0: 服务体系，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1: 这几年银行给科技企业的贷款增速一直很快，明显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老王觉得有了这个政策的支持以后，科技企业找银行贷款会更容易，发展也更有底气。中国证监会表示，要全力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势头，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2: 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
1: 看数据，这两年多来社保、保险这些耐心资本买 A 股的钱多了85%，净买入大约1.3万亿元。老王认为，这些长线资金越多，股市就会越稳，企业能融到的钱也越多，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市场稳了也能更安心地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优化，
3: 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1: 听起来有点专业，简单的说就是央行调控短期利率的效果会更好，政策利率能更顺畅地传导到金融市场，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咱们的实体经济。老王相信，随着各项政策落地生效，并与产业政策、民生政策协同发力，中国经济将继续稳健前行，我们的生活也将越来越好。
4: 昨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确定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并提出了多项重点任务与政策举措。
5: 规划对我国“十五五”时期就业提出了总体要求，“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同时还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
6: 这次就业规划强调就业优先的战略目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把就业放在了一个非常优先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这个考虑。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的话呢，强调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又做出了具体的措施。同时的话呢，整个规划里面也要强调的话呢，要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制度体系来建立整个就业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尤其的话呢，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这个影响呢，要建立专项的这个调查制度。
4: 麦浪收敛，颗粒归仓。昨天，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7: 有人说，今年的丰收不是等来的，而是硬生生抢出来的。的确，今年的夏粮丰收可以说是抢出来的。抢晴天，避阴雨，赶进度，保烘干。从南到北的主产区，上到调度专班，下到农户机手，都在和时间赛跑。
8: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三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

0: 到困难有人管。
1: 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3: 美元指数17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55%，在汇市尾市收于100.091。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7.12点，收于51492.55点，跌幅为0.9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1.25点，收于7420.1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54.69点，收于26021.66点，跌幅为1.34%。
3: 17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17号报收于10508.61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4.40点，涨幅为0.14%。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430.79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6.48点，跌幅为0.2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934.67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4.26点，涨幅为0.10%。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3: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历经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56，在中大西洋海岭中部南纬0.25度、西经19.9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的10:20，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49度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昨晚11:23，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再次发生地震，在北纬37.85度、东经95.52度，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10公里。今天早晨7:2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3度、东经95.53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河南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内蒙古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黄淮南部、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呼风或冰雹天气。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6: 绿色食品。

0: 有你会更美。
1: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3: 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根据此前报道，双方推动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
2: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3: 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2: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4: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原定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3: 美国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此后双方均表示将派代表团于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还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
3: 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4: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

0: 议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七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一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虽然美伊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四人死亡。
3: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两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4: From midnight until 4 p.m. local time today, peacekeepers reported 22 airspace violations by the IDF and about 106 trajectories of projectiles, 103 attributed to the IDF, and the remainder to non-state actors, presumably Hezbollah. There
5: are no witnesses, all the attacks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re is no self-control at all. There is no power, there is no water, طب أنا قلت راح ابني لا يا رت راح بيتي ما يروحش ابني كان شو الولد بيتعوض
1: 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此前一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哈马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2: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05人死亡，3157人受伤。数据显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 万人死亡， 17.3 万人受伤。
1: 1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哈马斯不会向美国和以色列交出武器，只愿意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或巴方其他组织。他认为解除武装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有必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明确政治路径，而美国提出的加沙地带解决方案对此欠缺考虑。
2: 当地时间17号，巴勒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推进扩张性的犹太人定居点政策， 声明指出，以色列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日前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新建576套。

0: 住房，其中包括在希伯伦核心区域强行修建一座犹太教宗教学校。巴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巴勒斯坦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以方的上述决定意味着以色列犹太定居点建设活动出现严重升级，这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的公然违背。声明特别指出，此举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该决议已明确重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是非法的。
1: 当地时间1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前到安全地方躲避。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0: 在结束了为期2天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于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会后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
2: 美联储在当天的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加剧，美国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与此同时，通胀水平仍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部分行业的价格，包括能源领域。在目前形势下，与会的美联储委员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也就是说，美联储委员们整体认为年内会加息一次，而原来则是降息一次，显示出明显的鹰派倾向。此外，美联储将今年通胀率的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沃什还说，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失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力和就业、通胀框架等。
1: 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根据议程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向与会领导人介绍乌克兰最新局势。欧盟领导人还将就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入盟谈判的进展情况进行讨论。在中东问题上，与会领导人将讨论伊朗局势及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以及黎巴嫩局势等。此外，欧盟领导人还将讨论下一阶段多年度财政框架、欧洲安全与防务以及移民问题。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我们稍后再见。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以“和平由妇女决定，通过增强女性参与，走出冲突”为主题，举行“妇女和平与安全”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女性在预防和化解冲突、维护和建设和平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妇女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要让妇女彻底远离贫困和暴力，深入参与和平进程，真正实现全面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傅聪表示，要全力预防和化解冲突，为妇女生存和发展营造和平环境，要充分发挥妇女作用，为妇女参与和平进程提供平等机会，要促进妇女经济赋权，为保障妇女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要深化国际合作，为全球妇女事业平衡发展凝聚力量。
4: 当前全球仍有6.76亿妇女和女童深陷冲突和动荡之中，从加沙的战乱到海地的黑帮暴力，再到西非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势力，数以万计的妇女和女童常年深陷恐惧和绝望，和平得不到保障，妇女权益便无从谈起。安理会应切实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为推动停火止战、对话和解做出不懈努力。
3: 傅聪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妇女事业发展的倡导者和贡献者，已累计派出1200余名女性维和官兵，为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20多万名女性人才，在20多个国家实施超过4000万美元的妇女赋能项目。
1: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17号通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客车。遭袭客车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客车载有44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少年足球运动员。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称，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遭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已就此事件刑事立案，乌方暂未作出回应。
0: 17号，波兰与德国签署了备受关注的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不过却被波兰媒体称作是打了折扣的协议。这一方面折射出欧洲国家加强防务合作的意愿在上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欧洲战略自主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与现实限制。
5: 备受关注的波兰与德国防务协议在6月17号签署，但最终版本却没有出现外界所期待的双边安全保障条款，也没有德国军队在波兰长期驻扎的规划。协议更多是在现有北约框架下对双方防务合作进行制度化和具体化的安排。这份看似保守的协议实际上折射出当前欧洲安全格局中的一个现实，欧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但在如何应对变化的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明显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方面原本希望在协议中加入一项涉及相互安全援助的表述，但最终未能进入正式文本。表面上看，波兰政府给出的解释是相关内容已经被北约和

0: 欧盟条约涵盖，没有必要重复。然而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恰恰反映出波兰和德国安全合作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双方愿意加强合作，却仍然不愿建立超越现有机制的新型安全承诺。最终双方选择了一种风险较低、政治阻力较小的合作模式。事实上，与其说这份协议暴露的是波德关系的局限，不如说它折射出了欧洲安全自主的现实掣肘。近年来，欧洲不断讨论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但当涉及最核心的安全担保时，多数成员国仍然更愿意依赖北约框架。而北约安全体系背后的关键支柱依然是美国。正因如此，几乎就在波德协议签署的同时，波兰政府又在积极推动建设美军永久基地，并为未来扩大驻波美军规模提前规划基础设施。那么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波德协议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签署了什么，而在于没有签署什么。当德国提出更明确安全承诺，而波兰选择拒绝时，这实际上说明欧洲国家虽然正在加强防务合作，却尚未形成足以替代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战略互信。欧洲希望拥有更强的防务能力，但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真正的最后保险单仍然来自大西洋彼岸。对于正在寻求战略自主的欧洲来说，这或许正是当前最难破解的矛盾。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十七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应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公报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为疫情应急响应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十七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该国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同期水平。此外，世界报等当地媒体报道称，今夏西班牙将面临比往年更炎热、雷暴活动更加频繁的天气。
1: 世界气象组织十七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说，极端高温是亚洲大部分地区2025年气候的决定性特征，多个亚洲国家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报告还指出，2025年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高于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西亚和中亚受到了降水偏少和长期干旱的影响。报告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海洋热含量持续增加，并在2025年创下新纪录。亚洲地区的海平面也达到了自1999年有卫星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2: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近日先后发生两处灌木丛火灾，截至17号上午，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当地媒体表示，如果火灾持续，可能对当地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造成影响。
3: 据当地媒体援引佛罗里达州林务局数据，截至17号上午9时，规模较大的一处火点过火面积约21平方公里，控制率为30%；另一处野火点过火面积约2平方公里，控制率为25%。佛罗里达州林务局和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继续开展地面灭火和空中洒水作业。一家附近企业已被预防性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本次火灾造成局部停电，部分路口交通信号灯无法正常工作，警方在现场指挥交通。当地相关部门警告，烟雾可能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建议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户外活动需佩戴防护口罩。有当地居民表示，浓烟升腾的范围和火势凶猛程度都很惊人。
4: Y esta es la primera vez, no solo aquí en Miami, sino en mi vida que veo una situación de esta naturaleza, de este tamaño, de esta cantidad de fuego que hay y la altura que tiene la columna de humo y lo densa que se ve, ¿no? Por suerte, espero que nadie esté pasando mucho trabajo del otro lado de la Turnpike, pero bueno, por lo menos tenemos unas separación importante entre el área del fuego y el área de aquí donde está la urbanización San Moritz. Pero no debe preocuparlo a uno, pues no sabe qué intensidad puede llegar a tomar y Dios quiera que no haya.
3: 有当地媒体指出，本次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该场馆为露天设计，夏季本就面临雷暴风险。如果火灾持续，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可能对赛事组织和人员健康产生影响。不过，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赛事组织方尚未宣布调整相关赛程。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
1: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左右结束的 L 组的首轮较量中，英格兰队以4-2的比分击败克罗地亚队。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两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5: 头球
6: 这一下就是准确地找到了中场的队友，若昂内维斯。
5: 出来之后，不好往里突，直接传吧。
7: 中路头球，
6: 巴坎布啊！哇，
5: 维萨，
6: 维萨。
8: 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大门这次没有停顿，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大门，漂亮！

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这个角索开始收紧，你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哎呀，2-2，精彩啊！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考生和家长正在等待出分与准备志愿填报阶段。16号，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由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的官方二维码，就可以一键直达阳光志愿平台，全方位掌握志愿填报的权威资讯。
1: 在报考指南板块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0: 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正在有序进行。16号下午，北京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共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
1: 高考试卷如何评卷？如何确保评卷现场和评卷程序安全、成绩准确呢？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探访北京市高考评卷现场。
2: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设置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信号屏蔽仪等设备，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进出阅卷场地均需接受安检，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

0: 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 我们看到评卷现场严格封闭管理与外网隔离，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保障安全。那么在评卷的程序上又是如何保证安全和公平的呢？
2: 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说，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考生试卷，而且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
3: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各科目评卷结束后，考试院要组织专人对评卷的数据进行专项复核，确保成绩信息绝对准确。
4: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今年北京有超过1700名教师参与高考评卷，为确保评卷的科学客观、公平公正，评卷专家每天会对试卷进行抽检，并对经过三评和仲裁的试卷进行全部复查。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
1: 那么到6月24号，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后，就将进入公布成绩和填报志愿的阶段了。今年北京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发布，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
2: 6月27号8点至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
1: 明天我们就将迎来端午节了。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市属13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围绕非遗传承、公园经济焕新及晚间游览体验三大主线，集中推出60余项夏日特色文化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端午假期。
2: 据介绍，各公园已进入活动筹备最后阶段，市民游客可关注公园官方平台获取具体预约等相关信息。
1: 端午假期，山西云冈石窟景区实行线上提前15天实名预约购票，线下每日提供3000张当日应急票。目前端午假期线上门票尚未约满，为了分流游客，景区将开放时间调整为7点到18点，较平常延长了3个小时。
2: 山西博物院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今天下午时段预约名额紧张，6月19号、20号门票已全部约满，建议计划前往的游客错峰安排行程。太原晋祠博物馆线上线下均可购票，端午假期门票尚有富余。假期期间，景区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开通应急检票通道，提升游览舒适度。
1: 端午假期，陕西西安一些热门博物馆将采取延长开放时间、增加接待人次等措施应对大客流。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开放时间调整为早7点半到晚8点半，参观预约量增加到17500人次。
2: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放时间调整为每天早8点到晚上7点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特别提示，节假日期间每个有效身份信息只能成功预约一次门票，观众如需退票，请尽量在参观前一天22点前办理。
1: 端午假期，四川部分重点景区预计客流逐步升温。根据九寨沟景区预测，端午假期期间客流将持续增加，出行高峰预计出现在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预计明天全天接待游客在24000到25000人次之间。
2: 峨眉山景区预计接待游客7.14万人次，与去年持平。自今年5月23号开始，峨眉山景区金顶区域每日门票限量发售8000张，约满即止。游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合理规划登山时段，

0: 也可选择其他景点游览，避开限流高峰。
1: 端午假期将至，云南文山州的广南黑墨三角粽和秋北七彩粽迎来年度销售旺季，
0: 线上线下订单火爆。
2: 在文山州广南县的一家粽子店后厨，大家正用古法技艺制作墨黑三角粽。糯米经热油翻炒，加入苏子杆粉与草果面调味，炒制出的糯米呈墨黑色泽，谷物醇香中裹着草本清香。
3: 这个重苞米了嘛，一定要拿来炒，炒了嘛它才香。野味艾米一定要和匀进料，一定炒匀进料，炒匀了嘛你才吃你放香料。要炒个多一点，炒的一点的时间要给它干，给它干成生的香。
2: 老店有匠心坚守，现代化的食品生产企业则用传统手工工艺搭配标准化生产线，日产粽子千余个，高温灭菌技术也让粽子的保鲜期大大延长。随着端午临近，线上线下销售火爆，订单已经排到了节前。而在秋北县，当地依托壮族花米饭制作技艺，采用天然植物汁液，将糯米染成红、黄、蓝、绿、紫等七种色彩，全程不添加任何人工色素，每种颜色都自带独特的植物清香。剥开粽叶，七彩粽不仅颜值出众，天然植物的清甜与糯米的软糯更是相互交融，让人回味无穷。目前这种七彩粽在当地商超和电商平台深受消费者青睐，日发货量已突破2000单。订单火爆的背后是一条越拉越长的产业链，从植物种植、糯米加工到包装销售，小粽子穿起了产供销两端，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1: 在江西南昌各大商超和烘焙门店里销售的粽子，传统口味延续经典，创新口味琳琅满目，
0: 丰富了市民游客的节日选择。
2: 在南昌经开区的一家大型超市里，各色粽子被摆放在入门最显眼的位置，鲜肉、豆沙、红枣等传统口味依旧是销售主力。今年的粽子礼盒定价亲民，百元左右的品种丰富，其中粽子加咸鸭蛋的组合尤其畅销，成为家庭采购和走亲访友的热门选择，搭配商场推出的满减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市民的采购热情。
4: 里面的口味比较多，配料表它都能一目了然，所以让我们吃的比较健康。
2: 在保持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本地商家深挖江西本土特色食材，推出多款地域限定粽子，鄱阳湖银鱼蛋黄粽、广昌白莲豆沙粽、安福火腿脆笋粽等新品摆满货架，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尝鲜。随着健康饮食理念持续升温，低脂低糖粗粮养生类粽子也成为消费新趋势。此外，今年的粽子包装更加注重实用与环保，简易散装，轻便不浪费，部分礼盒还采用了可循环材料。
5: 锦粽礼和竹粽礼这两款价格比较实惠，里面的粽子吃完后包装也可以重复再利用，很受大家欢迎。
1: 端午将至，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擂鼓开赛。
6: 中华龙舟大赛作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已连续3年在四川巴中恩阳举办。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健儿将在恩阳河上挥桨逐浪，奋勇拼搏。本届比赛共设置了8个组别，尤其新增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让普通爱好者也能登上国家级赛事的平台。项目设置方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大赛新增了2000米追逐赛，更长的距离以及弯道的滑行等，都将更考验队伍的整体实力。根据赛程，6月18号进行预赛和半决赛的比拼，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激烈争夺。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本届书展共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展商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1100家。
2: 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主宾国阿联酋集结了近30家本土文化出版机构，100余位行业代表组成专业展团，全方位展示阿联酋在出版创新、文化传承的成果和与中国之间的出版和文化交流。
7: 阿联酋早期就致力于将大量中文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旨在向阿联酋人民以及生活在

0: 阿联酋的不同国籍居民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与知识。
1: 书展现场集中展出90000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各出版单位集中展出主题精品、现实题材、科普教育、少儿绘本、传统文化等多元品类好书。人民邮电出版社带来的两部精品图书，上善 AI 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用东方智慧解答全球 AI 治理难题，中国天眼 FAST 工程丛书，由 FAST 团队编写，完整记录工程建设与技术攻关历程，彰显我国重大科技工程的自主创新实力。
2: 上善 AI 这本书依托的是道德经里的东方哲学，那这本书其实是倡导我们的 AI 治理要像水一样，然后以柔克刚。中国天眼FAST 工程丛书呢，系统的梳理了天眼工程整个运行的一个全过程。我们也希望借助这套书，向全世界分享我们中国的科学工程的实践经验。
1: 本届书展推出多项特色内容，首次推出北京国际文学周，汇聚中外作家、翻译家等相关人士开展深度文学交流，同时绘本展等特色展区满足大众多元化阅读需求，
3: 促进全民阅读，通过这些文化交流活动来吸引更多的读者跟世界进行这个中外文明的交流和互动。
4: 在本届图博会上，记者发现以前是人找书，现在在 AI 技术的帮助下，能即刻为读者匹配最适合当下阅读的书籍。
1: 全国首家 AI 情绪图书馆将情绪识别与智能荐书结合，利用 AI 与空间计算瞬时梳理书单，识别情绪，匹配书籍、音乐或视频，给读者提供定制式的个性阅读服务。从读一本书到走进一本书，出版从内容提供转向情感交互、沉浸体验等新形态。今年该项目已经在湖北省图书馆落地，并向全国图书馆推广。
5: 这种新的交互方式可能比原有的方式更加主动，可以接入上万册的图书来做对应的匹配。
1: 此次展会首设网络出版联合展台、网络出版舞台、 IP 授权专区，读者通过裸眼 3D 显示屏、空间计算眼镜、智能阅读笔等，在数字世界中敦煌寻宝、穿越长城、看简读的数字化版本，沉浸式感受力拔山兮气盖世、十步立兮追不逝的梅派京剧唱腔和皮影戏、打铁花等非遗技艺传承，体验数字技术赋予文化的新颖表达方式。
4: 今天的朝闻天下就是这样了，
6: 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7: 来看天气，自从6月12号以来，华南不少地方的降水突破同期历史极值，其中在广东惠来局地这段时间累计降雨量将近900毫米。那接下来几天情况会发生一些变化，随着副热的高压向北抬升，推动雨带的东段向北抬升，那像是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这一带将会成为雨水的集中地带。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像是江苏、安徽、湖北、湖南以及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这一带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还是会有强降雨、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多加防范。那同时明天在云南、贵州、广西这一带也有强降雨，到后天的时候雨带基本上也是维持从云南、贵州到江西、浙江这一带地区，那不少地方呢还是会有持续的强降雨，特别是在江西、还有浙江以及湖南等地，接下来降水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四前后，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尤其是接下来会有端午假期到来，户外活动比较多，格外注意做好风险管理控制。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长春阴转晴，20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18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西宁多云，11到25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青川阵雨转晴，20到30度。南充阵雨转晴，21到27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重庆中雨转多云，22到25度。贵阳大雨转暴雨，20到25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晋城小雨，十

28到26度，邯郸多云25到35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鹤壁阴转小雨22到33度，合肥阴转暴雨24到30度，安庆中雨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30度，襄阳中雨22到27度，杭州中雨24到32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28度，漳州中雨转阴24到28度。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1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前到安全地方躲避。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根据议程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向与会领导人介绍乌克兰最新局势。欧盟领导人还将就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入盟谈判的进展情况进行讨论。在中东问题上，与会领导人将讨论伊朗局势及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以及黎巴嫩局势等。此外，欧盟领导人还将讨论下一阶段多年度财政框架、欧洲安全与防务以及移民问题。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大会定于今天开始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将持续2天，参会人士包括各国外交官、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产业界等人士，他们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定于今天举行下院议员补选投票。据英国媒体报道，在英国各政党候选人中，执政党工党候选人之一、现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的安迪·伯纳姆在民调中支持率领先。报道称，伯纳姆如果成功进入议会，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最有力的竞争者。工党在近期的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斯塔默因此深陷执政危机。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去年12月18号封关以来，到今年5月31号，海南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成绩单亮眼的背后，有哪些政策红利释放？生产生活又是怎样的景象？总台多路记者走进海南企业港口，直击自贸港发展加速度。新闻频道今天将重点关注。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端午赛龙舟是传统习俗，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将在恩阳龙舟公园擂鼓开赛。中华龙舟大赛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参赛。根据赛程，

0: 今天进行预赛和半决赛的比拼，明天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赛事进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中东局势，来关注美伊谈判。当地时间17号，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根据此前报道，双方推动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原定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此后双方均表示将派代表团于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还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

0: 对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一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备忘录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备忘录文本最终定稿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对条款实施的全力支持。两国外长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应对该谅解备忘录予以支持，并强调应继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巩固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17号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三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五月份减少1.43亿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也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还指出，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800万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拖累供应恢复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2: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以永久性的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 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

0: 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3: 两部门在通知中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到2030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不断提升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据介绍，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将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底图、统一赋码管理，以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为基础，分类推进赋码工作。新建改扩建房屋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完成单体赋码，住宅细化至每户，同时通过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交易租赁等现有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赋码，同步探索道路、燃气、供热等市政设施赋码规范。通过统一代码将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在工程领域将实现规划、施工、验收等一码通用，房屋交易网签备案、房屋租赁合同备案、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物业管理、房屋安全管理和装饰装修等一码通管，以及将统一代码应用拓展至市政设施运维、公用事业、社区治理、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城市服务一码通办。两部门在通知中还要求，要建立跨部门协作、共同推进赋码落图的工作机制，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赋码落图取得实效。
1: 在安徽合肥地铁2号线曹冲地铁站有一个公益缝补服务站点，轨道好阿姨每周服务一次，帮乘客、附近居民牵苦边、缝纽扣、修补各种破损。民生一件事，今天我们就去安徽合肥的地铁站看一看。

0: 这里就是位于曹冲地铁站的轨道好阿姨裁缝铺，每周五上午这里都会有免费的缝衣活动。我之前有一件大衣上面的扣子掉了，一直没有来得及补，正好今天也让好阿姨帮我补一下。阿姨可以帮我缝一下这个扣子吗？
1: 可以，
0: 谢谢您。谢谢阿姨。
2: 83岁的郝素云阿姨是地铁曹冲站周边社区公益团队的核心人物，在她的带动下，20多位退休老人定期组织和参与公益活动。当曹冲地铁站的工作人员萌生了在地铁站开公益裁缝铺的念头时，双方一拍即合。地铁站有场地，有客流，郝阿姨的团队有手艺，服务好。
3: 当时询问了这边周边的一些市民，发现他们对于一些什么缝纫啊、缝缝补补的一些脚裤边啊、缝纽扣啊这些东西需求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和那个郝素云阿姨就一起合作，利用我们那个地铁的便利性嘛，然后在这边地铁站搞了一个这个裁缝铺。
2: 裁缝铺开起来后立即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法定节假日外每个周五上午9点到11点都有不少乘客驻足等候，不为乘车赶路，只为解决

0: 生活中的缝纫琐事。
1: 裤脚厂的经营裤脚，看这些缝纫，我看他们做的都很好，这些手工啊都做的都很好。你下次有什么衣服，我们都可以拿到这里来。来补一补啊，缝一缝。
2: 基本上每周五都会有这么多人，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比这人还多。一般来说11点钟都结束不了，有时候12点多才结束。
0: 从去年4月投入运营以来，这个名为轨道好阿姨便民裁缝铺的公益服务站已累计为居民缝补衣物2000余件。人气旺的时候，一些会裁缝的居民也会主动搭把手，一来二去，这里的公益服务就传开了，带动更多人加入进来。
3: 我们一老带新，薪火相传，把我们这个公益事业把他们培养出来了，都能干了。通过我们地铁便民服务，我们扩大了服务范围，真正做到了服务千万家，是我最感动的。
4: 安徽合肥地铁2号线曹冲地铁站暖心出圈的公益裁缝铺，只是合肥地铁赋能民生、服务市民的一个缩影。如今便民市集、智能书柜、政务自主终端、多元生活服务都能在合肥地铁里找到。
5: 一个地铁站能装下多少的生活，是一份拿出车站立马就能吃上的早餐，还是下班路上犒劳自己的一束鲜花，还有零食、水果、小饰品。您没看错，我现在在合肥的3校口地铁站内，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铁站的换乘通道，更像是一个小型的便民市集。
6: 我是出差过来的，发现就是在合肥地铁里面的话，便民店实惠，我觉得是蛮好的，
7: 确实便利了我们的生活。因为大多数我们上班族早上上班时间会比较赶，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购买一个早餐，所以这里我觉得设立一些早餐点还挺暖心的。水果有的时候也会买，包括一些像前面的那些小饰品也会带给我女儿。
8: 这里边干净卫生啊，人流量大，生意还很好。
0: 烟火气之外，书香也悄然浸润着地铁通勤路。
5: 这本就是我刚刚在合肥地铁站内的智能书柜借到的书，在这里只需要点击借书、选书、再扫码或者刷卡，很快就可以借到你心仪的书了。像这样的智能书柜在整个合肥轨道有6个不同的地铁站都有，而且是和合肥市图书馆通借通还。
0: 不仅如此，合肥地铁的服务场景还在持续延伸。在合肥地铁3号线市政务中心站，有着安徽省首个市市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在这里，智能自助终端机器覆盖人社、医保、不动产、驾驶人自助拍照体检等服务，并与地铁站运营时间同步开放，早起赶路、下班路过随时可办。自去年9月正式运营以来，广受好评。
9: 我们遴选了人社、医保、不动产、公积金、公安等高频业务，把原来需要跑到大厅咨询的事在我们地铁站就能完成。今年是我们身份证二代证换证的高峰期，我们在地铁站配置了一个身份证的自助换证机，现在的平均使用量一天大约就在40-50，
10: 非常好，在地铁站里办理很快速就把这个身份证给换领了。
0: 据了解，合肥地铁的便民服务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不少站点还开通了洗衣、理发等便民服务，满足市民出行生活需求。
11: 我们会询问他们的需求嘛，会尽力的啊，往乘客真实想要的需求上面去落地推进落实，来把我们整个地铁站打造成一个有烟火气、有温度的地铁生活空间。
4: 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是在下单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便宜到底是谁在买单？外卖平台这种行为有何危害？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2: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 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

0: 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1: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
2: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0: 专家表示，长期高强度补贴造成的不合理低价，会刺激出大量非理性消费需求，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3: 长期的高强度的这个补贴造成一种不合理的低价，刺激一种非理性的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呢也会迅速的向这个我们说供给端去传导，带动我们特别是这种茶饮类的店铺，包括我们骑手队伍啊，出现一些盲目扩张的现象。这种的增长啊，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而是我们说这种价格信号失真啊，带来了这个资源错配，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0: 专家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餐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2: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餐品的分量的减少，餐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0: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在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的同时，也在推动平台商家回归品质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稳定、优质、优价的消费服务。
2: 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餐品的价格的低廉，更重要的还在于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安全。包括食品的分量包括商家的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把竞争的重心从原来的过于关注价格拓展到各个方面，包括服务，包括产品的品质。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有助于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维护多方合法权益。
0: 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为不合理的长期大额补贴划定红线，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避免因补贴造成竞争扭曲、市场失衡。
3: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活动。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0: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补贴，分摊补贴成本，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2: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0: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强化过程透明，要求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3: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1: 据记者了解，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面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

0: 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1: 17号，波兰与德国签署了备受关注的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不过却被波兰媒体称作是打了折扣的协议。这一方面折射出欧洲国家加强防务合作的意愿在上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欧洲战略自主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与现实限制。
2: 备受关注的波兰与德国防务协议在6月17号签署，但最终版本却没有出现外界所期待的双边安全保障条款，也没有德国军队在波兰长期驻扎的规划。协议更多是在现有北约框架下对双方防务合作进行制度化和具体化的安排。这份看似保守的协议实际上折射出当前欧洲安全格局中的一个现实。欧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但在如何应对变化的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明显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方面原本希望在协议中加入一项涉及相互安全援助的表述，但最终未能进入正式文本。表面上看，波兰政府给出的解释是相关内容已经被北约和欧盟条约涵盖，没有必要重复。然而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恰恰反映出波兰和德国安全合作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双方愿意加强合作，却仍然不愿建立超越现有机制的新型安全承诺。最终双方选择了一种风险较低、政治阻力较小的合作模式。事实上，与其说这份协议暴露的是波德关系的局限，不如说它折射出了欧洲安全自主的现实掣肘。近年来，欧洲不断讨论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但当涉及最核心的安全担保时，多数成员国仍然更愿意依赖北约框架。而北约安全体系背后的关键支柱依然是美国。正因如此，几乎就在波德协议签署的同时，波兰政府又在积极推动建设美军永久基地，并为未来扩大驻波美军规模提前规划基础设施。那么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波德协议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签署了什么，而在于没有签署什么。当德国提出更明确安全承诺，而波兰选择拒绝时，这实际上说明，欧洲国家虽然正在加强防务合作，却尚未形成足以替代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战略互信。欧洲希望拥有更强的防务能力，但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真正的最后保险单仍然来自大西洋彼岸。对于正在寻求战略自主的欧洲来说，这或许正是当前最难破解的矛盾。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7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该国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同期水平。此外，《世界报》等当地媒体报道称，今夏西班牙将面临比往年更炎热、雷暴活动更加频繁的天气。近年来，西班牙气候变暖趋势持续加剧，年平均气温较20世纪60年代初已明显上升。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说，极端高温是亚洲大部分地区2025年气候的决定性特征，多个亚洲国家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报告还指出，2025年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高于平均水平，异常季风和热带气旋带来的降雨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

0: 造成破坏性的洪水。与此同时，西亚和中亚受到了降水偏少和长期干旱的影响。报告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海洋热含量持续增加，并在2025年创下新纪录。亚洲地区的海平面也达到了自1999年有卫星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17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通过视频方式，在联合国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最新的饥饿热点报告。报告将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列为饥饿热点，其中苏丹、南苏丹、也门、巴勒斯坦、尼日利亚和索马里被列为最高关切级别。报告指出，冲突和暴力仍是粮食不安全的首要驱动因素。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和中东冲突也在对粮食安全造成重大影响。报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协调行动，包括保障人道准入、扩大粮食援助等。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应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公报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为疫情应急响应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目前，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评估认为，埃博拉疫情对欧洲民众构成的风险极低。欧盟委员会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持续监测疫情发展。16号，欧盟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召开第3次会议。根据安排，此次会议为该小组最后一次会议。小组联合主席将于7月13号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建议报告，阐述如何进一步完善欧盟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相关框架。
1: 在当天召开的第3次会议上，专家小组回顾了从欧盟及伙伴国家汲取的经验与实践，讨论着重强调了支持父母及监护人为儿童提供网络安全保护的重要性。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欧盟委员会16号公布的新一期欧洲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过度使用电子屏幕和社交媒体已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产生显著影响。调查显示，欧洲青少年在上学期间平均每天上网4.5小时，周末平均每天上网6.1小时。其中14%的受访青少年表示，每天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超过10小时。调查还显示，近1/3的受访青少年表示，他们因使用社交媒体而感到压力、悲伤或被排斥。约1/4的青少年曾接触过网络不良内容，其中25%的受访者表示曾接触过仇恨言论。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返航携带的设备还包括监测宇航员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以及处理废弃物与卫生用品的分离泵。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2天后抵达国际空间站。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弗·勒里伯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坦言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勒里伯当天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不少设备及基础设施已经达到使用寿命末期。他举例说，卢浮宫方形庭院周围的建筑群亟待翻修，另有多个展馆存在隐患，馆方不得不将大量文物移至别处存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

0: 比赛今天开始将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将参加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威。杨威，快带我们去前方感受一下吧。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是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的恩阳龙舟公园。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就将在这里进行。那么今天当地的天气是有一点点的小雨，那么温度呢大概是20度出头。当然这点小雨其实并不会对龙舟运动产生太大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适宜龙舟开展的一个天气。那么当地恩阳其实已经是连续3年举办中华龙舟大赛，尤其是连续2年在端午节期间举办中华龙舟大赛。那么可以说呢，龙舟运动通过大赛的开展，也在当地有了非常深刻的进一步的广泛的开展。那么可以说，自2011年中华龙舟大赛创立以来，那么大赛的设计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升级和创新。那么比如说去年的比赛，因为比赛时间是在5月31号，非常临近6一儿童节，所以呢当地是特别推出了一个迎6一U16特别的组别，可以说是给所有热爱龙舟的青少年一个非常好的6一节的礼物。那么具体到今年，那么虽然今年的比赛距离儿童节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但是这样的一个大礼包是依然得以了保留，也就是说 U16 特别组依然是存在的，可以说所有热爱龙舟的青少年依然有机会在全国顶级的龙舟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那么同时呢，因为当地是连续3年举办龙舟比赛，所以呢龙舟运动开展也是越来越深入。那么在今年的5月底，那么当地也是推出了一个城乡全域覆盖的县级龙舟超级联赛。那么普通的龙舟运动的爱好者通过参加龙超的比赛，就可以进而呢去拿到今年龙舟大赛的参赛的资格，所以今年的整个比赛的组别也扩大到了8个，那么分别是增加了本地男子组以及本地女子组2个组别，那么参赛队伍是达到了54支，那么参赛运动员有1100多人，实现了这个赛事的一个规模的扩大。可以说通过这样的举措呢，那么龙舟同一个节庆期间的民俗活动向全民健身活动长期开展的一个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转变。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在今年的项目的设计上也是有了新的亮点。在以往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折返赛的基础之上，那么今年是新增了2000米的追逐赛。那么比赛过程中呢，那么队伍是采用一个间隔出发的形式，那么围绕场地的浮标进行绕圈。可以说2000米无疑对所有运动员的耐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因为有了这种弯道滑行的一个绕标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对于所有的运动员的技术包括队伍的整体实力来讲都会有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根据赛程呢，那么今年比赛为期是2天，那么今天是进行各个项目的预赛以及半决赛的争夺，那么明天将决出全部项目的冠军。那么比赛呢也即将开始，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队伍有非常好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能够安全的完赛，在端午假期期间享受龙舟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百舸争流，鼓声敲响，我们期待着明天决赛的精彩时刻。好，谢谢杨威。明天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了。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站了解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铁路上海站预计共将发送旅客23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7.4万人次，主要目的地集中在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各大热门旅游城市。今年端午假期，上海高速公路预计日均流量达140万至145万辆次，同比上升4%至8%。上海高速公路节前一天和假期首日，也就是今明两天，出行聚焦应急显著，路网流量处于高位。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端午假期公众出行与中短途为主，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高于2025年同期。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地及重点收费站、服务区通行压力较大。铁路方面，呼和浩特铁路局增开呼和浩特与北京间的列车，并对直通进京、管内热门方向的8对高铁和动车组列车采取重联运行，保障旅客出行需求。记者从国铁乌鲁木齐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43列。5天运输期内，预计发送旅客100.17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

0: 增长21.7%。新疆客流主要在乌鲁木齐与伊宁、哈密、吐鲁番等地州之间双向流动，出疆方向则以兰州、嘉峪关、西安、成都等方向为主。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观赛、返乡探亲出行集中，农村地区务农务工集体出行繁忙，南方强降雨，北方多阵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近年来端午节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对今年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提示。
1: 据研判，今年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龙舟赛等大型民俗活动集中，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肇事一发多发。
2: 假期返乡探亲、旅游观赛等跨区域出行客流、车流高位叠加，要警惕公路客车、旅游包车、营转非大客车以及自驾车肇事肇祸风险。
1: 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务农务工人员集体出行频繁，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导致群死群伤事故风险高。与此同时，端午节前后，南方地区进入龙舟水时期，冷暖空气交汇，强降雨天气多发，同时北方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2: 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恶劣天气易造成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极易引发车辆连环追尾或者车辆侧翻侧滑等交通事故。假期出行遇强降雨天气，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降速控距量为，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防止车辆侧滑侧翻或者连环追尾导致意外伤害。
1: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节日期间，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增多，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
3: 公安部已经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最新赛况。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小组赛中，加纳对阵巴拿马，最终在补时阶段，凭借伊伦基门前包抄射门，加纳队1-0战胜巴拿马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左右结束的 L 组的首轮较量中，英格兰队以4-2的比分击败克罗地亚队。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两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5: 头球，
6: 这一下就是准确地找到了中场的队友，若昂内维斯。
5: 出来之后，不好往里突，直接传吧。中路头球，巴坎布啊！哇，
6: 维萨
5: 啊，维萨，
6: 维萨，
5: 维萨！
7: 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大门这次没有停顿，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大门偏。

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这个角索开始收紧，你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哎呀，2-2，精彩啊！

0: 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敲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打门，漂亮。
1: 伊拉克国家队著名前锋艾曼侯赛因16号在世界杯小组赛中打入球队唯一进球，然而当他一周多前入境美国时，曾遭到机场海关人员刁难，被盘查7小时。
2: 侯赛因16号在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的小组赛上半场头球破门，为伊拉克队时隔40年后在世界杯历史上攻入第二枚进球。伊拉克队主教练格雷厄姆·阿诺德对侯赛因的世界杯个人首秀相当满意，尽管这名前锋在比赛末段误进一记乌龙球，伊拉克队最终以1-4输给对手。
3: Obviously, you know, it's 40 years since Iraq have been to a World Cup, and first goal they've scored, obviously, at a World Cup. Is that right?
4: Yeah.
3: Yep. So it's, you know, I was very, very proud of the first 65-70 minutes. And I thought that we did very, very well.
2: 侯赛因本月6号凌晨随伊拉克国足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奥尔黑国际机场，随后在机场被扣留盘问7小时，手机也被检查。一名随队摄影师被扣留超过10小时，手机同样接受检查，但最终被拒绝入境。侯赛因遭盘查一事引发大量质疑与批评。西班牙阿斯报援引伊拉克媒体报道称，美方对待侯赛因简直像对待一名恐怖分子。伊拉克代表团竭尽全力希望美方立即放行侯赛因，但所有努力均告失败，球队只能无奈先行前往下榻地点。数小时后，侯赛因最终获准入境。与此同时，与伊拉克国家队同属中东地区的伊朗国家队也因每一战事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最终选择将球队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
5: The America bringing politics with football is absolutely ridiculous because that's not what sports and football is about. I think America absolutely ruined it because people are stressed because of the visas. They're stressed, they're not themselves, they're tired, they have to, like the Iranian team, I know that they prefer to stay close to Los Angeles where they're playing than being here and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起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江汉中下游及鄂东泗水、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灌河、辟河、太湖及钱塘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直机演训场，近日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组织飞行学员独自驾驶歼十战机，首次进行炸弹石头训练，进一步锤炼学员打赢能力，加速推动飞行人才从院校走向战场。
7: 随着指挥员指令下达，挂载实弹的歼十战机呼啸升空。为躲避防空雷达追踪，飞行学员驾驶战机采用低空突防战术，直奔既定空域。发现攻击目标后，飞行学员迅速建立攻击航线，锁定靶标。得到指挥员轰炸命令后，果断按下投放按钮。
8: 驾驶三代战机进行炸弹石头任务，又是在陌生靶场，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从对正到精准投放，时机转瞬即逝，我们必须要在6秒内完成既定动作，顺利投出炸弹。
7: 为了保证训练稳妥实施，任务开始前，他们通过理论教育、模拟训练、技术研究和风

0: 风险预测等方式逐人进行能力评估，严格考核把关。
1: 我们立足于陌生靶场，紧贴一线部队需求，在训练中全程嵌入敌后突防、隐蔽接敌、临机决策、有效打击等复杂战术背景和战术目的，把战场还给学员，让他们在真刀真枪中学会思考，学会战斗，从严从难打磨任务规划能力和技战术水平，为加快战斗力生成打牢坚实基础。
2: 当地时间6月16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通过联合国第二季度装备核查，所有物资装备全部符合任务标准。
0: 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核查组采取实地查看、现场清点、功能测试、资料核对等方式，对营防设施、通用车辆与直升机装备、武器弹药管理、医疗救护设备等24项内容逐项检查验收。分队官兵熟练讲解装备性能和操作流程。核查组对中国维和分队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科学规范的管理模式给予高度评价，一致确认所有物资器材均达到联合国维和任务标准，完全具备持续执行阿卜耶伊地区维和任务的能力。自部署任务区以来，中国维和分队针对阿卜耶伊高温多尘、环境复杂的实际，坚持常态化装备巡检保养，确保各类装备随时处于良好战备状态，同时加强岗位练兵与技能强化训练，提升装备操作、故障排除与应急处置能力，为执行空中巡逻、兵力投送、医疗转运等维和任务提供可靠保障。
2: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中旬。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又恰逢我国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至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特别提醒，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截至五月下旬，水利部门已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
5: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

安全驾车出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叠加毕业旅行和黑龙江避暑旅游热，黑龙江铁路出行需求旺盛。具体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于文波。文波，目前你那里的客流情况怎么样？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观察。
1: 好的，梁燕，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哈尔滨站的候车大厅。今天呢虽然还没到假期，但是大家看呢，整个候车大厅啊已经是人头攒动。那在我身旁的所有的安检通道啊已经全部打开，还有就是在另一侧的检票口呢也全部启用。整个车站呢是提前进入到了假日运输模式。那根据最新的数据呢，端午假期哈尔滨铁路计划发送旅客是157.6万人次。那客流呢是呈现出了头尾高峰中间平稳的特点。那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呢，哈尔滨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77.5对，其中呢省外方向是12对，主要是涵盖北京、大连、长白山等这些热门的线路。省内呢是增开65.5对，重点呢是补充哈齐、哈加、哈姆方向的运力。那同时呢，大量的动车组啊还会采取重联运行，将8节列车呢扩充至16节，相当于每天呢是额外增加了数十列的运力。在客流高峰日呢，铁路部门呢还会适时的加开夜间高铁，进一步呢扩充这个运能。那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大家看我手上拿着的就是五彩绳和香囊，这些呢都是车站和列车上为旅客准备的。那今天呢也会免费的随机送给现场候车的旅客。那这两天呢，在哈尔滨开往佳木斯、鹤岗等方向的列车上啊，乘务员呢也会为旅客系上五彩绳，送粽子，赠送香囊，整个旅途呢都充满了节日的味道。还有呢，就是从本月的11日开始，儿童旅客呢也可以购买铁路的旅游祭祀票了。这种祭祀票呢是一次购买，分段乘坐，在15天之内呢都有效，特别适合是端午假期带孩子出游的家庭。那为了应对假日期间的大客流呢，车站的服务保障也全面升级。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安检通道都全部开放，那志愿者呢还会在通道旁边呢主动的帮助旅客搬抬行李，加快进站流程。车站内的母婴候车区、免费的充电桩这些便民的设施呢也会全天的开放，全方位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端午节期间呢，黑龙江省大部地区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铁路部门呢也提前在进站口还有出站通道等这些重点区域呢铺设了防滑地垫。铁路部门呢也会通过12306的客户端还有车站的广播实时的发布列车的正晚点信息，方便旅客呢能够及时的调整出行安排。最后呢还要提醒广大的旅客，端午期间呢这个客流相对集中，大家要提前安排好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候车。那雨天出行的时候呢要记得带好雨具。好的，梁燕，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感谢文波从黑龙江发回的报道。端午假期将至，各地陆续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市属13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围绕非遗传承、公园经济焕新及晚间游览体验三大主线，集中推出60余项夏日特色文化活动。市民游客可关注公园官方平台获取具

0: 具体预约等相关信息。端午假期，陕西西安一些热门博物馆将采取延长开放时间、增加接待人次等措施应对大客流。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开放时间调整为早7:30到晚8:30，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放时间调整为每天早8:00到晚7:30。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特别提示，节假日期间，每个有效身份信息只能成功预约一次门票。观众如需退票，请尽量在参观日前一天22:00办理。端午假期，山西云冈石窟景区实行线上提前15天实名预约购票，线下每天提供3000张当日应急票。目前端午假期线上门票尚未约满，为分流游客，景区将开放时间调整为7:00至18:00，较平日延长3个小时。太原晋祠博物馆线上线下均可购票，端午假期门票尚有富裕。假期期间，景区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开通应急验票通道。端午假期，四川部分重点景区预计客流逐步升温。据九寨沟景区预测，客流高峰将出现在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预计明天全天接待游客在24000至25000人次之间。特别提醒大家，自今年5月23号开始，峨眉山景区金顶区域每天门票限售8000张，约满即止，游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合理规划登山时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前到安全地方躲避。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17号通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一辆客车，遭袭客车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客车载有44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少年足球运动员。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称，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遭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已就此事件刑事立案，乌方暂未作出回应。视线转向中东，当地时间17号，美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表示，他已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同时，伊朗媒体也报道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根据此前报道，双方推动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一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承诺今后或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原定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此后双方均表示将派代表团于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还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美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0: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1级和2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当地时间17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多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表示，美国政府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着密切沟通。美方官员称，内塔尼亚胡曾表示，该协议如果按计划落实，将是一项巨大成就。报道说，美方官员否认了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美方对以方隐瞒该协议内容的报道。美方官员表示，即便内塔尼亚胡最近一两天内没有获得该文件的全文文本，但他对整个谈判过程中涉及的核心内容始终完全知情。此前，以媒曾报道称，以方曾明

0: 不少家长和考生不知道该如何高效咨询筛选有效内容。专家建议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四大核心问题。
1: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0: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大力招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据介绍，近期很多高校的线下咨询、线上直播等多种服务渠道也同步上线。教育部阳光志愿平台、各地考试院组织的各类咨询会、各高校招生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等都是权威信息来源。
2: 每年在高考报志愿期间呢，也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是机构呢，会冒充高校的招生单位或者是教育部门，比如说会提供一些单独的考试报考的机会等等，这些一定要做好防范，应该上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说打官方的这个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谨防上当受骗。
3: 这段时间，各大院校不仅敞开校门，还集中发布了2026年本科招生新政，为考生志愿填报提供精准指引。那么开放日去逛校园都能体验点啥呢？这些学校发布了哪些招生新政呢？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带大家走进几所高校一探究竟。
0: 连日来，多所高校校园内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在南京工业大学，学校精心筹备了20余项主题活动，专业路演、科技成果展、校园文化展轮番上演，全国重点实验室、校史馆、食堂等全部对外开放。学校还规划了人文线、科技线、风景线三条专属游览路线，并配备校园专线巴士免费接驳，方便考生和家长一站式体验校园风貌。
4: 材料啊，化工啊，我们只知道它的前景很广阔，听说这个重点实验室开放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就特地赶过来看一下。
0: 在北京工业大学开放日现场，60余个实验室全部对外开放，并配备志愿讲解员，为来访考生和家长细致介绍办学成果。今年学校新增200个招生名额，同步布局新兴赛道，增设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增材制造工程、数据计算及应用4个本科专业。此外，学校还新增设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分别为信息与计算科学加人工智能、金融学加人工智能、环境工程加经济统计学，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5: 双学士学位项目毕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到2个学士学位，这也是为了人才这个市场需求，对复合型人才培养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有很多辅修双学士学位项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专业，我们在课余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时间去选另外一个专业的微专业，在我们学英网系统当中是有标注的。
0: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开放日现场，航空航天博物馆、校史馆、学生科创作品展区悉数开放。今年北航本科将扩招200人，新增了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空间科学与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中西智能试验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首次增设的具身智能新专业，北航就是招生学校之一。
6: 具身智能专业是在我们的航空航天大类里面招生，我们物化组的考生在我们的航空航天大类、计算与智能科学类、信息科学与技术类以及理科大类4个大类中任选3个填写在我们的专业志愿里面，我们就能保证零调剂。
0: 据了解，6月18号至6月末，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等多地高校还将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及高招咨询活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现场解读招生新政，提供志愿指导。
3: 高考志愿填报临近，偏远地区的考生如何获取专业指导？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统筹多方力量，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面向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线下咨询服务全覆盖。跟随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一起来了解这项暖心举措。
0: 在内蒙古

0: 乌兰察布市商都高级中学，由教育部选派的专家团正在围绕政策解读、院校选择、投档规则等核心问题，为考生和家长面对面答疑。考生李鸿飞心仪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对专业前景有些迷茫，在现场得到了针对性的填报指导。
1: 专家还详细讲解了汉语文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和行业发展前景，这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
0: 今年是内蒙古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第二年，本科批次合并、采用院校专业组投档等，招录规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目前只有2025年一年的投档录取统计信息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志愿填报难度明显提升。为降低志愿填报失误风险，结合基层考生填报经验不足的问题，高校专家给出了建议。
2: 要尽可能的选择专业服从调剂，虽然可以报考60个志愿，但是呢投档的机会只有一次，因为每个学校呢专业呢设置还是有限的，如果一旦呢报的专业没有满足考生的这个报考的志愿，那么又不服从专业调剂，那么考生有可能就会被退档。第二个呢，我们是希望考生按照冲、稳、保这样的一个原则来报考，拉开层次。
0: 据了解，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将陆续面向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举办，实现县域高中全覆盖。
3: 我们也组织各盟市参照本次活动形式，同步开展本地区其他重点帮扶旗县考生的志愿填报帮扶工作，做到应帮尽帮。
4: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报考指南板块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家长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民俗之一。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参赛。具体比赛情况，马上进入现场。本次比赛分为2天进行，今天将进行预赛、半决赛，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共8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5个项目的角逐。
6: 一档，江汉大学。二档，东北电力大学。
7: 接着来看职业女子组200米直道赛啊，江汉大学、东北电力大学、邢台学院、重庆合川、潇湘女子龙舟队和成都体育学院。
6: 四档，重庆合川。五档，潇湘女子龙舟队。六档，
7: 相比较。

但而言呢，两百米直道赛没有一百米的奖品高啊，但是呢，它也是相对比较高奖品的，而且起航转入的过程没有那么明显。它在滑行过程当中呢，起航之后没有明显的降奖瓶进入到途中转入的这种环节，基本上还是以相对高奖瓶来完成比赛。

0: 启航、成都体育学院、重庆合川、东北电力都完成的不错。途中滑行效果呢，东北电力的效果要明显更好。这条艇真的桨下非常整齐，而且队员的身体外侧外倾和前掏的效果非常好，让他们的桨下幅度非常非常大。划过半程之后啊，东北电力明显桨下鼓点要放缓放长了一点，让队伍更多的来依靠有氧，靠稳定的节奏，靠水下力量和支撑来完成比赛。后半程桨频降下来了一些啊，没有带得太高，还是有一些战略性的保留。打到决赛的话，东北电力的成绩应该能更好一些。东北电力51秒44啊，这个成绩到决赛应该东北电力能破50秒，要是天气啊航道情况队员状态好的话，正常破50秒对于他们来说问题不大。来看下一组职业男子组的200米直道赛啊，顺德乐从罗浮宫、邢台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奉节龙舟协会、恩阳长风和藤县建辉纸业。
1: 顺德乐从罗浮宫。
2: 二道，邢台学院。三道。广东海洋大学。四道，奉节龙舟协会。五道，恩阳长风。六道，藤县建辉纸业。一道，三道，四道向前。三道稳住，四道稳住，一道稳住。
3: 雨已开始换气之后，收回给他那个明点，我们是胡子，待会儿要回收哈，大家配合好啊。
0: 建辉纸业启动还是非常好的，但是顺德乐从罗浮宫的途中能力真强啊，在启动落后两三个桨位的情况下，途中很快就完成了反超。两条艇滑行都非常好，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啊，两条艇节奏都略微放缓了一点，藤县建辉纸业把节奏桨频放得更缓一些。从目前的整体状态来

0: 看呢，藤县建辉纸业和这个顺德乐从罗浮宫这两条艇在这个组别当中实力确实要明显高出其他艇之一块，整个滑行的整齐度，包括下桨的深度、拉桨的直线性，还有桨频节奏非常非常好。在这个组别当中呢，应该最后是顺德乐从罗浮宫和藤县建辉纸业啊来争第一，那其他的艇只呢可能和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根据赛程，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今天进行预赛和半决赛的比拼，明天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赛事进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天津举行，调研的主题是科创活力。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迭代，具身智能逐步走进生产生活各类场景。视觉感知是机器人感知认知外界环境的核心基础，如同人类依靠双眼观察世界。在天津就有这样一家企业，深耕具身智能视觉系统研发，为机器人打造精准视觉大脑。这项前沿技术将为日常生产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变化呢？总台记者王硕此刻正在企业研发一线，马上连线他。王硕，请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来到探访的这家企业，就是位于天津的一家高科技的企业。他们专门呢是为机器人去研究这个眼睛、手还有脑。其实这个脑都很好理解啊，也就是说搭载一个人工智能的系统，让它更聪明的去思考。但是有了更聪明的能力，我们怎么能够让它结合更多的感官，或者是说功能，去发挥更多的作用呢？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带着大家来看一看这家企业针对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视觉，也就是说整个的眼睛进行了一个研究能有多厉害。我旁边的这个机器呢，它就是一个视觉传感的设备，那么在现场它每闪一次就相当于是对整个的这个区域范围内所有的物体进行一次拍照和识别。那么我们能看到所有的物品其实是非常精小的，而且有很多的细节，但是它能识别到的细节能有多精准呢？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中央这个黑色的线是一根头发，那如果我们放大看到旁边的，这是一颗睫毛。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高科技的或者是说高清的摄像头想拍一根头发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把它换一个角度，您看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您就会发现它不仅是拍到了头发，而且还感知到了它的厚度，还有一个完美的形态的展示。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把它应用在生活生产的过程中，那么人眼都无法去识别的这种不同，它秒速就可以发现得到。而这种精度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台设备呢，它可以达到一个工业的毫米级别，但还有更精准的能达到0.2微米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当然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场景里还有很多需要去解决的视觉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抗干扰。怎么讲呢？来，大家看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配件，它表面非常的光滑，而且有很多的细节，但是当我们去拍照的时候，去识别它的时候，难免会出现反光的情况。然而在现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大家来看它识别出来的配件不仅边缘非常的清晰，而且所有的细节也都能清晰的呈现，那这就是一种抗干扰或者是说抗反光的技术。那么好，问题又来了，有了这样的技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哪些应用场景能让它发挥更好的作用呢？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工作人员正在模拟的物流分拣。我们都知道在物流的这个包装上啊，比如说盒子上缠的胶带它会反光，那有的一些包装塑料呢，它本身就是自带反光性质的，这样怎么办呢？搭载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再通过我们具身智能的加持，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不仅能够精准的识别，而且不会出错。那好，有了这样的技术之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发问，我们要是给它安装一个 AI 的大脑，也就是说能够真正让它独立自主的思考，还会产生什么样应用场景？

0: 场景的可能性呢？比如就在我前方的这个可爱的人形机器人，它现在正在用视觉识别系统去看到货架上的所有货品，那么然后呢，根据刚刚我们给它的指令去精准地抓取到这一个货品，它还可以进行一个理货取货等等。那么在现场其实我们也还看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机器人，它是叠衣服的，它也是通过视觉的识别，然后通过两个机械臂识别到衣服的种类，然后呢去通过同样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标准去把衣服整理好。那么再包括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它是干什么来用的呢？我们能够看到它是真的用手眼脑一起协调。现场我们给它摆放了很多这种毫不相关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输入一个指令的时候，它就能够精准地去识别到我们需要的物品，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精准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我们给它一个让它找一个胡萝卜放在篮子里的任务吧，我们来试试看。那现在闪了一下之后，其实是启用了这个视觉识别的功能，然后它在调用了机械臂还有灵巧手，精准地找到了胡萝卜，然后就放到了我们刚刚输入的篮子里。这一套过程非常的灵巧，非常的顺利。然而这样的一个企业其实也是天津具身智能的一个发展的缩影。在天津我们还有这样的企业去研究具身具能的手，那么这样一个灵巧手通过传感器不仅能够感知到物体的软硬，那么甚至连拧灯泡这样的精细活也不在话下。那包括还有的企业呢，是去研究的是具身智能的脚，通过不同的设计让机器人适应不同的地形地貌，再搭载上不同的配件，它就可以实施救援或者是搜救等等这样的任务。那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截止到现在呢，整个的天津范围内有200多家的机器人的产业。那如今再搭载上京津冀这样一个具身智能协同进步，再加上天津具身智能这么多丰富的应用场景，还有丰富的产业链，我们相信在这里会看到更多具有创意的可能性。以上就是我们的探访，时间交给你了，主播。
1: 看来你从视觉系统研发的角度啊来看天津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感谢王硕从天津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3: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于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3: 美联储在当天的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加剧，美国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与此同时，通胀水平仍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部分行业的价格，包括能源领域。在目前形势下，与会的美联储委员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也就是说，美联储委员们整体认为年内会加息一次， 而原来则是降息。

0: 次，显示出明显的鹰派倾向。此外，美联储将今年通胀率的预测中值从3月的 2.7% 大幅升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 2.7% 升至 3.3%， 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五年超过美联储 2% 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沃什还说，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失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力和就业、通胀框架等。
1: 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市区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由于设施内可能存在危险物品，洛杉矶市消防局已向周边地区发布避难令。不过到当地时间昨天傍晚，大火已被扑灭，消防员已进入建筑内进行评估。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应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公报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为疫情应急响应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17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通过视频方式，在联合国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最新的饥饿热点报告。报告将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列为饥饿热点，其中苏丹、南苏丹、也门、巴勒斯坦、尼日利亚和索马里被列为最高关切级别。报告指出，冲突和暴力仍是粮食不安全的首要驱动因素。与此同时，厄尔尼诺现象和中东冲突也在对粮食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全球近1/4的石油供应和约1/3的化肥贸易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通道受阻很可能迅速推高粮食价格，使那些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国家风险进一步上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协调行动，包括保障人道准入、扩大粮食援助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甘肃兰州新区的50,000多亩小麦进入扬花灌浆关键期，当地全面启动小麦一喷三防专项作业，抓实夏粮中后期管护工作。
0: 小麦一喷三防是抽穗至灌浆期田间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兰州新区上川镇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飞防作业，将雾化药液均匀撒向麦田。农技人员一边查看喷施进度与药液配比情况，一边向农户讲解技术要点。
3: 将杀虫剂、杀菌剂还有叶麦肥、生长调节剂一次性的科学混合，一次喷施，达到三重防护的目的。其中的一方面就是主要是杀虫，像小麦的蚜虫、麦蜘蛛，防病就是防的是小麦的赤霉病、条锈病。然后叶麦肥和生长调节剂又能起到延缓小麦早衰，促进提高它的抗逆性，然后充分的促进它的那个灌浆，这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充分保障小麦的稳产增产。
0: 同时，植保无人机还搭载了智能航线规划系统，可实现自主规划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轻松适配连片大田、坡地、高杆麦田等多种复杂地块。单台无人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1,000亩。
4: 节省好多成本，我们自己不能花着，我这一锅都没底，也得3天时间。这一次的节省的话就是2000多块钱。
0: 近年来，兰州新区持续落实农技人员分片包联制度。农技人员分区域摸排小麦苗情、土壤伤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田管方案，同步开展药剂调配、规范施药、安全用药实操培训，面对面为农户答疑解惑，推动农技服务精准落地。目前，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已完成4.8万亩，预计6月20号前可。

0: 全部完成。七月上旬，当地小麦将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
1: 目前夏收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山西临汾曲沃县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小麦收割、秸秆还田、秋粮负重等各项农事。
0: 在临汾曲沃县下务村粮食种植基地，连片小麦籽粒饱满，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收割脱粒同步完成。
2: 基地3200余亩小麦全面开启收割作业，我们采取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播种一片的循环作业模式，收完小麦马上播种玉米，抢抓农时不停歇。
0: 除了加快田间收割进度，今年曲沃县还着力推广智能农机，依托北斗定位、车载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变量播种、变量施肥。智能化农机既提升了播种精度与作业效率，又节约种子、化肥等物资消耗，带动传统农业向着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转型。截至6月17号，曲沃县25.93万亩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成，秋粮播种面积已完成22.97万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下面具体了解一下新版修订了哪些内容。
4: 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要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
5: 明确要求认证产品的使用说明和包装上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明示适用年龄、警示说明，包括注明使用者最小或最大年龄，同时明确监护人责任，警示玩具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在伤害。
4: 另外，新规针对目前玩具产品范围不清晰、目录不明确等问题，详细界定实施 3C 认证的玩具产品范围，
5: 明确规定对具备完整玩耍功能的玩具发证，玩具产品不得违反社会公序良俗，飞行玩具不能突破功能性限制。
4: 也就是说，认证产品应包含玩具所需的全部配件，不能是玩具半成品或过程产品，不能拆分成不同部件逃避认证。同时，明确认证的玩具产品不能通过形象、玩法、文字传递社会普遍否定、损害未成年人三观、破坏公共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内容。
1: 记者了解到，此次针对电动自行车 3C 认证规则修订，主要围绕电池、充电器等核心部件全链条质量管控与可追溯展开。
4: 新规明确对于电动自行车实施一车一池一充一码全链条管控，
5: 每辆电动自行车必须配备电池、充电器，并加施整车追溯编码后方可出厂，解决原有10位编码仅能追溯电池型号，无法追溯电池单品的问题。
4: 新规明确将一致性证书作为注册登记和认证一致性的证明文件，要求每辆电动自行车出厂必须随车附带，且证书内容与公安部门车辆登记要求匹配，为后续车辆上牌和日常监管提供支撑。同时，全面加强电动自行车获证后监管。
1: 对于童车类产品，3C 认证新规主要完善了认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工厂检查要求。
4: 结合童车类产品的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新规明确了认证委托、抽样、形式试验、工厂检查、认证评价等各环节具体要求，强调中介人员不得参与工厂检查，认证检测机构公开收费标准。同时详细规定工厂检查核查要点，明确工厂检查通过的条件。新规在质量追溯方面明确要求指定认证机构、指定实验室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强认证检测流程管理。
1: 稍后11点新闻继续。
3: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0: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客人。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都得干嘛？
12: 两万，应该的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每 P 为每秒1000万亿次运算。据介绍，目前这个算力总规模是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还介绍，15/5时期，国家将进一步推动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协同融合，优化供需对接，实现系统优化，提升整体效能。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当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那今天铁路出行状况如何？端午假期期间什么时候是出行高峰？马上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曹丹。曹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那根据我们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来看啊，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呢，今天就正式启动了，时间是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是8300万人次，其中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为1900万人次。那今年的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呢，还是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较大、旅游客流增长明显等等这样的一些特点。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过了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啊，比如说像北京、广州、上海、成都等地都是这种热门的出发城市。那热门的到达城市呢，主要像北京、广州、成都、杭州等等。像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还有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以及武汉至长沙等热门的区间，客流都是较为集中的。那假期期间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线的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方面呢，也是动态分析了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的大数据，根据客流的变化来加大运力投放。比如说像6月18号夜间至19号的凌晨，21号的夜间至22号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的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那6月18号呢，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等方向增开高铁的动卧列车。端午假期期间呢，旅游出行需求也是大幅的增长。铁路方面将会开行44趟旅游列车，其中包括旅游专列26列，旅游专线18列，串联起沿线的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来激发假日的经济活力。比如说啊，像北京至秦皇岛方向的星光燕赵号旅游列车，串联起了唐山工业文脉、北戴河滨海胜景，还有山海关的文旅板块。像郑州至新疆方向的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旅游列车呢，串联起了沿线的，比如像那拉底草原、赛里木湖、喀什古城，还有慕士塔克峰等南北疆的这种景区。还有新疆的新东方快车旅游列车串联起了沿线南北疆的多个地方，比如说像喀纳斯、那拉底草原、喀什古城，还有库车大峡谷等天山南北的这种风景名胜，全方位的展现达美新疆的壮阔景致。那么各地的旅游列车开行的具体信息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还有小程序中的铁路旅游板块来查询。那这一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场交还给主播。
0: 好，感谢曹丹的介绍。我们再来看天气方面，今天开始我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明天即将开启端午假期，全国的天气格局如何？大家出行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再来一起了解。
1: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我们国家呈现出南方主雨带北台，华南龙舟水减弱，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到降雨集中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的天气特点。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南方的强降雨。南海夏季风爆发以来，有更多的水汽进入到我国。那过去几天，华南多地是进入到了龙舟水的最强时段。而从18号开始，随着天气形势的调整，副热带高压会逐步的北台，广东和广西等地的强降雨逐步的缩减，而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雨势则会明显的增强。那我们具体来看，在19号这天，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安徽、江苏、江西以及云南和广西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之后的20到21号，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还会推动雨带继续的北台，在湖北、湖南以及安徽和江苏等地的雨势依然是不小的。那总体来看，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强降雨还会贯穿整个端午假期，累计雨量是比较大的。那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有望就此开启梅雨季。那另外呢，在端午假期前后，户外旅游、龙舟竞渡等活动会明显的增多。在强降雨的时段要尽量避免外出，尤其需要注意远离河湖堤岸等灾害易发区。那在北方，假期还会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还会呈现出多雨的状态。那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黑龙江等地，还会出现中到大雨。下雨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一南一北两片雨区所对应的气温偏低，像是在20号这一天，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是不到30度，内蒙古以及东北多地是不到25度，还是需要多添一件外套的。而雨区之外的新疆则会持续干热型高温。另外呢，华南地区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假期期间降水缩减，闷热倍增，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还要高上不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表示，他已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同时，伊朗媒体也报道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根据此前报道，双方推动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3: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

0: 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原定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此后双方均表示将派代表团于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还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0: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1级和2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当地时间17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多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表示，美国政府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着密切沟通。美方官员称，内塔尼亚胡曾表示，该协议如果按计划落实，将是一项巨大成就。报道说，美方官员否认了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美方对以方隐瞒该协议内容的报道。美方官员表示，即便内塔尼亚胡最近一两天内没有获得该文件的全文文本，但他对整个谈判过程中涉及的核心内容始终完全知情。此前以媒曾报道称，以方曾明确要求审阅这份谅解备忘录，但美方以出于担心细节被提前泄露为由，拒绝了以方的这一要求。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2: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 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

0: 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以永久性的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1: 虽然美伊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4人死亡。
2: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两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3: From midnight until 4 p.m. local time today, peacekeepers reported 22 airspace violations by the IDF and about 106 trajectories of projectiles, 103 attributed to the IDF and the remainder to non-state actors, presumably Hezbollah.
4: ما في شهود أبدا كل القصف مدفعي وفيش استقرار نفسي أبدا يعني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ماء يعني معدوم الحياة مستحيل معدوم على الآخر الآخر يعني.طب أنا قلت راح ابني لا قلت راح بيتي ما يروحش ابني كان شو الولد بيتعوض
1: 当地时间十七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尽管黎巴嫩南部敌对行动强度近期有所下降，但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活动仍然频繁。自周一以来，相关军事活动逐步增加。迪亚里克还警告称，黎巴嫩目前仍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5: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黎部队行动区内军事行动强度有所下降，联黎部队仍在其行动区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大量军事活动，包括密集装甲调动、大规模工程和拆除作业，以及持续的后勤运输。联黎部队还多次记录到以军侵犯黎领海领空。迪亚里克说，目前越来越多民众正返回黎巴嫩南部，但许多家庭仍面临人身安全、住房严重受损、基本服务不足以及未爆弹药等威胁。黎巴嫩当地人道需求仍然高企。迪亚里克再次呼吁保护平民，并强调民众返回应当是安全、自愿和知情的，同时必须确保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持续的人道准入和援助。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经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

0: 趋严重。声明说，受安全局势影响，许多家庭无法返回原居住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中断，数十万儿童流离失所。据估计，黎巴嫩境内有超77万名儿童正在承受暴力冲突带来的心理影响。而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国际社会需加大支持力度，减轻冲突造成的长期负面影响。本轮黎以冲突对黎巴嫩造成灾难性后果，以军的持续行动造成黎巴嫩境内上万平民伤亡，大量房屋被毁。一些黎巴嫩民众为躲避战火被迫流离失所，返回时却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在战火中被摧毁。
1: 本轮黎以冲突爆发后不久，90岁的优素福与其家人被迫逃离位于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家，前往一所医院避难。在熬过漫长的3个月后，优素福早已归心似箭。然而当他返回家园时，看到的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优素福的儿子艾哈迈德表示，对他而言，正常生活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词。每一次他都以为这是最后一场战争，每一次战火又卷土重来。艾哈迈德的经历在黎巴嫩并非个例，对无数民众而言，和平一直遥遥无期。对于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有黎巴嫩民众表示，他们并不相信以色列会遵守协议。
2: الناس بلشت باليومين السابقين ترجع تشوف بيوتها ترجع تطمن على أرزاقها ترجع تشوف محلاتها ولكن اليوم نتيجة الليل السابقة ونتيجة القصف اللي صار بالليل السابقة رجعت فضيت مدينة النبطية نتمنى نحن تأمين بيئة حتى ترجع الناس لأنه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بعدها مش موجودة。
0: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在海南杨浦，国投杨浦港正在抓紧建设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泊位，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加工粮食进口需求。那现在那里的进度如何？这个专业化粮油码头又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建设现场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来给我们讲一讲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4: 好的，新宇，我现在就在杨浦国投港，这里也是海南唯一的粮食进境指定口岸，也就是说海南全岛的进口粮食都需要从这里进入。在我身后就是最新的10万吨级公共粮油泊位的建设现场，目前水下的331根钢管桩已经全部扎根海底。那虽然现在受到水位上涨的影响，现场暂停了海上作业，但是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工程已经全面转入了水上主体结构的施工作业阶段，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帽钢筋的安装工作，为后续浇筑混凝土提供作业面。其实在今年3月份，也就是封关百日前夕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这里。通过当时拍摄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沉桩作业才刚刚开始，那打桩船正在把一根根巨型的钢管桩沉到海底。那经过了2个多月的紧张作业，在上个月的20号，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沉桩作业，比起原定的6月上旬整整提前了10多天的时间，也为后续的施工抢出了宝贵的时间。那说完了进度，我们再来看看码头整体 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

0: 这是一张工程效果图，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连接码头和陆域之间的引桥部分。我们身后正在建设的就是专业化的粮油码头。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啊，我们为什么要建一个专门的粮油码头？它和一般的码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其实关键就在于这两条绿色的带式输送机上，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两条运粮式的高速路。那传统的码头，船到港以后是需要用抓斗把货卸到运输车上，再一车一车的拉到加工厂里进行作业。以一艘运载了50,000吨粮食的船舶为例，通过传统的作业，它需要干3到5天才能完成。但是现在有了传送带，一条传送带1个小时就能运1500吨的粮食，两条就能达到3000吨。那当船抵达以后呢，配套的装卸机器就会把粮食直接的卸到传送带上，能够一键输送到后面的储粮仓或者粮油加工企业里。整个过程下来呢，50,000吨的粮食只需要不到1天的时间就能完成，效率翻了倍，而且粮食在外暴露的时间也更少了，更能保障它们的品质。那与此同时，在建的还有总面积1.5万平方米的生产调度中心，这里相当于是项目的智能大脑。那在生产调度中心建成后，这里从船舶的停靠、储备、运输一系列的过程都能够实现自动化的操控和可视化的监管。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码头它的主体结构会在今年的年底完成。那为什么要这样的抢抓工期呢？这其实和杨浦日益增长的进口粮食的需求有比较大的关系。我们所在的杨浦之前主要有4家的粮食企业，他们每年的进货量在300到400万吨。传统的码头虽然运得慢一些，但总归是够用的。可是随着杨浦加速建设粮食生产加工的产业集群，这里在落地和正在洽谈规划建设中的企业已经有10几家了。那他们的需求上来以后，码头也就不够用了。为了更好地满足企业的需求呢，这里就要抓紧建设配套，这也是这处码头建设的原因。那这处码头建好以后，它能够提供450万吨的一个年吞吐量，能够有效地缓解他们的一个需求。那此外呢，码头在修建的时候也预留出了一定的空白地带，在后续有需求的时候也会建上新的传送带，帮助他们去建这个粮食。那也能够码头也能够不断地去扩建延伸，从而满足这方面的需求。那说完了我们在的码头，我们再来看看杨浦港整体的情况。其实除了我们所在的这一处正在抓紧工期，我们不远处的这个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他们的重型集装箱堆场建设也在同步的推进中，预计在10月底就能完工，到时候他们的年设计通过能力会达到500万标箱。那作为承载了海南全岛进口量超过70%的码头，它吞吐能力的提升其实也体现了海南的开放与活力。说完了码头，我们再来看看航线。就在这个月初呢，从杨浦到印度的航线也正式开通了。目前整个杨浦港是一共有67条集装箱班轮航线，基本覆盖了国内沿海和东南亚的主要港口，为企业后续的进出口都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这段时间我们其实也持续的在杨浦进行采访，我们看到的是码头的扩建和航线的提速，背后对应的是物流的畅通和产业的发展。封关以来呢，杨浦也在不断把政策发展的红利转化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海南自贸港开放的大门也越开越大。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传送带一开，效率翻几番哈。那这里跑的不仅是粮食，更是封关后的加速度。好，谢谢叶帆的介绍。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这里的航道进一步拓宽，航线不断加密。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自贸港快车道带来的真实变化。
2: 在海南澄迈的一家玻璃深加工企业，记者看到生产线高效运转，各道工序紧密衔接。一批从泰国赶来的经销商正在考察企业生产情况。今年以来，这批泰国客户已经和企业签订了2批货值总计80万元的订单，对货物的交付和运输效率都很满意。
3: 之前自贸港还没有封关，它是没有这个直达船，我们必须要去广东和深圳或者是香港去转，然后呢又到曼谷要花大概20天的时间。自贸港之后呢，这个船是有直达从杨浦港直达到曼谷，才花了5到7天的时间。
0: 我现在是在离码头2海里左右的海上，在我身后2艘上万吨级的集装箱船正在进行双向交会。封关以来，杨浦港航道的双向通航能力已经提升到了3万吨级，也就是说这里以前是单行道，大船进出港需要排队错峰，现在已经拓宽成了双向道，3万吨级以下的船舶能够同时进出。那后续呢，这里也

0: 会进一步将双向拖航能力提升至50,000吨级。
1: 杨浦港航道能级的提升，使航道整体利用率提升了近20%，船舶在港待泊时间平均缩短了近1个小时。
2: 截止目前，杨浦港已经累计。

0: 外贸货物申报吞吐量2771万吨，同比增长32.55%，集装箱吞吐量189.4万标箱，同比增长55.15%。同时，依托航权开放政策，海南全省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和地区的45个城市。从海上通道到空中走廊，海南自贸港正在用越来越密、越来越畅通的立体交通网，跑出开放发展的加速度。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8个对外开放口岸不断提升货物、人员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水平。作为其中的代表，杨浦港承载了全岛超过70%的进口货物量。大量的人员和货物是如何完成高效通关的呢？我们再来一起去看看。
0: 在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艘外籍货船刚刚靠港，准备接受检疫。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海关官员不用登船检疫，而是通过智慧电讯检疫系统，远程就可以完成船员体温检测、申报单证核验、船舶卫生检查等入境卫生检疫工作。整个过程仅用时15分钟。
2: 整体上，杨浦口岸的通关效率在申报、检疫、查验等环节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提速。
0: 封关半年来，杨浦口岸对不涉政、不涉检的零关税或保税货物实施简化申报流程。目前需要申报的项目已大幅精简至33项。在杨浦海关的报关大厅，记者看到了几份特殊的报关单。
3: 我手里拿的报关单分别是来自加拿大的东北极虾、以非药用用途进口的西洋参和来自缅甸的绿豆。这些货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封关以来从对外开放口岸进入的海南首单。仅仅是6月以来，像这样新增品类的首单就有好几项。
0: 据海关统计，封关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了20%。截至5月31号，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达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
1: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全岛10个2线口岸针对零关税、加工增值以及放宽贸易管理措施3类货物实行单独监管。近半年来，海南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优化通关申报流程，持续提升2线口岸通关效率。
0: 在海口一家珍珠加工企业，一批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急需在当日出岛。企业报关人员核对货物和车辆信息后，依托手机就完成了通报申关。
4: 基本上填一张单子几分钟就可以提交了。无论我是出差或者说我着急单子的话，手机都可以直接快速的完成申报。
0: 今年6月，海南省商务厅联合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将2线出岛核放清单申报等核心通关业务从电脑端延伸至移动端，实现了企业掌上自主申报、随时通关。同时，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也完成系统升级，打通了海关智慧监管平台和口岸作业系统数据通道，企业只需一次填报就能同步完成出账清单、核放清单、报关单3单申报，大幅精简报关流程。自贸港封关以来，2线出岛申报项目精简超60%，创新实施的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广受企业认可。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海口海关数据显示，封关以来，截至5月31号，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达5.8亿元，免征关税超3000万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贞丰县。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这里，抢渡北盘江，兵出铁索桥，在花江峡谷之下与敌军对峙一天两夜，成功掩护主力部队西进。我们首先来重温那段红色记忆。
1: 1935年4月，红军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135军团进入贵州贞丰境内，在贵州省贞丰县花江村北盘江谷深水急，两岸绝壁千仞，一座铁索桥凌空悬跨，天险如锁。此处也是中央红军顺利西进云南的关键隘口。
2: 中央红军

0: 如果不能突破北盘江天堑，将会陷入敌军蜂拥而至的新的包围之中，因而抢夺北盘江是中央红军西进迎南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
1: 敌军重兵封锁关岭晴隆一线，红军只能从针锋抢渡。1935年4月16号，红三军团第十一团从坝草渡口附近的花滩涉水过江，抢占坡门山头，控制了渡口，打开了北盘江天险，拿到了打开云南大门的钥匙。然而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来自花江铁索桥，若敌军经花江铁索桥出兵针锋，将会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转移构成威胁。对此中革军委已有预判。
0: 10月17日拂晓，十一团主力兵出铁索桥，阻击关岭来袭，红军和敌人就在这一公里的两端对峙了一个北周两个一晚，始终没让敌军向针锋前进一步，确保了红军主力顺利通过针锋新增一线，为抢夺金沙江赢得了战略先机。
2: 90多年后的今天，天堑变通途，昔日红军征战的峡谷天险之上，花江峡谷大桥凌空飞架，新旧两座桥梁隔空对望，仿佛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
3: 我现在在花江峡谷大桥的云渡服务区，这里呢也是欣赏这座大桥的最佳观景平台之一。在这儿就可以看到花江峡谷大桥横亘在峡谷之间，跨越千米天险。而就在距离大桥几公里外的峡谷江面上，就是红军战士曾浴血奋战的花江铁索桥。花江铁索桥见证了革命先烈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而这座2025年9月正式通车的花江峡谷大桥则改写了这里的区域发展格局。大桥的桥面距离江面625米，全长2890米，主跨径1420米，一举斩获了山区桥梁跨境、桥梁高度两项世界第一，实现了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基建突破。在服务区的官方文创店里啊，就有这样一座大桥的模型，它直观地向人们展示着这座超级工程的宏伟体量。在大桥通车之前呢，南岸的花江村、北岸的柯立寨啊，往来通行到达对岸都需要先下坡渡江，然后再爬山上坡，这一趟全是崎岖山路，耗时整整2个小时，费力不说，还全是风险极高的盘山路，这就严重制约着两岸的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如今大桥通车了，2个小时的路程被压缩到了桥面上坐车驶过的2分钟。不只是交通要道实现了颠覆性的升级，如今的花江峡谷大桥也早已突破了单一的通行功能，成为了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样板。依托世界级的高桥资源，这里打造了多元化的文旅业态，比如在桥塔观光区有高空极限跑道、高空蹦极等等的特色项目，能够让游客沉浸式的观赏壮阔的风光。而每天晚上啊，大桥还会上演水幕灯光秀，巨型水幕和激光来进行联动，让这座高桥有了别样的光彩。而我所在的云渡服务区也突破了单一的服务区属性，成为了集休闲、观光、消费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除此之外啊，花江峡谷大桥还正在推进科普研学项目。这堂实景课堂不仅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地领略了大国工程的磅礴气象，更引领他们感悟了辉煌成就背后的精神血脉。
2: 近年来，随着交通路网的延伸织密，针锋当地的产业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曾经藏在大山里的农产品与壮美景色飞出大山，成为这里的新名片。
1: 这两天，在针锋县白层镇纳孝村，当地有名的四月里迎来了丰收期。依托近年来火热发展的电商直播业态，纳孝村打通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线上销售火热的同时，线下也吸引了大批外地收购商慕名前来。
4: 我收了3000多斤梨子，口感也好，都发的省外去。
1: 目前纳孝村的李子种植面积约为3500亩。

0: 一年带动村民增收约1575万元。去年九月，随着超级工程花江峡谷大桥的通车，沿岸百姓的生活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何铁刷是贞丰县平街乡花江村的村民，去年他回到村里租下闲置农房进行改造，和伙伴一起开了家民宿。
1: 从我们营业到现在，每天的入住率在80%，每天的营业额在1000元多一点。
2: 躺在房间的床上就能看见大山和大桥，那多么享受啊！早上起来以后拉开窗帘，外边的美景就映入眼帘了。
0: 短短两年时间，花江村已新建了17家民宿，小卖部、餐饮店和文创店共13家。昔日长征路上的红色热土，正蝶变为文旅融合、产业兴旺的黔西南发展新高地。2025年，贞丰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9.47亿元，同比增长4.0%，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35万亩，粮食产量从年均9.4万吨提升至10.34万吨，建成城市路网15.2公里，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覆盖率、村组公路通畅率均达100%。
3: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至少28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尔瓦丘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称有导弹飞向布良斯克州。同时，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表示，罗斯托夫州前一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而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此外，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当天凌晨也遭到无人机袭击，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前到安全地方躲避。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5: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3: 17号，波兰与德国签署了备受关注的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不过却被波兰媒体称作是打了折扣的协议。这一方面折射出欧洲国家加强防务合作的意愿在上升，而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欧洲战略自主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与现实限制。
6: 备受关注的波兰与德国防务协议在6月17号签署，但最终版本却没有出现外界所期待的双边安全保障条款，也没有德国军队在波兰长期驻扎的规划。协议更多是在现有北约框架下对双方防务合作进行制度化和具体化的安排。这份看似保守的协议实际上折射出当前欧洲安全格局中的一个现实。 欧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安全环境。

0: 境正在发生变化，但在如何应对变化的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明显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方面原本希望在协议中加入一项涉及相互安全援助的表述，但最终未能进入正式文本。表面上看，波兰政府给出的解释是，相关内容已经被北约和欧盟条约涵盖，没有必要重复。然而，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恰恰反映出波兰和德国安全合作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双方愿意加强合作，却仍然不愿建立超越现有机制的新型安全承诺。最终，双方选择了一种风险较低、政治阻力较小的合作模式。事实上，与其说这份协议暴露的是波德关系的局限，不如说它折射出了欧洲安全自主的现实掣肘。近年来，欧洲不断讨论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但当涉及最核心的安全担保时，多数成员国仍然更愿意依赖北约框架。而北约安全体系背后的关键支柱依然是美国。正因如此，几乎就在波德协议签署的同时，波兰政府又在积极推动建设美军永久基地，并为未来扩大驻波美军规模提前规划基础设施。那么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波德协议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签署了什么，而在于没有签署什么。当德国提出更明确安全承诺，而波兰选择拒绝时，这实际上说明欧洲国家虽然正在加强防务合作，却尚未形成足以替代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战略互信。欧洲希望拥有更强的防务能力，但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真正的最后保险单仍然来自大西洋彼岸。对于正在寻求战略自主的欧洲来说，这或许正是当前最难破解的矛盾。总台记者沃龙，波兰华沙报道。
1: 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于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会后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他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
2: 美联储在当天的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加剧，美国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与此同时，通胀水平仍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部分行业的价格，包括能源领域。在目前形势下，与会的美联储委员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也就是说，美联储委员们整体认为年内会加息一次，而原来则是降息一次，显示出明显的鹰派倾向。此外，美联储将今年通胀率的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沃什还说，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失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力和就业、通胀框架等。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通报，截至今天上午，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本月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至少78人死亡，目前仍有30人失踪。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7号17:51，位于该国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公里。这座火山自5号以来频繁喷发。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说，极端高温是亚洲大部分地区2025年气候的决定性特征，多个亚洲国家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报告还指出，2025年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高于平均水平，异常季风和热带气旋带来的降雨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造成破坏性的洪水。与此同时，西亚和中亚受到了降水偏少和长期干旱的影响。报道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海洋热含量持续增加，并在2025年创下新纪录。亚洲地区的海平面也达到了自1999年有卫星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世界杯激战正酣，从喇布布潮玩到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制造、中国文化、中国科技正在深度融入世界杯赛场。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2: 世界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但这一幕估计不少人都刷到了。开幕式上，两只拉布布让中国品牌火了一波。从南非到巴西，从俄罗斯到卡塔尔，每届世界杯的背后从来都不缺中国的身影。大到场馆陈列、交通配套，小到球迷手里的喇叭、身上的球衣，中国供应链一直是世界杯不可或缺的隐形支柱。但这一届刷下来，老王有个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中国科技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了，中国制造的显示设备搬进了 VAR 视频裁判中心和全球转播枢纽，原生三色直出的画质，连越位线的毫厘之差都能精准捕捉，是裁判判罚的底气屏幕，还有后台部署的超过1.7万台服务器和工作站，把全球赛事转播延迟压缩到了5秒以内。配套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和 3D 数字人系统，既能给球队做战术分析，也能给裁判提供判罚辅助，成了赛事正常运转离不开的技术支撑。当然，我们的传统优势依然能打，而且还在不断升级。揭幕战主场馆的翻新加固，主办城市运行的轻型轻轨，基建领域的中国实力一如既往的稳。大家最熟悉的义乌，也早就不是当年靠低价走量的样子。商家用上 AI 设计，拿下正版 IP 授权，产品附加值直接提升了一大截。今年前两个月集中发货期，义乌体育用品对美加墨三国出口达到5.5亿元，同比增长了21.3%。小商品这种急需急产、急产急发的供应链能力，是中国制造业最扎实的底气。这届世界杯的含中量，是从广到深的深耕，从制造到制造，从代工到原创，从品牌曝光到场景赋能，中国产业的每一环都在往价值链上游走。绿茵场上的胜负是一时的，但产业链上的硬实力才是真正的长期赛场。
0: 近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国王花园粽叶飘香，人头攒动。由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你好，中国”端午游园会在这里欢乐启幕。近万名当地民众与旅日侨胞齐聚一堂，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3: 活动现场特设小吃街，从软糯清香的传统粽子，到卤煮、豆腐脑、煎饼果子，还有麻辣烫，丰富的美食不仅让海外游子一解乡愁，更让瑞典民众大饱口福，还通过美食了解了背后的文化故事。
4: Yeah, the dumplings and the cold noodle. Yeah, I think it's really good.
5: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o see all the different foods and to see also the acupuncture stuff.
3: 游园会的文化体验区也非常热闹，茶和天下体验区内茶香四溢，传递着以茶会友的东方哲学。非遗文化体验区、扎染、剪纸、武术展演等也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与体验。
6: 我觉得挺开心，就收获挺多。刚才见了两个病人，所以希望他们能过来我们诊所，我可以帮他们。反正我们是要纪念屈原这个古代伟大的诗人，还要吃粽子，要塞龙舟。
3: 作为游园会的重头戏，现场歌舞演出将气氛推向高潮。中瑞艺术家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表演形式巧妙融合，

0: 赢得了台下阵阵掌声。
1: TikTok 上看过这个一百多人跳起来好壮观而且大家都好好看，中国风世界潮。 I was on stage before and I sang 屈原的橘颂， and of course I had to learn a bit about it before but I'm still learning, like I said I want to go to China and learn more about it。
2: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4: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

0: 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一至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4: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
0: 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天津举行，调研主题是科创活力。今天记者走进位于天津的天开高教科创园。
0: 和传统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不同，这里聚焦高校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搭建起了覆盖研发、孵化、中试、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5: 在我的身旁，您能够看到三维智能机器蛇的科研团队正在对于蛇形机器人的机动性进行测试。依托多关节联动等技术，蛇形机器人可实现多步态行进，在未来它将在包括管道探测、灾后搜救等特殊场景得到应用。
6: 通过我这个多关节的运动突破呢，我可以实现更复杂的一个运动。也比如说在以前的技术上，它可能只能实现6个自由度，现在通过我们的技术的突破呢，我们可以实现10几个自由度，给我们在末端的执行上更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1: 田凯告诉记者，蛇形机器人刚研发出来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应用场景，直到天开高教科创园的工作人员来上门服务，将他在狭小空间的出色工作能力与城市地下管网管道探测的特殊需求精准对接，再通过企业间的推介，让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产品。目前机械蛇已在热力管网、电网巡检等领域开展前期试应用。
5: 伸手、握拳、抓握，大家可以看到，研发团队正在针对

0: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天开高教的研究团队将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叫做非侵入式脑机智能康复系统进行攻坚。通过脑力接口和功能性电刺激，有望帮助偏瘫患者重现神经运动通路。依托园区对接渠道，如今这家企业已和全国十几家医院开展临床合作。
1: 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城市，天开高教科创园注册入驻企业已超5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220家，一大批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在这里加速成长发展壮大。
2: 下一步呢，天开园要持续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呢要加速寄局科创资源融入更多的这种科创服务机构和金融机构，为我们的科技企业呢提供更好的服务。
3: 眼下高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筹备期，全国各地高校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
4: 开放日和咨询会上该重点了解哪些信息呢？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带您一起了解。各地高校近期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
2: 专家建议，家长和考生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四大核心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
4: 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 同时，大类招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高考志愿填报临近，偏远地区考生如何获取专业指导？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统筹多方力量，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面向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全覆盖线下咨询服务。
5: 专家详细讲解了汉语文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和行业发展前景。
2: 这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我们也组织各盟市、参照本次活动形式，同步开展本地区其他重点帮扶旗县考生的志愿填报帮扶工作，做到英帮进帮。有关这个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
4: 在报考指南板块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家长留言提问。
3: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共3天。
6: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
7: 铁路部门动态分析铁路12360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在高峰时段，通过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精准投放运力。我们实行高峰线列车运行图，统筹运用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6月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此外，今天我们还在上海、北京去往广东省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6: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明天上午各大

0: 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1: 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在恩阳龙舟公园开赛。本次比赛是今年中华龙舟大赛的首站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共8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5个项目的角逐。
2: 今天上午，赛事进行了各组别预赛、半决赛的比拼，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争夺。
1: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也在多地敲响，各地的独特民俗将端午氛围拉满。
2: 人们用桨声、歌声和笑声共同传递着传统民俗的活力。
3: 近日，在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一场独具特色的龙舟教渡活动热闹举行。28支龙舟队伍、850名运动员齐聚木兰溪畔，挥桨击水，奋勇争先。教渡是黄石镇流传已久的特色龙舟民俗，每当新添置龙舟或重新组建龙舟队伍时，都会邀请周边村庄的龙舟队前来传帮带，通过同场竞渡和经验交流，传授划桨技巧，鼓舞团队士气，并寄托龙舟顺利起航、平安竞渡的美好愿望。
4: 端午节这个我们是比较隆重的，在外工作的都会赶回来。
5: 今天虽然雨下得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雨丝毫不能浇灭我们内心的热情，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多发扬这种美好的习俗传统。
3: 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其中的15支队伍来自南通、苏州、淮安、宿迁等周边城市，还有一支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比赛开始，选手们斗志昂扬，喊着鼓劲号子，协同发力，在300米的赛道上奋勇冲刺。众多市民游客在河岸边观赛，水上竞速的热血氛围让现场所有人心潮澎湃。
6: 我们来自中国百年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天天我划1个小时。
7: 西湖很漂亮，比赛很好，我们太喜欢这里，然后加油。
3: 不靠江没有河，龙舟也能赛出彩。端午节来临之际，重庆江津李氏镇举办了汉龙舟山歌会。昨天上午，由汉龙舟队、彩龙队、锣鼓队等组成约100人的巡游队伍开始巡游，伴随着爽朗的龙船号子，四条旱地龙船开始划起来。桨手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奋力挥动手中木桨，一人唱，众人喝，喊声此起彼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叫好。
8: 陆地上划的汉龙舟真的还是很神奇，和以前的水龙舟都不太一样。
9: 这个节日的氛围特别浓，特别开心。
3: 汉龙舟山歌会是李氏镇端午节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由于境内无大江大河，为了纪念屈原，李氏人民就用竹子、纸等扎成龙舟，在端午时节进行汉龙舟巡游。这一习俗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昨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明确了“155”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出了多项重点任务与政策举措。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到2027年底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

0: 现新增病网容量占全球的78%，稳居全球首位。截至2025年底，中国以5204.2万千瓦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56%，持续领跑世界。今天，雄安新区攒港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它将剧场、图书馆、运动场等多元业态汇聚一体。这是雄安新区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3: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4: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

0: 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1.43亿桶。2026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预计减少390万桶。17号，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七国集团连续第2年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在多方面取得系列共识，但美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将用于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多个亚洲国家去年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南亚降水量高于平均，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出现破坏性洪水，西亚和中亚降水偏少，长期干旱，亚洲海洋热含量创下新纪录。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返回地球，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和 L 组迎来首轮比赛。
3: 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本场比赛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维萨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点进，刚果金收获队史世界杯首球。下半场葡萄牙队坎塞洛倒挂金钩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与刚果金1-1握手言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迎来首轮较量，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开场仅9分钟，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在角球防守中禁区内踢人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凯恩冷静推射得手，为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第36分钟，佩塔尔苏契奇在禁区左侧送出精妙倒三角回传，巴图里纳迎球怒射，克罗地亚将比分扳为1-1。仅过6分钟，英格兰队以定位球战术还以颜色，凯恩在角球进攻中头锤破门，帮助球队再度领先。这是他个人的第10粒世界杯进球，追平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世界杯进球纪录。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队打出精妙配合，佩里西奇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至后点，无人盯防的佩塔尔穆萨轻松包抄破门。上半场两队2-2战平。一边再战，英格兰队明显提速。第47分钟，贝林厄姆接埃利奥特·安德森的长传从右路长驱直入，突入禁区后劲射得手，英格兰队以3-2领先。第85分钟，替补上场的拉什福德在左路晃开防守球员，右脚弧线球兜射远角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锁定胜局。
5: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小组赛还进行了2场比赛。早上7点，加纳对阵巴拿马，加纳队补时绝杀，1-0战胜巴拿马队。
3: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比赛中，

0: 哥伦比亚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淮这一带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安徽、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部分地区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地需要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2度，银川18到29度，兰州16到29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1到29度，西宁12到25度，广元21到31度，南充21到27度，乐山21到30度，泸州21到27度，宜宾22到28度，昭通15到23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18到26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2到33度，安庆24到29度，襄阳22到27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4到29度，东海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6级，北部湾多云转阴，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5到6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宜宾市商业银行，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守金融为民初心。

0: 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格力真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场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接到自称是公检法的电话，说你涉嫌犯罪；接到所谓部队来电啊，说你的孩子违纪要交罚款。这样一听呢，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是能够去分辨真假的。在骗局当中的当事人呢，其实一开始也都是带有戒心，有人呢主动提出去派出所核实，有人将信将疑，反复的去确认。可是戒心明明都在，为什么面对骗子最后还是失手了呢？几起案例，我们来拆解一下骗局攻心套路。
1: 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
2: 一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表情瞬间的就是非常的有点紧张，回答了我一句是别人让他来办理入住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办理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1: 什么人的身份会不好透露呢？电话那头还有人不停地催促着老人，反常的举动暗藏蹊跷。
2: 因为我就奇怪，感觉阿姨是不是被骗了，我就安排我们工作人员把阿姨送到客房。然后在送到客房的这个旅途当中呢，阿姨一直有对方的电话在催打，然后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
1: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3: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听听？
4: 啊，说我违法了。
2: 阿姨自称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随后阿姨又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让阿姨配合他们进行调查，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视频办案。

0: 热保卡被冒用，自己又突然涉嫌犯罪，该怎么办呢？但此时老人的戒心还没失守。
1: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虽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0: 老人主动提出前往当地派出所当面核实案情，这也是识破这场骗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眼看骗局即将败露，诈骗分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1: 假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0: 骗子说南通公安办不了上海的案，堵住了老人想求证的路，这句话成了老人当时唯一的信息来源，这也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常用的手法。
2: 骗子的做法在心理上是进行一个环境隔绝，环境隔绝不是单纯的隔绝环境，是单纯的隔绝信息。因为人如果没有信息，人就不安全，人不安全的时候人就到处去找，他就希望有一些信息的来源，那这个时候骗子的信息就成为他这个不确定性生活中唯一的一个稻草。
0: 万幸的是，因为老人长时间与骗子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接到反诈预警信息的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假警察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其实老人并非全无防备，他一直试图求证真伪，但诈骗分子反而利用了老人的这份警惕，一步步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那么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骗局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打开人的心房的呢？套路一，爆隐私骗信任。骗子往往会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号码，并掌握被害人隐私信息，以此冒充公职人员，快速骗取当事人信任。
3: 他自称自己是个民警、检察官或者法官，直接爆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相关的你的隐私信息，然后谎称你涉嫌洗钱、贩毒、诈骗、证件冒用、账户上等罪名。
0: 套路二，施高压断联系。骗子刻意夸大案件后果，以此制造心理恐慌，同时限制当事人对外沟通，使其只能听从单方面指令。
3: 如果你还怀疑的话，他就会在电话里强调这个案件非常严重，声称要上门去抓捕你，冻结你名下的所有账户，吊销证件，影响征信，利用普通人对公检法的敬畏心理对你进行一个强大的施压，并且还会要求你绝对不能挂电话，不许允许你告诉亲友，不许你报警，不许你上网查询，让你全程单独的一直和他在通话中。
0: 套路三，把钱转进安全账户。待受害者彻底被恐慌裹挟，丧失独立判断能力，骗子就会假借安全账户的名义诱导被害人转账，
3: 最后诱骗你转账至安全账号，或者诱导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远程来操控你的手机，盗取你的资金。
4: 封闭的环境再加上恐吓施压，足以去击溃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防线。一名湖北的老人呢，也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在一个暗号面前，老人放下了最后的戒备，把33万元的存款交给了上门的陌生人。
0: 起初，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指控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5: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这样老人就会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那第二点，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0: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2: 公检法 这个领导在人的心理上都是有权威倾向的，都是在人的心理上这个处于比较高位的，说话算数的这种感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满足了人这个其实是懒惰思考的心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权威，我就不用思考，我就直接相信他，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用去判断。所以我想骗子也是利用了这样两种心理。
0: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6: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7: 没有，没有在犯罪。
6: 做什么东西？我问你。
7: 现金。
6: 做什么的？
0: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毕生积蓄。警方介绍，公检法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上门收取现金，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也是公众辨别冒充公检法骗局最直观的红线。
5: 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不会通过 QQ 微信等互联网联系方式来传递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文件，还不会要求我们的公民对安全账户进行转账，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0: 骗局善于利用恐慌裹挟人心，而破除所有伪装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质疑线上的假警察。
4: 而骨肉亲情呢，常常更容易让人去自愿的卸下防备，诈骗分子呢，将目光锁定了军人家属群体，冒充部队领导，以子女的前途为筹码，撕开亲情的防线，完成精准诈骗。那么对于这类骗术该怎么防呢？
0: 甘肃马区一名七旬老人一边接听陌生来电，一边在柜台紧急办理转账，疑似遭遇诈骗。
8: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老人当时接了一个自称是部队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要到逃兵，需要缴纳罚款。
0: 电话那头自称部队领导的人来电称，不立刻交4万罚款就开除军籍，限时处置。老人联系不上孩子，又焦虑子女前途受威胁，根本来不及思考，一心只想快速缴纳罚款，平息事态。
8: 骗子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会把这类事态描述得特别严重，让家里面人产生担忧的心理。在担忧的同时，又很畏惧这件事情。一般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愿意公开，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就想着交些罚款息事宁人，也害怕影响自己子女的前程。家属出于这个对孩子的担忧还有急切心理，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0: 好在反诈民警的及时出现，守住了老人的钱袋子。诈骗分子精准攻破被害者戒心，就是利用亲情不断制造焦虑，刺激当事人丢弃理性判断。
2: 觉得高压恐吓型的骗局实际上给人的心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第一叫做时间压力。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高时间强度压力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做出这个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压缩人思考的时间和过程，这是很容易让人从理性判断变成情感判断的过程。所以时间压力一大，这个你就不想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拍脑袋来做决策，而拍脑袋做决策很容易受骗。
0: 权威施压引发恐惧，亲情牵绊阻断求证，慌乱之下人很容易失去理性。遇到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假。
8: 第一时间应该先跟这个参军服役的子女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又涉及到转账的话，应该首先拨打局6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核实。
4: 比起高压恐吓呢，还有一种诈骗呢更为隐蔽，中招人群呢更为广泛。它不制造恐慌，而是拿捏利用你与生俱来的信任，比如对熟人的信任，对官方页面的信任等等，让诈骗呢轻易得手。在山西太原，一名当事人就是因为收到了同事发来的一条退税链接，不假思索的点击操作，掉入了诈骗陷阱。
9: 手机微信里就收到了一条同事的微信，他跟我说今年的补充退税马上就要截止了，截止到6月2号，当天是6月1号，他还给我附了一个 tax 文档， 里面还附了一个网站，让我赶快点进去申报。
0: 小天打开链接发

0: 现界面操作步骤都和正规平台一模一样，诈骗团伙此刻用了一个高仿网站打消当事人的戒心。未经过任何核实操作，小天按照页面指引填写了银行卡相关信息，并授权手机验证码，完成了所谓的退税申报操作。
1: 接下来手机都是把验证码自动就会填充进去的，直接毫不犹豫地点了确定。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开始回顾起来，我发现这个事情非常不对劲，我就给这个同事去发消息，我说你这个网站链接是不是有问题。这时候他才回复我说你别点这个链接，但是时间已经晚了。
0: 小天反应很快，但420块钱已经扣走了，他立即冻结银行卡，同时拨打110报警。警方调查得知，小天的同事当天使用长期闲置的笔记本电脑登录聊天软件后，账号就被不法分子远程接管。骗子利用被盗账号向这位同事的100余名好友批量推送了虚假退税诈骗链接。不法分子紧跟社会热点变换话术，退税补贴、社保认证，迷惑性极强。
2: 是虚假链接类的诈骗，这种诈骗的形式的话呢，它是一直以来都是会习惯于蹭热度，就是我们当前什么事情比较火，什么新闻比较爆，它就会蹭这样的一个热度，结合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去进行诈骗。
0: 骗子深谙大众心理，紧贴社会热点翻新诈骗话术，同时借助熟人账号进行传播，极大降低了大家的防范警惕性。
3: 熟人是为了进入信任的模式，热点是为了抓住你的注意力，紧急是为了压迫你思考的时间，所以这三者叠加起来，你就在一个被牢牢抓住注意力而进入这个信任而非思考的模式情况之下，又由于时间有限，你就很容易拍脑袋做决策。
0: 从冒充公检法的权威施压，到绑定亲情的情感裹挟，再到利用熟人信任暗中狩猎，骗子一直在寻找我们的防备盲区。难题从来不是识别陌生人的骗局，而是如何在信任之中依旧保留一份清醒的戒心。
2: 不明链接后续链路的有可能就是木马网站虚假的网址诱导你去进去填你的个人信息，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还有可能的话，如果你再按照他的指引去开放了我们的相关手机权限，你的手机就可能会被骗子远程操控。不管对方比如说是打电话也好，还是发送短信，他声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部门的人员，先通过拨打官方的电话进行核实，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4: 近日呢，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的时候啊，遭遇了一起高仿的骗局，最终呢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而令人不解的是呢，在订票的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
5: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6: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但是这些票与通过官方平台预订的机票一样，都是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到的，而且可以先核实再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5: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就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7: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5: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6: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5: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然后这些付款呢，其实他都是给了我一个支付宝的码，让我扫支付宝码去。

0: 付款，然后我想着支付宝付款也是可以追溯的，所以我也没有多想，然后我就给他们付完款了。
1: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0: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1: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
0: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那个官方应用商城，然后去找他们让我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确实就是有这个软件，然后我也就正常下载下来了。
1: 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2: 4个小时损失了48万多元。发现被骗之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最让冯女士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确实是在官方平台啊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这也是让她放下戒心的关键一环。那么在这个机票的骗局当中，到底有哪些套路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反诈民警为我们来进行拆解。
1: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首先在闲鱼平台注册带有企业认证的账户，打造正规公司人设，发布优惠购票等虚假服务信息作为诱饵，引诱买家主动联系。一旦买家同意下单，他们便会抛出整个骗局中最有迷惑性的一招，制造真实票务核验的假象，以此来彻底打消买家的疑虑。
3: 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 也就是说，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不管有没有立即付款，订单都已生成。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其中使用率较高的共有5类诈骗：虚假征信类、冒充公检法类、虚假购物服务类、色情诱惑类、虚假网络贷款或代办信用卡类。此类诈骗手段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敏感信息全量窃取、后台静默操作、环境音视频监听3个方面。当前诈骗分子常用的远程控制类软件主要为伪装正规应用、恶意捆绑后门2类。也有诈骗分子以办理业务、核实信息等理由，利用正规软件发起屏幕共享窃取信息。
3: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频道。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前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签署了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也报道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0: 18号凌晨签署了医美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备忘录文本全文。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17号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三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据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外务省宣布，日本与加拿大签署的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协定已于17号正式生效。协定允许在两国间进出口防卫装备，并要求对方国家保护机密信息，禁止在未经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将相关装备转移至第三国。两国政府今年1月签署了该协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3: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原定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17号。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重申，霍尔木斯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了。同时他也强调，伊朗不会违反国际法和航海规定。伊朗是在国际法框架内行动的，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国家拥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他人应支付其服务费用。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拥有主权权利，自然会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油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一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0: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都有弹道导弹，而伊朗没有，那有点不公平。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但从目前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协议未涉及伊朗导弹能力问题。当地时间17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多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表示，美国政府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着密切沟通。美方官员称，内塔尼亚胡曾表示，该协议如果按计划落实，将是一项巨大成就。报道说，美方官员否认了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美方对以方隐瞒该协议内容的报道。美方官员表示，即便内塔尼亚胡最近一两天内没有获得该文件的全文文本，但他对整个谈判过程中涉及的核心内容始终是完全知情。此前，以媒曾报道称，以方曾明确要求审阅这份谅解备忘录，但美方以出于担心细节被提前泄露为由，拒绝了以方的这一要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超90%，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这两天呢，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8200亩冬小麦也全面成熟，正式开始收割。这8200亩小麦在沙漠里种植，麦田是一个巨型的麦圈，高空俯瞰的非常的壮观。那为什么如

0: 此设计，沙漠小麦有哪些特别之处？今年的收成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前方记者蒋雪娇。雪娇你好，对于刚刚我提到的这些问题，下面请你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好的，仲鲁，我现在啊就身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玉园镇沙漠冬小麦的收割现场。那通过镜头从高空俯瞰啊，12块规整的圆形麦田错落分布，像一个个巨大的金色圆盘镶嵌在沙漠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沙漠麦圈景观。那眼下这里的8200亩冬小麦已经全面成熟了，这收割机呢也在田间紧张有序地进行一个作业。那这里的收割机啊也是配备了12米加长的一个割台，它单次的收割覆盖范围会更广，收割、脱粒、清杂和装仓也可以一步完成，这样呢也是大幅提升了田间的作业效率。那像是这个单个的麦圈啊，它的面积大概在700亩左右，像是一台这样的大型收割机，它一天呢就能收完一整个麦圈。那如果天气好的话，在一周之内，这里的整片沙漠冬小麦的麦收就将全面结束。那根据这个田间测产啊，这里的沙漠冬小麦它的麦这个亩产是已经达到了350公斤，那12个巨型麦圈加起来，今年预计小麦的这个总产量将会超过2800吨。那现在啊也是下起了这个绵绵的小雨啊，那可能这个收割工作会暂时暂停一下，等到天气转好的时候再继续进行。那其实大家可能会有所疑惑，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麦田多数是方方正正的，那为什么这里是圆形的呢？其实这个巨大的圆圈啊，它是就是我们这个指针式智能灌溉设备它工作的一个范围。这个巨大的这个喷灌设备呢，它就像是一个巨型圆规一样的去旋转，然后定期呢就会给冬小麦提供一些水肥。那随着这个喷灌机画出了一个圆，这里的小麦呢也就种出了一个圈儿。其实很难想象啊，这里在一年之前还是荒芜的一个沙地，那现在啊在这个麦田之外，我们是可以看到连绵起伏的流动沙丘的。那黄沙与麦田相接，对比也是非常的明显。那这里的沙漠是如何变成麦田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那这张图片里啊，可以看到这个连绵的沙丘，土地是荒芜的。那下面的这张图片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沙漠麦圈的这样的一个实景图。那当地为了在沙漠中种出粮食，也是提前在种之前啊，就持续的给土壤施加一个有机肥来改善土壤，同时呢，也选取了这种耐干旱、抗风沙的小麦品种来适应沙漠里的这样的一个恶劣的气候。那随着成片的小麦扎根生长，也是牢牢地固定住了流沙，改善了沙漠的土壤。在发展种植、拓宽增收渠道的同时呢，也是进一步筑牢了这个防风固沙的一个生态屏障。那在粮食丰收的背后啊，这里的生态环境也在持续向好。经过一整季的作物的种植，那原本松散和流动的沙土正在逐步固定。在整个夏收结束之后啊，这里通过秸秆还田，还会进一步给土壤来补充有机质，来实现一个持续的固沙改土。那依托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灌溉、土壤改良，还有这样一些良种选育的一些技术手段，那原本人迹罕至的沙漠，如今正向着粮食增产、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的一个共赢之路。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谢谢雪娇发自新疆昆玉的报道。这沙漠里的圆形麦田啊，还真的是非常的有特点。沙海变身良田，离不开因地制宜的科学种植模式。昆玉市的这片沙漠麦田背后藏着怎样的农业科技巧思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圆形设计的沙漠麦田是为适配大型智能喷灌设备。麦田中心的指针式智能喷灌机，喷壁长约380米，喷壁旋转可做360度的喷灌作业。
3: 为了适配我们这个指针式喷灌机的这个浇灌范围，我们在播种的时候呢，就是根据喷灌机的轨迹进行播种，为了最大化的利用土地和水资源，保证这个无死角灌溉。
2: 那么灌溉沙漠农田的水源来自哪里呢？其实灌溉水源就是昆仑山冰雪的融水， 灌溉设备配套有自

0: 压式沉沙系统，可提前过滤水体泥沙与杂质，避免灌溉设备发生堵塞。同时，这套设备还搭载了水肥一体化智能管控模块，能够根据小麦生长需求定点定量开展水肥补给，有效提升水肥利用效率。
1: 指针式喷灌机呢，通过设定一定的参数就可自行运转，无需人的坚守，通过这个9到10个小时即可完成700亩的麦田的一个灌溉工作。
0: 这套智能灌溉系统大幅节约了人力成本，相比传统灌溉模式，10000亩农田仅需4名工作人员即可实现全过程管理，同时配合无人机巡检，进一步提升了管护效率。因地制宜布局农田，科技力量破解荒漠种植难题，依托现代化智能灌溉装备，昔日荒芜流沙地变身为丰产粮仓，成功走出了一条粮食稳产与生态防风固沙双向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3: 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9批目录超过410款新能源车型。
2: 记者了解到，近期针对智能产品安全风险错综复杂，行业一直缺少专业完整安全数据库的难题，市场监管总局集结国内优秀的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坚，在智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数据库的搭建上取得了关键性重大技术突破。
4: 科研团队结合智能产品的网络数据特性和智能运行逻辑，独创出一套全新的安全分析方式，从使用的人、产品本身、使用环境、网络信息4个维度全方位排查研判智能产品的质量安全隐患，同时搭建了层级清晰、可以后续不断升级完善的产品安全标准模型，弥补了传统检测方式的不足。目前，这项全新的科研成果已经落地试点使用，能帮助生产企业更快发现产品隐藏的安全问题，大幅提升风险识别和应急处理的效率，让我们日常使用的各类智能产品更安全、更靠谱。
2: 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昨天举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上了解到，15/5期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将下降5%，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3: 据介绍，到2030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要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要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目前，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正在加紧编制，即将发布。
5: 从顶层设计上夯实了制度依据，标志着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了一个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3: 下一步，我国将坚持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产品双向赋能，依托能耗数字平台，进一步丰富智能计量设备、节能管控系统等绿色低碳产品的供给，全面提升能源资源管理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推动能耗定额指标与财政经费支出衔接，促进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提质增效。
2: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

离岛免税政策持续扩容提质，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落地。从过去凑单海淘漫长等待，到如今随心选购家门口轻松消费，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小家的购物车也都有了新清单。

0: 车里都买了啥呀？满载而归。
1: 一艘船，一个饼干，
2: 牙膏啊，牛奶啊，然后包括洗碗巾啊，小零食，
3: 飞行的相机，进口的咖啡，
4: 把宝宝的东西啊，奶粉、尿不湿啊，这些全买了。哎，
5: 离岛免税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记者在免税城发现，和过去消费者来到这里匆匆扫货结账走人相比，现在海南各大免税城都推出了沉浸式多元化的新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5: 封关之前，离岛免税政策完成了全新升级，商品品类由45类扩展至47类，新增便携乐器、宠物用品、潮流文创等，并且针对岛内居民还升级推出了一个自然年度内有一次离岛记录就能不限次数即购即提的便利政策，这让消费者能够更加便捷地一站式购齐全家人所需的商品。
4: 对本地人，这种免税店就变成了日常商场一样，很方便，我缺啥拿着身份证过来买就行了，
7: 享受这些即买即提，就是当时买就不用等到离岛了，直接就可以走了。
5: 在离岛免税政策全面升级便利游客购物的基础上，封关运行后，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推出。今年2月，首批5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开门迎客，岛内居民能够以零关税的价格选购涵盖水果、洗护、奶粉等202个税目的日用消费品。
8: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法国的个人洗护系列，澳洲的奶粉，而且我们马上要引进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价格方面也会比市场的同品项大概便宜一个20%左右。
5: 海口海关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封关运作以来，截至今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和6.9%。其中，离岛免税国内商品销售表现亮眼。如今，越来越多国货品牌入驻免税渠道，游客选购海南特色国货精品的多元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国内商品有望成为离岛免税新的消费热点。为了让消费者更快买到心仪的优质产品，海关也在持续升级服务，提升商品通关效率，优化消费体验。
9: 实现出库代售、付入库等低风险免税品自动审核，保障审核即报即放，物流周转效率提升1倍，助力企业压缩免税品配送时长至4小时，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半年来，一系列优惠政策落地见效，进口生产设备零关税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持续对接全球市场，自贸港开放政策带来的发展优势正持续赋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5: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被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这条6月初刚刚投产的新生产线是企业在封关后启动的第3条生产线，线上的设备都是依托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进口而来。预计这条新产线投产后年产量可达21.65万吨。
11: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
5: 数据显示，封关以来，截至5月31号，海南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货值超26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政策红利已广泛惠及石化、集成电路等行业。除了零关税政策，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可承接的商品品类也在持续扩容。海口综合保税区积极创新业务模式，联合海关等部门精准服务企业开展第3方产品维修。前不久，区内一家企业成功拓展了欧美市场新业务线，首单5台笔记本电脑已完成维修，正在进行质检。完成后，他们将借助自贸

0: 港便捷的交通航线第一时间送达海外客户手中。随着新业务的跑通，预计每年能为该企业新增营业额超3000万元。
1: 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修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数据显示，封关以来，截至5月31号，海口海关累计监管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进口货值超303亿元，业务覆盖41个商品编码，维修品类主要包含飞机、手机、服务器、笔记本电脑、X 射线管等。
2: 目前，商务部已经将中保区外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的审批权限下放至了海南省政府，海关与省内的相关部门共同建立了项目联合评估的工作机制，使企业避免在部门间重复递交材料，进一步的提升了项目审核评估的效率，同时也促进了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更好的防范业务风险。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呢，我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昨天，重庆多地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当地提前发布暴雨灾害3级预警，对多个区县启动市级防御3级应急响应，以及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
4: 今天上午，重庆大足区、武隆区、云阳县等多地降雨持续，部分地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17号8时至18号8时，重庆市大足区、武隆区、奉节县等27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8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达167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5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由于本轮强降雨与上轮降雨时间间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大。6月17号20时起，重庆市调整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等4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重庆东部地区大到暴雨，最大小时雨量预计可达30到6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3: 昨天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城区多条主干道出现严重内涝，往来车辆和行人受阻，部分路段交通一度中断。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排涝工作。
5: 我现在呢就在贵港市港北区的这个合成路和迎宾大道的交叉口，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呢，现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积水情况，积水比较深的地方呢已经达到了40-50厘米。
0: 昨天下午2点多，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些车辆浸泡在水中，还有一些车辆因无法通行被迫堵在路口。当地应急管理和城管部门派出工作人员迅速到场，拉设警戒线，提醒市民不要强行涉水。因路口积水较深，部分市民受阻被困，救援人员立即使用橡皮艇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的积水抽排工作还在进行中。气象部门预测，受低空急流影响，今天贵港市还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局部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整个降雨过程累积雨量达到5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相关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警惕其对水路交通、城市运行及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3: 受持续强降雨及天文大潮叠加影响，昨天广西北海市主城区部分滨海路段和低洼区域出现短时积水，北海市多个潮位监测站一度出现超警戒潮位。
4: 昨晚7点左右，

记者在广西北海市区一条临海的公路看到，海水已经涌上路面，发生倒灌，部分路段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迅速在低洼积水路段设置了警示牌，提醒过往。

0: 潮位达 5.62 米，超警戒值 0.12 米，铁山港站潮位 7.08 米，超警戒值 0.18 米。目前上述监测站的潮位已全部回落至警戒值以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前到安全地方躲避。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州多地遭无人机袭击，俄防空系统夜间至清晨击落多架无人机，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栋公寓楼，造成部分结构受损，初步报告显示无人受伤，另有一架无人机的碎片损坏了一处民宅的屋顶，造成一人肩部受轻伤。此外呢，部分坠落的无人机碎片落在了工业区设施、健身中心和购物中心等多地，造成部分建筑受损。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17号通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布良斯克州一辆客车。遭袭客车从白俄罗斯出发，是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客车载有44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少年足球运动员。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遭袭事件作出解释，乌方暂未作出回应。在结束了为期2天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于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会后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
3: 美联储在当天的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加剧，美国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与此同时，通胀水平仍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部分行业的价格，包括能源领域。在目前形势下，与会的美联储委员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也就是说，美联储委员们整体认为年内会加息一次，而原来则是降息一次，显示出明显的鹰派倾向。此外，美联储将今年通胀率的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沃什还说，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失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力和就业、通胀框架等。
2: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近日先后发生2处灌木丛火灾，截至17号上午，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当地媒体表示，如果火灾持续，可能对当地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造成影响。
3: 据当地媒体援引佛罗里达州林务局数据，截至17号上午9时，规模较大的一处火点过火面积约21平方公里，

0: 失率为30%，另一处野火点过火面积约2平方公里，控制率为25%。佛罗里达州林务局和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继续开展地面灭火和空中洒水作业。一家附近企业已被预防性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本次火灾造成局部停电，部分路口交通信号灯无法正常工作，警方在现场指挥交通。当地相关部门警告，烟雾可能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建议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户外活动需佩戴防护口罩。有当地居民表示，浓烟升腾的范围和火势凶猛程度都很惊人。
1: Y esta es la primera vez, no solo aquí en Miami, sino en mi vida que veo una situación de esta naturaleza, de este tamaño, de esta cantidad de fuego que hay y la altura que tiene la columna de humo y lo densa que se ve, ¿no? Por suerte, espero.Y nadie esté pasando mucho trabajo del otro lado, de la turnpike. Pero bueno, por lo menos tenemos una separación importante entre el área del fuego y el área de aquí donde está la urbanización San Moritz. Pero no deja de preocuparlo a uno, pues no sabe qué intensidad puede llegar a tomar y Dios quiera que no haya...
0: 有当地媒体指出，本次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该场馆为露天设计，夏季本就面临雷暴风险。如果火灾持续，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可能对赛事组织和人员健康产生影响。不过，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赛事组织方尚未宣布调整相关赛程。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和 L 组迎来首轮比赛，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本场比赛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维萨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队史世界杯首球。下半场葡萄牙队坎塞洛倒挂金钩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与刚果金1-1握手言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迎来首轮较量，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开场仅9分钟，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在角球防守中禁区内踢人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凯恩冷静推射得手，为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第36分钟，佩塔尔苏契奇在禁区左侧送出精妙倒三角回传，巴图里纳迎球怒射，克罗地亚将比分扳为1-1。仅过6分钟，英格兰队以定位球战术还以颜色，凯恩在角球进攻中头锤破门，帮助球队再度领先。这是他个人的第10粒世界杯进球，追平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世界杯进球纪录。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队打出精妙配合，佩里西奇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至后点，无人盯防的佩塔尔穆萨轻松包抄破门，上半场2-2战平。一边再战，英格兰队明显提速，第47分钟，贝林厄姆接埃利奥特安德森的长传从右路长驱直入，突入禁区后劲射得手，英格兰队以3-2领先。第85分钟，替补上场的拉什福德在左路晃开防守球员，右脚弧线球兜射远角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锁定胜局。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小组赛还进行了2场比赛。早上7点，加纳对阵巴拿马，加纳队补时绝杀，1-0战胜巴拿马队。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比赛中，哥伦比亚队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伊朗足协16号表示，伊朗前锋托拉比当天终于获批美国多次往返签证，可以随队踢完剩余的世界杯赛事了。而此前呢，托拉比是伊朗队中唯一一名持有单次入境签证的球员，他的签证已于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后到期。这张姗姗来迟的新签证其实只是伊朗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遭遇到的困难之一，他们的迎难而上模式早在世界杯开幕之前就开启了。
4: 2025

0: 队、蚌壳仙子队等组成的巡游队伍沿场镇行进巡游展演，桨手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奋力挥动手中木桨向前滑行，一人唱众人喝，喊声此起彼伏，吸引了沿途居民和游客纷纷驻足观赏。
1: 第一次看到在陆地上滑的汉龙舟和以前的水龙舟都不太一样。
0: 重庆市江津区李氏镇境内无大江大河，每逢端午节，当地群众就会用竹子、纸等材料扎成龙舟，举行李氏汉龙舟山歌会，既划汉龙船又赛山歌，形成了独特的划汉龙舟习俗，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2011年，李氏汉龙舟山歌会入选重庆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4年，又成为当地重点发展推荐的非遗与旅游融合项目。
2: 明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届时，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团将实时挑战下水划桨、包粽子、打糍粑、演绎皮影戏等等。从实验室到民俗现场，硬核技术可不能是花架子。机器人的表现如何？我们来看看他们赛前的预热情况。

0: 你们觉得机器人滑怎么样？我们下腰，
1: 要下腰。我们今晚就练。他那个讲的轨迹吧，他为什么是这样这样？我在一个。
2: 因为我们滑的时候，他有一个转肩侧身。
3: 感觉跟我们平常训练没什么区别。一、二、
0: 有啥问题？
4: 关节掉链了。
0: 关节掉链重启一下。
5: 手掉水里了。
0: 手掉水里了。
6: 不确定性太多了，他怕他说着说着哭了。
7: 真帮你去了，挺灵活的，他能不能滑龙舟啊？应该可以吧。
8: 端午节到了，我们今天来包粽子。
9: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人看到它包起嘛，挺好玩嘛，就觉得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嘛。
10: 前面他吃包粽子。
11: 现在还有信心吗？有，肯定有。初夏六月，文艺演出市场热度攀升，好戏连台，中外精品戏剧轮番上演，传统国粹首正创新。 夏日多元文化业态蓬勃出圈，持续丰盈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以百场欢聚、百戏凝光为主题的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火热进行，其中意大利经典喜剧《一仆二主》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爆笑开演，剧目围绕底层仆人双线谋生，同时侍奉两位主人的荒诞经历展开。 层层铺展，阴差阳错的误会与啼笑皆非的人物纠葛。据悉，本次国际戏剧季集结26台精品剧目，百余场精彩演出，整场活动将持续至10月25号。
12: 这一次戏剧季持续的周期特别的久，贯穿了夏秋两个季节，让我们很多的市民呢都有机会能够走进剧场，
11: 深耕古典文学底蕴，焕新传统戏曲生命力。 日前，由国家京剧院创排的新编京剧《红笺》登陆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该剧跳出《牡丹亭》原著固有叙事脉络，创新采用戏中戏、梦中梦双层叙事结构，将京剧唱腔与昆曲水墨韵律有机融合，搭配简约雅致的舞台布景，复刻古典亭台意象，展现国粹艺术首正创新的时代风采。 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播深度融合，由中国外文局等单位联合打造的文化传播卫星"有戏号"稍早前已成功发射入轨。该卫星搭载太空显示屏、自拍相机两大核心载荷，可实现地星多屏联动、数据双向传输。 近日，卫星首批太空影像正式传回，太空文学影像、太空版《千里江山图》等独家素材

0: 亮相在浙江嘉兴举行的航天深空探索艺术展中。与此同时，全国中小学生航天主题短视频征集活动同步启动，未来优质原创作品会经由有信号卫星在太空大屏展播。
1: 视频也能上太空，这件事让我觉得非常的酷炫。我也以后也想像那些科学家那样发射卫星，探索宇宙。
2: 低空一体的国际传播互动平台应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和创新的探索，实现了科技加文化加传播的一个有机的结合，让广大青少年能够在活动当中厚植家国情怀，为孩子们的逐梦太空插上希望的翅膀。
3: 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11岁女孩朱子琪放学途中遇到了一个走失的4岁小女孩。小女孩呢说不清家庭住址和家人的电话，于是朱子琪就将她背到了派出所。
4: 在阳新县一个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马路边徘徊。朱子琪以为小女孩是想要过马路，就拉着她的手一同走。过了马路，小女孩却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来询问，才明白原来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也记不清家人的电话号码。朱子琪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了十多分钟，找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5: 她当时旁边没有人是吧？没有大人是吧？
4: 朱子琪和民警一起安抚小女孩，又给她买了水和面包。吃了东西，小女孩也不那么紧张了，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年龄。民警依据信息迅速联系上了她的家人。
6: 她跟着赶着去赶着姐姐，没赶到。
4: 原来小女孩只有四岁，当天随姐姐外出时意外走散，所幸遇到了热心的朱子琪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第二天，民警专程来到朱子琪所在的阳新县实验小学，送上奖状，表彰他的暖心善举。
7: 希望各位同学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积极帮助，比自己更加多想多，然后有困难的话，可以积极寻求我们孩子帮助。
3: 近日，山西晋中和顺县生态保护协会志愿者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时，发现了多段华北豹活动画面，我们一起来看。
4: 这段画面中，一前一后来了两只华北豹，它们在结冰的河面寻找食物。同一台红外相机拍摄的画面还是华北豹，这次这只叼着猎物从镜头前从容地走过。此次回收的画面中还有华北豹幼崽，小家伙们性格不同，像这只就比较调皮，发现红外相机后凑到镜头前嗅闻起来，模样憨态可掬。除了华北豹，红外相机还记录到黑冠、红腹锦鸡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画面。山西省和顺县位于太行山中段与太岳山交汇处，是华北豹种群交流和扩散的交通要道，拥有至关重要的华北豹核心原种群。华北豹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是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指标。
3: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未来几天，黄海南部、东海将出现两次大浪过程，中国其余海域海况优良。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南海北部、北部湾有1.4到2米的中浪，其余海域浪高都在1.5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海域有中浪，宁德海域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1米左右的清浪，防城港、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海口海域是清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穿山群岛有中浪，钓鱼岛、湄洲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

0: 庙宇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1: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0: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2: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0: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3: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0: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4: 我依然在微信，但是我还是走起上的。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被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0: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5: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各地归上。
6: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7: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8: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9: 一辆车哪儿够啊？
10: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的报道显示，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全文。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

0: 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都有弹道导弹，而伊朗没有，那么有点不公平。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当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但是从目前所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呢，协议未涉及伊朗的导弹能力问题。1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同时呢，他也强调，伊朗不会违反国际法和航海规定，伊朗是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容行动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拥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业务，其中呢，包括他人应支付其服务费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权利，自然会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此外呢，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0: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 目前尚未进入

0: 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冲突。虽然美伊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并未停止。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四人死亡。
2: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两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3: From midnight until 4 p.m. local time today, peacekeepers reported 22 airspace violations by the IDF and about 106 trajectories of projectiles, 103 attributed to the IDF and the remainder to non-state actors, presumably Hezbollah.
4: ما فيش هدوء أبدا، كل القصف مدفعي.وفيش استقرار نفسي أبدا يعني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ماء يعني معدوم الحياة مستحيل معدومي على الآخر الآخر يعني طب أنا قلت راح ابني لا قلت راح بيتي ما يروحش ابني كان شو الولد بيتعوض
1: 本轮黎以冲突对黎巴嫩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以军的持续行动造成了黎巴嫩境内上万的平民伤亡，大量的房屋被毁。一些黎巴嫩民众为了躲避战火被迫流离失所，返回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在战火当中被摧毁。
0: 本轮黎以冲突爆发后不久，90岁的优素福与其家人被迫逃离位于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家，前往一所医院避难。在熬过漫长的三个月后，优素福早已归心似箭。然而，当他返回家园时，看到的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优素福的儿子艾哈迈德表示，对他而言，正常生活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词。每一次他都以为这是最后一场战争，每一次战火又卷土重来。
5: قضينا عمرنا هيك ومنجيب غراض من مون انه هيدا اخر حرب ناكل المونه وبيرجع بيصير في حرب تانيه يعني ما مش يعني ما عم نرتاح ما عم نرتاح
0: 艾哈迈德的经历在黎巴嫩并非个例，对无数民众而言，和平一直遥遥无期。对于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有黎巴嫩民众表示，他们并不相信以色列会遵守协议。
6: الناس بلشت باليومين السابقين ترجع تشوف بيوتها ترجع تطمن على أرزاقها ترجع تشوف محلاتها ولكن اليوم نتيجة الليل السابقة ونتيجة القصف اللي صار بالليل السابقة رجعت فضيت مدينة النبطية نتمنى نحن تأمين بيئة حتى ترجع الناس لأنه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بعدها مش موجود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共为三天的时间。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
8: 今年端午假期

0: 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铁路部门动态分析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在高峰时段通过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精准投放运力。
1: 我们实行高峰线列车运行图，统筹运用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此外，今天我们还在上海、北京去往广东省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0: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明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2: 在端午假期的运输周期内，国铁兰州局、银川车站以及管内的各站预计发送旅客为24.5万人次，日均发送为4.9万人次。而根据车票预售以及节前的客流调查显示呢，本次假期客流以结伴出游、探亲访友和学生客流为主，长途方向集中在北京、西安、兰州、成都、敦煌等旅游城市，而短途客流则主要集中在石嘴山、中卫、固原等地。此外呢，记者从国铁成都局贵阳车站了解到，在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内，贵阳车站预计累计发送旅客为95.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本次客流以学生、探亲、踏青出行人群为主，省外热门目的地含广州、深圳、成都、南宁，而省内呢，则是集中在六盘水、毕节、遵义等地。在端午假期，贵阳车站计划加开列车为400趟，含23趟夜间动车，重联列车为496趟。今天贵阳车站预计发送19.1万人次。同比增长5%。从今天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南方的强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一带逐渐的向江南、长江中下游转移，预计一直到25号，主雨带将维持在广西、贵州至江南北部等地。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东西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阳江、广西防城港等局地特大暴雨。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暖湿气流也随之北上，强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但广西等地仍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4: 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地区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这个低空西南气流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这些地方的话，水汽条件比较充沛，会形成这种，从这个广西的北部一直到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天气。而北方地区呢，主要是受到这个高空冷涡的这么一个影响，这个高空冷涡的话会携带冷空气南下，造成东北和华北地区会造成这种多雷阵雨天气。端午节期间呢，主要强降雨位置呢，主要是位于从这个云南、广西的北部到这个江汉、江淮以及江南东北部这一线。这个时间呢，正是端午节期间这个龙舟竞渡和交通出行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要特别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种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以及这个城市内涝等自然灾害，相关的做好这种出行的安排和这个旅游管理工作。
3: 未来3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阵雨天气，内蒙古中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和中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端午节将至，户外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公众需注意交通出行及旅游安全。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强降雨防御响应从之前的2级调整为3级。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恩施、宜昌西部已经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的天气。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湖北省雨势将会逐渐的加强，恩施、宜昌仍有大雨到。

0: 暴雨。此外呢，荆州、荆门、随州、孝感、天门、潜江、仙桃、武汉西部、黄冈的北部等地，傍晚将转为大雨到暴雨，而其中呢，荆州、荆门、孝感、天门、潜江的局地有大暴雨。广西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白天，防城港、新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南宁、桂林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今天的晚上，百色、河池、柳州、桂林、贺州、防城港、崇左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持续强降雨以及天文大潮叠加的影响呢，昨天广西北海市主城区部分滨海路段和低洼区域出现了短时的积水，北海市多个潮位监测站一度出现了超警戒的潮位。
1: 昨晚七点左右，记者在广西北海市区一条临海的公路看到海水已经涌上路面，发生倒灌，部分路段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迅速在低洼积水路段设置了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行人切勿涉水通过。积水持续了三小时左右，随着潮汐回落，海水倒灌的情况逐渐消退。据海洋监测数据显示，潮位最高时，北海多个潮位监测站点数值突破警戒潮位，其中北海站潮位达 5.62 米，超警戒值 0.12 米。铁山港站潮位 7.08 米，超警戒值 0.18 米。目前，上述监测站的潮位已全部回落至警戒值以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964年的六月，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制的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而在1966年的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正式组建。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型号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跨越式发展。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历程。

0: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下面让我们走进这支大国底牌部队，从实战演训的硝烟、全域机动的征途、极限驻训的淬炼当中，解码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一甲子的时代之变。
1: 西北戈壁深处，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在我身后，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样化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2: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0: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
1: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0: 东风第一支作为我国首支战略导弹部队，从最初的第一营、第一团到新时代的第一旅，部队历经多次装备换型、战力升级，导弹射程更远，打击精度更高，毁伤威力更强。
2: 我们作为掌握着国家王牌、民族底牌的战略力量，只有把箭在弦上当成一种常态，把从难从严练成一种习惯，把敢打硬仗养成一种本能，才能在未来走向战场时做到一箭封喉。
0: 洲际战略导弹是国之重器，发射机会弥足珍贵。对每一位执剑官兵而言，亲手送长剑飞天是他们最大的梦想。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赵静作为发射号手，成功点火飞向太平洋公海海域的洲际弹道导弹，圆满完成发射任务。
3: 战略导弹部队的价值啊，决定了我们必须按照最严酷的战争设想来练兵，适应极端条件下的生存，胜任恶劣战况下的反应，只有这样才能构筑起国家安全最坚固的和平盾牌。
0: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
4: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5: 2024年9月25号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了预定海域。此次发射任务由火箭军某旅全程担负。下面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这次重要任务背后的故事。
0: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手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发射不仅要在完全陌生的地域展开，还遭遇了一些不可控的自然因素。
3: 我们是到一个陌生的区域去，这个地方我们没去过，然后他无论对我们个人来说，尤其是对我们的武器装备，他提出了更高的这种考验。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缺电又缺水，我们来怎么保证我们武器装备处于长时的待机良好的这种状态？我们单位想了很多的办法。
0: 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3: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0: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

0: 练，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1: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0: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1: 临近启动发射的时候，然后整个的那个，我们的操作站位上非常非常安静。那个时刻，我能够清晰地听到我呼吸的那种声音，也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心跳有轻微的加速，因为我们觉得离这个时刻越来越近了，那种是不受控制的，没法形容它到底是因为激动、期待，还是有丝丝的那种紧张。启
0: 动模式。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
1: 我那个时候看到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精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我们家长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是实实在在我们在整个任务准备的过程中，它就是可以，无时无刻都是这样，就能够达到，然后我们火箭军要求随时准备着，所以我们赋予了这种感情。但是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行，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呢，海南自贸港迎来了全岛封关半年。去年12月18号封关以来，到今年的5月31号，海南新增注册经营主体为17.21万家，同比增长了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到了26.45亿元，同比增长了1.2倍。在这半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依托自贸港政策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直播的镜头对准一家果粉加工企业。作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首家获批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30%免关税资质的企业，政策的含金量呢，在这里被一笔笔算得很清楚。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正在企业生产现场的总台记者金新竹。新竹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车间看到、想到、了解到了什么。
4: 好的，一波。那我现在呢，正在的这家果粉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哈，我身后的这个生产线上呢，正在进行的就是椰子粉的制作。那生产的这个椰子粉呢，是用这个冷冻的椰浆啊，通过这个杀菌等一系列的进行，把它呢就变成了椰子粉之后呢，进行了打包。那么打包之后的这个椰子粉的生产的原材料啊，椰浆啊，是企业呢成吨从东南亚国家进口的。那大批量进口的背后呢，是企业今年的4月份呢，成为了海南自贸港的享惠的企业，享受了加工增值免关税30%免关税的政策红利。那么这项政策呢，也给企业降低了成本，这些滚动的这的果粉啊，正是流动的自贸港红利。那么在全岛的这个范围内啊，这个享惠主体都可以享受这些政策的红利。那为什么这家企业选择在海南琼中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个海南省的这个地图，能够看到啊，现在琼中呢就是位于海南省的中部的这样的一个地域。那近年来呢，海南呢大力发展热带特色的高效的农业，那依托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这家企业呢可以来到我们上方的文昌采购这个小青桔，来到海南岛的西侧的乐东采购芒果，在东侧的琼海来采购凤梨，以及在下方的宝亭啊来采购这个菠萝蜜。

那么通过它的区位的优势，全岛运输之后节约压缩了这个成本。那么同时呢，这家企业啊，离杨浦的码头呢也是非常近，原材料啊上的货车之后一个小时呢就可以抵达工厂了。那么不仅呢这个距离上进行了压缩，那么同时呢这个企业呢

0: 时呢，在我所在的这个车间旁边的这个仓库里啊，还有一个点呢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那就是它有一个单独的海关的零关税货物的监管区域。这也就证明着从原料来到工厂之后进行加工成品运输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动线呢，海关都是进行监管的。那么海关呢，对于我们享惠主体能够管得住，这也成为了企业放得开的动力。那么封关后呢，到底给企业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大家往桌子上看哈。那么这两份呢，是企业近两个月的订单。我们能够看到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订单呢，是销往到国内其他省份的，包括像黑龙江省啊，以及江苏省啊，一共八个省份的这个客户的订单。那么另外呢，这一份呢是销往到国外的，主要销往到东南亚国家的订单。那通过这个订单呢，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呢企业的客户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从封关之前的企业是50多家的客户，现在呢已经发展到了这个70多家，年产值呢较与往年相比呢也是增长了860万元。现在呢企业呢正在拓展中东和欧美的市场。那企业的市场拓宽了，那企业的产品的需求量呢是越来越大。那负责人呢也告诉我说，现在呢企业打算新增加一条生产线，那么同时呢依托岛内的自产的货物呢纳入到增值部分等政策的这个逐步的落地呢，企业呢还有一个灵感，就是接下来呢想把这个岛内的优质的水果与我们这个进口的椰浆进行拼配。这不单单是这个口味的碰撞，更是海南自贸港政策引领企业持续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那如今呢，在海南自贸港内这个享惠企业是越来越多了，那政策红利是多点开花。那相信呢，未来有更多的企业愿意来到海南自贸港投资兴业。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儿。
1: 嗯，可以说不论是政策的红利，还是区位优势，以及流程的简化，都让当地的企业是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好的，感谢新竹从前面所发回的报道。那么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来呢，可以说是物畅其流，人享其行，依托宽松便利的免签政策，不断的加密的国际航线，跨境人员往来的热度是不断攀升，自贸港对外开放活力充分释放。
2: 17号中午，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和中国香港的两架航班平稳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316名旅客有序走下飞机，循着中英双语指引标识步入查验大厅。口岸执勤民警为入境旅客高效办理边检手续，现场井然有序。
3: 我们是去三亚和海花岛。
4: 玩多少天？
3: 4天3夜。我们过关的时候比较速度比较快，比较方便，因为全部都弄好了，就不用在这边等逗留停白卡的问题了。
5: 海南我们来了。
2: 全岛封关运作启动后，海南持续保持全国总体最优的免签政策体系，同时海南不断织密国际航空网络，空港国际客运航线通达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多个重点区域，数据见证口岸开放活力。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边检机关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65.4万人次，同比增长31.2%；检查出入境外国人91.3万人次，同比增长36.1%。外国人出入境数占出入境人员总数的比例，从2025年初的48%提升至55.2%。海南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达39.3万人次，同比增长43.7%，占同期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93.7%。免签政策红利得到最大化释放。
6: 相继推出了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外国人入境卡线上填报，团体旅游签证网上申报等便民举措。同时我们推进口岸查验设施设备的改造升级，不断优化查验流程，简化办检手续，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旅客的通关时长。
7: 中国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真是特别好的举措，我们之间

0: 边都是十分友好的国家，我计划去亚龙湾的一个热带森林公园玩，同时也会去逛逛当地的集市和市场。
1: 根据预测，今年端午节假期，海南跨境客流将迎来新一波高峰，同比增长19%。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今天在发布会上，针对市场担心迎峰度夏期间出现煤电矛盾加剧情况作出回应。有关方面已经对做好煤炭安全生产和供应等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煤炭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煤炭安全稳定供应是能源保供工作的重要一环，保安全是保供应的应有之义。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以系统开展相关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对做好煤炭安全生产和供应等做出进一步部署安排。截至6月16号，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1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达到34天，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抓好安全生产，强化电煤运输保障，持续推动电煤保供中长期合同高效履约，切实发挥煤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莫斯科州多地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俄防空系统夜间至清晨击落了多架无人机，而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栋公寓楼，造成了部分结构受损，初步报告显示无人受伤。另外，有一架无人机的碎片损坏了一处民宅的屋顶，造成了一人的肩部受到了轻伤。此外呢，部分坠落的无人机碎片落在了工业区设施、健身中心和购物中心等多地，造成了部分建筑受损。当地时间的1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并传出了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之前到安全的地方去躲避。对此呢，俄罗斯方面暂未做出回应。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17号通报表示，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客车。遭袭的客车从白俄罗斯的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的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遇到了袭击。客车载有44名乘客，而其中呢包括28名少年足球运动员。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表示，袭击造成了一人死亡、8人受伤。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遭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已经就此事进行了刑事立案，乌方暂未作出回应。美伊局势阶段性的缓和之际，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乌克兰问题重新被欧美推上了核心的议程，各方在相关问题仍旧是存在分歧。而俄乌战场方面呢，攻防强度未有衰减。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从空中战场还是地面战场，俄乌之间相互打击的烈度并没有降低。目前的形势对于接下来有可能进行的俄乌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此外，冲突已经延宕了4年多的时间，对于地区以及整个地缘政治来讲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5: 目前确实战场上的烈度还是比较高啊，前线呢是僵持不下，那么后方呢应该说互相打击的比去年更加的这样一个激烈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俄乌双方啊目前立场差距本身很大的情况下，实际上今年啊比去年可能更难妥协啊，因为打得更激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即使说未来俄乌和谈啊能够重启的话，可能短期内也不能期待有什么实质性结果，那么很有可能还是继续的一个消耗战的态势，或者说在双方真的精疲力尽的时候有一个脆弱

0: 暂时的停火啊，但是呢，可能短期内很难真正的有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另外呢，俄乌冲突对全球和地区安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在欧亚大陆的这个西侧啊，也就在欧洲，产生了一条从北极到这个黑海的一个很漫长的地缘的这个分裂线。欧洲和这个西方啊，和俄罗斯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缓冲地带。第二个呢，就是对战争包括这个军事冲突的这个模式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无人机啊，包括这个 AI 作战啊等等，彻底的改变了这个战场的这个形势。而且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啊，各国实际上都在啊学习现在俄乌的这种战法，改变它的这个安全策略。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应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将用于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坦言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勒里伯表示，卢浮宫不少设备及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寿命末期，卢浮宫方形庭院周围的建筑群待翻修，另有多个展馆存在隐患，馆方不得不将大量文物移至别处存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近日先后发生两处灌木丛火灾，截至17号上午，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当地媒体表示，此次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该场馆为露天设计，如果火灾持续，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可能对赛事组织和人员健康产生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7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该国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同期水平。近年来，西班牙气候变暖趋势持续加剧，年平均气温较20世纪60年代初已明显上升。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说，极端高温是亚洲大部分地区2025年气候的决定性特征，多个亚洲国家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报告指出，2025年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高于平均水平，异常季风和热带气旋带来的降雨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造成破坏性的洪水。与此同时，西亚和中亚受到了降水偏少和长期干旱的影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呢，广东1300多万亩的早稻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收割期，但是频发的强降雨不仅压缩了收割的窗口期，也增加了早稻倒伏的风险，抢收迫在眉睫。
4: 6月中旬以来，广东部分地区早稻陆续成熟，受强降雨影响，部分早稻出现倒伏，对产量造成不利影响，不少农户计划提前收割，抢收需求骤增。在江门开平市水口镇中兴村，当地农机应急服务队已经协调了周边农机手，组成5个抢收小分队，结合田块条件合理调配机具。此时，农机手林国灿正和组员们细化抢收早稻的方案。
5: 我们的小分队是 农技联合社跟个人技

0: 院组成的一个小队，大概有5到6台收割机，这样的话会更加把周边的农机更加组合起来。如果一不下雨的话，我们5个小队全部出去进行抢修工作。
1: 目前林国灿所在的农机应急服务队已承接周边近20000亩的水稻收割订单，作业排期已排到7月中下旬。除了组建抢收小分队，今年开平市还投入了数10台新型履带式收割机。这种机型在湿软田块中通过性好，转向灵活，为抢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2: 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机子呢，都是大功率的，140马力，微入量是8公斤，作业效率也提高了，抢收水稻也特别的及时。
1: 连续强降雨不仅影响了早稻抢收，稻谷晾晒也成了难题。对于偏远地块没有固定烘干设备的情况，农机应急服务队依托广东省农机指挥调度平台，精准对接农户需求，为其匹配应急抢烘方案，有效降低湿粮霉变风险，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面对频发的强降雨天气以及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情况，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整合了全省近1000家农机服务组织、上万台农机装备和近6000名农机手，通过农机指挥调度平台高效调度全省农机，确保农机供需精准对接，资源最大化利用，以机械化、集约化作业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
3: 眼下呢，安徽宿州市4县的旱稻下种已经是全面完成了。近年来，当地通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推广节水抗旱稻，让昔日的靠天吃饭的岗地变成了丰收田。
1: 在安徽宿州市4县草庙镇志岗村，今年新采购的双驱双轴浮动旋耕施肥播种机成为下种的主力。刚收割完的小麦秸秆不用翻挖，机器驶过就能完成开沟、旋耕、施肥、播种。农机手通过显示屏就能实时监控播种量、施肥量和作业深度。单台机器单日可播种上100亩，作业精度可达厘米级。
2: 我们这地方以前种的玉米、大豆，它基本上都是靠天收。现在旱改水，小块并大块，基本上一亩地水稻都能到1300左右。现在在我们这样的岗地上能有这样的收成，简直是想都不敢想。
1: 今年当地选用了新的节水抗旱型稻种，其根系发达，耐旱性突出，在全生育期能节约1半以上的灌溉用水，有效破解了岗地地势高、沙土保水差的难题。四县地处淮北平原东部，有部分地区属于岗地，坡度大，落差大。近年来当地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坡地，打通断头渠，让路通水通，机械下得去，给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
4: 渠系配套，旱能浇，涝能排，有了这个基础设施，粮种和粮基才能发挥作用。
1: 目前4县10万亩旱稻下种已全面完成，为确保播下的稻种顺利出苗，当地正对完成改造的岗地进行除草工作。
3: 眼下呢，正是南方水稻插秧时节，在江苏南京高淳区，一场插秧比赛用上了北斗导航和 AI 评分，12台智能插秧机同场作业，无人机巡田配合算法模型，把插秧质量量化为数据。
5: 比赛现场，12台参赛插秧机均搭载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单人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既降低了劳动强度，也提升了插秧的直线度和行距均匀度。
6: 以前没有装这个智能驾驶的时候嘛，还要小工具加秧，现在装了这个自动驾驶嘛，有省事了。我是指一个人操作嘛，一个人加秧，有省到了人工，都非常好。
7: 一方面考验农机手运用北斗智能农机的实操能力，推广智慧插秧技术落地；另一方面，应用 AI 建模加无人机采集数据评判，把插秧好坏变成可量化数据，后续能推广到日常农田巡检，推动全域水稻种植标准化、智能化。
5: 无人机巡田配合算法模型检查插秧质量，就好比用科技给农田做 CT。系统能精准监测插秧的次数、穴数、漏插率、行间距和田块利用率，从点到面俯视全田，效率远高于人工田间巡检。目前高淳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达 98.6%，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2%。
3: 眼下呢，塔里木河流域夏季灌溉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新疆巴州

0: 轮台县位于塔里木河的中游，是我国优质商品棉的重要产区。当地科学调度灌溉棉田，护航棉花丰产。
1: 在巴州轮台县轮南镇的棉田里，塔里木河水缓缓流入田间地头。这两天，水利部门工作人员与棉农一起查看棉田输水管道，逐个检查滴灌带接口、水压调节阀、调试智能控水设备，监测滴水流量与土壤湿度，保障下灌作业高效开展。
2: 今天塔里木河流域下灌工作，我们轮台县从6月1日至8月31日将持续3个月，全域计划供水6000万立方米，通过科学调度、动态培训，我们将全力保障沿线农作物关键时期用水需求。
1: 据了解，今年轮台县棉花种植面积104万亩，目前棉花正处于限蕾期，也就是棉花植株孕育花蕾决定产量的关键阶段。水肥供给水平将直接影响开花接龄成效。当地依托成熟的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水资源的精准高效利用，节水增效优势显著。
3: 今年塔里木河的水来得特别及时，我们是通过滴灌浇水，能直接渗透到棉花根部，不浪费水，长势也均匀。再加上我们的科学管理，相信今年的棉花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0: 今天，苏州全面扩容升级的姑苏荷花市集在白塔公园正式的开市。市集设置了160多个摊位，采用本地花农自产自销模式，并开通了荷花助农专线，免费接驳公交。现场呢，设有了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荷花主题的打卡点，同时还增设了多个分点位，串联起了周边的古巷与新潮商圈，打造全域赏荷的新场景。好的，本节的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
4: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菖蒲摇曳，艾粽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承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 家国

0: 端阳。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夏天到来，太阳辐射明显增强，地面被晒得滚烫，地表的温度是明显升高，蒸发也会更加旺盛，空气当中的含水量则会更高，上升气流带着丰沛的水汽是一路攀升，变热的空气就会像热气球一样向上移动，带来了雷暴大风的物质和能量基础。和普通的成云致雨不同，此时暖湿空气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就像坐上了高速电梯，当它上升到高空当中，遇到下沉的干冷空气，则会加剧垂直方向的运动，暖湿空气则会被推到更高的对流层的顶部。暖湿空气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水汽迅速冷却，变成了小水滴和冰晶，它们会相互碰撞，不断的抱团长大，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积云云团。换个视角，如果坐在飞机里看的话，积云团不仅厚，而且颜色很深，形状像棉花糖一样蓬松。当积雨云当中的水滴变得足够重，上升气流无法再支撑它们时，这时候沉重的水滴和冰晶就会像跳水运动员一样一起向下冲，速度极快，力量极大。气流到达地面之后会迅速地向外扩散，形成瞬时的大风，风速可达8级甚至更强。这就是雷暴大风产生过程，简单来说是夏天积攒的热量和水汽一下子爆发出来的结果。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相关情况。这是我国首次开展输电权交易，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输电权就是在特定时段、特定方向、特定容量范围内使用输电通道输送电力的权利。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日趋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输送规模不断提升，输电权日益成为稀缺资源。探索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输电通道更好发挥作用，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
2: 市场化的通道价格可以客观地反映各区域和各通道之间的供需差异，就像实时反映道路车流量的导航地图一样，价格越高，说明通道资源越紧张，可以引导电力的交易主体主动优化通道选择，提升电网的整体效能。
1: 李超表示，云霄直流位处福建、广东两省交界，是连接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的关键通道，不仅直接关系福建、广东两省的互补互济，还可以为周边其他省份提供输电服务，具备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客观条件和现实需求，具有比较强的示范性和可操作性。6月11号到12号，北京、广州两个电力交易中心联合组织了首笔输电权交易，预成交安徽送广东电量2116万千瓦时，其中包括绿电1607万千瓦时，本次交易共有113家经营主体参与申报。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做好对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跟踪指导，及时评估和梳理有关经验和效果，适时地向其他的跨省跨区通道推广，促进全国富裕电力跨区域流动，激活输电通道的资产效能。
0: 近期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补贴。对此，国家发

0: 房产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称，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不仅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中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提升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来自超大规模市场的高强度淬炼，来自完整产业体系的高效协同，来自教育、科技、人才的长期积累。
2: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备的制造体系。近年来，义乌请量产成为了社交媒体的热词，让天马行空的想法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产品，正是中国完整产业体系提供的强大适配能力、快速响应能力和稳定的交付能力。扎根中国的企业在这样一个什么都能造、造什么都好的体系当中，可以实现竞争力的快速换新升级。
1: 发言人表示，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还来自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中国将持续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竞相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2: 我们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愿意与各方一道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

0: 继续来关注闽宁协作三十年，从1996年建立起对口协作关系到今年，三十年来，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福建籍企业商户目前有近6000家。从单向援助到双向互动，从扶贫协作到全面合作，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探索形成了多种产业协作模式，共建闽宁产业园区12个，总产值突破94亿元，合力培育形成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直接带动10万多名群众稳定增收。山海不远，三十年来，闽宁携手不断探索出协作新机制，迸发出共富新动能。为了更加直观地呈现出两地产业发展的创新活力，接下来呢，我们将以接力连线的方式带您分别前往福建和宁夏产业一线。现在呢，奔赴两地的总台记者刘宇成和王贤已经在线。那我们首先去到一处位于宁夏盐碱地上的海洋牧场。曾经种不了田、养不了牛羊的盐碱地是如何通过闽宁协作实现海鱼养殖的？下面首先把时间交给刘宇成。宇成，
1: 好的，钟卢，我现在就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一处海产品养殖基地。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又有一批新成熟的花鲈鱼正在装车当中，等待着上市销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养殖大棚里面，就有超过25000尾的花鲈鱼，在远离大海的宁夏安家生长。很难想象，现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曾经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在直播开始前，我们在基地附近是取了一些当地的土壤，可以看到上面有白色的盐渍，并且板结化的现象非常明显，我轻轻一捏就碎掉了。这样的土壤含盐量比较高，种不了庄稼，也养不了牛羊，以前很多时候都是作为闲置的荒地。大家看这张照片，就是基地附近10多年前的样子，可以看到当时这就是白茫茫的盐碱滩，放眼望去可以说是一片荒芜。而从照片里这样变成现在特色海产品养殖基地的关键在于水。那这个量筒里面就是贺兰县当地的地下盐碱水，我们通过这个盐度计来测试一下，可以看到这个盐碱水它的盐度是1/1000.5。

0: 左右，并且在宁夏很多盐碱化更严重的地区，这个数值甚至可以达到好几百。我们知道海水本身是具有一定盐度的，那能不能直接把粮桶里的这些盐碱水倒入到养殖池中，作为海鱼养殖的原料呢？这个问题交给我正在福建的同事王显来解答。王显，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于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集美大学的一处实验室内。俗话说啊，养鱼先养水。你们看，现在在我面前呢，摆放有两缸不同的水。我左手边这个颜色偏黄一点的呢，是从宁夏寄来的当地的地表盐碱水。我右手边呢，这一缸呢，是从福建近海采集回来的海水。我们现在来测一下这缸海水的盐度是多少。大家看啊，在我手中的仪器的倒数第二行的这个数值呢，就是盐度了。现在显示是35到40，它有点不稳定左右，说明我们的海水的盐度呢是1/1000左右。那么除了盐度之外呢，水中还有许多的微量元素，所以我们科研攻关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将宁夏的高盐碱水如何调成适合花鲈鱼养殖的水。比如说啊，宁夏的高盐碱水中一些镁离子过高，钙离子偏低的话，这个时候就要用钙离子较高的盐碱水进行调和。再比如说呢，一些盐碱水的盐度比较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要对它进行稀释等等。大家再来看，在我的左手边有一排的鱼缸，每一个的缸上呢都贴有一个小小的标签，比如说这一个写的是2号1/15，这个是3号1/30，它们呢是说明了缸内的不同的盐度，这个呢方便科研人员在观察在不同盐度下花鲈鱼养殖的一个状态。他们也告诉我啊，花鲈鱼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听说的海鲈鱼，它呢是一种广盐性的鱼类，它可以生活在水的盐度为0到1/35之间，这些水的都可以生存。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啊，我们既然已经研究出了海鲈鱼的这个生存环境、水环境，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科研人员还要进行新的攻关呢？刚才我的同事宇成呢也在那里面说过，现在呢宁夏还有一些地方呢有高盐碱的水的存在，所以呢我们的科研人员呢正在研究，看看花鲈鱼能否在更高盐碱的水中存活，以寻求新的突破。那么有了稳定的水质之外就成功了吗？并不是这样，因为从福建到宁夏还有2000公里左右的距离，鱼儿在运输过程中呢对于氧气、水温以及密度等等都有较高的要求，稍不留神呢就可能导致鱼苗的全军覆没。对此啊，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总结出了一套方法。比如说第一点呢，就是在鱼儿在运输之前呢，先在暂养池中进食24个小时，这样让它排出体内的代谢物。第二个呢，是水的温度要达到20度到22度之间。第三个呢，水的盐度要在1/1000左右。第四个呢，鱼水比要达到1:18到1:20之间。只有这样啊，鱼儿的存活率才能提升到95%以上。那么我们这样的鱼儿从福建启程飞往宁夏，那么这个过程中到达宁夏之后，在当地如何可以更好的安居乐业？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我的同事刘宇成。
0: 好的，王显，那可以说我现在所在这个养殖棚里的每一条海鲈鱼，它最开始都是从福建跨越山海游过来的。那到达这里之后，海鲈鱼又有哪些它的生长和安家还有哪些要点呢？我们可以说每一步都是大有讲究的。我们俗话说好水养好鱼，在海产品养殖中水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我们要保证水质的优良，那另外一方面在相对干旱缺水的宁夏，节约用水也十分的重要，要让水资源循环利用起来。在这里就离不开我身旁的这两个机器，我们给您介绍一下。首先是这个微滤机，顾名思义，微滤机它就可以过滤水中的一些微小杂质，那过滤后的水沿着特定的管道会进入这个循环水生化池，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净化器，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有害物质就在里面进行生化反应，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那通过过滤这个降解之后的水就可以通过管道再运回这个养殖池里，这样水资源就循环利用了起来。在这里还想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量杯里面，就是微滤机过滤出的一些杂质，它主要是鱼的一些粪便以及没有吃完的饲料，大家可别小瞧这些杂质，在加入益生菌风干之后就是上好的有机质，它就可以

0: 可以用来改善当地的土壤盐碱化。除了水环境之外，大家看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集约化的养殖大棚，区别于沿海地区露天养殖看天吃饭，这里可以不受风沙低温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实现全年全季节养殖。此外，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大棚就有26个养殖池，每一个鱼池都是按照鱼苗成鱼的不同生长阶段来进行划分的，保证每一条鱼都有足够的一个生活环境。因此，当鱼苗成长到一定阶段之后，工作人员还会对它们进行分池、搬家等工作。可以说，这些花鲈鱼从只会闽南语到现在能够听懂宁夏话，在每一个环节都下足了功夫。我们现在所在的基地收益也是逐步向好。我们了解到，光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大棚，按照现在的市场价，一年的收益就能达到40-50万元。好的，中鲈、海鲈鱼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宇成，也谢谢王显。那通过刚刚二位记者的介绍，我们看到，从养得活到养得好，从福建游出的花鲈鱼啊，已经在宁夏游出了更大的产业与希望。那除此之外呢，在福建厦门，集美大学的科研团队眼下还正在对一些更高附加值的水产品进行引进与试养，为宁夏渔业发展储备更多的优质种源。那相关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来继续连线总台记者王显。王显，再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播，我们再次回到实验室啊，大家来看我左手边的海缸里呢，养了一些海胆和海参。专家们告诉我啊，它们都是属于底栖的生物，食物呢往往是一些大型的藻类。藻类呢在福建很常见，但是呢在宁夏却并不是很常见。所以如果想要在宁夏大规模的养殖海胆海参，必须从福建运输过去大量的海藻，同时呢还得在那个地方找到一些适合存放的环境，所以呢养殖成本比较高。那么大家来看啊，在我面前摆放了两种食材，一种是我们常见的包菜和玉米。这两种食材您能想象到吗？它们竟然是海胆的主要食物。专家们惊喜地发现啊，海胆还挺偏爱这种内陆的食材的，而且呢，海胆吃剩的一些食物残渣和有机质也成为了海生的食物来源。这样二者的生态供养啊，可以大大的降低养殖成本。也许呢，在不久的将来，您就可以吃到来自宁夏的海参和海胆了。而且呢，我还听说另一项水产品大黄鱼的科研攻关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突破。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给我的同事刘宇成。
0: 好的，王显，那开始你提到海参海胆还在试养殖阶段，但是预计就在今年年底，来自宁夏的大黄鱼就能够成熟上市了。我们现在来到了花鲈鱼的隔壁大黄鱼的养殖大棚，在宁夏的养殖基地，他们俩是邻居，在他们的老家福建，他俩也是邻居。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大棚里面，所有的大黄鱼都来自于中国大黄鱼之都福建宁德。那大黄鱼它的一个看家本领就是会变脸，在光照比较强的情况下，它们的腹部一般呈银白色，而当没有光照，它们的腹部就会变为黄色。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大黄鱼它对于生长的环境是非常的敏感，相较于花鲈鱼，大黄鱼对于水质温度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因此大黄鱼的露养技术可以说一直是在摸索之中。我们现在所在的基地也是与宁德师范学院开展了相关的合作，从福建宁德引入了超过10万尾的大黄鱼。现在宁夏的大黄鱼露养技术已经基本成熟，这里的鱼苗存活率可以稳定在95%以上，而这个存活率甚至比宁德当地通过网箱在海水里面露天养殖的存活率还要高。预计在今年年底，这个首批宁夏的大黄鱼就能够成熟上市了。我们了解到大黄鱼它的养殖周期一般是2年，但是在我身旁的这个养殖池里，这些大黄鱼光在宁夏待了就快3年了。那其实这个池子里的鱼都是用于实验的，恰好就在这2天，科研人员也正在进行大黄鱼的催产实验，来攻克大黄鱼陆地养殖的二代繁殖技术瓶颈。可能就在这个夏天，大黄鱼的海鱼陆养技术将会迎来重大突破。当然，在宁夏，大黄鱼和花鲈鱼他们都不寂寞，在这里还有好几位福建的老乡陪着他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基地养殖面积就有1600亩，在闽宁协作的大背景之下，引入了好几种福建的海产品。我们看这里展示的就是这个黄尾鲻鱼、南美白对虾、 竹节虾以及这个

0: 马尾鱼，他们都是从八闽大地跨越千里来到塞上江南，依托闽宁协作，宁夏和福建立足自己的资源禀赋，都取长补短，携手发展，发展了像海鱼、鹿养、南国北种等等产业。我们也相信，在闽宁双方的不断努力之下，越来越多的海鱼将从福建游来，越来越多的福建瓜果也都将在这里扎根生长，成为宁夏的新特产。好的，仲卢，我在宁夏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以上在西部省份宁夏能吃到本地产的海鲜，就是闽宁协作的重要成果之一。但刚刚总台记者刘宇成也是提到了，得益于闽宁协作，如今不少南方作物在宁夏扎根生长，成为宁夏的新特产。我们再一起到宁夏银川永宁县的闽宁镇去认识一位新农人马雅玲。当年探索南国北种的他，如今已成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山海相约，正接下累累硕果。
2: 香菇、鹿角灵芝、樱桃、福红李、长果桑葚、鲜食番茄，
3: 蘑菇的味儿，
4: 对，很香的。
5: 哪里的光线强？
3: 哦，
5: 那边的光线强，它那边都是往那边走。
6: 看一下这个果肉，看颜色深红，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7: 我测过有18-19个糖，
3: 李子大家都吃过啊，这种红皮红瓤的李子吃过吗？小吃的家人吗？扣个一，闽宁协作的成果，福建的福红李。
2: 这两天，马雅玲承包的大棚里刚刚结束福红李今年的大规模售卖。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今年进入盛果期，一个星期2000斤果子销售一空，有一半左右都卖到了福建。
7: 我们这个福红李好吃呢，它主要是自然气候的一个馈赠，像我们宁夏的这个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等一些原因，在咱们闽宁镇这个土地上呢种出来，在咱们福建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2: 到目前，马雅玲南国北种从南方引进的果子、菌子、蔬菜加起来已经有30多种。闽宁协作30年，今年44岁的马雅玲可以说她的大半人生都与之相关。
7: 在我们的老家呢，是山打沟生，靠天吃饭的。如果说一年不下雨的话，可能我们今年就没有什么收成。
2: 马雅玲是在12岁那年，随着父母从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异地搬迁，来到后来闽宁镇的所在地。之后考到上海学习工商管理，毕业后又在上海打拼了10年。
7: 12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马路已经硬化到我们家门口了，我就特别觉得，变化这么大。然后也是我们村里面人都会说，我去给福建人打工，我给挣福建人的钱，对，给福建人种蘑菇。然后今年福建人又到我们这儿来做了什么什么什么。
2: 道路硬化了，产业兴起了，福建来的帮扶人员带着技术和项目，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
7: 然后我就想，福建人在我们这边都能做这么多的事情，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
2: 2012年，马雅玲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闽宁镇，先后在政府及闽宁对口帮扶企业工作。2022年，马雅玲从零起步，带头承包了6个福建帮扶建成的标准化农业大棚，开启了当地南国北种的探索之路。种植、开花、结果、上市，马雅玲基本上一直接受着福建以及宁夏农业专家们的保姆式跟踪服务，而专家们教授的知识，他又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闽宁镇的种植户们。
3: 瓜熟了吗？
8: 瓜早可以熟了。
3: 对接了企业单位的采摘点有吗？
8: 有。
3: 瓜的这个花蕊上，你看上面就有缝了。
7: 我们先把这个牛粪拉回来之后，给它一比一的秸秆穿起来，先养土。种地有一定要先养土。
2: 现在闽宁镇已经有60多户村民共种植198个大棚，马雅玲还带着农户到福建学习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22岁的本地姑娘王志玲正在跟随马雅玲实习，打算毕业后留在当地发展大棚产业。
9: 正好我是学农业这个专业的，所以我想着回家乡做一点。
7: 我们刚上来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一个村里面一个电话，逢年过节谁家孩子不回来打电话，然后大喇叭喊，那谁谁谁，你过来接电话。到我们现在一人一个手机，甚至是家里面一个人一个车，闽宁协作的帮助下，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生活就是跨越式的这种变化啊，提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大。
1: 闽宁协作30年，目前生活工作在宁夏的福建人有8万多人，也有不少人走出宁夏来到福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闽宁协作当中。我们来认识其中一位从宁夏到福建工作生活的潘红，如今为宁夏带货是他的重要工作。
10: 介绍2款茶饮啊，山海拿铁用到了宁

0: 下的枸杞原浆，还有咱们厦门同安的这个龙眼蜜一起调制的一款这个茶饮，还有这个用同安的君云村的红茶跟宁夏的牛奶啊做了一个铁血丹心。
1: 这两款浓缩了宁夏和福建特产精华的茶饮，口感清香馥郁，已经在福建厦门的一些咖啡馆推出，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目前潘红又在和同事们研发新的闽宁协作产品。
0: 我一直还是去会关注家乡的这些特色产业的发展，这个可能其实也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 潘红是宁夏海原人，2000年18岁的他考入厦门大学。
0: 来读书的时候到9月份了嘛，秋天西北的话已经开始落叶啊，已经颜色很鲜艳的花长在树上了，视觉上其实冲击蛮大的，有一种时空的一种穿越感啊。那个时候就是印象，就是觉得福建人很会经商，更有拼搏精神。
1: 福建人的拼搏精神也融入到了潘红的人生轨迹中。研究生毕业后，潘红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当地一家国企工作，忙碌之余对家乡的关注是他从未忘却的。2023年夏天，得知宁夏闽宁镇的西瓜滞销，正好所在的企业有下属商超也在销售闽宁镇的西瓜，是不是可以加大销售量呢？
0: 能够去帮助到就上游端的种养之户，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非常有意义。
1: 经过潘红的努力奔波，在40多个小时内，6万多斤滞销的西瓜完成了跨省调度、冷链运输和终端上架。
0: 厦门很多市民都很热情，他就刻意一个人多买好几个，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后面我为什么去做订单农业，就是希望更有序的去种植多大的量，然后让农户去种植，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前不久，潘红带领团队回到家乡进行选品。闽宁协作30年，特色物产流通合作的范围不断拓宽，加上公司即将拓展电商业务，潘红开始频繁往返于闽宁两地。如今为宁夏农产品带货更是成了他的重要工作之一。从单纯销售原料到研发深加工产品，从消费帮扶迈向品牌共建，关于闽宁协作他有了更多新的认识。
0: 现在就宁夏的绿电嘛，加上这种凉爽的气候呀，就还有土地又比较广袤，现在的话福建的数字经济发展它也需要一些算力的支持，宁夏已经不是一个原材料的一个供应方，也是属于产业链上很重要的一环，东部跟西部已经互为一个发展的战略腹地，也是非常符合这个市场规律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5: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

0: 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七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一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虽然美伊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七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四人死亡。
2: 十七号，以军空袭了奈百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两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3: From midnight until 4 p.m. local time today, peacekeepers reported 22 airspace violations by the IDF and about 106 trajectories of projectiles, 103 attributed to the IDF and the remainder to non-state actors, presumably Hezbollah.
4: طب أنا قلت راح ابني لا يرت راح بيتي ما يروحش ابني كان شو الولد بيتعوض
1: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十七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去年加拿大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九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

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0: 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会后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
1: 美联储在当天的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加剧，美国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与此同时，通胀水平仍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部分行业的价格，包括能源领域。在目前形势下，与会的美联储委员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也就是说，美联储委员们整体认为年内会加息一次，而原来则是降息一次，显示出明显的鹰派倾向。此外，美联储将今年通胀率的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沃什还说，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失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力和就业、通胀框架等。
0: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近日先后发生2处灌木丛火灾，截至17号上午，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当地媒体表示，如果火灾持续，可能对当地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造成影响。
1: 据当地媒体援引佛罗里达州林务局数据，截至17号上午9时，规模较大的一处火点过火面积约21平方公里，控制率为30%；另一处野火点过火面积约2平方公里，控制率为25%。佛罗里达州林务局和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继续开展地面灭火和空中洒水作业，一家附近企业已被预防性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本次火灾造成局部停电，部分路口交通信号灯无法正常工作，警方在现场指挥交通。当地相关部门警告，烟雾可能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建议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户外活动需佩戴防护口罩。有当地居民表示，浓烟升腾的范围和火势凶猛程度都很惊人。有当地媒体指出，本次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该场馆为露天设计，夏季本就面临雷暴风险。如果火灾持续，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可能对赛事组织和人员健康产生影响。不过，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赛事组织方尚未宣布调整相关赛程。
0: 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市区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由于设施内可能存在危险物品，洛杉矶市消防局已向周边地区发布避难令。不过，到当地时间昨天傍晚时，大火已被扑灭，消防员已进入建筑内进行评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0: 报结束，考生和家长们开始准备填报志愿了。这几天呢，全国各地的高校也在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那么开放日和咨询会上，考生家长们重点关注了哪些信息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面对海量信息，不少家长和考生不知道该如何高效咨询筛选有效内容。专家建议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四大核心问题。
2: 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1: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大力招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据介绍，近期很多高校的线下咨询、线上直播等多种服务渠道也同步上线。教育部阳光志愿平台、各地考试院组织的各类咨询会、各高校招生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等都是权威信息来源。
3: 每年在高考报志愿期间呢，也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是机构呢，会冒充高校的招生单位或者是教育部门，比如说会提供一些单独的考试报考的机会等等，这些一定要做好防范，应该上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说打官方的这个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谨防上当受骗。
0: 前年呢，不少高校都调整了本科专业，共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纳入到今年的高考招生当中。新专业或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或为更好培养复合型人才。面对这些新变化，考生该如何选择呢？还有一些被撤并的专业，又是否意味着不能填报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4: 新增的这38个专业，其实可以看出高校学科专业对现实多重需求的一个回应，因为它包含涉及到国家战略、产业，包括甚至人文社科的一些专业的转型。这些专业如果说学生入学之后，你认真学习、深入学习，学到了真本领，并且获得了好的这个相应的学术竞争力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可期的。但是同时也要一定要避免盲目的去填报，一窝蜂的去填报这些新的专业，因为的确这些新专业它的这个产业背景包括未来发展还是在一个探索阶段。那么相关专业的建设呢，它的人才培养方案也还在一个完善的阶段，以及师资力量的配备呀，也在不断的充实。那么在这个时候，考生一定要立足于学生自己的这个个人学术志趣，然后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以及尤其看到这个填报学校的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它之前是否有相关基础和师资力量，还是完全凭空的新设的这个专业，那么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入学之后人才培养和产业是否能够及时的匹配，甚至影响到未来就业，以及你现在一窝蜂的进来了，毕业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就业竞争激烈的一个情况。其实高校学科专业的撤并或者包括它的增减，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过程，它每一年都是有新增的，也是有撤销的，只是说近几年为了更好的让高校人才培养去适应战略和产业的需求，所以调整力度大了一些。其中我们需要去客观地看待它，我们不能只看数字，因为它最后根源还是落在人才培养质量上。那么在数字上，我想说第一的话是大家可能会关注人文社科，但是人文社科在整体的这个撤销数量上面占差不多能占一半，因为还有理工农业也能占到一半的这个撤销数量。第二的话是撤销专业并不代表这个专业不好比如说公共事业管理，它可能大家会发现它在撤销数量上比较突出，但是同时公共事业管理在有的学校它是进入国家双万专业的，也就是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所以说并不能仅以专业撤销的数量来看这个专业的是否好坏，更要看它的学校的背景实力。在填报专业的时候，一些学校的它的王牌专业还是不容易轻易撤销的，考生们呢也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
0: 高考志愿填报当中，偏远地区考生如何获取专业指导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此次教育部统筹多方力量，启动

0: 阳光志愿帮扶行动，面向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全覆盖线下咨询服务，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高级中学，由教育部选派的专家团正在围绕政策解读、院校选择、投档规则等核心问题，为考生和家长面对面答疑。考生李鸿飞心仪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对专业前景有些迷茫，在现场得到了针对性的填报指导。
2: 专家详细讲解了汉语文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和行业发展前景，这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
1: 今年是内蒙古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第二年，本科批次合并、采用院校专业组投档等，招录规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目前只有2025年一年的投档录取统计信息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志愿填报难度明显提升。为降低志愿填报失误风险，结合基层考生填报经验不足的问题，高校专家给出了建议。
3: 要尽可能的选择专业服从调剂，虽然可以报考60个志愿，但是呢投档的机会只有一次，因为每个学校呢专业呢设置还是有限的，如果一旦呢报的专业没有满足考生的这个报考的志愿，那么又不服从专业调剂，那么考生有可能就会被退档。第二个呢，我们是希望考生按照冲、稳、保这样的一个原则来报考，拉开层次。
0: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报考指南板块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接到自称公检法的电话，说你涉嫌犯罪；接到所谓部队来电，说你的孩子违纪要交罚款。这乍一听啊，可能大多数人觉得自己都能分辨真假。然而在真实案例当中，带有这样的戒心却依然掉入信任陷阱的却也不在少数。骗局攻心，防御究竟是如何失守的呢？我们先从一个案例说起。
5: 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间老人紧张的情绪被宾馆服务人员敏锐地察觉，
6: 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办理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5: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7: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是不是？
8: 哎，说我违法了。
6: 阿姨自称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随后阿姨又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让阿姨配合他们进行调查，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视频办案。
5: 社保卡被冒用，自己又突然涉嫌犯罪，该怎么办呢？
6: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虽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5: 眼看骗局即将败露，诈骗分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6: 假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5: 万幸的是，接到反诈预警信息的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假警察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
0: 刚刚这个案例当中呢，其实老人啊并非全无防备，他一直试图求证真伪，但诈骗分子呢反而利用了老人的这份警惕，一步步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再加上不断恐吓施压，最终击溃了老人的心理防线。 而在湖北也有一位老人遭遇了类似的骗局，在一个暗号面前，老人放下最后的戒备，把33万元存款交给了上。

0: 上门的陌生人。
1: 起初，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指控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2: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1: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3: 公检法在人的心理上都是有权威倾向的，都是在人的心理上这个处于比较高位的，说话算数的这种感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满足了人这个其实是懒惰思考的心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权威，我就不用思考，我就直接相信他。
1: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4: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5: 没有，没有在犯罪。
4: 做什么东西？我问你。
5: 现金。
4: 做什么的？
1: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毕生积蓄。警方介绍，公检法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上门收取现金，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也是公众辨别冒充公检法骗局最直观的红线。
2: 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不会通过 QQ、微信等互联网联系方式来传递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文件，还不会要求我们的公民对安全账户进行转账，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
8: 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9: 12日以来，受美伊将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即将解除封锁消息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快速回落，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下调。
7: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某旅在长白山地域组织实战化保障演练，围绕油料补给、卫勤救治、装卸再投送、弹药收发等科目，检验各分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一体化保障能力。
10: 演练开始后，导调组首先临机设置批量伤员转运、医疗装备突发故障等特情，重点考核救治分队一线独立手术、伤员分级后送、装备应急抢修等保障能力。演练中，手术车麻醉机突然出现故障，抢修分队接到救援指令后迅速赶到现场，精准研判故障根源，启用野战 3D 打印设备快速加工适配零部件，并完成更换调试，手术随即恢复运转。在卫勤救治推进的同时，油料保障分队突遇道路损毁特情，通往野战油库的主干道桥梁被炸受损，河滩松软无法通行。此时，创新编组的油料三抢分队官兵快速奔赴河道两岸，同步进行管线布设、跨河接驳和前沿供油作业。
11: 过去我们油料装备遇到河滩、险滩，通不过就要等桥，现在我们有了三抢分队，管线可以先过河，野战油库可以直接连接到前沿发油点，三抢分队到位后，抢通、抢供、抢修同步展开，油料保障不再被一道河卡住。
10: 在装卸载作业区，弹药物资投送保障演练接续展开。无人运输车完成远距离公路机动后，面临无固定装卸站台、吊装。

0: 设备无法进场的难题。装卸载保障分队快速展开野战化机械化站台车，搭建临时接驳通道，两台无人运输车沿站台自主驶离，高效完成卸载。随后弹药分队进入末端弹药收发环节，演练依托地形构筑半地下野战弹药库，灵活适配多路补给需求。整场演练多域联动，
1: 这次检验突出一个十字，我们就是要看看拓展模块在难条件真情况下到底能不能拉得出去。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这次检验的结果，对组法、训法、战法和保法进行创新研究，推动油料、卫勤等保障力量在联合作战背景下更快响应、更稳支撑。
2: 这几天广东惠州多地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5号下午，在惠州市大亚湾区，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被湍急的流水冲倒，急流中一名穿蓝色雨衣的外卖小哥奋力拉住女子，水势凶猛，但外卖小哥一直没有松手。随后另一名穿黑色雨衣的外卖小哥涉水上前帮忙，两人顶着激流最终合力将女子扶起，确认她无碍后，两人默默离开。经过多方寻找，救人的英雄被找到。昨天下午，他们被授予大亚湾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汛期多雨，车辆出行或在地下车库等低洼地段遭遇积水浸泡，车主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保险理赔呢？车险改革后，车主正常购买的车损险自带涉水保障，发动机进水损失可正常理赔，但理赔步骤你可要牢记。第一步，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摄水位、车牌、现场环境，留存证据。第二步，务必在48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留存报案编号和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第三步，等待保险公司免费拖车救援，保管好相关票据。第四步，配合查勘，划分泡水等级，核定维修方案。第五步，维修结束，提交资料，等待理赔到账。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就需要同步报警，开具灭失证明，按推定全损理赔。重度泡水也建议您优先对车辆损失进行全面评估，结合维修成本、后续隐性故障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若评估后维修成本接近或超过车辆实际价值，可考虑申请全损理赔，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但如果你的车在水中行驶时突然熄火，或发现车辆已经浸泡在水中时，您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损坏，以及酒驾、无证驾驶、车辆未年检、逾期报案、私自改装、加装配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也已对外公布。从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到畅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进伊朗经济重建等等，这份涵盖14项条款的阶段性协议，搭建起美伊止战对话的全新框架。双方原本商定19号才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为何突然提前？正式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跟之前媒体公布的条款有什么不同？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本节我们来重点关注。首先来了解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美伊双方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具体的内容与之前媒体公布的版本有何区别？这些区别代表了何种含义？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这份协议从框架上和此前媒体披露的版本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涉及的主要问题上也都对得上，主要在一些具体的表述上存在着细微差异。那么在最终的文本当中，没有明确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伊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明确在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最终文本明确写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有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由于以色列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这一条如何落实其实仍然有比较大的变数。那么此外呢，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伊朗是明确承诺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的60天时间里允许商船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对于60天时间之后将会如何操作其实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看到在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呢，目的仍然是要留出模糊空间。这些模糊地带的存在，从积极角度来看，是当下这一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美伊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着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破裂的关键问题。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此前，美伊双方、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都已经公布消息说，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现在为何突然宣布已签署，并且签署由双方负责谈判的人员变成了美伊总统？这些变化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的确，我们看到美伊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在签署的程序上出现了简化，但在签署的级别上得到了提高。这一现象其实也反映出的是美伊双方的核心决策层非常希望能够尽快的签署谅解备忘录，这种落袋为安的心理呢是溢于言表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是由于双方都不能进一步的来承受战事继续延宕所带来的高昂政治、军事和经济成本。伊朗呢，面临着国内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压力，急需能够实现局势的总体稳定并获得经济上的松绑，使得自己可以更好的来聚焦国内的经济稳定与复苏。而美国方面呢，更多的压力则来自于国内政治方面。总的来看，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是值得注意的。其一呢，就是争夺对于谅解备忘录的解释话语权。我们看到过去几天，伊朗和西方媒体是分别释出了备忘录的部分文案，虽然没有得到美伊双方官方证实，但是伊朗方面军政高层据此发表的看法呢，其中一些诠释是对美国不利的，如果继续延烧多日，可能会让美国在舆论上陷入到更为被动的境地。其二呢，就是美国国内压力渐增。我们看到在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被媒体披露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声音，认为白宫此次对伊朗让步过大，美国国内强硬派对此的反弹更是非常强烈。如果内部的反对声浪进一步的酝酿，可能会影响到白宫最终能否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而这将打乱白宫的中东战略。其三呢，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中东议题是各方最主要的施压议题，也是各方关注的核心焦点问题。谅解备忘录达成，特朗普可以在峰会上来炫耀其政治

0: 成绩得到各方的赞誉，彰显美国的影响力。其实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专门选择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举办的宴请上公开签署谅解备忘录，很大程度呢就是为了将这一外交成绩的效果最大化，并且呢凸显其本人的重要作用，是其进行个人形象塑造的重要步骤。所以白宫呢不仅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且比预期提前签署，而且还由总统亲自签署，这些呢都是为了满足现实政治需要的刻意安排。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原定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此后双方均表示将派代表团于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还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伊方为何对19号的会谈改持观望态度了？国际热评，我们再来看专家解读。
0: 其实原定19日的会面本身核心议题就是要签署谅解备忘录，谈判并不是主要目的。现在备忘录已经签署，那么19日再次见面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很显然呢，19日即便是会面，也只能是进行一个非常象征意义上的会谈，而不会触及到核心议题。甚至说呢，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1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同时，他也强调，伊朗不会违反国际法和航海规定。伊朗是在国际法框架内行动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拥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他人应支付其服务费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权利，自然会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

0: 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美伊两国总统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对美伊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
2: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践行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于6月22号至23号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5: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 今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5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

0: 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1: 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0: 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1: 意见以多部门协同构建了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政策框架，从长远看，有利于打通技术创新与消费升级的政策通道，推动消费的增长逻辑从依赖外部刺激转向依赖技术赋能，对构建以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深远战略价值。
2: 今天，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在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发表了原创性研究成果。作为国家生物育种重大专项，该研究破解了农作物午休难题。
3: 农作物午休是指中午约12点到14点之间，高温强光造成光合作用及有机物积累下降的现象。传统观点认为，强光诱导叶绿体内产生单线太阳，在损伤叶绿体的同时触发农作物防御反应，即先受损再启动保护，反应慢，耗能大。据测算，午休给农作物造成了约30%的产量损失。我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一种叫 MBS1 的蛋白在强光作用下直接感知单线太阳，形成凝聚体。这些凝聚体包裹叶绿体，像防晒霜一样保护叶绿体及光合作用免受损害，实现了精准、主动、快速的光防护。科研团队在海南、北京和黑龙江等地连续进行4年大田试验，试验水稻品种的强光耐受性、产量和品质都得到显著提升。
4: 跟水稻的分子育种精准的调控结合起来，是具有普遍性的。我们通过我们的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的光合作用，克服它的午休，那可以大大提高它二氧化碳的固定，所以我们实现双碳目标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6: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

0: 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1: 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G7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但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时，高市又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指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2: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日前，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日本此举的目的是什么？自卫队是否会扩大规模？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日本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组织方表示，日本政府一方面以和平国家自居，另一方面却不断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推动自卫队扩大规模和国家军事化进程，这是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
4: 日本把航空自卫队升级整合成航空宇宙自卫队，是为了满足它不断膨胀的军事野心，是要支持它海外的作战行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军用间谍卫星和侦察卫星，为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获取目标，也可以让日本自卫队啊，他在远洋作战、在区域外作战的时候呢，各个作战单元、各支作战部队之间有更强的通信联络能力。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直接参与针对轨道目标的打击行动。那么航空宇宙自卫队啊，它进行轨道作战或者说打击在轨目标，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应该是配合海上自卫队，那么由航空宇宙自卫队使用先进传感器，针对太空上运行的其他国家的航天器和卫星进行跟踪和识别。 航空宇宙自卫队针对太空轨道目标会具备很强的侦察、跟踪和引导能力，那么它可以配合日本海上自卫队，那么以海打天，攻击其他国家。第二步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它的作战力量直接进入到轨道。

0: 层面展开攻击。那日本呢，它在这个航天领域已经进行了技术储备，日本的无人货运飞船可以在轨道层面部署，也具备一定的机动变轨能力。未来呢，不排除航空宇宙自卫队使用小型的激光武器，包括其他的手段，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进行威慑，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以后呢，在轨道层面直接实施或者是参与作战行动，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可能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美日军事同盟的触角未来一定会延伸到太空层面，一定会延伸到轨道空间，对于其他国家和平利用太空资源会产生重大威胁，值得警惕和关注。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今天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今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报道说，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炮击，同时对该地区的泰普尼特村发动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包括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州多地遭无人机袭击，俄防空系统夜间至清晨击落多架无人机，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栋公寓楼，造成部分结构受损，初步报告显示无人受伤。另有一架无人机的碎片损坏了一处民宅的屋顶，造成一人肩部受轻伤。此外，部分坠落的无人机碎片落在了工业区设施、健身中心和购物中心等多地，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当地时间1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前到安全地方躲避。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17号通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客车。遭袭客车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客车载有44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少年足球运动员。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遭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已就此事刑事立案，乌方暂未作出回应。尼日尔首都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区域今天传出连续枪声，机场附近居民说，枪声主要来自机场周边区域，暂未听到人员伤亡消息。目前尼日尔军方和政府尚未就事件发布声明。在结束了为期2天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于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2: 美联储在当天的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加剧，美国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与此同时，通胀水平仍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部分行业的价格，包括能源领域。在目前形势下，与会的美联储委员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也就是说，美联储委员们整体认为年内会加息一次，而原来则是降息一次，显示出明显的鹰派倾向。此外，美联储将今年通胀率的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

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沃什还说，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

0: 文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 4.93 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应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将用于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坦言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勒里伯表示，卢浮宫不少设备及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寿命末期，卢浮宫方形庭院周围的建筑群待翻修，另有多个展馆存在隐患，馆方不得不将大量文物移至别处存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近日先后发生两处灌木丛火灾，截至17号上午，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当地媒体表示，此次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该场馆为露天设计，如果火灾持续，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可能对赛事组织和人员健康产生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7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该国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同期水平。近年来，西班牙气候变暖趋势持续加剧，年平均气温较20世纪60年代初已明显上升。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说，极端高温是亚洲大部分地区2025年气候的决定性特征，多个亚洲国家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报告指出，2025年南亚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高于平均水平，异常季风和热带气旋带来的降雨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造成破坏性的洪水。与此同时，西亚和中亚受到了降水偏少和长期干旱的影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
1: 美国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市日前突发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公顷，至少15栋房屋被烧毁。截至17号下午，火势基本得到控制，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之中。这场林火于16号燃起，火灾发生后，有关部门对周边居民发布了疏散令，有一人拒绝撤离，在火灾中身亡。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4:57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33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该地震为6月8号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的余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北京时间6月17号11:58，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天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共3天，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为期5天。
0: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此外，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也将在今天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加开夜间高铁。今天，上海至珠海、北京至广州等方向还增开了高铁动卧列车。
3: 这个端午假期， 我们积极服务各地假日旅游。

0: 舞龙舟赛事和民俗文化活动等出行需求，大力开行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在热点旅游城市间加开旅客列车，针对新兴市场需求开行球迷专列等定制型列车，激发假日经济活力。
1: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明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今天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2: 今天，我国能源运输重要通道侯岳铁路完成今年集中修施工，通过整修补强线路设备，全力保障暑期煤炭运输稳定畅通。
1: 本次集中修施工从5月28号开始到6月18号结束，国铁太原局集结了2300余名施工人员，调配11组大型作业车辆、50余台小型挖掘机及配套养路器械。利用每天180分钟无列车运行的天窗期，开展线路清筛、轨枕更换、道路导固作业，同步检修通信、信号、接触网等配套设施，全面修复线路设备工况。
3: 侯岳铁路集中修期间，引入新型道岔闪光焊技术，焊接全程自动控温控压，实时参数监测，有效消除人为误差，为施工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保障。
1: 侯岳铁路西起山西侯马，东至河南岳山，是晋煤外运的重要南部通道，年运输能力达1亿吨左右，是连接晋豫两省的能源运输大动脉。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昨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出了多项重点任务与政策举措，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到2027年底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国家级重大产业工程，中国首条、全球首批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昨天在成都量产，该项目总投资630亿元，是中国显示行业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体工业项目。 AMOLED 是一种柔性显示面板，主要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屏幕。此次量产的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填补了国内中尺寸柔性显示面板的产业空白。今天，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它将剧场、图书馆、运动场等多元业态汇聚于一体，这是雄安新区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今年正式投用的第3座综合文体场馆。
2: 消费和投资组成的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日前，受中共中央委托，台盟中央围绕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主题，赴湖北、云南开展2026年度重点考察调研。
4: 在湖北襄阳城南岘山脚下，调研组看到一个盘活工业遗存、投资小、见效快的城市更新项目“603文创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园区通过打造工业文旅、研学体验等业态，节假日日均客流超10000人次，是近年来各地探索文旅加工业融合发展新模式的缩影。然而，这里也存在主题特色不鲜明、资源整合不充分等问题。对此，调研组建议进一步推动工业旅游提质增效发展，将工业产品转化为可授权 IP， 并开发潮流衍生品等，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掘好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蓝海。作为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的官枢之地，湖北区位优势明显，素有

0: 九省通衢之称。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调研组了解到，作为全球第四个、亚洲第一个，也是国内唯一的专业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的航空物流枢纽功能十分突出。但从依托重大交通枢纽，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能看，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沿线产业园区和平台布局。
1: 调研组建议充分释放该机场的拉动产业投资的效应。另一方面，当地要围绕航空物流加大力培育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通道经济，助力中部地区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我国在全球航空物流竞争的位势。
0: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台盟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密切联系台湾同胞。在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湖北黄石产业园，调研组走访了台资企业，进车间看产品，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情况。
2: 黄石厂实现了三个最：建设期最快、最快量产跟最快获利。印刷电路板在 AI 算力时代呢，产品类别的变化造成了设备的不足跟所有的原材料的不足，现在是企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0: 调研组表示，将持续助力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更好对接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相关内容，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极致聚力。从荆楚大地到彩云之南，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始终是调研组关注的问题。在云南澄江市一处蓝莓种植基地，调研组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技术赋能蓝莓种植以及产业富民增收情况，建议进一步支持企业会同农业科研机构强化包括蓝莓在内的两种繁育，发展壮大高原特色农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调研期间，调研组成员还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促进消费、投资扩能以及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等问题面对面交流。调研组表示，将进一步深化研究，形成调研成果，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
3: 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领域，比如湖北在加快建设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高品质、智能化、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供给，还需要进一步围绕交通枢纽、产业聚集区等拓展消费功能。云南还需要充分依托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持续拉动有效投资，发挥文旅产业优势，进一步扩大内需、富民增收等等。台盟中央将以此次重点考察调研为契机，汇集各方智慧力量，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务实参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香港天文台今天下午3: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今天中午12:55发出的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天文台暴雨警告分为三级，分别以黄、红、黑三色标示，其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为最高级别。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昨天省道525线重庆钱江区一路段发生山体滑坡，道路通行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及时转移附近村民，全力开展清障保通工作。
6: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段道路被泥土和树木覆盖，无法通行，裸露的陡坡还有继续发生滑坡的可能，道路下方的民房也面临危险。
7: 在寻找中，我发现边坡有泥石滚下来，就向公路事务中心汇报情况，并且就向当地政府也反映了当时路段的滑坡的情况，并采取交通管控。
8: 我们第一时间和农户取得了联系，立即组织避险转移，并要求农户在抢险施工期间不能回家居住，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6: 相关部门在受影响路段设置警示牌和绕行提示，安排专人值守。同时，公路养护人员利用无人机高空巡查山体隐患，实时监测山体裂缝、危岩情况，为抢险施工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9: 经初步勘查，
7: 本次的

0: 滑坡体约1000立方米，目前已调集4台机械设备开展卸载清运作业。
1: 今天当地的降雨有所减弱，抢险清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黔江区仍有降雨，抢险工作将视天气情况推进。
2: 这几天，广东惠州多地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5号下午，在惠州市大亚湾区，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被湍急的流水冲倒，急流中，一名穿蓝色雨衣的外卖小哥奋力拉住女子，水势凶猛，但外卖小哥一直没有松手。随后，另一名穿黑色雨衣的外卖小哥涉水上前帮忙，两人顶着激流，最终合力将女子扶起，确认她无碍后，两人默默离开。经多方寻找，救人的英雄被找到。昨天下午，他们被授予大亚湾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应急使命2026湖北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昨天举行，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连续作战的实战硬本领。
3: 在荆州石首市笔架湾演练现场，模拟断网、断电、断路极端环境下的协同抢通作业正在进行。直升机悬停在任务点上空，通信队员快速落地架设通信装备，载人飞艇搭载370兆集群基站等设备抵近现场，与中型复合翼无人机组成高低空立体通信中继群。地面上，徒步通信队使用卫星便携站、短波电台等多种方法快速建立指挥通信链路。重型舟桥、机械化桥也在水面上快速架设，以保障抢修车辆顺利通行。
4: 在以前遇到3段极端场景，传输单张高清照片都需要几分钟，前方态势感知难以顺畅地传回指挥部。这次我们实测了易峰制船网系统，在带宽低至110kbps 的情况下，720p 高清视频依然可以稳定回传。
3: 在高水位差决口封堵演习科目中，抢险人员依托笔架湾天然地形，利用工程船重型吊装功能，历时2.5小时，成功完成了宽度25米、水位差超过3米的决口封堵任务。据了解，本次演习共集结43支救援队伍2000人，投入各型抢险救援装备1300余台套。
5: 突出新装备、新技术、新手段和新材料的运用，在实战中历练队伍全面提升极端暴雨条件下的组织指挥能力、应急响应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抢险救援能力。
2: 近日，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组织飞行学员独自驾驶歼十战机，首次进行炸弹石头训练，进一步锤炼学员打赢能力。
6: 随着指挥员指令下达，挂载实弹的歼十战机呼啸升空。为躲避防空雷达追踪，飞行学员驾驶战机采用低空突防战术，直奔既定空域。发现攻击目标后，飞行学员迅速建立攻击航线，锁定靶标，得到指挥员轰炸命令后，果断按下投放按钮。
7: 驾驶3代战机进行炸弹石头任务，又是在陌生靶场，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从对正到精准投放，时机转瞬即逝，我们必须要在6秒内完成既定动作，顺利投出炸弹。
6: 为了保证训练稳妥实施，任务开始前，他们通过理论教育、模拟训练、技术研究和风险预测等方式，逐人进行能力评估，严格考核把关。
8: 我们立足于陌生靶场，紧贴一线部队需求，在训练中全程嵌入敌后突防、隐蔽接敌、临机决策、有效打击等复杂战术背景和战术目的，把战场还给学员，让他们在真刀真枪中学会思考、学会战斗，从严从难打磨任务规划能力和技战术水平，为加快战斗力生成打牢坚实基础。
2: 近日，山西晋中和顺县生态保护协会志愿者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时，发现了多段华北豹活动画面。
3: 这段画面中，一前一后来了2只华北豹，它们在结冰的河面寻找食物。同一台红外相机拍摄的画面还是华北豹，这次这只叼着猎物从镜头前从容地走过。此次回收的画面中还有

0: 华北豹幼崽，小家伙们性格不同，像这只就比较调皮，发现红外相机后凑到镜头前嗅闻起来，模样憨态可掬。除了华北豹，红外相机还记录到黑冠、红腹锦鸡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画面。山西省和顺县位于太行山中段与太岳山交汇处，是华北豹种群交流和扩散的交通要道，拥有至关重要的华北豹核心原种群。华北豹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是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指标。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3: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4: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3: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5: 就摸着疼是吧？
6: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5: 疼是吧？
6: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5: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6: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7: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6: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程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8: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6: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生，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一共3天。今天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正式启动。那么目前各地铁路出行的状况如何？哪些线路比较热门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曹丹。曹丹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那根据我们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来看，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呢今天正式启动了，时间是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8300万人次，其中啊像6月19号是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那今年的端午假期铁路客流还是以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较大，旅游的客流增长是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呢，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过了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北京、广州、上海、成都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发城市，热门的到达城市呢主要是像北京、广州、成都、杭州等地。那像北京至郑州，然后北京至沈阳，还有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以及武汉至长沙等热门的区间客流都是比较集中的。那假期期间，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线的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达到了约1.3万列。6月18号的夜间至19号的凌晨，21号的夜间至22号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干线通道呢，铁路部门会安排开行夜间高铁。6月18号呢，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等方向还增开了高铁的动卧列车。那端午假期啊，其实根据铁路部门的预测呢，旅游客流会有明显的增长。铁路方面将会开行44趟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的美景美食和人文名胜，在热点的旅游城市之间呢，加开旅客列车来激发假日的经济活力。比如说啊，像北京至秦皇岛方向的星光燕赵号，还有郑州至新疆方向的中原铁道大河至南号，西安至喀什漠河等方向的秦岭号，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列车等等，这种多趟的旅游列车呢，在端午假期都会为大家的出游提供便利。那各地的旅游列车开行的具体信息，咱们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和小程序中的铁路旅游板块来进行查询。那此外呢，明天就是端午节，不少列车上还开展了各式各样的特色民俗活动，比如说像包粽子呀、刺绣荷包啊等等。沿线站点也布置了香包的装饰，派送五彩绳结，还有这种香包。端午的这个旅途啊，应该说节日的氛围非常的浓厚。那这一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交还给主播。
0: 好的，曹丹，以上是总台记者曹丹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带来的报道。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间呢，国铁沈阳局预计发送旅客395万人次，日均79万人次，同比增幅3.2%。其中6月21号将迎来假期出行的最高峰，单日客流将突破95万人次。今年端午恰逢高考结束，探亲、短途旅游、学生客流集中爆发，客流以沈阳、大连、长春为中心的2小时高铁圈为主。为了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沈阳局计划增开临客及高峰线83对。今天是端午假。

0: 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了解到，受到通勤、假期出行等因素叠加影响，预计今天晚高峰会提前，下午3点起，城市路网交通量明显加大。下午5点至晚上7点会出现出京峰值，到晚上8点左右逐步缓解。城区的东部、西部、北部主要环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局部路段，京藏、京港澳、首都机场高速等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以及六环路部分路段车流集中。公众出行需合理规划路线，避开高峰。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内，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同比增长7.9%。出行客流以探亲访友、中短途旅游为主。为此，重庆车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10列，组织重联列车455列，尽力满足公众的出行需求。在城市出行方面，6月18号至6月21号，重庆轨道交通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增开前往核心景区的地铁班次，缩短夜间发车间隔等措施，增强运力。端午假期，广东深圳跨境出游与市民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口岸和铁路将会迎来客流高峰。在口岸方面，黄岗、福田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预计达到30万人次，西九龙站口岸总客流超过40万人次。其中，入境客流高峰集中在上午7点至12点、晚上6点到9点；出境客流高峰为上午8点到12点、晚上8点到10点。铁路方面，端午5天运输期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通过增开列车、增开安检通道以及延长地铁运营服务时间、增开公交夜班专线等多方面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这个端午假期，南昌81起义纪念馆正常开放，继续实行实名预约免费参观，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进行预约。除了每天12000张的常规放票量之外，端午期间每天另增3000张实时门票，分6个时段分批次投放。整个端午假期，场馆客流将会持续走高，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提前线上预约，错峰前往。那么端午假期的天气情况如何呢？跟随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去了解一下。
1: 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南方大部端午节假期阴雨天气连连，强降雨重心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请合理规划行程，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在北方，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气温方面，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公众请注意防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将于6月22号至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期待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不断深化金砖政治安全领域合作内涵。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应邀与会。会议期间，中方将同金砖成员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等交换意见，为今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各类安全挑战交替上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0: 中方期待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同金砖成员加强沟通协调，不断深化金砖政治安全领域合作的内涵，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贡献积极力量。
1: 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但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会见记者时，高市又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指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0: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纪录片，通过采访日军侵华第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新加坡学者等，让观众得以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拒不反省，大搞历史修正主义，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
0: 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目的是大规模的毁灭人类，严重违反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这段极其黑暗、残忍的历史，拷问着人类的良知和底线。令人警醒的是，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所谓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全部防务能力，履行对日防卫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关切。
0: 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

0: 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对此，国际人士指出，一系列中国倡议、中国行动直面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丰富全球治理的实践，同时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切中全球治理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2: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community has witnessed a lot of instability.
3: 近年来，国际社会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这主要源于单边主义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全球体系的碎片化对所有经济体构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能够恢复国际体系的可预测性，并加强多边合作。
4: Die vier Initiativen von Xi Jinping.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项全球倡议是实现人类和平未来的重要基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支持中国提出的这些倡议。合作共赢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应该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努力，确保人类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6: The world is going through a very rocky period. We are living in turbulent times.
3: 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而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主张就是强调稳定，对于极其复杂且难以驾驭的局势的重要性。中国正在为当前国际秩序提供一种稳定感和连续性。
5: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都是这个星球的公民。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确保全球面临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之间必须开展合作，为人类的未来创造尽可能美好的发展前景。这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合作，共同制定规则，才能够有效应对。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白皮书展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国担当。
7: 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是正确的，中国能够推动联合国真正发挥维护和平的应有作用。
8: 这份白皮书和它所传递的理念体现的正是一种公平公正的声音。纵观全球治理与金融架构的历史，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这些机构实际上都是在非洲独立之前设计建立的。而这份白皮书的初衷与出发点，就是要将全球治理体系彻底向世界敞开。
3: 最根本的问题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并没有正常发挥作用，它正在导致更多全球性冲突、供应链中断，以及一个单边的世界。因此，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注重伙伴关系和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正是我们非洲人所支持的方向。我认为，这也是这份白皮书所体现的方向。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伊两国总统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对美伊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
0: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

0: 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践行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3: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美伊双方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那么具体的内容与之前媒体公布的版本有何区别？这些区别代表了何种含义？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0: 这份协议从框架上和此前媒体披露的版本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涉及的主要问题上也都对得上，主要在一些具体的表述上存在着细微差异。那么在最终的文本当中，没有明确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伊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明确在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最终文本明确写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由于以色列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这一条如何落实其实仍然有比较大的变数。那么此外呢，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伊朗是明确承诺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的60天时间里允许商船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对于60天时间之后将会如何操作其实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看到在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呢，目的仍然是要留出模糊空间。这些模糊地带的存在，从积极角度来看，是当下这一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每一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着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破裂的关键问题。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今天确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调停人身份签署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原定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此前美伊双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国都已经公布消息说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的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那现在为何突然宣布已经签署，并且签署由双方负责谈判的人员变成了美伊总统？这些变化释放出了什么信息？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李子欣的分析。
0: 的确，我们看到美伊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在签署的程序上出现了简化，但在签署的级别上得到了提高。这一现象其实也反映出的是美伊双方的核心决策层非常希望能够尽快的签署谅解备忘录，这种落袋为安的心理呢是溢于言表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是由于双方都不能进一步的来承受战事继续延宕所带来的高昂政治、军事和经济成本。伊朗呢面临着国内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压力，急需能够实现局势的总体稳定并获得经济上的松绑，使得自己可以更好的来聚焦国内的经济稳定与复苏。而美国方面呢，更多的压力则来自于国内政治方面。总的来看，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是值得注意的。其一呢，就是争夺对于谅解备忘录的解释话语权。我们看到过去几天伊朗和西方媒体是分别释出了备忘录的部分文案，虽然没有得到美伊双方官方证实，但是伊朗方面军政高层据此发表的看法呢，其中一些诠释是对美国不利的，如果继续延烧多日，可能会让美国在舆论上陷入到更为被动的境地。其二呢，就是美国国内压力渐增。我们看到在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被媒体披露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声音认为白宫此次对伊朗让步过大，美国国内强硬派对此的反弹更是非常强烈，如果内部的反对声浪进一步的酝酿，可能会影响到白宫最终能否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而这将打乱白宫的中东战略。其三呢，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中东议题是各方最主要的施压议题，也是各方关注的核心焦点问题。谅解备忘录达成，特朗普可以在峰会上来炫耀其政治成绩，得到各方的赞誉，彰显美国的影响力。其实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专门选择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举办的宴请上公开签署谅解备忘录，很大程度呢，就是为了将这以外交成绩的效果最大化，并且呢凸显其本人的重要作用，是其进行个人形象塑造的重要步骤。所以白宫呢不仅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且比预期提前签署，而且还由总统亲自签署，这些呢都是为了满足现实政治需要的刻意安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天气方面，今天开始我国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

0: 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东省阳春市双滘镇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引发山洪，镇区沿河部分街巷漫水，沿街商铺和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前方总台央视记者齐鑫。齐鑫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黄峰，我现在就在阳春市的双滘镇双滘市场。大家看这个滘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河道分支的意思。在这个镇旁边有两条河流是穿镇而过，现在虽然雨小了，水退了，但是我们结合此前现场公共视频的一些画面来看一下当时的场景啊，洪水可以说是从上游冲泻而下，裹挟着这个泥沙一路穿过这个镇区。然后当时幸好是什么呢？因为旁边这个市场呢，它营业时间比较早，所以说洪水来的时候，商户们是及时发现了，所以说及时撤离了，没有什么带来这个人员的伤亡。这个雨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因为这几天持续在降雨，而这几天之内，这个镇的降雨就达到了380毫米，所以说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能看到啊，现场这个环卫工人和我们的公安干警正在清理这个路面。这个路面大家看一下，这个柏油路面，这个呢就是在洪水的强烈冲击之下，这一大片的这个柏油路面呢是已经被翘起来了，翻转了以后阻塞了交通。那么现在最后一块已经清理结束了。后续呢他们可能会对这个路况重新进行一个修复。那么在这个洪水到来以后啊，大约是8点左右到来的，然后在11点左右的时候这个水就慢慢就退下去了。退下去了以后，当地政府也是派出工作人员及时清淤，再一个呢就是两侧的这个商户也是积极的开展这个生产自救。那么水来的位置有多深呢？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这个地方的地势啊比较低洼，所以说水冲过来的时候大约是在这个位置，我们能看到这个货架啊大约是到了这个位置。然后因为它地势还会高那么一些，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水是大约是到我大腿根这个位置。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看到整个街道啊其实已经清理的非常快了。我们最初过来的时候啊，这边的淤泥还是比较深，然后呢商户们都在把自己的这个货品啊重新搬下来，因为这个地方降雨比较频繁，所以说在雨到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们已经提前把这些商品啊都搬到了货架的2层，这样的话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一些损失。好的，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么这边的降雨呢，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啊，有一股降水云团呢正在从我们所在的这个镇的西部往这边袭来，那么降雨呢可能还会持续，而且这个雨量呢有可能不小。为什么？因为到现在截至目前呢，阳春多个乡镇是持续的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什么概念呢？一到了红色的预警要停课，第二个就是航运和这个船它要停运了。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道这边，可以看到这就是之前冲刷上来的这个泥沙，还有这些植物啊都冲下来非常多。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这边这个桥的栏杆上都是堆满了冲下来的这个植物的这些残枝。当时水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几乎是没过了这个桥的栏杆。那么再往这儿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其实还挂着一些像这个我们找出来，这个应该是上游种植的花生，这就是花生应该快到成熟期了。这些花生呢都因为这个水冲下来了，所以说在沿途呢有一些稻田和这个花生地呢是受到了损失。那么当地在接到这个预警以后，也是把这个防汛的等级从4级提升到了这个3级，然后积极开展这个疏散的那个工作。那么截至目前光这一个镇呢是已经疏散了400多人。随着这个降雨还在持续，所以说各个乡镇也是正在严阵以待。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调换给演播室。
0: 好的，谢谢齐鑫的介绍。刚才齐鑫介绍说呢，广东阳春市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其实今天广东

0: 珠海、中山、江门等地普降暴雨，当地气象部门也陆续发布了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部分道路出现了积水，相关部门迅速展开排涝抢险作业。
1: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今天上午，当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

0: 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排水。同样，珠海中山也有暴雨，珠海市11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58毫米，中山市6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78.6毫米。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增派人员24小时巡查溢涝点、山塘水库等地，同时持续清理管网隐患，排出路面积水。目前，珠海、中山、江门三地的降雨正逐渐减小。
1: 昨天的早上8点至今天早上7点多，重庆巴南区降下了大到暴雨，巴南区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下午雨势转弱，暴雨红色预警取消。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巴南区部分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
0: 持续近一天的强降雨导致五部河巴南区东温泉河段水位出现明显上涨。今早7点左右，在东温泉镇西滩村水位漫过桥面，河对岸的山体出现轻微滑坡，当地立即对涉水路段进行临时管控，现场拉起警戒线，并安排工作人员实时值守。
2: 我们镇城两级通过应急广播、微信群还有敲门行动，对我们全镇的居民进行了预警校应，针对河岸两边低洼地带存在一定风险的居民进行了应转尽转，确保不漏一人。
0: 截至今天下午，巴南降雨减弱，五部河巴南区东温泉河段水位降至桥面以下，当地气象部门经过研判取消暴雨红色预警，但未来3天巴南部分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继续维持防汛应急3级响应。
1: 北京市气象局今天16时3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明天14时至20日的20时，北京市有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六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瑞士外交部今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于明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防空系统已经击落大约180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相关防空行动目前仍在继续。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555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当地时间17号18时起，俄军用7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239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截至当地时间18号8时，乌防空系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了216个空中目标，包括4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212架各类型的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作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回应。这些设施被用于保障乌军的作战需求，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州的燃料库以及波尔塔瓦州的炼油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方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了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之内乌方针对该设施的第二次打击。此外，罗斯托夫地区等地的多个目标也遭到乌方的打击。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今天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今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2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报道说，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炮击，同时对该地区的泰卜尼特村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持续多年的战火给加沙

0: 地带民众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部分流离失所的民众有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近日，加沙地带一支医疗团队推出虚拟现实心理治疗项目，借助虚拟现实设备对饱受战争创伤的民众进行心理疏导。
1: 据悉，该项目已经覆盖加沙中部三处难民营，为超过250名加沙民众，包括儿童提供服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次在报告中指出，战火给加沙儿童造成严重心理创伤，他们急需心理健康干预。据介绍，这个项目让加沙儿童通过虚拟现实设备观赏绿地与动物等自然景观，缓解战争带来的伤痛。这些风景在现在的加沙是完全无法看到的。心理医师塞拉格沙菲表示，心理救助是加沙民众，尤其是儿童必不可少的慰藉。71岁的哈迪贾·拉德维也体验了这个项目。他表示，虚拟现实设备可以让自己沉浸式体验向往的环境，获得短暂慰藉，但是难以抚慰自己在战争中遭受的巨大丧亲之痛。
2: أنا أولادي شباب راح واحد 34 واحد 30 واحد 17 وجوزي أولادي أولادي 2 وكنتي 7 راحوا تحت الردم ولحد تلقيت تحت الردم طلعنا أمك من تحت الردم يعني إيش بدي أقول لك أشتاق لمين。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当地时间17号晚间，美国中西部至少5个州报告遭到龙卷风袭击，其中伊利诺伊州受灾较为严重。龙卷风在当地造成部分建筑物损毁、电线杆折断、道路被倒伏的树木堵塞。报道提到，截至18号清晨，美国中西部地区已经有超过8万用户断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的时候遭遇了一起高仿骗局，最终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令人不解的是，在订票的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4: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5: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4: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6: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4: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5: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4: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
5: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

0: 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1: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0: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2: 发现被骗之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而这起案件的关键一环就是冯女士确实在官方平台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民警介绍说，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上钩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导致被害人最终钱票两空。
3: 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3: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5: 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总工期9年。据了解，大藤峡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充分发挥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的重要保障作用。钱江通航能力由300吨级跃升至3000吨级，累计发电量近290亿千瓦时。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大藤峡现代化水库运管矩阵建设成果，强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建设，确保工程安全稳定良性运行，充分发挥综合效益。
2: 端午将至，各地的龙舟赛即将开赛。在福建莆田黄石镇，当地有龙舟教渡的传统活动，村里新添了龙舟或者是组建了新的龙舟队，便会邀约周边的成熟龙舟队前来传帮带，以竞渡切磋技法，凝聚团队。我们来看今年黄石镇的龙舟教渡。
5: 6月16号，黄石镇阴雨绵绵，在青前村木兰溪河段龙舟教渡开始了。今年 黄石镇参与新老切磋。

0: 的共有28支龙舟队，包括3支新的龙舟队，96名新滑手。新登场的龙舟队可自挑选老队结队挑战，在实战中积累经验，切磋技艺，凝聚人心。
1: 端午节这个我们是比较隆重的，在外工作的都会赶回来。今天主持这个龙舟调度宴请，然后我们10里8仙的先行过来聚会，大家交流一下龙舟的这个经验。
2: 今天虽然雨下得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雨丝毫不能浇灭我们内心的热情，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多发扬这种美好的习俗传统。
0: 在赛场周边还设有粽子、香包、民俗书籍等特色体验区，大家在看龙舟调度的同时，还能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3: 在云南省瑞丽市的中缅边境上，坐落着两个村落，中方一侧是银井村，缅甸一边叫做芒秀村。国门两侧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边民们世代守望相助。国门旁的银井小学，缅甸孩子与中国同学并肩而坐，同读一本书，共唱一首歌，朗朗书声是中缅包波情谊的清澈回响。

0: 这是银井小学每周一早上都要唱的校歌，歌词里提到的胞波在缅语里是同胞兄弟的意思。在这所距离中缅边境线只有300米的小学里，全校100多名学生中，缅籍学生占了近1/4。
1: 我叫南英美，我每天跨过国门来到银井边防小学上学，我已经在这里读了3年了。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的唐诗，所以特别想学好中文。我的梦想是以后留在中国当一名老师，将来也能帮助和培养更多像我一样想来中国读书的缅甸小朋友。
0: 作为边防小学，按照国家相关政策，银井小学可以招收边境线周边村落的缅甸学生。每个上学日的清晨，南英美与其他缅甸孩子一起穿过国门来到银井小学。
2: 我们每天早上7:40呢，他会来到我们的国门当前，我们为他发放出境证件。那我们大概通关的时间是15分钟，总共25分钟就能到达学校。
0: 初来乍到，学好中文成了南英美最迫切的愿望，但陌生的环境让他有些胆怯。
1: 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汉语说的不太流利，不怎么说话，也没有朋友。
0: 同班的中国同学香伦和闷旺打破了沉默，主动牵起了南英美的手。
3: 他中文听不懂，我们就用台语给他翻译。有一次他有一题数学题不会，原来是不知道题目的意思，我们就用台语给他翻译。
0: 靠着这份相通的语言，南英美慢慢敞开心扉，遇到看不懂的汉字，听不懂的课，他都会主动找同学和老师求助。纯真的孩童拥有了兄弟姐妹般的胞波情谊，这让南英美也渐渐融入了校园生活中。如今南英美和向伦、闷旺成了最好的朋友，寻常日子里三个小姑娘也形影不离。学校里的阅读室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三个人挤在一张小桌子旁读书。南英美说她最喜欢读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她觉得自己和香伦、闷旺就像西游记里的师兄弟一样，遇到什么难题都不怕，一起想办法，谁也不丢下谁。
1: 我看到他们师徒四人非常团结友爱，所以在遇到很难的问题的时候，我会和我的小伙伴一起讨论解决难题，互帮互助。
0: 下个月南英美和向伦、闷旺要代表学校去德宏州参加演讲比赛，眼下他们正在相互帮助克服演讲不顺畅的困难，一遍遍模拟练习，三个人越来越有信心取得好成绩。从缅甸到中国，从陌生到熟悉，胞波情谊在中缅两国孩童间萌芽生长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昨晚在浙江杭州揭晓，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等36部作品获奖。
5: 本届金猴奖大赛设置综合奖、潜力奖、红色动漫奖。

0: 三大类。大赛自3月23号起，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经评审，82部作品晋级中评，其中《罗小黑战记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丹青水浒鲁智深传》荣获综合奖漫画金奖，《无问东西》荣获红色动漫特别奖。此外，《Fellow 好哥们》等12部动画短片，《大山》等6部漫画荣获潜力奖。
1: 我们特别开心的就是，不光是二维动画，还有三维动画等等，所有的中国动画，传统的、现代的，不管是漫画、电视剧集还是电影等等等等，都好了，中国动漫才会更好。我们可以在未来给大家更多的表现形式，更多的影视的作品，我们用作品和用内容来回馈大家。
0: 作为中国动漫领域极具权威性的品牌赛事，金猴奖始终以挖掘原创精品、助力国漫扬帆出海为己任，长期引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方向，被誉为中国动漫至高荣誉。此外，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6月16号圆满举办，共达成意向签约项目18个，意向签约金额达4950万元，有效推动了动漫全产业链的深度联动。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
3: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承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0: 明天将迎端午佳节，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三天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将为客流最高峰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
1: 六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货拉拉同时向社会公开具体整改措施，此次整改也成为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首个案例。美伊两国总统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原定在瑞士举行签字仪式为何改为远程签署，落实谅解备忘录又是否还面临挑战。近期我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预警，预计当前至25日，主雨带将维持在广西、贵州至江南北部等地。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六十载跨越式发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型号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起走进大国底牌部队。
2: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4: 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

0: 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今天凌晨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那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那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美国和伊朗原定于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那双方为什么提前一天，在德黑兰时间今天凌晨远程签署了这份文件呢？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和后续谈判又会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呢？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那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4: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2: 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那瑞士外交部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于明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 进行

0: 初步的谈判。美国6月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此后美伊双方均曾表示将会派代表团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还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那美国和伊朗原定于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为什么提前一天在德黑兰时间今天凌晨远程签署了这份文件呢？双方又有何考量，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1: 美伊原本是准备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已经提前签署了这份协议，我想这个首先就反映出美伊都希望协议早点签字，那么早一点推动协议开始执行，让协议更早的去落实，那么这种心情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是一致的。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你比如说包括各条战线的停战，包括海峡的开放，我觉得都是美伊双方都想看到的，那么同时对美伊双方也都是有利的这些条款，所以我觉得双方是希望更早的去签字的。就是双方对于目前的这份协议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份协议未来的落实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其中很多的内容是要有待后续的谈判，要看双方下一步的表现才能真正的确定。那么如果把签字仪式搞得过于风光，搞得声势浩大，那么后面一旦出问题，那么对双方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份协议悄然签署，那么显示双方都愿意维持某种程度的低调，为未来协议发生一些变故变化，那么保留回旋的余地。
0: 6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都有弹道导弹，而伊朗没有，那有点不公平。6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但是从目前所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协议没有涉及伊朗导弹能力问题。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7号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一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0: 同样在6月17号。

0: 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同时，他也强调，伊朗不会违反国际法和航海规定，伊朗是在国际法框架内行动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拥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他人应支付其服务费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权利，自然会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那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那伊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表态，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呢？这是否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1: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那么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那你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的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伊朗肯定会推动他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把这个作为他对海峡拥有实际管控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美国显然会反对伊朗的这种收费，但是我们知道，那么美国反对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是有灵活的空间的。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开始我国将会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汉江中下游及鄂东泗水、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灌河、辟河、太湖以及钱塘江等河流将会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6月18号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以及湖北等地将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贵州杜柳江、乌江支流野鸡河、安徽水阳江、湖北阜环河支流环水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 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暖湿气流也随之北上，强降雨的重心将会从华南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

0: 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预计啊，一直到25号，主雨带将会维持在广西、贵州至江南北部等地。那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今天呢，受到持续强降雨云团的影响，广东珠海、中山、江门多地普降暴雨，相继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部分城区路段出现短时积水，排涝抢险也迅速展开。
1: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今天上午，当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排水。同样，珠海、中山也有暴雨。珠海市11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58毫米，中山市6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78.6毫米。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增派人员24小时巡查溢涝点、山塘水库等地，同时持续清理管网隐患，排出路面积水。目前，珠海、中山、江门3地的降雨正逐渐减小。
0: 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恩施、宜昌西部已经出现大雨到暴雨，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湖北省雨势将会逐渐加强，恩施、宜昌仍有大雨到暴雨，荆州、荆门、随州、孝感、天门、潜江、仙桃、武汉西部、黄冈北部等地傍晚转大雨到暴雨，其中荆州、荆门、孝感、天门、潜江局地有大暴雨。昨天的重庆多地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当地也提前发布暴雨灾害3级预警，对多个区县启动市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以及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
2: 今天上午，重庆大足区、武隆区、云阳县等多地降雨持续，部分地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17号8时至18号8时，重庆市大足区、武隆区、奉节县等27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8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达167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5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由于本轮强降雨与上轮降雨时间间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大。6月17号20时起，重庆市调整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等4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重庆东部地区大到暴雨，最大小时雨量预计可达30到6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时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具体整改措施。此次整改是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首个案例，也是整治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
2: 据了解，2025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同时开展全面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回应各方关切，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

0: 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同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两单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
1: 专家表示，此次约谈整改聚焦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等方面，维护货车司机合法权益，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
2: 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
3: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2: 专家介绍，货拉拉被公开约谈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
4: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着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
2: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
4: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2: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
3: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专家指出，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
4: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2: 专家表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是引导企业开展反垄断。

0: 断合规、综合治理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今年8月20号起施行。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鼓励处理一般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明确风险评估工作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参照有关国家标准开展。任何组织、个人有权对风险评估中的违法活动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接下来，粉碎谣言，真相来了。6月15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那其中一个案例啊，是利用 AI 生成技术编造虚假信息，冒用人民警察公职人员形象进行商业营销。
3: 今年4月，广西玉林市荣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工作人员在网上发现了一条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冒用人民警察公职人员形象为某娱乐场所做广告的短视频。
4: 这条视频我们第一眼就发现它有这个 AI 的特征，比如说它那个人物的神态还有口型都是跟日常的采访是不一样的。我们经过溯源，迅速将这个发布者黄某传唤到这个荣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
3: 经查，黄某在荣县经营一家娱乐场所，他利用 AI 技术制作了这条虚假采访视频，并将其发布至某社交平台及本地生活群组引流。
4: 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警务形象是法定专属标识，黄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警察法》、《网络安全法》，属于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
3: 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黄某作出行政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切勿为博取流量触碰法律红线。
2: 那像这样利用 AI 工具生成虚假视频的情况并非个例。近日，上海市公安局轨交分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发布视频称上海地铁头顶墙皮掉落，而经核查，该视频也是 AI 生成的。
3: 6月13号，上海市公安局轨交分局民警发现一条名为《上海地铁突发惊魂一幕：头顶墙皮轰然掉落，早高峰谁还敢安心走》的视频在网上大量传播。
5: 评论中有大量的这个老百姓都在质疑上海地铁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3: 视频中称，该事件发生于6月12号。后经核实，6月12号早高峰，上海地铁18号线江浦路地铁站的确曾有少量墙皮脱落，但这条视频中的惊悚画面明显与事实严重不符。公安机关迅速查到该视频的发布者，居住在湖北黄石的孙某。
5: 违法行为人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这个遂将相关的新闻喂到 AI 后进行一个视频生成，最终生成了一个夸大的一个视频，在这个自己的微信的视频号中予以发布，那么最终造成了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恶劣的影响。
3: 最终，公安机关认为，孙某利用 AI 工具生成虚假视频，通过互联网散布误导公众认知，实施了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今年6月15号，上海市公安局轨交分局给予孙某行政拘留7天的行政处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一共3天，咱们首先来关注出行情况。那铁路方面，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
7: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

0: 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积极服务各地假日旅游、端午农游赛事和民俗文化活动等出行需求，大力开行旅游列车。

0: 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明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今天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 225.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 8.0%。 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1: 端午假期将至，暑期出行高峰也在眼前，铁路出行都有着哪些小技巧？那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带您解锁更多铁路出行的隐藏福利。不少人常年原价购火车票，错过了官方的长效优惠，比如学生出行优惠，不仅在寒暑假能用，法定节假日和工作日都能用。
2: 动车组列车学生优惠票价计价规则由公募票价的75折调整为执行票价的75折，相当于折上折，最低折扣为公募票价4折。如某趟车次的二等座执行票价为公募票价的8折，学生优惠票将再打75折，相当于原价的6折，学生旅客将享受到更多优惠。
1: 另外，铁路畅行积分您用过吗？隐藏积分用法您了解吗？
3: 14到28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可获赠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暂不叠加双倍积分优惠。第二种是老年票积分倍数，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乘坐旅客列车，不含旅游专列、国际列车，将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相当于普通会员的3倍。即花费1000元乘坐火车，可获赠1.5万积分。兑换火车票时，可抵150元使用。
1: 14岁到28岁的学生群体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是享用多倍积分的，100积分等于1元，后续可直接抵扣车票，也可以兑换或升级席位，且积分永久有效，不过期。
3: 乘车积分可以兑换指定列车的车票，也就是12306上显示对字的车次，点击预定。除了本人，还可以添加积分受让人，点击确定，提交订单。
1: 端午将至，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也开始多起来了。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啊，有着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那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那接下来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请你带我们一起解锁一个端午节新的知识。郑轩，听得到吗？
4: 好的，文俊，我现在呢就在福州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5月初1到5月初5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今天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特别用到了一些慢动作的镜头来给大家展现龙舟赛的这种力量感。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所以可以看到啊，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桨，动作铿锵 相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这丝毫没。

0: 的这种啊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着老乡们一起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那可以说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叙乡情，其乐融融。那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三溪村有8000多名村民，当中呢2000多名呢都是在海外就业创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西面上的这个锣鼓声就是回家的集结号。那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好的，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文静，
1: 谢谢盛轩。这传承了600年的仪式啊，是生生不息的根脉，更是故土绵长的眷恋。接下来带大家去看另一个大场面，明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届时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团将实景挑战下水划桨、包粽子、打糍粑、演绎皮影戏、武松打虎等等。那从实验室到民俗现场，硬核技术可不能是花架子呀。机器人表现如何呢？咱们看看他们赛前的预热情况。

0: 有一个上限。
1: 你们觉得机器人滑怎么样？
2: 要下腰，
1: 要下腰。我们今晚就练。
3: 他那个讲的轨迹嘛，他为什么是这样这样？我的意思，
0: 因为我们滑的时候，他有一个转肩侧身，
4: 感觉跟我们平常训练没什么区别。一、二、
5: 有啥问题？
6: 关节掉链了。
5: 关节掉链，重启一下。
6: 手掉水里了。
1: 手掉水里了。
4: 不确定性太多了，
7: 他怕他说着说着哭了。
8: 真放进去喽？嗯，
9: 挺灵活的。他能不能滑那么久啊？
8: 应该可以吧。
10: 端午节到了，我们今天来包粽子。
11: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人看到他包起嘛，很好玩嘛，就觉得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嘛。
12: 现在他吃他做做做。
13: 划龙舟、吃包粽子，还会演皮影戏，机器人是越来越全能了啊！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还只是赛前预热，明天正赛开战，机器人们又将会呈现怎样出人意料的精彩表现？还会拿出哪些专为端午节练就的隐藏技能呢？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将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咱们到节目当中一起揭晓答案。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3: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1964年6月，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制的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正式组建。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云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型号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跨越式发展。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

0: 组建以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经历了从守业到拓战的一甲子时代之变，在实战演训的硝烟中，全域机动的征途里，极限驻训的淬炼中，如今已经成长为一支全域圣战精兵。
1: 西北戈壁深处，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在我身后，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2: 3、2、1，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
3: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2: 东风第一支作为我国首支战略导弹部队，从最初的第一营、第一团到新时代的第一旅，部队历经多次装备换型、战力升级，导弹射程更远，打击精度更高，毁伤威力更强。
4: 我们作为掌握着国家王牌、民族底牌的战略力量，只有把箭在弦上当成一种常态，把从难从严练成一种习惯，把敢打硬仗养成一种本能，才能在未来走向战场时做到一剑封喉。
2: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再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去年加拿大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6: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0: 美联储于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会后。

0: 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
1: 美联储在当天的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加剧，美国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与此同时，通胀水平仍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部分行业的价格，包括能源领域。在目前形势下，与会的美联储委员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也就是说，美联储委员们整体认为年内会加息一次，而原来则是降息一次，显示出明显的鹰派倾向。此外，美联储将今年通胀率的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沃什还说，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失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力和就业、通胀框架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0: 说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同关注。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您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人间天堂，最忆杭州。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

0: 立正，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办好中国的思想，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

0: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15-5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5: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台风下雨，

0: 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1: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去。
0: 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1: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0: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1: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2: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1: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3: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1: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4: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1: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0: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案

0: 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

0: 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

0: 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六幺八超优惠。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大家来看天气，明天端午假期开始了，不过这个假期恐怕我国大部分地区都要和雨水作伴了，尤其是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要提前规划好行程，因为雨势比较强。而在东北、华北，雷雨频繁，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不下雨的地方将主要集中在西北以及像海南还有台湾等地，但是天气普遍炎热，防暑防晒要做到位。具体来看呢，假期的第一天，我国的雨水广泛，在广东、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北的南部、安徽中部、江苏西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在广西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特大暴雨。中东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风力可能会在10级以上。户外活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确保安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还需要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放眼今后的10天，主雨带都将会维持在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时间长、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要提前做好防范灾害的准备。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未来一段时间，中东部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低于常年同期。不过在西北以及华南这一带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西北是干热，华南是闷热，都要注意防暑降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长春多云20到2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天津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银川阴转多云18到30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兰州多云转阴17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31度，拉萨阵雨转阴13到26度，成都晴转多云21到33度，重庆多云22到31度，贵阳暴雨转阵雨20到25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太原小雨转晴19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2度，济南阴24到31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合肥大雨24到26度，南京中雨24到27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武汉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南昌中雨二

0: 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循着指引奋进强国路，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3: 这十四个坚持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1: 凝心聚力，阔步新征程，
4: 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5: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党伟大工程不断前进和发展。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3: 你好，各位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

0: 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14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2: 14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4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5个到第13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1: 第14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19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1: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3: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4: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崭新出前沿性的思考啊、频率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

0: 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0: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0: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沿，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

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那这份谅解备忘录具体有哪些条款？美伊双方又做出了何种方式、多大程度的妥协和让步？谁收益更大？美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的协议，而种种不确定因素将会如何影响最终协议的推进？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那今天我们要从实战演训、全域机动和极限驻训的淬炼当中，来解码中国战略导弹部队60年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明天就是端午节，那3天的端午假期呢，也从明天开始。交通出行有何特点？景区出游有何亮点？天气变化又有何需要注意？稍后为您带来一组端午假期的服务信息，更多详细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首先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那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而伊朗呢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那今天我们重点聚焦这样几个问题。首先，这样一份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具体有哪些条款呢？美伊双方各自做出了何种方式、多大程度的妥协让步？而在这其中谁得利更大呢？在备忘录当中，美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要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但是我们看到，双方目前在海峡通行、离域停战、核问题等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分歧。这样种种的不确定因素又将会如何影响美伊协议的继续的推进，包括如何真正落实？稍后呢，专家会带来详细的解读。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伊总统已经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的细节。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
3: 那我们看到17号，伊朗和美国呢都通过媒体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那这份文件呢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总共是包含14项条款。我们来看看主要包括哪些主要的内容哈。首先，很重要的一条是实现永久全线停火，美国和伊朗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者是军事。

0: 行动。另外，关于海峡通行，那文件要求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且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而伊朗呢，则要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确保商船在60天内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另外，关于核武器的问题，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而美国呢，则承诺将会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另外，美国还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此外呢，美国和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要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那我们看到这份协议当中，美伊双方都做出了不少的承诺。那么这些条款当中，美国最看重什么？伊朗又最看重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美国和伊朗的关切确实存在着明显区别。伊朗的核心关切有三层，也就是安全存续、经济生存和主权尊严。在安全层面呢，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写入了黎巴嫩停火，第二条锁定不干涉内政，第四条迫使美军撤出周边，从而构成安全三角，并将黎巴嫩战场情况与履约义务相挂钩，变相约束以色列。那在经济层面，第十条呢，包含了石油豁免，第十一条解冻资产，第六条设置重建基金。伊朗呢是需要现金流来回血，并且坚持伊朗央行可以指定任意的受益方，从而拒绝了既往的这种人道主义物资的限制。那么主权层面呢，第五条将海峡管理表述为伊朗安排下的通行恢复，这实际上是希望将战时状态转化为和平时期管辖的制度化。那么美国的关切则完全不同，首要关切是止损。第三条的60天谈判窗口期反映出了美方急需抽身，但是不愿意一次性让出所有的筹码，目的呢是形成这种所谓以行动换行动的互动模式，再逐步的推动谈判。其次呢是核不扩散的问题，我们看到第八条和第九条涉及了双方核问题的谈判与后续操作路径，但其中美国在核材料是否必须运出伊朗的问题上其实做出了一定让步，特别是在稀释之前，事实上这些材料仍然将处于伊朗的管辖之下。那么这也说明核关切呢其实已经被经济紧迫性所压倒。那第三个关切呢就是油价与通胀问题，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的第四条和第五条的海峡开放，第十条的石油豁免，其实也都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需要。
0: 那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那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的基础。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17号的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那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也就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都是持积极态度，都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既定目标。当然我们也知道，谈判的本身一定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美伊分别做出了多大程度的妥协和让步呢？而这一轮的掰手腕，谁赢得更多一些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解读。
1: 那么整份文本在美伊双方关切议题上的分配可以说是不对称的，伊朗的安全、经济、主权关切呢都有比较明确的条款进行回应，而美国的核心关切呢仅获得了象征性的满足，经济关切通过油价下行来间接进行实现，地区安全关切呢则只是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美方仍将维持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更多的制度性安排并没有涉及。 伊朗采用的路径呢，其实是象征性的让步以及技术性的配合。那么重申不拥核本身就是伊朗冲突前的既有立场，浓缩油现场稀释呢，则避免将高浓油转移到境外，承诺恢复海峡通航，但强调在伊朗的指定协助下进行，并且仅提供60天的免费期。

0: 期，后续收费权保留。总的来说，伊朗的核心诉求基本得到了确认，也没有不可逆的重大让步。美方呢，则是采用了实质性的让步加上条件性的对冲。那么解除封锁和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承诺撤军，对于地区安全的力量对比来讲将产生重要影响。而豁免伊朗石油出口，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降低国际油价，以此来减轻自身的经济压力，但也的确给伊朗进行了松绑。那更重要的呢，是这次美国同意在经谈判之后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且不限制用途，打破了仅限人道主义物资的这样一个惯例。但需要注意的是，美方承诺在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之后终止所有类型的对伊制裁，其实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不确定性。毕竟呢，许多美国的涉伊制裁并非是行政令层级，白宫想要全面解除是不现实的。而目前美国国会的跨党派对伊朗强硬态度，以及年底中期选举的不确定性，都让国会来配合白宫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更加遥不可及。所以总的来看呢，美方采取的是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将战前的状态作为基线，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盟友，为自身呢换取体面退出战争、从中东泥潭抽身的可能。
1: 那根据文件内容呢，美国和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要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目前仍然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下一阶段谈判以及最终协议的达成。多名美国参议员和高官对此表现出了怀疑态度。
2: 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对该协议的看法似乎与美国谈判团队所声称的不尽相同。他指出，根据美国法律，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必须交送国会进行审议和表决。据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向特朗普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所搜集到的证据显示，伊朗官员在内部讨论中所反映的意图同他们对调解方和美方的表态不同。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对谅解备忘录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质疑者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最终核协议，而在谈判期间，伊朗将从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利益。
1: 我们刚才提到，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就是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而作为美伊和谈搅局变量的以色列，自然是不愿意看到美伊达成这样的协议。那在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然没有停止。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的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四人死亡。
2: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两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1: 那除了以色列这个变量，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呢，也备受关注。那虽然说伊朗承诺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但是呢，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那眼下呢，美伊下一阶段谈判已经

0: 已经提上日程，同时我们也看到谈判所面临的重重困难。那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原定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表示说，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于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而美国方面呢，特朗普则表示，如果说最终协议未能够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那美伊究竟能不能够在60天内达成最终的协议？双方谈判那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由于这份备忘录实际上只是意向性共识，那么重点在于开启后续60天的谈判。如果后续谈判不顺利，或者是迟迟没有能够谈出最终的和平协议，地区局势呢大概率还会再度紧张。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的第13条的规定，美伊呢是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和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甚至说呢，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关键第三方的配合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今天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遭到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而且目前呢，过多敏感议题都留待在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基本上没有可能按期来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这也就意味着延期谈判已经是比较好的结果。各方呢要避免的是美伊双方由于在备忘录落实和谈判过程当中由于分歧过大而彼此互相指责，或者是在第三方干扰下导致停火破裂的可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接下来关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60年的发展历程。在1964年6月，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制的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正式组建。那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的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那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型号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跨越式发展。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发展的历程。

0: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接下来呢，我们来走进这支大国底牌部队，从实战演训的硝烟、全域机动的征途、极限驻训的淬炼当中，来解码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这一甲子的时代之变。
1: 西北戈壁深处，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在我身后，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样化训练

0: 常态。
1: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2: 三、二、一，开
3: 火！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
4: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3: 东风第一支作为我国首支战略导弹部队，从最初的第一营、第一团到新时代的第一旅，部队历经多次装备换型、战力升级，导弹射程更远，打击精度更高，毁伤威力更强。
5: 我们作为掌握着国家王牌、民族底牌的战略力量，只有把箭在弦上当成一种常态，把从难从严练成一种习惯，把敢打硬仗养成一种本能，才能在未来走向战场时做到一箭封喉。
3: 洲际战略导弹是国之重器，发射机会弥足珍贵。对每一位执剑官兵而言，亲手送长剑飞天是他们最大的梦想。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赵静作为发射号手，成功点火飞向太平洋公海海域的洲际弹道导弹，圆满完成发射任务。
6: 战略导弹部队的价值啊，决定了我们必须按照最严酷的战争设想来练兵，适应极端条件下的生存，胜任恶劣战况下的反应，只有这样才能构筑起国家安全最坚固的和平盾牌。
3: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
7: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8: 2024年9月25号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而这次发射任务呢，是由火箭军某旅全程担负。接下来我们要一同了解的就是这一次重要任务背后的故事。
3: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手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发射不仅要在完全陌生的地域展开，还遭遇了一些不可控的自然因素。
6: 我们是到一个陌生的区域去，这个地方我们没去过，然后他无论对我们个人来说，尤其是对我们的武器装备，他提出了更高的这种考验。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缺电又缺水，我们来怎么保证我们武器装备处于长时的待机良好的这种状态？我们单位

0: 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1: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0: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1: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0: 临近启动发射的时候，然后整个的那个我们的操作站位上非常非常安静。那个时刻我能够清晰地听到我呼吸的那种声音，也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心跳有轻微的加速，因为我们觉得离这个时刻越来越近了，那种是不受控制的，没法形容它到底是因为激动、期待，还是有丝丝的那种紧张。
1: 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
0: 我那个时候看到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尽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我们家长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是实实在在我们在整个任务准备的过程中，他就是可以，无时无刻都是这样，就能够达到然后我们火箭军要求随时准备着，所以我们赋予了这种感情。但是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行，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那今年的端午假期呢，从明天开始一共是3天，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从今天启动，为期5天。
4: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此外，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也将在今天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加开夜间高铁。今天，上海至珠海、北京至广州等方向还增开了高铁动卧列车。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明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今天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3: 端午假期，陕西西安的一些热门博物馆将会采取延长开放时间、增加接待人次等措施应对大客流。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开放时间调整为早上7点半到晚上8点半。另外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放时间调整为每天早8点到晚7点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特别提示，节假日期间，每一个有效身份信息只能成功预约一次门票，观众如需退票，请尽量在参观日前一天的22点之前办理。端午假期，山西云冈石窟景区实行线上提前15天实名预约购票，那线下呢，每日提供3000张当天的应急票。目前端午假期线上门票尚未约。

0: 满。而为了分流游客，景区把开放时间调整为了早上7点到傍晚的18点，较平日延长3个小时。太原晋祠博物馆线上线下均可购票，端午假期门票尚有富裕。那假期期间，景区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开通应急检票的通道。端午假期，四川部分重点景区预计客流会逐步的升温。据九寨沟景区预测，客流高峰将会出现在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那预计呢，明天全天接待游客在24000到25000人次之间。那特别要提醒大家，从今年的5月23号开始，峨眉山景区金顶区域每天门票限量发售8000张，约满即止。那游客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合理规划登山的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来看，那今年的端午假期期间，我们国家雨水较多，其中呢，江南北部、江淮以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的天气，而东北、华北呢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只有新疆、甘肃还有海南岛等地雨水稀少，需要防范高温或是暑热天气。那具体来看一看，那蓝色的部分，南方大部端午假期阴雨天气连连，局地呢是有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要合理规划行程，出行呢尽量的避开强降雨的时段。而绿色部分，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大家需要多关注临近预警的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天气的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要及时到室内躲避。还有我们看到粉色区域，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则将会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海口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要注意防暑。另外，黄色的区域，青藏高原部分地区天气以晴为主，气温适宜，整体上利于出行。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的专业分析。
1: 端午假期雨水最多最强的地方呢，将出现在广西、贵州、湖南、湖北，还有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那这里不少地方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因此呢累计降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尤其是降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因此在假期期间会对水陆交通以及端午节的户外活动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那特别是在广西、贵州、湖南等地，前期呢已经持续多日的出现强降雨，需要格外警惕。那暴雨叠加影响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以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呢，东北、华北等地呢，在端午假期的前两天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那这里的降雨呢是分布不均匀，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而且呢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假期出行的话，需要关注短邻的预警预报信息。如果在户外遇到像冰雹这样的激烈天气，那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并要尽快的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躲避。如果在开车遇到冰雹呢，首先要减速慢行，那打开双闪灯和示廓灯，这样在天色变暗的时候呢，能让其他车辆注意到你。那应在安全地带靠边停车，但一定不要把车停在大树下，那有可能的话呢，和车上的人员一起转移到后排座位，因为前排的挡风玻璃更容易被砸碎。在端午假期期间呢，江南南部、华南将是最闷热的地方，那即使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5度甚至更高，因此呢闷热感呢会贯穿全天，所以这里呢要注意防暑降温。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端午节假期以及未来10天全国的雨情、水情和汛情发展态势。那通过研判，未来10天我们国家将会出现2轮强降雨过程。受到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湘江、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等河流将会出现涨水过程。水利部部署抓好中小河流的洪水防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协同。那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怎么样发挥创新要素的优势，创新的种子如何在新的目标规划下孕育生长和发展。那今天呢，我们跟随记者一块来走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第一站我们要去怀柔科学城，探访大国重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1: 这里呢就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实验大厅，在我旁边的这个白墙里面就是我们的电子加速器，它就好像是给电子打造的一个快速奔跑的跑道。在这个 1.36 公里周长的这样的一个跑道范围内呀，电子以接近光的速度奔跑，在磁场的作用下，电子会发出高能同步辐射光。这些高能同步辐射光的亮度比太阳光还要亮1万亿倍，这些光束呢可以被引到我们各个光束线站，从而帮助我们来探测物质的微观结构和状态。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些自行车，因为我们整个的实验场地实在是太大了，在这里骑自行车做实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出发了。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是一个高压线站，顾名思义啊，它可以为被测的物质啊营造一个压力非常大的环境。这个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是我们正常大气压的600万倍，比我们地心的压力还要大。现在啊，我们就看看实验人员在做什么。
2: 像做的比较多的是超导样品，就是在超高压下，它可能它的会有一些从非超导的状态变成超导状态，还有一些像地学的样品，那我们就模拟地球内部的压力和温度环境，看这个样品是不是能够发生反应，能够合成新的样品。
1: 哎，这里是一个高分辨谱学线站，这就好像是给我们的微观物质啊配上了一个超级灵敏的耳朵，可以分辨出1毫电子伏特能量的变化，就仿佛是在一座大山里听到一粒沙落地的声音。
0: 这是一个全球最大的这个 X-ray 拉曼散射谱仪，它总共拥有90块分析晶体，我们可以做一些材料里面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就是材料的之间的这个电子结构方面的这种变化。
1: 正如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线站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帮助科学家利用最耀眼的光看清不同维度的真实世界。比如就像这样，
3: 可以做到电池内部20纳米的一个孔隙以及缝隙的一个探测，这个尺度呢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3/4000分之一的一个水平，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对那个电池充放电反应过程中的一个结构破裂呀、破损等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表征。
1: 作为一个基础研究的国之重器，预计今年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将迎接国家验收，通过后将正式面向全球开放运行。
0: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但是源头之水如何能够激发出活力，转化成落地的成果，这就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是这样一块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它肩负着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重要的任务。那它是怎么样贯通这些创新要素的？让我们从一个刚刚上市的新药说起。
1: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记者看到一张展开后像栅栏一样的微观结构，这就是让全球科学界苦苦寻找了近40年，最终由我国科学家李文辉发现的乙肝丁肝病毒的共同受体。而在这个受体发现的10年后，我国首款、全球第二款治疗丁肝的药物于今年获批上市。
4: 我们大概在所里的支持下呢，这个工作做了将近6年的时间啊。在每一步上呢，如果你要是都没有足够的这个支撑的话，是做不下去的啊。
1: 从基础研究到真正治病的药物之间横着无数道门槛，每一道都极具挑战。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背后的一套完整的创新科研机制，则是李文辉团队能够突围的重要原因。
5: 研究生命科学的问题需要有光学啊、质谱测序，还有基因敲除等很多的技术，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在有生之年可以

0: 完全掌握所有的技术，更不用说到做到拔尖。那么我们把大型仪器设备和专业技术人才集中形成一系列的技术辅助中心，那么任何一个年轻科学家到北生所，他就已经能调动上百人的技术团队，为他的科研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1: 基于科学研究的特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作为新型研发机构，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长达五年的考核周期。也正是在这五年中，李文辉得以潜心发现，最终取得了重大的基础研究突破。同时，研究所又为像李文辉这样的科学家们提供了覆盖全领域的十余个技术辅助中心。记者来到影像中心，实验室负责人告诉我们，每周只要预约窗口一开放，上机时间瞬间就被抢完了。目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经汇聚了100多项专利成果组成的专利池，累计孵化了8家创新药研发企业，每家公司均有自主创新药物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一个个关乎生命健康的原创成果，正在这条科研链条的托举下，迸发着创新活力。
2: 从北京到京津冀，科创中心的建设怎么样从一个城市扩围升级为一个区域？北京的科研实力、原始创新能力如何更好地辐射带动周边？我们继续跟随记者到一家研究院展开实地的探访。
1: 记者来到位于石家庄的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全新落成的总部基地内，科研人员们正在研发一款新型的用于长时储能的全钒液流电池。这些研发人员有的来自企业，有的来自清华大学。企业提出需求并投入资金和技术验证，科研院所提供专家技术支持。短短的一年时间，在一些关键技术环节上已经有了突破。
3: 这是典型的一个国家在倡导的创新联合体的一种模式，就是企业呢，要发展它的这个产品线。那在这过程中呢，它会面临很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需求，尤其里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那它就需要我们大学研究一些研究团队，在一些擅长的领域里头，他们来共同的这种研发。
1: 同样，高校产出的论文成果也需要一个专业的平台来做验证和寻找市场。在研究院大楼的另一层，一个全新的亚纳米中试实验室也已落地，并开启产品化验证。四年前，这项技术还只是清华大学教授在国际顶刊上的一篇论文。
4: 它可以作为助剂去添加到各种各样的我们已经有的商品化的这些材料当中，可以固定汽油类或者苯类的、烷类的多种的有机溶剂，对于它的运输和储存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便利。
1: 实验室配备了人才和设备，并在亚纳米材料在多个技术方向上的应用同步做着实验测试。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和河北的科研要素也实现了自然流动。目前，研究院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已经累计推动订单式研发服务及重大项目86项，推动数十个原创项目的技术验证和商业化探索，加速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G7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但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会见记者时，高市又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指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该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6: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G7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

0: 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会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全部防务能力，履行对日本的防卫承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关切。
0: 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1: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日至18日，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这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环境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和0.43元。12号以来，受到美伊将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即将解除封锁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快速回落，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下调。昨天开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影院全面上映。
2: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8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1个半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3: 这一次《给阿嬷的情书》会在新加坡的24间戏院会上画，几乎是全岛遍布都会上这部电影。
4: 首映式播放的电影为潮州语原声版，这部围绕着侨批讲述的南洋华人的故事，深深感染了新加坡观众，引发人们的共鸣。
5: 那么这样的一个电影看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一个就是华人社会一种多元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长辈所经历过的那个年代。
6: 这部戏是弘扬我们潮州人的精神、文化、孝顺跟团结。我们是属于说刻苦耐劳 喷泼的精神。
7: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汕头去看这部戏，我觉得很好看，要追着看，明天晚上看第三次。
1: 山东威海漫山镇是典型的丘陵旱地，土层贫瘠，地块零散。近年来呢，当地整合土地建成了131座光伏大棚，如今棚下种植的1700亩茶树已经成为了当地百姓新的增收路径。
8: 眼下正是夏茶集中采收季，山东威海漫山镇的这片光伏大棚里的茶树已经可以采收了。这样的光伏大棚共有131座，棚顶光伏发电，年发电收益约5500万元。棚下可以种茶，因为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茶树长势茁壮。这一片曾是胶东地区典型的丘陵旱地，传统的种植基本没有收益。
9: 我们当初就考虑到要充分利用这个棚下的土地，我们也专门上省农科院，包括我们上山东省农业大学专门进行拜访，就是到底在这种环境下适合种什么。
8: 为了改变贫瘠的土质，当地还自制牛粪有机肥养地，茶树种下后依靠数字设备精准控制温度湿度，通过以虫治虫减少病虫害，产出的有机茶备受市场青睐。如今园区每年可带动周边8个村集体增收80万元以上，村民实现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股金多元增收。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6: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7: 要换人了，
1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要发言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美国与伊朗军证实，两国总统已通过远程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分别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此前各方都已公布消息，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为何现在提前签署？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地还面临哪些挑战？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天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媒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自民党主张明确宪法中有关所谓国防的条款，将自卫队明文写入第九条。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

0: 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

0: 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办好中国的思想，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3: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在会见乔立一行时，韩正表示

0: 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4: 一到气象那边广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3: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4: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一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5: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4: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3: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

0: 出来。
1: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0: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1: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2: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1: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3: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1: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0: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5: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4: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 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6: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4: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万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

0: 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2亿，占全国就业总人口比重近1/4。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如何加强？
1: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0: 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如何提高？
2: 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教学设到产线上。近3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未来5年如何破解？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就业是我们最大的民生，同时呢，就业也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提就业优先的战略，但是这个战略到底要怎么做呢？就在昨天，一份与此相关的重要的文件发布了，那就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15-5规划。

0: 那这份规划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它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怎样的一个总体的要求？我们先来看几个关键词。首先，关于就业，它所指出来的我们当下的就业领域的最主要的矛盾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的着力点是什么呢？是要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我们的底线是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那么这样的一份战略意味着就业优先，未来我们五年到底要怎么干？我们要去破解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如何去着力和持续的对冲？关于就业，我们每个人所担心的问题，能够在这份战略当中找到怎样的答案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昨天，国务院正式公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作为未来五年我国就业路线图的顶层设计。这份规划将近7600字，部署了9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内容。
2: 这次就业规划强调啊，就业优先的战略目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把就业放在了一个非常优先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这个考虑。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的话呢，强调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又做出了具体的措施。
1: 此次规划重点聚焦的就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达到3.58亿，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49.4%，居三次产业首位。就业带动能力强的服务业，发挥着就业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在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方面，此次规划提到，要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健全城乡养老和托育服务网络，积极扩大相关领域就业规模。在家政服务促就业方面，提出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去年4月，商务部等9部门就发布了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要培养一批符合家政行业中高端需求的专业化、职业化、高素质技能人才。
3: 家政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大，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非常重要的就业领域。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有利于增加家政就业岗位，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加广阔的就业空间，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1: 不断发展的服务业也催生了规模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根据人社部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总量超2亿人。针对这一群体，此次规划专门设置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章节，既要强化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共服务，更要维护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今年5月底，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也强调，要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等。
4: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1: 此次规划最后还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完善政策储备和风险应对预案，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就业风险储备金，有效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功能，完善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预警处置体系，加强相关劳动关系风险联合应对。
0: 每个想找工作的人呢，都在担心有没有更多的工作，有没有更好的工作。因此呢，在这份战略当中，我们看到增岗扩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那其中呢，在服务业领域的这个增岗扩容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了。

那么如何在这个领域去创造更多的好的工作？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成刚。那张主任，我们首先来看

0: 我们的就业优先呢，其实主要的指的是在我们经济的决策当中呢，要把就业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来去考虑。那像过去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把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自然的结果。那现在呢，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就业民生领域的这个事业发展越来越重要。我们发现呢，其实应该在我们宏观调控的这个决策过程当中，要把就业呢作为一个必须考虑的必选项。那比如说，在我们的财政、货币、消费、产业、投资等等这样的一些决策当中呢，都要算这个就业账。那像我们这次规划当中也提到了，比如说一些重大的决策、重大的投资、重大的项目，我们都要进行提前的就业的评估。那这些呢，都体现了就业优先。
1: 这个就业优先的战略，它不只是一个大的一个宏观上的方向，它实际上给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四个数字，其中一个是涉及到技能人才占整个就业人员比例的，是要从30%提高到2030年的35%。另外三个都是跟要在社保方面去加强相关的力度有关的。那您怎么来看，特别挑出这四个方向去设定一个具体的指标，这本身能够解读出的信息是什么？
0: 我们这次就业优先的这个规划呢，其实特别强调，就是我们未来就业市场的发展是高质量充分就业，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四个指标呢，其实都是在讲就业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未来呢，我们在讨论劳动力市场它的发展状况的时候，不仅仅是说这个数量要增加，同时它的质量也要增加。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能的一个提升，那劳动者的技能提升呢，就代表着他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提升，代表着他更有竞争力，更能适合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其他的三类这个社会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提升，代表着我们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的网络织得更密。特别是呢，工伤保险提到了包含职业伤害保障。那么职业伤害保障呢，是专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设定的。那也意味着说呢，过去可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这方面有短板，未来呢，这样的一个短板也会逐渐的补齐。那无论是这个技能提升也好，还是社会保障网的提升也好，它都代表着一个就业质量的提升。
1: 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未来5年呢，很重要的这个方向呢，是要去扩容和升级呢。很重要的领域可能会在服务业领域。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我们在服务业领域的这个就业的人数，基本已经占到我们总就业人数的一半了。那未来我们如果在这个领域要继续的去，升级和提质，要去扩容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要扩的是什么样？怎么样去进行升级？
0: 就是我们这个服务业呢，其实它的在就业当中是我们吸纳就业数量最大的一个部门，同时呢，它的就业的内容非常的多元化，门槛呢也是多层次的。如果我们简单的划分呢，我们可以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两个角度来去看。那么生活性服务业呢，其实是接纳劳动者人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业的状态。那么这个生活性服务业呢，过去我们总体上的这个发展呢，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比较小乱散差的这样的一些局面，比如说它的门槛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劳动者的质量呢是参差不齐的。那么未来呢，在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个扩容，我觉得呢，主要还是要依托各种组织、企业、平台，把生活性服务业的品质提升起来，把过去呢，比如说没有品牌的，我们做的有品牌；没有规模的，做的有规模。啊，总体上来说呢，就是它的标准在不断的提高，它给我们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这个体验在不断的改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围绕着我们的制造业提供的各种现代的服务业，比如说像现代的金融、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提质扩容，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能不能大量涌现高价值的、高薪酬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他们的竞争力能够不断的提高啊，不仅是在国内的竞争力提高，在国际上的这个竞争力也能提高，从而助推呢我们中国的产业呢在全球绽放光彩。所以我觉得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这个量要增加，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质也要增加。
1: 那当然，未来促进这个服务业去吸纳就业的话，它重点

0: 的这个涉及的人群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怎么去提高这一部分人群他的专业的技能，包括提升他的这种职业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1: 我觉得提升这个劳动者的技能呢，要从一方面呢，是从这个供给端要下功夫。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改善过去的培训方式。那我们这个培训呢，现在首先要从岗位的需求来做起。那么岗位的需求作为整个培训牵引的一个起点，同时呢，再加上这个技能的培训、技能的评价以及呢就业的服务，形成这样四位一体的培训的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培训过程当中呢，就能解决在培训完成之后劳动者直接上岗的问题，那么就不会存在像过去比如说培训和就业两张皮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这是我觉得从供给端的一个解决方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制度端，我觉得应该是把我们的首先呢是把技能和这个晋升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次规划当中呢，也提到了像新八级工这样的一个技能等级的晋升制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技能的发展和薪酬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那么大家呢是一个多技能者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如果是说你的技能提升了，收入没有提升，其实再多的培训也没有意义。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我们技能提升的基础上，大家的收入能够提升。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呀，我们通过比如说各种职业大赛，我们通过这个最美劳动者的表彰，那么营造一种技能劳动者他也是社会最重要贡献者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啊，让我们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真正的成为了一句实话，成为了我们技能劳动者他们可以相信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呢，从这个供给端的培训，到我们在制度端对技能劳动者增收、晋升以及荣誉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我觉得这样呢，就自然而然的呢，会形成技能劳动者的一个荣誉感和归属感。
0: 我们知道张教授在服务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当中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的人员。在2024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总数就已经达到2.4亿了，现在肯定会更多。那么对这么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从他们的这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角度，那未来5年我们要去着力加强的是什么？要补齐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在这次规划当中呢，对于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者呢，也是着笔非常多的。那么单独有一个章节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这次规划也阐述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我们既要做大蛋糕，同时呢也要补齐短板。那做大蛋糕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去推动新就业形态的发展，然后让这个平台经济的发展能够在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发挥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产生在新就业形态当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新就业形态啊，各种各样的新就业新职业能够不断的涌现。那么劳动者呢，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啊，这个我觉得是做大蛋糕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补齐短板。我觉得补齐短板呢，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保障的问题，那包括怎么样能够增加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人员他们的一个参保率，能够呢使得他们这个参保更加的便利。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呢，能够继续扩面，覆盖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补齐这个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就是服务网络要织得更密，那能让我们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延展到灵活就业者、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能够让他们充分的融入到城市当中。
0: 好，
1: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以提升他们的这个发展质量。
0: 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做大这个蛋糕，稳岗扩容，但是更重要的，也就像战略当中提到的，我们最主要的矛盾是去解决这个供需的之间的矛盾。那么，怎么来破解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呢？
2: 当前就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面向15-50期，这份规划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要求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配。事实上

0: 上，为了适配社会需要，近年来全国高校本科专业调整的节奏在加速。今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累计新增38个本科新专业。
1: 巨神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0: 职业本科教育的扩容也是优化人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就在6月16号，教育部集中公示高校设置审批备案结果，本次获批新增的32所本科院校中，职业本科院校达22所，以进一步拉近人才培养与产业实操需求的距离。
2: 它的定位呢是职业在前，本科在后，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还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企业深度参与到我们整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当中来。那特别呢，我们尤其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学生的实践学识占到了我们整个学识的50%，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普通本科呢目前达不到的这个标准。
0: 从全国层面来看，职业教育的专业调整也在加快，近五年累计增设143个全新专业，新增专业部点1.2万个，工程技术类专业部点占比过半。而各地职业院校紧贴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新职业来办学，联合企业开设订单班，企业需要什么，职业教育就培养什么。
3: 学校现有60个专业，组建了11个与产业适配的专业群，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教学设到产线上。近3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
4: 工厂
5: 现在有了咱们这种联合培养的这种方式，快的呢一周就能够上手啊、很多人的话经过半年就已经成为骨干了。
0: 面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就业变革，也是15-5时期的关注重点。规划表示，对于人工智能，要研究建立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专项调查制度，深化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评估分析，持续跟踪人工智能应用渗透、岗位创造替代、技能需求变化等情况。
6: 整个规划里面也要强调的话呢，要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制度体系来建立啊整个就业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尤其的话呢，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这个影响呢，要建立专项的这个调查制度。
7: 一面是人才的培养，另外一方面呢是岗位的需求，怎么样让这两者的对接更加的丝滑？那接下来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张成刚主任。那张主任要解决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我们重点是要解决什么？
8: 我们首先就看结构性的矛盾来源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技能错配，劳动者的这个技能呢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需要，这个呢其实是需要大规模的职业培训来去解决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专业的错配，就是学校培养和市场的需求不一致，那这个呢是需要我们进行专业的调整，让学校这个教育的一个供给侧的一个改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流动过程当中的错配，比如说一些跨地区的错配，或者是呢跨体制的，我们现在还有像户籍啊、档案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阻碍，所以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全国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大市场，以及呢国家的这个人才需求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让更多的信息呢能够匹配起来，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7: 从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技能的错配和专业的错配上来说，我们从人才供应这个角度，从教育改革上能够做什么样的调整？包括我们的招生培养和就业的整个的这个机制，怎么样能够让它更完善起来？
8: 首先呢，我觉得还是在这个需求层面呢，要做一个很好的引导。那我们现在建立国家的人才需求的大数据的平台，那首先能让需求呢可以被看见，能让我们高校的各类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调整呢有一个依据。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做好这个职业的教育，让我们这个职业的教育呢成为新的人才发展的一个通道，而不是像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次优的一个选择能够增加我们的劳动者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通道。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专业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啊，要跟上产业发展的需求，要紧盯着我们现在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去培养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去培养什么。这样的话呢，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7: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未来五年我们要去推进学历证书加若干职业技能证书这样一个制度的实施，它意味着我们的这个高等教育人才的这个评价体系和标准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变化对于促就业当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8: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啊，学历教育应该还是在起着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作用。那么学历教育呢，培养学生基础的一个学习能力，一个通识的能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加上多技能的这样的一些岗位的证书，那在这些这个就表示我们的评价的体系呢，从过去单一的比较这个单一维度的这种学历的评价维度，转向了更多元的一个评价维度。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向呢，有几方面的好处吧。第一个呢，就是它能够增加匹配的速度，那么能够让我们的用人单位一下子就看到说这个学生呢，他能够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呢增强适应力，就是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仅要完成学历教育的内容，同时呢，他还要去找到适应自己的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技能的方向。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就是倒逼我们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呢做出调整。那么我们要考虑在学历教育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能够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专业技能的这样的一些证书。那么从学校的角度呢，就会和企业可能要让更多的企业进入到学校，参与到我们专业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专业和市场的这个需求更加的接轨。
7: 另外在五年怎么去更好的发挥人工智能和就业之间的联系，您能不能再简要的回答一下？
8: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防风险。那我们确实看到了人工智能现在带来的对于岗位的一些替代。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促转型，我们也要看到人工智能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机会。那么有一些的劳动者呢，他们在技能上要进行转型，他们可能在职业选择上要更多的去选择适应市场的一些新的职业。那么在他们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上，要努力的去拥抱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
7: 好，
8: 给他们带来的创新的发展机会。
7: 好，谢谢您。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9: 对，卡住了。
10: 要吃点药？
9: 不急，没事。
1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3: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4: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突然将签署时间提前，双方公布的正式文本包含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伊朗称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以色列仍在黎巴嫩继续行动，美伊谅解之后还有哪些难题待解？即将展开的60天谈判会否变成又一个60天循环？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美伊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时讯问答，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后续落地还面临哪些挑战。记者观察，以媒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为保障以色列利益，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日本企图借修订国民投票法加速修宪流程。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专家解读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为何导致市场震荡。美农业部投入超1亿美元应对螺旋蝇蛆病，时讯观察，虫害再成美两党政治博弈新话题。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辣肉这
15: 样吧，应该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9: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现场视频。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19: 17号，美伊双方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两份文件的内容基本一致，共包含14项条款。我们来看主要内容。首先是看停火止战方面，美国、伊朗及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声明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而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而在解除制裁与支持伊朗重建方面，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 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而在核问题方面，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瑞士外交部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于明天，也就是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此前，美伊双方、巴基斯坦都公布消息说，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线下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怎么突然就宣布备忘录已经远程签署，并公布了正式的文本？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地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美伊选择提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有哪些考量？
2: 第一，就是美伊显然都希望更快的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的实施，所以美伊在原定的这个19号之前就已经先签了协议，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协议的内容尽快的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下一步在瑞士他的接触实际上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一个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已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落实的好，那么也许可以更快的展开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如果落实的不行，

0: 我觉得双方可能也会等一等再看，尤其是伊朗方面肯定要看到就是落实确实有成果，他才会与美国展开下一步严肃的谈判。
1: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0: 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我认为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包括签署协议以后马上就可以直接实施的，比如说美国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第二个呢，是一些不那么直接可以实施的，但是后续根据谈判的情况有可能落实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一级制裁、次级制裁，美国也承诺成立所谓总额达到3000亿美金的伊朗重建资金。我觉得美国这么做，他是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刺激，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在核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去谈，最终让特朗普能够宣称他获得了重大的外交的胜利。
1: 问题三，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0: 我认为在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上，可以说每一点都有落实的希望，但是也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停战这个条款上，那么黎巴嫩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还是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虽然双方都承诺打开海峡，但是伊朗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伊朗还说要跟阿曼等国去对话来确定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核问题的话，当然要取决后续谈判的进展，现在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制裁解除上，它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松绑的内容，资金解冻的内容还是跟核问题的谈判它是捆绑的。现在外界普遍预期就是美伊达成协议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排除美伊实现进一步和解的这种小概率的情景，因为美国这次给出的刺激的措施比较大，而伊朗方面我觉得通过这次签约也显示出了这个新政权的一定的务实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美伊之间继续有这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2: 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的报道，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即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美国与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国际能源市场避险情绪有所消退，油价震荡走低。18号交易开始之后，截至美东时间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降至每桶74.13美元，降幅达到3.46%。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降至每桶77.11美元，降幅约为3.07%。国际黄金价格今天小幅走高。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18号的19点，国际黄金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盎司4329.8美元，涨幅约为1.69%。以色列时报今天援引一名接近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官员消息称，以色列正与美国就以军在黎南部驻军的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以色列无意在这一问题上让步。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及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 批记。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天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1: 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2: 那么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什么？自民党议员鼓吹所谓国防，维新会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原则，日本意欲何为？来看专家的分析。
5: 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表面上是解决投票活动中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投开票流程、监票员选任简化等内容，但我们要注意到这部法律的特殊性在于它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按照日本的修宪流程呢，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各2/3以上的议员赞成修宪提议后，再发起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投票同意即可实现修宪。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在众议院已占据2/3议席，参议院也超过了1/2，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那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顺利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2/3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可以说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9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守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 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

0: 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呢，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之中。
1: 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联储于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也就是说，美联储委员们整体认为年内会加息一次，而原来则是降息一次，显示出明显的鹰派倾向。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会后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宣布将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改革。在美联储发布会之后，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截至17号当天收盘，标普500指数跌1.21%，纳指跌1.34%。那么，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均已宣布加息的情况下，美联储为何维持利率不变？沃什首秀之后，市场为何出现剧烈震荡？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2: 首先啊，还是因为经济体通胀底层的驱动是完全不同的。那欧元区通胀呢，主因还是外部能源、地缘供应链的冲击；日本通胀呢，还是内需薪资的持续抬升。那加息呢，实际上主要还是帮助修复实际利率和稳定汇率。但美国呢，它当下是两难的，通胀呢是大幅反弹，但经济走弱，一次性的激进加息呢，可能就会快速压制消费企业的投资。那而且呢，他们的政策节奏和约束条件也是不一样的。欧日此前呢，利率都是处于历史低位，加息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美国的基准利率呢，已经处在高位，所以美联储呢选择渐进观察，优先通过上调利率预期啊，收紧口头指引来替代立刻加息，缓冲增长的冲击。那沃什的首秀引发市场剧烈震荡呢？首先还是因为他这个沟通框架在颠覆性的改革哈，市场就失去了稳定的预期锚。我们看他大幅精简议息声明啊，彻底删除长期使用的宽松前瞻指引啊等等，使得市场无法预判后续政策的节奏，风险溢价呢就快速的上行。另外呢，他政策立场也是明确转向了中性偏鹰，声明也删除了倾向降息等等表述，股债呢就同步走弱，美元走强。那美国经济未来呢还是有一些核心风险的，像是滞胀式的风险啊可能抬头，而且消费韧性呢恐怕也不可持续。那如果高利率持续的话，会侵蚀居民储蓄和信贷的成本，挤压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企业盈利呢也会承压，加上债务和金融呢也会显现脆弱性，联邦政府付息成本，中小企业偿债压力也累积，那局部的信贷违约风险就会上升。那年内加息来看呢，从官员层面看，内部主流共识已经从降息转为加息备选，政策天平是向收紧倾斜的。那未来如果说能源服务通胀再度跳升的话呢，就存在加息的可能性。如果说通胀快速回落的话呢，那可能就会维持利率不变。核心呢还是取决于三季度的通胀数据。应该说当前美联储已经做好了加息的预案。
1: 来关注美国新大陆螺旋蝇蛆病。美国农业部16号发布声明称，将投入约1.05亿美元用于新项目，强化美国对螺旋锥蝇的防控能力。本月以来，美国已经有12头牲畜确诊新大陆螺旋蝇蛆病。
3: 美国农业部声明称，约1.05亿美元资金将用于支持40个项目，以完善检测、防控及根除工作。声明说，他们已面向政府、学术界及私营领域合作伙伴征集创新解决方案，以应对螺旋锥蝇的威胁。新大陆螺旋蝇蛆病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发，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这种害虫曾长期存在于南美洲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向北扩散。新大陆螺旋蝇蛆病此前已经数十年未在美国本土牲畜中发现。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本月3号至12号，美国已经有12例牲畜确诊。

0: 新大陆螺旋蝇去病，其中11例位于德克萨斯州，另一例位于新墨西哥州。12例确诊的牲畜中，9例为牛。专家指出，美国正在通过投放不育螺旋锥蝇以抑制繁殖水平，防止害虫进一步扩散，但这种方式起效仍需时日。
1: The USDA estimated it would cost something like $700 million dollars per annum to Texas, the cost to the cattle industry. Because the methods of eradication from the US in the past, the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it takes a while to get ramped up.
0: 据美国疾控中心介绍，去年八月底，美国曾报告一例患新大陆螺旋蝇去病的人类病例，患者曾到萨尔瓦多旅行后返回美国。由于干旱影响，美国养殖牛群规模处于75年来最低水平，牛肉价格五月再创历史新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如果螺旋锥蝇虫害失控，美国牛肉价格将继续上涨，即便螺旋锥蝇没有蔓延，也将对牛群规模增长增添压力，牛肉价格可能会维持在高位。
2: 新大陆螺旋蝇去病本来是一起农业生物安全事件，不过在美国它却再次成为了两党政治博弈的新话题。两党将此次虫害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完全回避自身责任。
0: 美国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多次公开声称，螺旋锥蝇北上扩散的根源是前拜登政府的宽松移民政策，称非法移民及其携带的宠物、牲畜，连同贩毒集团的走私活畜，将寄生虫从中美洲一路带向美墨边境，是边境失控的直接后果。
3: This does trace back to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ovement of millions of people and their animals.
4: It is 100% the reason, and no real effort to push it back and to keep it out.
0: 与此同时，近20名民主党参议员联名致信农业部，指责特朗普政府通过政府效率部大幅裁撤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雇员，同时砍掉了螺旋锥蝇跨境监测项目，直接削弱了早期预警和防控能力，是防线失守的核心原因。民主党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2025年2月曾短期解除墨西哥活畜进口禁令，进一步放大了疫情输入的风险。
5: Has lost 25% of its staff, including more than 300 employees in veterinary services alone.
0: 美国德克萨斯信号网站刊文批评称，如今螺旋锥蝇已确认进入德州，但两党议员只顾疯狂互相追责，对于民众的焦虑只是假意安抚。还有媒体评论说，党派间的相互抹黑只会分散公众注意力，耽误控制螺旋锥蝇扩散急需的资金与人工调配工作。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

0: 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1: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1: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3: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1: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4: 我一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起上的，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被抽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1: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5: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6: 恭喜恭喜，结婚快乐！
7: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8: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9: 一辆车哪儿够啊？
10: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今天凌晨，美伊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两国为何突然将签署时间提前？双方公布的正式文本包含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伊朗称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以色列仍在黎巴嫩继续行动。美伊谅解之后还有哪些难题待解？即将展开的60天谈判会否变成又一个60天循环？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今天美伊总统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比此前宣布的19号提前了一天。那么正式公布的文本有哪些内容令人关注？备忘录刚一签署，分歧便已经显现。从霍尔木兹海峡到以黎冲突，想要推动备忘录的落地还有哪些难关要过？接下来的60天谈判前景又会如何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东问题专家董曼远先生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美伊就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最新表态。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白宫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视频。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证实，他是在巴黎凡尔赛宫出席晚宴期间时签署的。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发文称，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17号，美伊双方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两份文件内容基本一致，共包含14项条款，包括停火止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等内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美伊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历尽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是油轮。
2: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当前通过海峡的油轮和船只数量十分有限。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针对伊朗在60天谈判期后会否在海峡收费的记者提问，特朗普回应称，备忘录文件不可能涵盖所有内容，能够阻止伊朗这么做的是常识。另据美国政治报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白宫讨论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各类方案中，有一个方案是推出需付费的所谓贵宾通航证。另一方面，就在美伊达成协议的关键时刻，以色列国防军18号再度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并宣布已在离南部领土深入约10公里的区域内部署。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据以色列时报18号援引一名接近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官员称，以色列正与美国就以军在黎南部驻军的问题进行谈判，以色列无意让步。以色列担忧的不止于此，此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但目前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未涉及相关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还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
1: 和之前预告的19号签不同，美国和伊朗呢提前一天在18号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董先生，在您看来啊，双方为什么会突然的提前签字哈？您怎么来看目前公布出来的文本的内容？在这个文本当中，您认为美伊双方各自做出了哪些关键性的让步？
3: 提前签是因为双方的元首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应该说它就管用了， 事实上等于一锤定音了。哎，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达成，现在呢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那么应该说是来之不易，双方都有妥协。那么这个能形成这个妥协的，我认为这个原因是啊，双方都需要谈，而且呢都有谈的动力，而且呢基本上在双方围绕着主要关切上，互相呢都找到了面子，所以呢这个妥协也就达成了。从伊朗方面来讲呢，他这个顶住了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的几个月的打击，然后呢捍卫了制度安全，然后下一步面临的任务是国内经济重建，然后是如何改善民生，乃至在这个基础上去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那么这个美国方面来讲呢，应该说现在呢也是急于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得到这个满足后，那么呢退场，然后呢开始规划中期选举。所以呢我倒是觉得现在呢是双方能够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关键是在两条。一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问题啊，现在有一个妥协，也就是说双方同时现在放弃对海峡的这个封控，然后呢在这个至少是在未来60天内海峡可能是不收费的。哎，这呢就为下一步围绕海峡问题的其他的涉及的方方面面谈判，

奠定了一个基础。这样的话呢，双方都有了一个面子。第二呢，就是说在核问题上嘛，双方有个关键的妥协，也就是说围绕着伊朗不搞核武器，那么

0: 说功能上，还得需要谈判。
1: 您刚才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可能是这十四项条款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哈。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关键性的举措，要求伊朗要立即重新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呢，要同步解除海上的封锁。我们看到这个文本规定是这么说的，文本规定伊朗要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的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所以现在呢，有美国媒体就说了，对这个仅仅六十天内免费通行啊，做出了一个质疑。同时呢，刚才片子当中也提到，伊朗说还是要收取这个海峡的通行费。李先生，您认为重新开放海峡，您认为能不能够真正的得到落实哈？60天后，您觉得美国和伊朗关于这个海峡的管理应该会如何去博弈呢？
2: 那首先呢，我们就说现在海峡的这个通行的安排实际上还远远没有达到说已经完全取得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我们说呢，海峡的开放它实际上是一个结果，在这个结果上本身美国和伊朗存在着一定共识，但是现在美伊双方的博弈的重点是在如何开放，也就是这个开放的过程。那么这个里边呢，我想它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整个海峡它未来的一个通行秩序，这就包括是否需要按伊朗所说的商船要提前报备，那么要按照伊朗的指定的航道来进行，并且呢，这里边也涉及到如果出现了任何的纠纷，谁才是这样的一个相关纠纷的仲裁者，也就是管理方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涉及到海峡是否要进行收费的问题。那我们如果再来看到当下所披露出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就可以看到这个里边呢写到说是伊朗将会做出这个最大努力的做出安排，并且的话呢，是伊朗将与阿曼来进行对话，按照这样的一个相关国家的这个主权权利和相应的国际法的适用，来确定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秩序。那这个里边实际上它完全是按照伊朗所主张的相关的逻辑来进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否未来会被美国所接受，还尚未可知。而对于收费的问题，那么伊朗明确给予承诺的是未来60天内能够进行一个免费通行，但是今后是否会采取一种所谓服务费的方式来进行额外的收取，那么可能也要在后续的谈判当中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那么这些问题都会是美伊谈判的一个重点和焦点，同样也是难点。那么如果一旦出现更多的分歧，是有可能会导致谈判出现破裂，或者说是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延宕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另外一个关键的变量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强调所有战线都要实现停火，而且呢提黎巴嫩一共提了3次，看起来这个措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硬的。但是我们知道，刚才片中也提到了，以色列现在仍然是在袭击黎巴嫩，虽然说伊朗发出了一些警告哈，但是有媒体指出呢，尽管美国是急于结束这场冲突，但是以色列仍然可能会继续的去破坏协议。董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您认为后续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会如何影响到备忘录的落实？
3: 这个就是备忘录的脆弱性，以及下一步这个60天谈判的不确定性。
1: 他们管不了以色列。
3: 因为什么呢？美国可以在这个备忘录里讲，我会尽我的全力约束以色列，遵循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已经表态了，因为以色列对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严重不满，因为他没有说满足以色列所有的安全
1: 关切。
3: 对，那么呢，现在呢，以色列表示自己要有个行动，单独的行动空间。这个行动空间呢，既要在黎巴嫩这边，他要有单独行动空间，在加沙也要有单独行动空间，甚至针对伊朗也要有单独的行动空间。那现在呢，我觉得这个背景是呢，以色列今年的大选要早于美国中选，所以呢，现在内塔尼亚胡啊，他已经表示要参选了，所以呢，就要为这个选举现在铺垫条件，要造势了。造势那就是说，唯有你们选我当以色列的总理，我才能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以色列民众的安全。那现在我做的恰恰是这些事情，所以你看他现在在这个黎巴嫩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继续采取行动。我是感觉呀，他这个还是内心把握了一定的限度，因为什么呢？怕这个在这个时期啊，颠覆了美以之间的战略关系，比如说跟这个美国领导人关系搞僵了。但是呢，他 他这种行为很

0: 可能就伊朗来讲，这是伊朗画的红线呢。假如内塔尼亚胡再袭击了那贝鲁特呢，那么呢，伊朗会不会存在对他进行反击？伊朗认为我反击了他也不会颠覆这个协议的。但是假如情况不是这样呢？万一美国中途变化呢？所以呢，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可能以色列关切的还不只是黎巴嫩的问题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还多次的要求美方在协议当中要限制伊朗的导弹能力，但是这个问题在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并没有涉及出来。而且特朗普甚至说了啊，禁止伊朗拥有导弹可能不公平。李先生，从您看来哈，美方为什么会不顾铁杆盟友啊，做出了和之前的立场大相径庭的一种态度？为什么又说了要让海湾国家来推动伊朗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问题？
2: 那我想呢，首先就是美国方面是非常急切的希望能够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的从中东战事中脱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实际上留给美国的时间不足，而在时间不足的条件下，美国就不得不去放弃一些他之前所坚持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弹道导弹的问题上，美国最初是和以色列很立场一致的，那么同样也是要求伊朗必须要去限制它的国防工业，特别是弹道导弹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目前呢，很显然在这本谅解备忘录当中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条款，这也就说明美国实际上它的一个优先级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么现在经济上的一个优先级是显著的超过了在安全上，特别是在弹道导弹问题上它的这样的一个优先考量，所以美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其实从特朗普总统的一些表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和美国一贯以来的处理方式比较类似。那么美方其实知道伊朗的导弹呢是不可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它威胁的实际上还是以色列以及地区国家，所以的话作为美国来讲，它就要把这样的一个威胁进行外包，那么使得地区国家它的这些地区盟友自己来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明确表态说这样的一个导弹问题将会给让这些海湾国家来进行处理。那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安抚以色列，也就是说弹道导弹的问题存在并且未来也会解决，只不过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那么第二呢，我们也知道后续海湾国家很可能还要去承担这个高达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基金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它存在着一系列的利益交换。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导弹问题和基金问题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彼此进行利益交换的点。
1: 好，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开启60天的谈判期了。此前白宫称接下来的谈判进展将会更加的顺利，但是事实真的会如此吗？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同样在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谅解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美国媒体普遍认为伊核问题相当棘手，60天时间非常紧迫。按照谅解备忘录文本，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美方此前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但伊朗媒体报道称，谈判期间伊朗将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其核设施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必须被解除，不是只停留在纸面上。而白宫17号表示，伊朗能否恢复石油出口并获得制裁减免，要看其表现。另一方面，按照备忘录文本，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与经济发展。该计划的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不过，美方多次宣称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但暗示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表示，伊朗如果履行义务，就有机会获得这笔资金，而钱由海湾国家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承诺，美国将重启军事行动，并重新实施封锁。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也有过类似表态，但他同时还表示60天期限并非是一个硬性规定。他还承认之所以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因为不希望看到冲突持续下去可能引发的经济灾难。有政治分析师认为，虽然美已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
1: 六十天的谈判窗口期开始了，核问题呢仍然是这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之一。那么根据备忘录当中关于伊美之间同意啊稀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这样的表述哈、董先生，您认为相关的谈判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知道上一次伊核协议达成花了整整20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白宫说60天，您认为能够完成吗？
0: 首先呢，这个关于伊朗核活动是否导致伊朗拥有核武器的问题，是触发此轮呢美以伊之间大规模军事较量的一个美方乙方的关键口实。那么呢，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啊，无论是谈判桌上还是其他的场合，都是这个立场差距比较大。但是呢，现在既然双方啊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而且谅解备忘录在两个关键点上，其中包括在核问题上取得了这个双方的妥协，那么呢就为下一步60天谈判当中啊谈这个问题啊，我认为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伊朗他大的原则上声称我不搞核武器，那么呢有根据，已故的精神领袖说了几次说了伊朗不搞核武器，新任最高领袖说要继承他父亲的遗志，也是不搞核武器。既然不搞核武器，那在这个前提下，下面的一些问题就我认为是相对容易去解决了。比如说浓缩铀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原来双方争执到底是把它弄到美国去把它销毁，还是弄到第三国销毁，还是原地销毁。伊朗一直坚持原地销毁，这回呢这个美国同意他这个原地稀释，然后呢又只要是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严格监督，这个事情就可以解决。另外就是双方伊朗在围绕着伊朗到底能搞多少年或冻结多少年的浓缩铀问题上，以及协议当中就是谅解备忘录当中规定的伊朗其他权利问题都是可以谈判的。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与其他的问题比起来，他这个相对容易，这个就是取得进展。
1: 除了核问题之外，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表示呢还将就制裁问题要展开谈判。我们可以来看看美方对这个问题做的一个表述哈。美方表述说，伊朗能否恢复石油出口并且获得制裁的减免，取决于其是否表现良好。李先生，表现良好应该怎么来认定呢？比方说双方在这种缺乏互信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您认为如何来确定要何时的解除制裁，解除哪些制裁这些问题？
2: 确实呢，我们说解除制裁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包括您刚才所说的，其实都是一些最开始的一些技术性的一些议题，甚至是在最初阶段可能要去解决的一些制裁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尚且还都比较好解决，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备忘录中还包括美方承诺未来可能要对伊朗全部的一级和二级制裁进行一个解除。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它很重要，但是在实践中其实具有相当的这样的一种欺骗性也好，或者我们说它的有相当的难度也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实际上它是非常容易激化美伊的彼此的这种分歧的一个高危议题。那么这里边其实有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呢，美伊双方是约定要在最终的和平协议当中来去约定相关的制裁解除问题，那么这也就是前提条件是要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里面要包括像核问题，要包括像制裁解除问题、资产解冻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核心敏感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究竟能不能够在60天内，甚至未来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目前是尚未可知的。第二个就是他双方还要在商定的时间内，那么商定的时间如何确定也不知道。第三个就是他制裁本身有些并不是行政令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国会来配合。
1: 总之还是有很多的不知道哈。另外一个受到关注的点呢，就是3000亿的 重建资金的问题。文本写明的是美国和区域伙伴来合作制定计划，但是刚才片中也提到了，白宫多次强调美国不给钱，甚至是一度否认了相关的报道，说呢要给钱设置一个前提，要暗示呢是别人来出资。这个3000亿美元是一笔巨款了哈，董先生，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想象力的。您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美方这种模棱两可的这种表态，折射出了什么样的一种政治算计呢？
0: 既然这个文本里已经写了，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酝酿这一条的时候，美国应该跟它的一些地区盟友做了磋商，做了沟通。应该是原则上得到了一部分地区盟友的一个肯定性的一个答复。那他这个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原来伊朗对谈判提出的一些，就是终止战争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要求美国对伊朗进行巨额战争赔偿。那么美国这个他不出于面子，不好说我直接给伊朗巨额战争赔偿，但是呢现在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这个变通的办法呀，就是文本中写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这个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呢，我感觉呢它主要美国不是他自己来出，他是这个要让他中东的盟友以及中东之外的盟友，甚至亚洲的盟友来出这个钱。出这个钱呢，我认为呢美国的盟友啊，他可出这个钱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他又有前提。这个前提呢，我觉得首先他是需要这个什么呢？美国要对这些盟友啊提供更加明确的安全保证。其次呢，也就是说呢，要使这些盟友啊能够跟这个伊朗之间呢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然后呢，避免在长时间内伊朗重大基础设施遭到打击，然后呢没有办法补齐这个短板。
1: 除了3000亿美元这个钱给不给的问题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还做出了另外两种不同的表态。他也警告伊朗，如果伊朗没有遵守备忘录的相关内容的话，会再次的打击伊朗。同时呢，特朗普又暗示这个谈判60天的谈判可以延长。万斯更是表示说，如果谈判破裂的话，美国可以抽身。李先生，您怎么来看白宫这种一边挥舞拳头哈，一边给自己留台阶的这样的一种表态哈？尽管现在我们看到备忘录已经签了，但是白宫是不是仍然没有离开他之前所一直保持的那样一种两难的境地呢？
2: 那确实，我们说当下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它本身是一个意向性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实际上，对方来讲的话，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是始终存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就意味着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以打促谈的总体路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再次的发出了军事上的相关威胁，也就是如果伊朗不履约，那么美国有可能再动的发起这种袭击。但是如果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很苍白，因为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是并没有能够取得美国所预期的军事效果，伊朗的反击呢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的。所以未来美国如果想再次的去重演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胁，对于伊朗来讲其实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达到相应的效果，反而可能会让彼此的矛盾进一步的激化，局势更为的紧张。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备忘录的落地标志着中东复杂问题解决进程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然而核问题、全面解除制裁等深层难题依旧横亘在前。从过渡期走向实质性的突破，美伊双方仍然需要认真回应对于彼此的核心关切，才能真正为中东长治久安铺就基石。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蛤蜊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酒。蛤蜊
1: 真好。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今天凌晨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3: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0: 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1: 瑞士外交部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于明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美国6月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此后美伊双方均曾表示将派代表团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还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0: 美国和伊朗原定于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为什么提前一天在德黑兰时间今天凌晨远程签署了这份文件？双方又有何考量？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4: 美伊原本是准备在瑞士啊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已经提前签署了这份协议，我想这个首先就反映出美伊都希望协议早点签字，那么早一点推动协议开始执行，让协议更早的去落实，那么这种心情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是一致的。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你比如说包括各条战线的停战，包括海峡的开放，我觉得

0: 都是美伊双方都想看到的，那么同时对美伊双方也都是有利的这些条款，所以我觉得双方是希望更早的去签字的，就是双方对于目前的这份协议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份协议未来的落实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其中很多的内容是要有待后续的谈判，要看双方下一步的表现才能真正的确定。那么如果把签字仪式搞得过于风光，搞得声势浩大，那么后面一旦出问题，那么对双方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份协议悄然签署，那么显示双方都愿意维持某种程度的低调，为未来协议发生一些变故变化，那么保留回旋的余地。
1: 6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都有弹道导弹，而伊朗没有，那有点不公平。6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但是从目前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协议未涉及伊朗导弹能力的问题。
2: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7号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3: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2: 同样在6月1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
1: 同时他也强调，伊朗不会违反国际法和航海规定，伊朗是在国际法框架内行动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拥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他人应支付其服务费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权利，自然会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
2: 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那么，伊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表态，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是否会成为后续美伊的谈判的一个难点？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0: 那么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

0: 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那么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那你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的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伊朗肯定会推动他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把这个作为他对海峡拥有实际管控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美国显然会反对伊朗的这种收费，但是我们知道，那么美国反对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是有灵活的空间的。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声音。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G7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但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时，高市又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指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G7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4: 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纪录片，通过采访日本侵华第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新加坡学者等，让观众得以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拒不反省，大搞历史修正主义，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

0: 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目的是大规模的毁灭人类，严重违反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这段极其黑暗、残忍的历史，拷问着人类的良知和底线。令人警醒的是，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所谓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全部防务能力，履行对日防卫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关切。
0: 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天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3: 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4: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 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那么，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什么？自民党议员鼓吹所谓国防，维新会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原则，日本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5: 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表面上是解决投票活动中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投开票流程、监票员选任简化等内容，但我们要注意到这部法律的特殊性在于它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按照日本的修宪流程呢，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各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赞成修宪提议后，再发起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投票同意即可实现修宪。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在众议院已占据三分之二议席，参议院也超过了二分之一，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那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顺利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三分之二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可以说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守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呢，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之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1964年6月，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制的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1966年7月1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正式组建。
3: 60年来，这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型号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跨越式发展。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支大国底牌部队，解码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一甲子的时代之变。
6: 西北戈壁深处，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在我身后，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7: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 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8: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
9: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8: 东风第一支作为我国首支战略导弹部队，从最初的第一营、第一团到新时代的第一旅，部队历经多次装备换型、战力升级，导弹射程更远，打击精度更高，毁伤威力更强。
10: 我们作为掌握着国家王牌、民族底牌的战略力量，只有把箭在弦上当成一种常态，把从难从严练成一种习惯，把敢打硬仗养成一种本能，才能在未来走向战场时做到一箭封喉。
8: 洲际战略导弹是国之重器，发射机会弥足珍贵。对每一位执剑官兵而言，亲手送长剑飞天是他们最大的梦想。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赵静作为发射号手，成功点火飞向太平洋公海海域的洲际弹道导弹，圆满完成发射任务。
11: 战略导弹部队的价值啊，决定了我们必须按照最严酷的战争设想来练兵，适应极端条件下的生存，胜任恶劣战况下的反应，只有这样才能构筑起国家安全最坚固的和平盾牌。
8: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
12: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1: 2024年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发射任务由火箭军某旅全程担负。下面我们一同了解一下这次重要任务背后的故事。
8: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手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发射不仅要在完全陌生的地域展开，还遭遇了一些不可控的自然因素。
11: 我们是到一个陌生的区域去，这个地方我们没去过，然后他无论对我们个人来说，尤其是对我们的武器装备，他提出了更高的这种考验。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缺电又缺水，我们来怎么保证我们武器装备处于长时的待机良好的这种状态？我们单位想了很多的办法。
8: 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11: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8: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11: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8: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11: 临近启动发射的时候，然后整个的那个，我们的操作站位上非常非常安静。那个时刻，我能够清晰地听到我呼吸的那种声音，也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心跳有轻微的加速，因为我们觉得离这个时刻越来越近了。那种是不受控制的，没法形容它到底是因为激动、期待，还是有丝丝的那种紧张。
8: 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
11: 我那个时候看到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精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我们家长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是实实在在我们在整个任务准备的过程中，他就是可以，无时无刻都是这样，就能够达到，然后我们火箭要求随时准备着，所以我们赋予了这种感情。但是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行，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
3: 6月15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是利用 AI 生成技术编造虚假信息，冒用人民警察公职人员形象进行商业营销。
13: 今年4月，广西玉林市荣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工作人员在网上发现了一条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冒用人民警察公职人员形象为某娱乐场所做广告的短视频。
14: 这条视频我们第一眼就发现它有这个 AI 的特征，比如它那个人物的神态还有口型都是跟日常的采访是不一样的。我们经过溯源，迅速将这个发布者黄某传唤到这个荣县公安局执法办中心。
13: 经查，黄某在荣县经营一家娱乐场所，他利用 AI 技术制作了这条虚假采访视频，并将其发布至某社交平台及本地生活群组引流。
14: 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警务形象是法定专属标识，黄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警察法》《网络安全法》，属于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
13: 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黄某作出行政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切勿为博取流量触碰法律红线。
3: 像这样利用 AI 工具生成虚假视频的情况并非个例。近日，上海市公安局轨交分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发布视频称上海地铁头顶墙皮掉落，经核查，该视频也是 AI 生成的。
13: 6月13号，上海市公安局轨交分局民警发现一条名为上海地铁突发惊魂一幕，头顶墙皮轰然掉落，早高峰谁还敢安心走的视频在网上大量传播。
15: 评论中有大量的这个老百姓都在质疑上海地铁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13: 视频中称，该事件发生于6月12号，后经核实，6月12号早高峰，上海地铁18号线江浦路地铁站的确曾有少量墙皮脱落， 但这条视频中的惊悚画面明显与事实严重不符。公安机关迅速查到该视频的发布者，居住在湖北黄石的孙某。
15: 违法行为人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这个遂将相关的新闻喂到 AI 后进行一个视频生成，最终生成了一个夸大的一个视频，在这个自己的微信的视频号中予以发布，那么最终造成了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恶劣的影响。
13: 最终，公安机关认为孙某利用 AI 工具生成虚假视频，通过互联网散布误导公众认知，实施了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今天广东重庆等地出现暴雨，相继发布暴雨黄色、橙色、红色预警信号。广东江门、珠海等地部分城区路段出现短时积水，排涝抢险迅速展开。
2: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今天上午，当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40厘米。雨情发生后，当地防汛队伍全员上岗，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积水排退。今天珠海、中山也遭遇暴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24小时驻点值守，持续清理管网隐患，疏导路面积水，严防险情扩大，守护城市运行安全。今天上午，重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大足区、武隆区、云阳县等多地降雨持续，部分城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17号8时至18号8时，重庆市大足区、武隆区、奉节县等27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8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达167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5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由于本轮强降雨与上轮降雨时间间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大。6月17号20时起，重庆市调整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等4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8号20时至19号20时，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
0: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共3天。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为期5天。
3: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此外，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也将在今天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加开夜间高铁。今天，上海至珠海、北京至广州等方向还增开了高铁动卧列车。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明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今天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1: 端午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

0: 达，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您刚刚看到的是2026年黑龙江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1000米直道竞速预赛的精彩片段。20支队伍预赛当中，将有15支挺进决赛。
3: 参赛的队员全部都是来自一线的产业工人，虽然大家都是业余选手啊，但是为了集体的荣誉，江面上的竞争是相当激烈。
4: 清晨6点的松花江哈尔滨段，鼓点铿锵，浪花飞溅，多支龙舟队开启了一天的训练。其中连续2年拿下赛事冠军的哈尔滨电机厂龙舟队，训练强度更大，拼劲儿更足。因为今年参赛队伍不断扩大，强劲对手迅猛追赶，想要卫冕注定是一场硬仗。
5: 大家滑的时候吧，用那胸口去找大腿去啊，插身拉满往前探啊，好啊，往前够啊，插满桨再拉水。
4: 宋立勇是哈尔滨电机厂龙舟队的队长兼鼓手，每年端午节哈尔滨市总工会都会组织职工龙舟赛，比赛采用22人制标准龙舟，包含20名桨手、1名鼓手和1名舵手。1000米的全程属于中长距离耐力赛，这对于白天上班、业余备赛的工人选手而言是极大的体能挑战。宋立勇介绍，队员们大多来自生产一线，有吊车工、挂钩工、气焊工等，虽然工种不同，但加工精密工件都有极高的精度要求，这对于队员手部的控制力和肢体协同度都有帮助。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力量耐力训练以及整体的配合度和默契度。前段时间哈尔滨阴雨天不断，早上最低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但为了尽快调整身体状态，提高配合度，队员们每天清晨都要坚持高强度训练。如果有队员因为生产任务错过水上合练，大家都会找时间到健身房加练。今年52岁的马岩是一名老队员，每年的比赛他都参加。在他看来，无论是赛场上还是岗位中，都得有持之以恒的拼搏干劲儿。
6: 我对龙舟精神的理解呢，就是拼搏，永不放弃。我也把龙舟精神呢融入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干每一件事呢，要不不去干。要干呢，就干得最好。
2: 其实，哈尔滨端午节的职工龙舟赛实际上一场观赏赛。1984年举办之初，就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丰富职工的群体生活，营造节日氛围。这项赛事没有专业的级别，也没有丰厚的奖金，但是在职工群体当中，却是为集体争光的荣誉之战，所以大家的积极性都特别高。
3: 如今参赛队伍也是从最初的8支增加到了现在的20支。不论是曾经斩获过好成绩的老牌强队，还是今年新参赛的新人选手，大家都是卯足了劲儿，期待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状态。
7: 哗，1、2、3，大桨做的这个幅度啊，就是你前往前下腰的幅度还是小啊，大桨必须动起来啊。
4: 赵成江是东北青河津龙舟队的队长兼鼓手，今年63岁的他已经加入

0: 龙舟队20年，自建队以来，这支龙舟队曾多次斩获冠军，可以说是一支老牌强队。虽然有着丰富的参赛经验，但是队员们的训练一点儿也不松懈。
1: 从清明节开始，我们就是组织部队员开始进行长跑训练。我们是5月10号我们就开始下水，练到1个多月了。
0: 为了能有更好的训练效果，队员们克服气温影响，今年较往年提前20天左右下水进行江上训练，而低温还只是需要克服的困难之一。赵成江说，他们企业在哈尔滨平房区，距离龙舟训练基地有1个小时的车程，而且队员还要赶在8点之前回到工作岗位，所以队员们每天凌晨4点就得集合出发。今年队伍里还吸纳了6名新队员，团队需要磨合提升默契，老队员就成了最好的教练。
2: 你看你是不是你滑你就很累，放松。
3: 打桨的时候一定往前够啊，拉到胯这儿，
2: 腰带臂的感觉。
0: 老牌强队在加紧训练，今年新参赛的队伍也在摩拳擦掌。通河县总工会龙舟队是今年首次参赛的县域职工代表队。由于当地缺少适合日常训练的开阔水域，在没有开展江上训练之前，队员们也是想尽了各种训练方法。
4: 我们在家的时候没有龙舟，我们都在凳子上滑，我们兄弟们都在凳子上非常刻苦的训练，大家伙都非常努力，非常齐心，我们也想争夺更好的成绩。
0: 首次参赛，队员们也希望能通过这次经历磨练团队的协作能力，也能充分享受同心聚力共赴赛事的集体体验。
5: 龙舟是团体协作的一项竞技体育运动，个人能力再强，没有团队协作也发挥不到极致。所以说我们通河县龙舟队员都是心往一起劲儿往一块用，我们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7: 就在明天早上的7点半，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将举行1000米直道竞速的决赛，
8: 让我们一起期待决赛的精彩对决，也祝愿队员们都能够赛出最佳状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1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小组赛 K 组和 L 组迎来首轮比赛。
8: 至此，小组赛首轮24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我们一起来看今天世界杯的赛况。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本场比赛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上半场两队各进一球，其中刚果金收获队史世界杯首球。下半场葡萄牙队坎塞洛倒挂进钩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与刚果金队1-1握手言和。 K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场比赛是乌兹别克斯坦世界杯首秀，也是哥伦比亚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凭借出色发挥，哥伦比亚队以3-1战胜对手，赢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获胜的哥伦比亚也暂时位居小组第一。 L 组首轮较量在英格兰队与克罗地亚队之间展开，开场仅9分钟，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在角球防守中禁区内踢人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凯恩冷静推射得手，为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经过激烈角逐，上半场两队2-2战平。一边再战，英格兰队明显提速，再进2球，最终以4-2战胜克罗地亚队。L 组首轮的另一场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打响，加纳对阵巴拿马。鉴于本组另外两队均是欧洲强队，本场比赛能否取得得分，对于加纳和巴拿马而言都至关重要。比赛上下半场，双方均没有取得进球。补时阶段，伊伦基空门进球，加纳1-0战胜巴拿马，绝杀比赛。
7: 北京时间明天，小组赛第二轮比赛正式开打。0点，欧洲劲旅捷克队将迎战南非队。凌晨3点，瑞士队将和波黑队展开欧洲德比。凌晨6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对阵卡塔尔队。上午9点，另外一支东道主队墨西哥队将迎战韩国队。
8: 明天最大的看点当属上午9点压轴的墨西哥和韩国的比赛，两队目前都是同积3分，胜者将基本锁定小组出线的名额。此外，明天0点，也就是马上就要开始的捷克和南非的比赛，两支首轮告负的球队狭路相逢，对于两队来说，此役是零容错的生死局，如果再输一场，小组出线将希望渺茫。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虎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2: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4: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

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6月18号，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今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今天开始，共3天。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出行，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启动，为期5天。
3: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也将在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加开夜间高铁。18号，上海至珠海、北京至广州等方向还增开了高铁动卧列车。
4: 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积极服务各地假日旅游、端午农游赛事和民俗文化活动等出行需求，大力开行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在热点旅游城市间加开旅客列车，针对新兴市场需求开行球迷专列等定制型列车，激发假日经济活力。
3: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19号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18号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0: 提到端午节的民俗，赛龙舟一定是最热闹的一项。18号，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
3: 本次比赛分为2天进行，18号进行预赛、半决赛。

0: 在19号将进行决赛。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共八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五个项目的角逐。据了解，这是四川巴中第三年举办中华龙舟大赛。依托大赛的影响力，龙舟运动在巴中蓬勃开展。今年当地创新推出龙超预选赛机制，让草根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实现传统民俗向常态化全民健身运动的转变。
1: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来龙舟公园练一练，既能日常健身丰富生活，也能实实在在地体会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
0: 赛场之外，今年当地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民俗市集、 AR 数字龙舟体验等，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
2: 听说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完，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3: 今年的龙舟赛又一次带火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接待了大量的外地观赛游客。
0: 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运动正为当地文旅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各行业营收增长30%以上。
4: 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有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那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的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今年龙舟赛盛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赵胜轩18号傍晚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在福州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5月初1到5月初5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所以可以看到啊，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桨，动作铿锵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划龙舟的一个热情和激情。可以看到我现在旁边这个比赛正在非常热烈的举行，大家顶着细雨冒着夜色，也是划出了端午特有的这种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4: 这个端午假期，一些景点也在开放时间、购票等方面进行了调整，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端午假期，陕西西安一些热门博物馆。

0: 物馆将采取延长开放时间、增加接待人次等措施应对大客流。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开放时间调整为早7:30到晚8:30，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放时间调整为每天早上8:00到晚上7:30。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特别提示，节假日期间，每个有效身份信息只能成功预约一次门票。观众如需退票，请尽量在参观日前一天22:00办理。山西云冈石窟景区实行线上提前15天实名预约购票，线下每日提供3000张当日应急票。为分流游客，景区将开放时间调整为早上7:00到晚上6:00，较平日延长3小时。太原晋祠博物馆线上线下均可购票。假期期间，景区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开通应急检票通道。端午假期，四川部分重点景区预计客流逐步升温。据九寨沟景区预测，19号全天接待游客在24000至25000人次之间。特别提醒大家，自今年5月23号开始，峨眉山景区金顶区域每天门票限量发售8000张，约满即止。游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合理规划登山时段。
1: 端午佳节到来，各地节日氛围浓厚，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端午佳节，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现场视频。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从备�望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1: 17号，美伊双方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两份文件内容基本一致，共包含14项条款。我们来看主要内容。
2: 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启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启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这一海域的液化天气船舶。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表示，德国已经派遣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通过苏伊士运河前往红海，德方希望能够迅速抵达霍尔木兹海峡投入行动。他也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此前，美伊双方、巴基斯坦都公布消息说，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线下签署谅解备忘录。那现在怎么就突然宣布备忘录已远程签署并公布了正式文本？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呢？那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地还面临哪些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问题一，美伊选择提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有哪些考量？
5: 第一，就是美伊显然都希望更快的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的实施，所以美伊在原定的这个19号之前就已经先签了协议，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协议的内容尽快的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下一步在瑞士他的接触实际上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一个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已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落实的好，那么也许可以更快的展开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如果落实的不行，我觉得双方可能也会等一等再看，尤其是伊朗方面肯定要看到就是落实的确实有成果，他才会与美国展开下一步严肃的谈判。
4: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5: 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我认为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包括签署协议以后马上就可以直接实施的，比如说美国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第二个呢，是一些不那么直接可以实施的，但是后续根据谈判的情况有可能落实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一级制裁、次级制裁，美国也承诺成立所谓总额达到3000亿美金的伊朗重建资金。我觉得美国这么做，他是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刺激，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在核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去谈，最终让特朗普能够宣称他获得了重大的外交的胜利。
4: 问题三，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5: 我认为在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上，可以说每一点都有落实的希望，但是也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停战这个条款上，那么黎巴嫩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 还是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虽然双方都承诺打开海峡，但是伊朗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伊朗还说要跟阿曼等国去对话，来确定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核问题的话，当然要取决后续谈判的进展，现在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制裁解除上，它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松绑的内容，资金解冻。

0: 内容还是跟核问题的谈判它是捆绑的。现在外界普遍预期就是美伊达成协议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排除美伊实现进一步和解的这种小概率的情景，因为美国这次给出的刺激的措施比较大。而伊朗方面，我觉得通过这次签约也显示出了这个新政权的一定的务实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美伊之间继续有这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那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1: 美伊两国总统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对美伊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
3: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践行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2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

0: 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3: 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惠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1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18号，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封关半年的成绩单如何？都有哪些政策红利释放？我们来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此外，海口海关通过制度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2线口岸运行顺畅，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提升物流效率。据统计，封关以来至2026年5月31号，海南企业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同时，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03.4亿元，购物人次27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5%、15.8%。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关注降雨天气，十八号，广东珠海、中山、江门等地普降暴雨，当地气象部门陆续发布了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部分道路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迅速展开排涝抢险作业。
0: 从十七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十八号上午，当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及雷电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排水。同样，珠海、中山也有暴雨。珠海市十一小时最大降雨量达158毫米，中山市六小时最大降雨量达178.6毫米。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增派人员24小时巡查溢涝点、山塘水库等地，同时持续清理管网隐患，排出路面积水。
2: 十七号早晨8点至18号7点多，重庆巴南区降下大到暴雨，巴南区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8号下午，雨势转弱，暴雨红色预警取消。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巴南区部分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
6: 持续近一天的强降雨导致五部河巴南区东温泉河段水位出现明显上涨。7点左右，在东温泉镇西滩村水位漫过桥面，河对岸的山体出现轻微滑坡，当地立即对涉水路段进行临时管控，现场拉起警戒线，并安排工作人员实时值守。
7: 我们镇村两级通过应急广播、微信群还有敲门行动，对我们全镇的居民进行了预警校应，针对河岸两边低洼地带存在一定风险的居民进行了应转尽转，确保不漏一人。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
0: 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18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端午假期及未来10天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通过研判，未来10天我国将出现两轮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湘江、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6月18号至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贵州都柳江、乌江支流、野鸡河、安徽水阳江、湖北府环河支流环水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1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18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6月18号起，随着主雨带北抬，长江、淮河、太湖流域将迎来新一轮持续强降雨过程，降雨范围大，持续时间长，且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此外，珠江流域龙舟水也将持续。 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湖北、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降至四级，维持针对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那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3: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2: 那么，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什么？自民党议员鼓吹所谓国防，维新会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原则，日本意欲何为？来看专家的分析。
8: 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表面上是解决投票活动中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投开票流程、监票员选任简化等内容。但我们要注意到，这部法律的特殊性在于它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按照日本的修宪流程呢，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各2/3以上的议员赞成修宪提议后，再发起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投票同意即可实现修宪。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在众议院已占据2/3议席，参议院也超过了1/2。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那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顺利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2/3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可以说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9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属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呢，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之中。
2: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9: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и...

0: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1: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称，当地时间当天凌晨，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相关的燃料和能源综合体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基辅州的一个油料仓库和波尔塔瓦州的一个燃油炼油厂被击中。那此外，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拉伊亚历山德罗夫卡居民点，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142个区域实施了打击，击落10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992架固定翼无人机。来关注美国新大陆螺旋蝇蛆病。美国农业部16号发布声明称，将投入约1.05亿美元用于新项目，强化美国对螺旋锥蝇的防控能力。本月以来，美国已有12头牲畜确诊新大陆螺旋蝇蛆病。
3: 美国农业部声明称，约1.05亿美元资金将用于支持40个项目，以完善检测、防控及根除工作。声明说，他们已面向政府、学术界及私营领域合作伙伴征集创新解决方案，以应对螺旋锥蝇的威胁。新大陆螺旋蝇蛆病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发，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这种害虫曾长期存在于南美洲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向北扩散。新大陆螺旋蝇蛆病此前已经数十年未在美国本土牲畜中发现。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本月3号至12号，美国已经有12例牲畜确诊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其中11例位于德克萨斯州，另一例位于新墨西哥州。12例确诊的牲畜中9例为牛。专家指出，美国正在通过投放不育螺旋锥蝇以抑制繁殖水平，防止害虫进一步扩散，但这种方式起效仍需时日。
4: The USDA estimated it would cost something like $700 million per annum to Texas, the cost to the cattle industry. Because the methods of eradication from the US in the past, the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it takes a while to get ramped up.
3: 据美国疾控中心介绍，去年8月底，美国曾报告一例患新大陆螺旋蝇蛆病的人类病例，患者曾到萨尔瓦多旅行后返回美国。由于干旱影响，美国养殖牛群规模处于75年来最低水平，牛肉价格5月再创历史新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如果螺旋锥蝇虫害失控，美国牛肉价格将继续上涨。即便螺旋锥蝇没有蔓延，也将对牛群规模增长增添压力，牛肉价格可能会维持在高位。
2: 新大陆螺旋蝇蛆病本来是一起农业生物安全事件，不过在美国，它却再次成为了两党政治博弈的新话题。
3: 美国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多次公开声称，螺旋锥蝇北上扩散的根源是前拜登政府的宽松移民政策，称非法移民及其携带的宠物、牲畜，连同贩毒集团的走私活畜，将寄生虫从中美洲一路带向美墨边境，是边境失控的直接后果。
5: This does trace back to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ovement of millions of people and their animals.
6: It is 100% the reason, and no real effort to push it back and to keep it out.
3: 与此同时，近20名民主党参议员联名致信农业部，指责特朗普政府通过政府效率部大幅裁撤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雇员，同时砍掉了螺旋锥蝇跨境监测项目，直接削弱了。

0: 早期预警和防控能力是防线失守的核心原因。民主党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2025年2月曾短期解除墨西哥活畜进口禁令，进一步放大了疫情输入的风险。
1: Has lost 25% of its staff, including more than 300 employees in veterinary services alone.
0: 美国德克萨斯信号网站刊文批评称，如今螺旋锥蝇已确认进入德州，但两党议员只顾疯狂互相追责，对于民众的焦虑只是假意安抚。还有媒体评论说，党派间的相互抹黑只会分散公众注意力，耽误控制螺旋锥蝇扩散急需的资金与人工调配工作。
2: 约旦哈希姆慈善组织18号联合约旦武装部队以及约旦外交和侨务部向黎巴嫩派遣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这支车队是约旦向黎巴嫩派出的第8支援助车队，由19辆卡车组成，运载救援物资、生活必需品以及一批用于支持黎巴嫩医疗卫生系统的药品。约旦哈希姆慈善组织表示，将继续与本地及国际合作伙伴协调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帮助受影响社区应对挑战，并重点支持医疗卫生和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1964年6月，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制的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2炮兵正式组建。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承载民族底气的战略力量，历经迭代蜕变、淬火成长。从最初组建地地导弹营，到洲际导弹亮剑远海，从首次公开亮相到更名为火箭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型号到合成兼备、全域设战的跨越式发展。那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历程。

0: 组建以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经历了从守业到拓战的一甲子时代之变，在实战演训的硝烟中，全域机动的征途里，极限驻训的淬炼中，如今已经成长为一支全域圣战精兵。
1: 西北戈壁深处，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在我身后，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2: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
3: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2: 东风第一支作为我国首支战略导弹部队，从最初的第一营、第一团到新时代的第一旅，部队历经多次装备换型、战力升级，导弹射程更远，打击精度更高，毁伤威力更强。
4: 我们作为掌握着国家王牌、民族底牌的战略力量，只有把箭在弦上当成一种

0: 常态，把从男从严练成一种习惯，把敢打硬仗养成一种本能，才能在未来走向战场时做到一剑封喉。
1: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河场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

在云南省瑞丽市的中缅边境上坐落着两个村落，中方一侧是银井村，缅甸一边叫做芒秀村。国门两侧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边民世代守望相助。国门旁的银井小学，缅甸孩子与中国同学并肩而坐，同读一本书，共唱一首歌。那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来感受朗朗书声中的中缅包勃情谊。

0: 这是银井小学每周一早上都要唱的校歌，歌词里提到的包波在缅语里是同胞兄弟的意思。在这所距离中缅边境线只有300米的小学里，全校100多名学生中，缅籍学生占了近1/4。
1: 我叫南英美，我每天跨过国门来到银井边防小学上学，我已经在这里读了3年了。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的唐诗，所以特别想学好中文。我的梦想是以后留在中国当一名老师，将来也能帮助和培养更多像我一样想来中国读书的缅甸小朋友。
0: 作为边防小学，按照国家相关政策，银井小学可以招收边境线周边村落的缅甸学生。每个上学日的清晨，南英美与其他缅甸孩子一起穿过国门来到银井小学。
2: 我们每天早上7:40呢，他会来到我们的国门当前，我们为他发放出境证件。那我们大概通关的时间是15分钟，总共25分钟就能到达学校。
0: 初来乍到，学好中文成了南英美最迫切的愿望，但陌生的环境让他有些胆怯。
1: 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汉语说的不太流利，不怎么说话，也没有朋友。
0: 同班的中国同学香伦和闷旺打破了沉默，主动牵起了南英美的手。
3: 他中文听不懂，我们就用打语给他翻译。有一次他有一题数学题不会，原来是不知道题目的意思，我们就用打语给他翻译。
0: 靠着这份相通的语言，南英美慢慢敞开心扉，遇到看不懂的汉字、听不懂的课，他都会主动找同学和老师求助。纯真的孩童拥有了兄弟姐妹般的包波情谊，这让南英美也渐渐融入了校园生活中。如今南英美和向伦、闷旺成了最好的朋友。寻常日子里，三个小姑娘也形影不离，学校里的阅读室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三个人挤在一张小桌子旁读书。南英美说，她最喜欢读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她觉得自己和香伦、闷旺就像《西游记》里的师兄弟一样，遇到什么难题都不怕，一起想办法，谁也不丢下谁。
1: 我看到他们师徒四人非常团结友爱，所以在遇到很难的问题的时候，我会和我的小伙伴一起讨论解决难题，互帮互助。
0: 下个月南英美和向伦、闷旺要代表学校去德宏州参加演讲比赛，眼下他们正在相互帮助克服演讲不顺畅的困难，一遍遍模拟练习，三个人越来越有信心取得好成绩。从缅甸到中国，从陌生到熟悉，包波情谊在中缅两国孩童间萌芽生长着。
4: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东京晴转小雨20到29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小雨转阴29到34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开罗晴22到35度，巴黎晴23到36度，伦敦晴17到30度，悉尼小雨18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纽约阴转晴21到31度。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4: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6: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4: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7: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4: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8: 危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得上啊！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4: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9: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各地归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今天开始，共三天。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出行，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启动，为期5天。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也将在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加开夜间高铁。18号，上海至珠海、北京至广州等方向还增开了高铁动卧列车。
2: 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积极服务各地假日旅游、端午龙舟赛事和民俗文化活动等出行需求，大力开行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在热点旅游城市间加开旅客列车，针对新兴市场需求开行球迷专列等定制型列车，激发假日经济活力。
1: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19号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18号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0: 端午佳节到来，各地节日氛围浓厚，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端午佳节，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0: 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0: 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3: 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惠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0: 18号，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封关半年的成绩单如何？都有哪些政策红利释放？我们来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 61.07%。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 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此外，海口海关通过制度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 20%， 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出岛申报项目简化 60% 以上，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提升物流效率。据统计，封关以来至2026年5月31号，海南企业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 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 57.8%。同时，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03.4亿元，购物人次27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0.5%、15.8%。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
5: 中央气象

0: 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现场视频。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

0: Let's call it the NATO 3.0 review. So we're going to keep a close eye on allies who are not doing that and who say no, or maybe, or wait and see when it matters most.
1: 赫格塞斯说，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斥责这些做法可耻。
2: 18号，世界气象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报告显示，非洲大陆的升温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自19世纪末以来，非洲冰川面积缩减超90%。非洲还持续面临海洋变暖、大范围海洋热浪频发的状况。非洲降雨趋势分化，总体而言平均降水量下降。北非地、地中海沿岸等地降水量偏低，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降水量高于常年。极端天气对非洲大陆造成剧烈冲击。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循着指引奋进强国路。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2: 这十四个坚持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凝心聚力，阔步新征程，
3: 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4: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党伟大工程不断前进和发展。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

0: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四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五个到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2: 第十四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

0: 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1: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2: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牵引性的思考啊，平均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事迹。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0: 坚守中

0: 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0: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沿，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接到自称是公检法的电话，说你涉嫌犯罪；接到所谓部队来电啊，说你的孩子违纪要交罚款。这样一听呢，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是能够去分辨真假的。在骗局当中的当事人呢，其实一开始也都是带有戒心，有人呢主动提出去派出所核实，有人将信将疑，反复的去确认。
1: 可是戒心明明都在，为什么面对骗子最后还是失手了呢？几起案例，我们来拆解一下骗局攻心套路。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间老人紧张的情绪被宾馆服务人员敏锐地察觉。
2: 当时我问阿姨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入住的。 然后阿姨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表情瞬间呢就是非常的有点紧张，回答了我一句是别人让他来帮你入住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帮你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1: 什么人的身份会不好透露呢？电话那头还有人不停地催促着老人，反常的举动暗藏蹊跷。
2: 哎，我就奇怪，感觉阿姨是不是被骗了？我就安排我们工作人员把阿姨送到客房，然后在送到客房的这个路途当中呢，阿姨一直有对方的电话在催打，然后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

0: 又说他的存折是他的本人。
1: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2: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兄弟？
3: 啊，中国违法了。
0: 阿姨自称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

0: 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视频办案。
1: 社保卡被冒用，自己又突然涉嫌犯罪，该怎么办呢？但此时老人的戒心还没失守。
0: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虽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1: 老人主动提出前往当地派出所当面核实案情，这也是识破这场骗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眼看骗局即将败露，诈骗分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0: 贾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1: 骗子说南通公安办不了上海的案，堵住了老人想求证的路，这句话成了老人当时唯一的信息来源，这也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常用的手法。
2: 骗子的做法在心理上是进行一个环境隔绝，环境隔绝不是单纯的隔绝环境，是单纯的隔绝信息。因为人如果没有信息，人就不安全，人不安全的时候人就到处去找，他就希望有一些信息的来源，那这个时候骗子的信息就成为他这个不确定性生活中唯一的一个稻草。
1: 万幸的是，因为老人长时间与骗子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接到反诈预警信息的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假警察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其实老人并非全无防备，他一直试图求证真伪，但诈骗分子反而利用了老人的这份警惕，一步步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那么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骗局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打开人的心房的呢？套路一，报隐私骗信任。骗子往往会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号码，并掌握被害人隐私信息，以此冒充公职人员，快速骗取当事人信任。
3: 他自称自己是个民警、检察官或者法官，直接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相关的你的隐私信息，然后谎称你涉嫌洗钱、贩毒、诈骗、证件冒用、账户上等罪名。
1: 套路二，施高压断联系。骗子刻意夸大案件后果，以此制造心理恐慌，同时限制当事人对外沟通，使其只能听从单方面指令。
3: 如果你还怀疑的话，他就会在电话里强调这个案件非常严重，声称要上门去抓捕你，冻结你名下的所有账户，吊销证件，影响征信，利用普通人对公检法的敬畏心理对你进行一个强大的施压，并且还会要求你绝对不能挂电话，不允许你告诉亲友，不许你报警，不许你上网查询，让你全程单独的一直和他在通话中。
1: 套路三，把钱转进安全账户。待受害者彻底被恐慌裹挟，丧失独立判断能力，骗子就会假借安全账户的名义诱导被害人转账，
3: 最后诱骗你转账至安全账号，或者诱导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远程来操控你的手机，盗取你的资金。
4: 封闭的环境再加上恐吓施压，足以去击溃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防线。一名湖北的老人呢，也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在一个暗号面前，老人放下了最后的戒备，把33万元的存款交给了上门的陌生人。
1: 起初，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指控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5: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这样老人就会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那第二点，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1: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0: 公检法这个领导在人的心理上都是有权威倾向的，都是在人的心理上这个处于比较高位的，说话算数的这种感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满足了人这个其实是懒惰思考的心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权威，我就不用思考，我就直接相信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用去判断。所以我想骗子也是利用了这样两种心理。
1: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2: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3: 没有，没有在犯罪。
2: 做什么东西？我问你。
3: 现金。
2: 做什么的？
1: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毕生积蓄。警方介绍，公检法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上门收取现金，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也是公众辨别冒充公检法骗局最直观的红线。
4: 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不会通过 QQ 微信等互联网联系方式来传递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文件，还不会要求我们的公民对安全账户进行转账，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1: 骗局善于利用恐慌裹挟人心，而破除所有伪装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质疑线上的假警察。
5: 而骨肉亲情呢，常常更容易让人去自愿的卸下防备。诈骗分子呢，将目光锁定了军人家属群体，冒充部队领导，以子女的前途为筹码，撕开亲情的防线，完成精准诈骗。那么，对于这类骗术，该怎么防呢？
1: 甘肃马区，一名七旬老人一边接听陌生来电，一边在柜台紧急办理转账，疑似遭遇诈骗。
6: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老人当时接了一个自称是部队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要当逃兵，需要缴纳罚款。
1: 电话那头自称部队领导的人来电称，不立刻交4万罚款就开除军籍，限时处置。老人联系不上孩子，又焦虑子女前途受威胁，根本来不及思考，一心只想快速缴纳罚款，平息事态。
6: 骗子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会把这类事态描述得特别严重，让家里面人产生担忧的心理。在担忧的同时，又很畏惧这件事情。一般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不愿意公开，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就想着交些罚款息事宁人，也害怕影响自己子女的前程。家属出于这个对孩子的担忧还有急切心理，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1: 好在反诈民警的及时出现，守住了老人的钱袋子。诈骗分子精准攻破被害者戒心，就是利用亲情不断制造焦虑，刺激当事人丢弃理性判断。
0: 觉得高压恐吓型的骗局实际上给人的心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敌意，叫做时间压力。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高时间强度压力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做出这个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压缩人思考的时间和过程，这是很容易让人从理性判断变成情感判断的过程。所以时间压力一大，这个你就不想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拍脑袋来做决策，而拍脑袋做决策很容易受骗。
1: 权威施压引发恐惧，亲情牵绊阻断求证，慌乱之下人很容易失去理性。遇到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假。
6: 第一时间应该先跟这个参军服役的子女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又涉及到转账的话，应该首先拨打局6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核实。
5: 比起高压恐吓呢，还有一种诈骗呢更为隐蔽，中招人群呢更为广泛。他不制造恐慌，而是拿捏利用你与生俱来的信任，比如对熟人的信任，对官方页面的信任等等，让诈骗呢轻易得手。在山西太原，一名当事人就是因为收到了同事发来的一条退税链接，不假思索的点击操作，掉入了诈骗陷阱。
7: 手机微信里就收到了一条同事的微信，他跟我说今年的补充退税马上就要截止了，截止到6月2号，当天是6月1号，他还给我附了一个 text 文档，里面还附

0: 去申报。
1: 小天打开链接发现，界面操作步骤都和正规平台一模一样。诈骗团伙此刻用了一个高仿网站打消当事人的戒心。未经过任何核实操作，小天按照页面指引填写了银行卡相关信息，并授权手机验证码，完成了所谓的退税申报操作。
0: 接下来手机都是把验证码自动就会填充进去，就直接毫不犹豫地点了确定。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开始回顾起来，我发现这个事情非常不对劲，我就给这个同事去发消息，我说你这个网站链接是不是有问题。这时候他才回复我说你别点这个链接，但是时间已经晚了。
1: 小天反应很快，但420块钱已经扣走了，他立即冻结银行卡，同时拨打110报警。警方调查得知，小天的同事当天使用长期闲置的笔记本电脑登录聊天软件后，账号就被不法分子远程接管。骗子利用被盗账号向这位同事的100余名好友批量推送了虚假退税诈骗链接。不法分子紧跟社会热点变换话术，退税补贴、社保认证，迷惑性极强。
2: 虚假链接类的诈骗，这种诈骗的形式的话呢，它是一直以来都是会习惯于蹭热度，就是我们当前什么事情比较火，什么新闻比较爆，它就会蹭这样的一个热度，结合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去进行诈骗。
1: 骗子深谙大众心理，紧贴社会热点翻新诈骗话术，同时借助熟人账号进行传播，极大降低了大家的防范警惕性。
3: 熟人是为了进入信任的模式，热点是为了抓住你的注意力，紧急是为了压迫你思考的时间，所以这三者叠加起来，你就在一个被牢牢抓住注意力而进入这个信任而非思考的模式情况之下，又由于时间有限，你就很容易拍脑袋做决策。
1: 从冒充公检法的权威施压，到绑定亲情的情感裹挟，再到利用熟人信任暗中狩猎，骗子一直在寻找我们的防备盲区。难题从来不是识别陌生人的骗局，而是如何在信任之中依旧保留一份清醒的戒心。
2: 不明链接后续链路的有可能就是木马网站虚假的网址诱导你去进去填你的个人信息，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还有可能的话，如果你再按照他的指引去开放了我们的相关手机权限，你的手机就可能会被骗子远程操控。不管对方比如说是打电话也好，还是发送短信，他声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部门的人员，先通过拨打官方的电话进行核实，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4: 近日呢，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的时候啊，遭遇了一起高仿的骗局，最终呢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而令人不解的是呢，在订票的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
5: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6: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但是这些票与通过官方平台预订的机票一样，都是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到的，而且可以先核实再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5: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7: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5: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6: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5: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然后这些付款

0: 呢，其实他都是给了我一个支付宝的码，让我扫支付宝码去付款。然后我想着支付宝付款也是可以追溯的，所以我也没有多想。然后我就给他们付完款了。
1: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0: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1: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
0: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那个官方应用商城，然后去找他们让我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确实就是有这个软件，然后我也就正常下载下来了。
1: 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2: 4个小时损失了48万多元。发现被骗之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最让冯女士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确实是在官方平台啊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这也是让她放下戒心的关键一环。那么在这个机票的骗局当中，到底有哪些套路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反诈民警为我们来进行拆解。
1: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首先在闲鱼平台注册带有企业认证的账户，打造正规公司人设，发布优惠购票等虚假服务信息作为诱饵，引诱买家主动联系。一旦买家同意下单，他们便会抛出整个骗局中最有迷惑性的一招，制造真实票务核验的假象，以此来彻底打消买家的疑虑。
3: 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 也就是说，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不管有没有立即付款，订单都已生成。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其中使用率较高的共有5类诈骗：虚假征信类、冒充公检法类、虚假购物服务类、色情诱惑类、虚假网络贷款或代办信用卡类。此类诈骗手段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敏感信息全量窃取、后台静默操作、环境音视频监听3个方面。当前诈骗分子常用的远程控制类软件主要为伪装正规应用、恶意捆绑后门2类。也有诈骗分子以办理业务、核实信息等理由，利用正规软件发起屏幕共享窃取信息。
3: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端午节，今年的端午假期从今天开始，共三天，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启动，为期5天。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也将在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加开夜间高铁。18号，上海至珠海、北京至广州等方向还增开了高铁动卧列车。
2: 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积极服务各地假日旅游、端午农游赛事和民俗文化活动等出行需求，大力开行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在热点旅游城市间加开旅客列车，针对新兴市场需求开行球迷专列等定制型列车，激发假日经济活力。
1: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19号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18号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0: 端午假期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接下来记者带您解锁更多铁路出行的隐藏福利。
3: 常年原价购火车票，错过了官方的长效优惠，比如学生出行优惠，不仅在寒暑假能用，法定节假日和工作日都能用。
4: 动车组列车学生优惠票价计价规则由公布票价的75折调整为执行票价的75折，相当于折上折，最低折扣为公布票价4折。如某趟车次的二等座执行票价为公布票价的8折，学生优惠票将再打75折，相当于原价的6折，学生旅客将享受到更多优惠。
3: 另外，铁路畅行积分您用过吗？隐藏积分用法您了解吗？
5: 14到28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可获赠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暂不叠加双倍积分优惠。第二种是老年票积分倍数，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乘坐旅客列车，不含旅游专列、国际列车，将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相当于普通会员的3倍。即花费1000元乘坐火车，可获赠1.5万积分。兑换火车票时，可抵150元使用。
3: 14岁到28岁的学生群体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是享用多倍积分的，100积分等于1元，后续可直接抵扣车票，也可以兑换或升级席位，且积分永久有效，不过期。
5: 乘车积分可以兑换指定列车的车票，也就是12306上显示对字的车次，点击预定。除了本人，还可以添加积分受让人，点击确定提交订单。
0: 提到端午节的民俗，赛龙舟一定是最热闹的一项。18号，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
1: 本次比赛分为2天进行，18号进行预赛、半决赛，19号将进行决赛。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共8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

0: 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五个项目的角逐。据了解，这是四川巴中第三年举办中华龙舟大赛。依托大赛的影响力，龙舟运动在巴中蓬勃开展。今年当地创新推出龙超预选赛机制，让草根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实现传统民俗向常态化全民健身运动的转变。
1: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来龙舟公园练一练，既能日常健身丰富生活，也能实实在在地体会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
0: 赛场之外，今年当地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民俗市集、 AR 数字龙舟体验等，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
2: 听说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完，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3: 今年的龙舟赛又一次带火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接待了大量的外地观赛游客。
0: 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运动正为当地文旅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各行业营收增长30%以上。
4: 这个端午假期，一些景点也在开放时间、购票等方面进行了调整，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端午假期，陕西西安一些热门博物馆将采取延长开放时间、增加接待人次等措施应对大客流。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开放时间调整为早7:30到晚8:30，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放时间调整为每天早上8:00到晚上7:30。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特别提示，节假日期间，每个有效身份信息只能成功预约一次门票，观众如需退票，请尽量在参观日前一天22:00办理。山西云冈石窟景区实行线上提前15天实名预约购票，线下每日提供3000张当日应急票。为分流游客，景区将开放时间调整为早上7:00到晚上6:00，较平日延长3小时。太原晋祠博物馆线上线下均可购票。假期期间，景区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开通应急检票通道。端午假期，四川部分重点景区预计客流逐步升温。据九寨沟景区预测，19号全天接待游客在24000至25000人次之间。特别提醒大家，自今年5月23号开始，峨眉山景区金顶区域每天门票限量发售8000张，约满即止。游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合理规划登山时段。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现场视频。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

0: 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1: 17号，美伊双方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两份文件内容基本一致，共包含14项条款。我们来看主要内容。
2: 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气船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那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0: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3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那么，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什么？自民党议员鼓吹所谓国防，维新会主张重新审视无核3原则中不运进原则，日本意欲何为？来看专家的分析。
3: 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表面上是解决投票活动中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投开票流程、监票员选任简化等内容。但我们要注意到，这部法律的特殊性在于它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按照日本的修宪流程呢，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各2/3以上的议员赞成修宪提议后，再发起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投票同意即可实现修宪。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在众议院已占据2/3议席，参议院也超过了1/2，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那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顺利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2/3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 快速推动

0: 修宪案走完流程。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可以说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守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枪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呢，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之中。
1: 来关注美国新大陆螺旋蝇疽病。美国农业部16号发布声明称，将投入约 1.05 亿美元用于新项目，强化美国对螺旋锥蝇的防控能力。本月以来，美国已有12头牲畜确诊新大陆螺旋蝇疽病。
2: 美国农业部声明称，约 1.05 亿美元资金将用于支持40个项目，以完善检测、防控及根除工作。声明说，他们已面向政府、学术界及私营领域合作伙伴征集创新解决方案，以应对螺旋锥蝇的威胁。新大陆螺旋蝇疽病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发，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这种害虫曾长期存在于南美洲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向北扩散。新大陆螺旋蝇疽病此前已经数十年未在美国本土牲畜中发现。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本月3号至12号，美国已经有12例牲畜确诊新大陆螺旋蝇疽病，其中11例位于德克萨斯州，另一例位于新墨西哥州。12例确诊的牲畜中9例为牛。专家指出，美国正在通过投放不育螺旋锥蝇以抑制繁殖水平，防止害虫进一步扩散，但这种方式起效仍需时日。
3: The USDA estimated it cost something like $700 million per annum to Texas, the cost to the cattle industry. Because the methods of eradication from the US in the past, the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it takes a while to get ramped up.
2: 据美国疾控中心介绍，去年八月底，美国曾报告一例患新大陆螺旋蝇疽病的人类病例，患者曾到萨尔瓦多旅行后返回美国。由于干旱影响，美国养殖牛群规模处于75年来最低水平，牛肉价格五月再创历史新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如果螺旋锥蝇虫害失控，美国牛肉价格将继续上涨。即便螺旋锥蝇没有蔓延，也将对牛群规模增长增添压力，牛肉价格可能会维持在高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降雨天气，18号，广东珠海、中山、江门等地普降暴雨，当地气象部门陆续发布了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部分道路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迅速展开排涝抢险作业。
5: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18号上午，当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及雷电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排水。同样，珠海、中山也有暴雨。珠海市11小时最大降雨量达158毫米，中山市6小时最大降雨量达 178.6 毫米。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增派人员24小时巡查溢涝点、山塘水库等地，同时持续清理管网隐患，排出路面积水。
1: 17号早晨8点至18

0: 好七点多，重庆巴南区降下大到暴雨，巴南区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8号下午雨势转弱，暴雨红色预警取消。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巴南区部分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
1: 持续近一天的强降雨导致五部河巴南区东温泉河段水位出现明显上涨。7点左右，在东温泉镇西滩村水位漫过桥面，河对岸的山体出现轻微滑坡，当地立即对涉水路段进行临时管控，现场拉起警戒线，并安排工作人员实时值守。
2: 我们镇村两级通过应急广播、微信群还有敲门行动，对我们全镇的居民进行了预警叫应，针对河岸两边低洼地带存在一定风险的居民进行了应转尽转，确保不漏一人。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
3: 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18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端午节假期及未来10天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通过研判，未来10天我国将出现两轮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湘江、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6月18号至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贵州都柳江、乌江支流野济河、安徽水阳江、湖北府环河支流环水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1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时遭遇了一起高仿骗局，最终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那令人不解的是，在订票过程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5: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代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6: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5: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就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7: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5: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

0: 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1: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0: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
1: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0: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1: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2: 发现被骗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那这起案件的关键一环就是冯女士确实在官方平台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民警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预订的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上钩付款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导致被害人最终钱票两空。
3: 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 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3: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在云南省瑞丽市的中缅边境上坐落着两个村落，中方一侧是银井村，缅甸一边叫做芒秀村。国门两侧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边民世代守望相助。国门旁的银井小学，缅甸孩子与中国同学并肩而坐，同读一本书，共唱一首歌。那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来感受朗朗书声中的中缅包泊情谊。

0: 是同胞兄弟的意思。在这所距离中缅边境线只有300米的小学里，全校100多名学生中，缅籍学生占了近1/4。
1: 我叫南英美，我每天跨过国门来到邻近边防小学上学，我已经在这里读了3年了。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的唐诗，所以特别想学好中文。我的梦想是以后留在中国当一名老师，将来也能帮助和培养更多像我一样想来中国读书的缅甸小朋友。
0: 作为边防小学，按照国家相关政策，银井小学可以招收边境线周边村落的缅甸学生。每个上学日的清晨，南英美与其他缅甸孩子一起穿过国门来到银井小学。
2: 我们每天早上7:40呢，他会来到我们的国门当前，我们为他发放出境证件。我们大概通关的时间是15分钟，总共25分钟就能到达学校。
0: 初来乍到，学好中文成了南英美最迫切的愿望，但陌生的环境让他有些胆怯。
1: 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汉语说的不太流利，不怎么说话，也没有朋友。
0: 同班的中国同学香伦和闷旺打破了沉默，主动牵起了南英美的手。
3: 他中文听不懂，我们就用台语给他翻译。有一次他有一题数学题不会，原来是不知道题目的意思，我们就用台语给他翻译。
0: 靠着这份相通的语言，南英美慢慢敞开心扉，遇到看不懂的汉字、听不懂的课，他都会主动找同学和老师求助。纯真的孩童拥有了兄弟姐妹般的包波情谊，这让南英美也渐渐融入了校园生活中。如今南英美和向伦、闷旺成了最好的朋友。寻常日子里，三个小姑娘也形影不离。学校里的阅读室是她们最爱去的地方，三个人挤在一张小桌子旁读书。南英美说，她最喜欢读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她觉得自己和香伦、闷旺就像《西游记》里的师兄弟一样，遇到什么难题都不怕，一起想办法，谁也不丢下谁。
1: 我看到他们师徒四人非常团结友爱，所以在遇到很难的问题的时候，我会和我的小伙伴一起讨论解决难题，互帮互助。
0: 下个月南英美和向伦、闷旺要代表学校去德宏州参加演讲比赛，眼下他们正在相互帮助克服演讲不顺畅的困难，一遍遍模拟练习，三个人越来越有信心取得好成绩。从缅甸到中国，从陌生到熟悉，包波情谊在中缅两国孩童间萌芽生长着。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2亿，占全国就业总人口比重近1/4。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如何加强？
1: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0: 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如何提高？
2: 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教学设到产线上。近3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未来5年如何破解？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就业是我们最大的民生，同时呢，就业也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提就业优先的战略，但是这个战略到底要怎么做呢？就在昨天，一份与此相关的重要的文件发布了，那就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15-5规划。

0: 那这份规划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它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怎样的一个总体的要求？我们先来看几个关键词。首先，关于就业，它所指出来的我们当下的就业领域的最主要的矛盾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的着力点是什么呢？是要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我们的底线是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那么这样的一份战略意味着就业优先，未来我们五年到底要怎么干？我们要去破解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如何去着力和持续的对冲？关于就业，我们每个人所担心的问题，能够在这份战略当中找到怎样的答案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昨天，国务院正式公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作为未来五年我国就业路线图的顶层设计，这份规划将近7600字，部署了9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内容。
2: 这次就业规划强调啊，就业优先的战略目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把就业放在了一个非常优先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这个考虑。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的话呢，强调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又做出了具体的措施。
1: 此次规划重点聚焦的就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达到3.58亿，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49.4%，居三次产业首位。就业带动能力强的服务业，发挥着就业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在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方面，此次规划提到，要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健全城乡养老和托育服务网络，积极扩大相关领域就业规模。在家政服务促就业方面，提出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去年四月，商务部等9部门就发布了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要培养一批符合家政行业中高端需求的专业化、职业化、高素质技能人才。
3: 家政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大，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非常重要的就业领域。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有利于增加家政就业岗位，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加广阔的就业空间，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1: 不断发展的服务业也催生了规模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根据人社部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总量超2亿人。针对这一群体，此次规划专门设置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章节，既要强化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共服务，更要维护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今年5月底，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也强调，要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等。
4: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1: 此次规划最后还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完善政策储备和风险应对预案，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就业风险储备金，有效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功能，完善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预警处置体系，加强相关劳动关系风险联合应对。
0: 每个想找工作的人呢，都在担心有没有更多的工作，有没有更好的工作。因此呢，在这份战略当中，我们看到增岗扩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那其中呢，在服务业领域的这个增岗扩容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了。

那么如何在这个领域去创造更多的好的工作？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正刚。那张主任，我们首先来看

0: 就业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来去考虑。那像过去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把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自然的结果。那现在呢，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就业民生领域的这个事业发展越来越重要，我们发现呢，其实应该在我们宏观调控的这个决策过程当中，要把就业呢作为一个必须考虑的必选项。那比如说在我们的财政、货币、消费、产业、投资等等这样的一些决策当中呢，都要算这个就业账。那像我们这次规划当中也提到了，比如说一些重大的决策、重大的投资、重大的项目，我们都要进行提前的就业的评估。那这些呢，都体现了就业优先。
1: 这个就业优先的战略，它不只是一个大的一个宏观上的方向，它实际上给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四个数字，其中一个是涉及到技能人才占整个就业人员比例的，是要从30%提高到2030年的35%。另外三个都是跟要在社保方面去加强相关的力度有关的。那您怎么来看，特别挑出这四个方向去设定一个具体的指标，这本身能够解读出的信息是什么？
0: 我们这次就业优先的这个规划呢，其实特别强调，就是我们未来就业市场的发展是高质量充分就业，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四个指标呢，其实都是在讲就业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未来呢，我们在讨论劳动力市场它的发展状况的时候，不仅仅是说这个数量要增加，同时它的质量也要增加。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能的一个提升，那劳动者的技能提升呢，就代表着它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提升，代表着它更有竞争力，更能适合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其他的三类这个社会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提升，代表着我们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的网络织得更密。特别是呢，工伤保险提到了包含职业伤害保障。那么职业伤害保障呢，是专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设定的。那也意味着说呢，过去可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这方面有短板，未来呢，这样的一个短板也会逐渐的补齐。那无论是这个技能提升也好，还是社会保障网的提升也好，它都代表着一个就业质量的提升。
1: 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未来五年呢，很重要的这个方向呢，是要去扩容和升级呢。很重要的领域可能会在服务业领域。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我们在服务业领域的这个就业的人数基本已经占到我们总就业人数的一半了。那未来我们如果在这个领域要继续的去升级和提质，要去扩容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要扩的是什么样，怎么样去进行升级？
0: 就是我们这个服务业呢，其实它的在就业当中是我们吸纳就业数量最大的一个部门，同时呢，它的就业的内容非常的多元化，门槛呢也是多层次的。如果我们简单的划分呢，我们可以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两个角度来去看。那么生活性服务业呢，其实是接纳劳动者人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业的状态。那么这个生活性服务业呢，过去我们总体上的这个发展呢，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比较小乱散差的这样的一些局面。比如说它的门槛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劳动者的质量呢是参差不齐的。那么未来呢，在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个扩容，我觉得呢，主要还是要依托各种组织、企业、平台，把生活性服务业的品质提升起来，把过去呢，比如说没有品牌的，我们做的有品牌，没有规模的，做的有规模啊。总体上来说呢，就是它的标准在不断的提高，它给我们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这个体验在不断的改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围绕着我们的制造业提供的各种现代的服务业，比如说像现代的金融、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提质扩容，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能不能大量涌现高价值的、高薪酬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他们的竞争力能够不断的提高啊，不仅是在国内的竞争力提高，在国际上的这个竞争力也能提高，从而助推呢我们中国的产业呢在全球绽放光彩。所以我觉得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这个量要增加，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质也要增加。
1: 那当然未来促进这个服务业去吸纳就业的话，它重点的这个涉及的人群是非常关键的。那么 怎么去提高这一部分人群他的专业的技能，包括提升他的这种职业的规。

0: 属感和荣誉感。
1: 我觉得提升这个劳动者的技能呢，要从一方面呢是从这个供给端要下功夫。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改善过去的培训方式。那我们这个培训呢，现在首先要从岗位的需求来做起。那么岗位的需求作为整个培训牵引的一个起点，同时呢再加上这个技能的培训、技能的评价以及呢就业的服务，形成这样四位一体的培训的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培训过程当中呢，就能解决在培训完成之后劳动者直接上岗的问题，那么就不会存在像过去比如说培训和就业两张皮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这是我觉得从供给端的一个解决方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制度端，我觉得应该是把我们的首先呢是把技能和这个晋升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次规划当中呢，也提到了像新八级工这样的一个技能等级的晋升制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技能的发展和薪酬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那么大家呢是一个多技能者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如果是说你的技能提升了，收入没有提升，其实再多的培训也没有意义。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我们技能提升的基础上，大家的收入能够提升。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呀，我们通过比如说各种职业大赛，我们通过这个最美劳动者的表彰，那么营造一种技能劳动者他也是社会最重要贡献者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啊，让我们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真正的成为了一句实话，成为了我们技能劳动者他们可以相信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呢，从这个供给端的培训到我们在制度端对技能劳动者增收、晋升以及荣誉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我觉得这样呢就自然而然的呢会形成技能劳动者的一个荣誉感和归属感。
0: 我们知道张教授在服务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当中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的人员。在2024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总数就已经达到2.4亿了，现在肯定会更多。那么对这么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从他们的这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角度，那未来5年我们要去着力加强的是什么？要补齐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在这次规划当中呢，对于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者呢，也是着笔非常多的。那么单独有一个章节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这次规划也阐述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我们既要做大蛋糕，同时呢也要补齐短板。那做大蛋糕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去推动新就业形态的发展，然后让这个平台经济的发展能够在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发挥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产生在新就业形态当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新就业形态各种各样的新就业新职业能够不断的涌现。那么劳动者呢就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是做大蛋糕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补齐短板。我觉得补齐短板呢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保障的问题，包括怎么样能够增加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人员他们的一个参保率，能够呢使得他们这个参保更加的便利。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呢，能够继续扩面，覆盖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补齐这个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就是服务网络要织得更密，那能让我们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延展到灵活就业者、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能够让他们充分地融入到城市当中。
0: 好，
1: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以提升他们的这个发展质量。
0: 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做大这个蛋糕，稳岗扩容，但是更重要的，也就像战略当中提到的，我们最主要的矛盾是去解决这个供需的之间的矛盾。那么，怎么来破解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呢？
2: 当前就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面向15-5时期，这份规划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要求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配。事实上，为了适配社会需要，近年来全国高校本科专业调整的节奏在加速。今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

0: 首次突破10%，累计新增38个本科新专业。
1: 巨神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0: 职业本科教育的扩容也是优化人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就在6月16号，教育部集中公示高校设置审批备案结果，本次获批新增的32所本科院校中，职业本科院校达22所，以进一步拉近人才培养与产业实操需求的距离。
2: 它的定位呢是职业在前，本科在后，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还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企业深度参与到我们整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当中来。那特别呢，我们尤其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学生的实践学识占到了我们整个学识的50%，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普通本科呢目前达不到的这个标准。
0: 从全国层面来看，职业教育的专业调整也在加快，近5年累计增设143个全新专业，新增专业部点1.2万个，工程技术类专业部点占比过半。而各地职业院校紧贴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新职业来办学，联合企业开设订单班，企业需要什么，职业教育就培养什么。
3: 学校现有60个专业，组建了11个与产业适配的专业群，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教学设到产线上。近3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
4: 工厂
5: 现在有了咱们这种联合培养的这种方式，快的呢一周就能够上手。很多人的话，经过半年就已经成为骨干了。
0: 面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就业变革，也是15-5时期的关注重点。规划表示，对于人工智能，要研究建立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专项调查制度，深化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评估分析，持续跟踪人工智能应用渗透、岗位创造替代、技能需求变化等情况。
6: 整个规划里面也要强调的话呢，要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制度体系来建立啊整个就业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尤其的话呢，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这个影响呢，要建立专项的这个调查制度。
7: 一面是人才的培养，另外一方面呢是岗位的需求，怎么样让这两者的对接更加的丝滑？那接下来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张成刚主任。那张主任，要解决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我们重点是要解决什么？
8: 我们首先就看结构性的矛盾来源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技能错配，劳动者的这个技能呢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需要，这个呢其实是需要大规模的职业培训来去解决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专业的错配，就是学校培养和市场的需求不一致，那这个呢是需要我们进行专业的调整，让学校这个教育的一个供给侧的一个改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流动过程当中的错配，比如说一些跨地区的错配，或者是呢跨体制的，我们现在还有像户籍啊、档案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阻碍，所以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全国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大市场，以及呢国家的这个人才需求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让更多的信息呢能够匹配起来，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7: 从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技能的错配和专业的错配上来说，我们从人才供应这个角度，从教育改革上能够做什么样的调整？包括我们的招生培养和就业的整个的这个机制，怎么样能够让它更完善起来？
8: 首先呢，我觉得还是在这个需求层面呢，要做一个很好的引导。那我们现在建立国家的人才需求的大数据的平台，那首先能让需求呢可以被看见，能让我们高校的各类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调整呢有一个依据。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做好这个职业的教育，让我们这个职业的教育呢成为

0: 新的人才发展的一个通道，而不是像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次优的一个选择啊，能够增加我们的劳动者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通道。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专业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啊，要跟上产业发展的需求，要紧盯着我们现在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去培养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去培养什么。这样的话呢，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1: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未来五年我们要去推进学历证书加若干职业技能证书这样一个制度的实施，它意味着我们的这个高等教育人才的这个评价体系和标准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变化对于促就业当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0: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啊，学历教育应该还是在起着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作用。那么学历教育呢，培养学生基础的一个学习能力，一个通识的能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加上多技能的这样的一些岗位的证书，那在这些方这个就表示我们的评价的体系呢，从过去单一的比较这个单一维度的这种学历的评价维度，转向了更多元的一个评价维度。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向呢，有几方面的好处吧。第一个呢，就是它能够增加匹配的速度，那么能够让我们的用人单位一下子就看到说这个学生呢，他能够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呢增强适应力，就是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仅要完成学业学历教育的内容，同时呢他还要去找到适应自己的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技能的方向。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就是倒逼我们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呢做出调整。那么我们要考虑在学历教育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能够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专业技能的这样的一些证书。那么从学校的角度呢，就会和企业可能要让更多的企业进入到学校，参与到我们专业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专业和市场的这个需求更加的接轨。
1: 另外在五年怎么去更好的发挥人工智能和就业之间的联系，您能不能再简要的回答一下？
0: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防风险，那我们确实是看到了人工智能现在带来的对于岗位的一些替代。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促转型，我们也要看到人工智能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机会。那么有一些的劳动者呢，他们在技能上要进行转型，他们可能在职业选择上要更多的去选择适应市场的一些新的职业，那么在他们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上要努力的去拥抱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给他们带来的创新的发展机会。
1: 好，谢谢您。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要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3: 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0: 18号，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封关半年的成绩单如何？都有哪些政策红利释放？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此外，海口海关通过制度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2线口岸运行顺畅，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提升物流效率。据统计，封关以来至2026年5月31号，海南企业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同时，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03.4亿元，购物人次27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5%、15.8%。
0: 18号，大同小

0: 达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1: 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总工期9年。据了解，大藤峡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充分发挥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的重要保障作用。钱江通航能力由300吨级跃升至3000吨级，累计发电量近290亿千瓦时。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大藤峡现代化水库运管矩阵建设成果，强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建设，确保工程安全稳定良性运行，充分发挥综合效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今天开始共3天。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出行，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启动，为期5天。
4: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也将在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加开夜间高铁。18号，上海至珠海、北京至广州等方向还增开了高铁动卧列车。
5: 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积极服务各地假日旅游、端午龙舟赛事和民俗文化活动等出行需求，大力开行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在热点旅游城市间加开旅客列车，针对新兴市场需求开行球迷专列等定制型列车，激发假日经济活力。
4: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19号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18号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0: 端午佳节到来，各地节日氛围浓厚，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6: 端午佳节，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
4: 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

0: 10至19号20时，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18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端午节假期及未来10天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通过研判，未来10天我国将出现2轮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湘江、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现场视频。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1: 此前，美伊双方、巴基斯坦都公布消息说，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线下签署谅解备忘录。那现在怎么突然就宣布备忘录已远程签署，并公布了正式文本？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地还面临哪些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问题一。美伊选择提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有哪些考量？
4: 第一，就是美伊显然都希望更快的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的实施，所以美伊在原定的这个19号之前就已经先签了协议，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协议的内容尽快的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下一步在瑞士他的接触实际上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一个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已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落实的好，那么也许可以更快的展开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如果落实的不行，我觉得双方可能也会等一等再看，尤其是伊朗方面肯定要看到就是落实确实有成果，他才会与美国展开下一步严肃的谈判。
3: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4: 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我认为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包括 签署协议以后马上就可以直接

0: 接实施的，比如说美国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第二个呢，是一些不那么直接可以实施的，但是后续根据谈判的情况有可能落实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一级制裁、次级制裁，美国也承诺成立所谓总额达到3000亿美金的伊朗重建资金。我觉得美国这么做，他是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刺激，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在核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去谈，最终让特朗普能够宣称他获得了重大的外交的胜利。
1: 问题三，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0: 我认为在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上，可以说每一点都有落实的希望，但是也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停战这个条款上，那么黎巴嫩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还是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虽然双方都承诺打开海峡，但是伊朗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伊朗还说要跟阿曼等国去对话来确定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核问题的话，当然要取决后续谈判的进展，现在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制裁解除上，它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松绑的内容，资金解冻的内容还是跟核问题的谈判它是捆绑的。现在外界普遍预期就是美伊达成协议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排除美伊实现进一步和解的这种小概率的情景，因为美国这次给出的刺激的措施比较大，而伊朗方面我觉得通过这次签约也显示出了这个新政权的一定的务实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美伊之间继续有这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2: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2: 美伊两国总统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对美伊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
4: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

0: 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践行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2: 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美国农业部16号发布声明称，将投入约1.05亿美元用于新项目，强化美国对螺旋锥蝇的防控能力。本月以来，美国已有12头牲畜确诊新大陆螺旋蝇去病。
2: 美国农业部声明称，约1.05亿美元资金将用于支持40个项目，以完善检测、防控及根除工作。声明说，他们已面向政府、学术界及私营领域合作伙伴征集创新解决方案，以应对螺旋锥蝇的威胁。新大陆螺旋蝇疽病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发，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这种害虫曾长期存在于南美洲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向北扩散。新大陆螺旋蝇疽病此前已经数十年未在美国本土，其中11例位于德克萨斯州，另一例位于新墨西哥州。12例确诊的牲畜中9例为牛。专家指出，美国正在通过投放不育螺旋锥蝇以抑制繁殖水平，防止害虫进一步扩散，但这种方式起效仍需时日。
3: The USDA estimated it would cost something like $700 million per annum to Texas, the cost to the cattle industry. Because the methods of eradication from the US in the past, the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it takes a while to get ramped up.
2: 据美国疾控中心介绍，去年8月底，美国曾报告一例患新大陆螺旋蝇疽病的人类病例，患者曾到萨尔瓦多旅行后返回美国。由于干旱影响，美国养殖牛群规模处于75年来最低水平，牛肉价格5月再创历史新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如果螺旋锥蝇虫害失控，美国牛肉价格将继续上涨，即便螺旋锥蝇没有蔓延，也将对牛群规模增长增添压力，牛肉价格可能会维持在高位。
1: 新大陆螺旋蝇疽病本来是一起农业生物安全事件，不过在美国，它却再次成为了两党政治博弈的新话题。两党将此次虫害作为攻击对方

0: 的工具，完全回避自身责任。
1: 美国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多次公开声称，螺旋锥蝇北上扩散的根源是前拜登政府的宽松移民政策，称非法移民及其携带的宠物、牲畜，连同贩毒集团的走私活畜，将寄生虫从中美洲一路带向美墨边境，是边境失控的直接后果。
2: This does trace back to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ovement of millions of people and their animals.
3: It is 100% the reason, and no real effort to push it back and to keep it out.
1: 与此同时，近20名民主党参议员联名致信农业部，指责特朗普政府通过政府效率部大幅裁撤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雇员，同时砍掉了螺旋锥蝇跨境监测项目，直接削弱了早期预警和防控能力，是防线失守的核心原因。民主党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2025年2月曾短期解除墨西哥活畜进口禁令，进一步放大了疫情输入的风险。
4: Has lost 25% of its staff, including more than 300 employees in veterinary services alone.
1: 美国德克萨斯信号网站刊文批评称，如今螺旋锥蝇已确认进入德州，但两党议员只顾疯狂互相追责，对于民众的焦虑只是假意安抚。还有媒体评论说，党派间的相互抹黑只会分散公众注意力，耽误控制螺旋锥蝇扩散急需的资金与人工调配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这不是简单的地理扩圈，而是科技创新发展从单点突破迈向区域协同。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如何发挥创新要素优势？创新的种子如何在新的目标规划下孕育生长和发展？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去怀柔科学城探访大国重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6: 这里呢就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实验大厅，在我旁边的这个白墙里面就是我们的电子加速器，它就好像是给电子打造的一个快速奔跑的跑道。在这个 1.36 公里周长的这样的一个跑道范围内呀，电子以接近光的速度奔跑，在磁场的作用下，电子会发出高能同步辐射光。这些高能同步辐射光的亮度比太阳光还要亮1万亿倍，这些光束呢可以被引到我们各个光束线站，从而帮助我们来探测物质的微观结构和状态。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些自行车，因为我们整个的实验场地实在是太大了，在这里骑自行车做实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出发了。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是一个高压线站，顾名思义啊，它可以为被测的物质啊营造一个压力非常大的环境。这个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是我们正常大气压的600万倍，比我们地心的压力还要大。现在啊，我们就看看实验人员在做什么。
7: 像做的比较多的是超导样品，就是在超高压下，它可能它的会有一些从非超导的状态变成超导状态，还有一些像地学的样品，那我们就模拟地球内部的压力和温度环境，看这个样品是不是能够发生反应，能够合成新的样品。
6: 哎，这里是一个高分辨谱学线站，这就好像是给我们的微观物质啊配上了一个超级灵敏的耳朵，可以分辨出1毫电子伏特能量的变化，就仿佛是在一座大山里听到一粒沙落地的声音。
8: 这是一个全球最大的这个 X-ray 拉曼散射谱仪，它总共拥有90块分析晶体，我们可以做一些材料里面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就是材料的之间的这个电子结构方面的这种变化。
6: 正如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线站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帮助科学家利用最耀眼的光看清不同维度的真实世界。比如就像这样，
9: 可以做到电池内部20纳米的一个孔隙以及缝隙的一个

0: 一个探测，这个尺度呢，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三四千分之一的一个水平，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对那个电池充放电反应过程中的一个结构破裂呀、破损等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表征。
1: 作为一个基础研究的国之重器，预计今年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将迎接国家验收，通过后将正式面向全球开放运行。
2: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但源头之水如何能够激发出活力，转化成落地的成果，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是一块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肩负着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的重要任务。它是如何贯通这些创新要素的？让我们从一个刚刚上市的新药说起。
1: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记者看到一张展开后像栅栏一样的微观结构，这就是让全球科学界苦苦寻找了近40年，最终由我国科学家李文辉发现的乙肝丁肝病毒的共同受体。而在这个受体发现的10年后，我国首款、全球第二款治疗丁肝的药物于今年获批上市。
3: 我们大概在所里的支持下呢，这个工作做了将近6年的时间啊。在每一步上呢，如果你要是都没有足够的这个支撑的话，是做不下去的啊。
1: 从基础研究到真正治病的药物之间，横着无数道门槛，每一道都极具挑战。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背后的一套完整的创新科研机制，则是李文辉团队能够突围的重要原因。
4: 研究生命科学的问题需要有光学、质谱测序还有基因敲除等很多的技术，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在有生之年可以完全掌握所有的技术，更不用说到做到拔尖。那么我们把大型仪器设备和专业技术人才集中形成一系列的技术辅助中心，那么任何一个年轻科学家到北生所，他就已经能调动上百人的技术团队为他的科研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1: 基于科学研究的特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作为新型研发机构，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长达5年的考核周期。也正是在这5年中，李文辉得以潜心发现，最终取得了重大的基础研究突破。同时，研究所又为像李文辉这样的科学家们提供了覆盖全领域的10余个技术辅助中心。记者来到影像中心，实验室负责人告诉我们，每周只要预约窗口一开放，上机时间瞬间就被抢完了。目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经汇聚了100多项专利成果组成的专利池，累计孵化了8家创新药研发企业，每家公司均有资金活力。
2: 从北京到京津冀，科创中心的建设如何从一个城市扩围升级为一个区域？北京的科研实力、原始创新能力如何更好地辐射带动周边？记者来到了一家研究院展开探访。
1: 记者来到位于石家庄的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全新落成的总部基地内，科研人员们正在研发一款新型的用于长时储能的全钒液流电池。这些研发人员有的来自企业，有的来自清华大学。企业提出需求并投入资金和技术验证，科研院所提供专家技术支持，短短的1年时间，在一些关键技术环节上已经有了突破。
5: 这是典型的一个国家在倡导的创新联合体的一种模式，就是企业呢要发展它的这个产品线，那在这过程中呢，它会面临很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需求，尤其里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那它就需要我们大学研究一些研究团队在一些擅长的领域里头，他们来共同的这种研发。
1: 同样，高校产出的论文成果也需要一个专业的平台来做验证和寻找市场。在研究院大楼的另一层，一个全新的亚纳米中试实验室也已落地，并开启产品化验证。4年前，这项技术还只是清华大学教授在国际顶刊上的一篇论文。
6: 它可以作为助剂去添加到各种各样的我们已经有的商品化的这些材料当中，可以固定汽油类或者苯类的、烷类的多种的有机溶剂，对于它的运输和储存都提供了极大的

0: 的帮助和便利。
1: 实验室配备了人才和设备，并在亚纳米材料在多个技术方向上的应用同步做着实验测试。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和河北的科研要素也实现了自然流动。目前，研究院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已经累计推动订单式研发服务及重大项目86项，推动数十个原创项目的技术验证和商业化探索，加速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
2: 高考结束，考生家长们开始准备填报志愿了。全国各地的高校也在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那么，开放日和咨询会上，考生家长们该重点了解哪些信息？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为大家梳理了一份可以带去现场的实用指南。
3: 近期，各地高校都在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面对海量信息，不少家长和考生不知道该如何高效咨询筛选有效内容。专家建议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四大核心问题，
4: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3: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大类招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据介绍，近期很多高校的线下咨询、线上直播等多种服务渠道也同步上线。教育部阳光志愿平台、各地考试院组织的各类咨询会、各高校招生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等都是权威信息来源。
5: 每年在高考报志愿期间呢，也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是机构呢，会冒充高校的招生单位或者是教育部门，比如说会提供一些单独的考试报考的机会等等，这些一定要做好防范，应该上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说打官方的这个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谨防上当受骗。
2: 这段时间，各大院校不仅敞开校门，还集中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新政，为考生志愿填报提供精准指引。去逛校园开放日都能体验点啥？这些学校发布了哪些招生新政？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带大家走进几所高校一探究竟。
3: 连日来，多所高校校园内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在南京工业大学，学校精心筹备了20余项主题活动，专业路演、科技成果展、校园文化展轮番上演，全国重点实验室、校史馆、食堂等全部对外开放。学校还规划了人文线、科技线、风景线3条专属游览路线，并配备校园专线巴士免费接驳，方便考生和家长一站式体验校园风貌。
6: 材料啊，化工啊，我们只知道它的前景很广阔，听说这个重点实验室开放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就特地赶过来看一下。
3: 在北京工业大学开放日现场，60余个实验室全部对外开放，并配备志愿讲解员，为来访考生和家长细致介绍办学成果。今年学校新增200个招生名额，同步布局新兴赛道，增设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增材制造工程、数据计算及应用4个本科专业。此外，学校还新增设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分别为信息与计算科学加人工智能、金融学加人工智能、环境工程加经济统计学，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7: 双学士学位项目毕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到2个学士学位，这也是为了人才这个市场需求，对复合型人才培养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有很多辅修双学士学位项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专业，我们在课余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时间去选另外一个专业的微专业，在我们学英网系统当中是有标注的。
3: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开放日现场，航空航天博物馆、校史馆、学生科创作品展区悉数开放。今年北航本科将扩招200人，新增了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空间科学与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中西智能试验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首次增设的具身智能新专业，北航就是招生学校之一。

机器人智能专业是在我们的航空航天大类里面招生，我们物化组的考生在我们的航空航天大类、计算与智能科学类、信息科学与技术类以及理科大类四个大类中任选三个

0: 高考志愿填报临近，偏远地区考生如何获取专业指导？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统筹多方力量，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面向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全覆盖线下咨询服务。跟随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一起来了解这项暖心举措。
1: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高级中学，由教育部选派的专家团正在围绕政策解读、院校选择、投档规则等核心问题，为考生和家长面对面答疑。考生李鸿飞心仪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对专业前景有些迷茫，在现场得到了针对性的填报指导。
2: 专家还详细讲解了汉语文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和行业发展前景，这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
1: 今年是内蒙古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第二年，本科批次合并、采用院校专业组投档等，招录规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目前只有2025年一年的投档录取统计信息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志愿填报难度明显提升。为降低志愿填报失误风险，结合基层考生填报经验不足的问题，高校专家给出了建议。
3: 要尽可能的选择专业服从调剂，虽然可以报考60个志愿，但是呢投档的机会只有一次，因为每个学校呢专业呢设置还是有限的，如果一旦呢报的专业没有满足考生的这个报考的志愿，那么又不服从专业调剂，那么考生有可能就会被退档。第二个呢，我们是希望考生按照冲、稳、保这样的一个原则来报考，拉开层次。
1: 据了解，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将陆续面向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举办，实现县域高中全覆盖。
4: 我们也组织各盟市参照本次活动形式，同步开展本地区其他重点帮扶旗县考生的志愿填报帮扶工作，做到应帮尽帮。
0: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报考指南板块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循着指引奋进强国路。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2: 第十四个坚持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凝心聚力，阔步新征程，
3: 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4: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党的大工程不断前进和发展。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2: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0: 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14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2: 14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4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5个到第13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1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1: 这14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19大胜利闭幕1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2: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3: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牵引性的思考啊、平局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0: 的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0: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0: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沿，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今天开始共三天。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出行，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启动，为期5天。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

0: 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也将在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加开夜间高铁。18号，上海至珠海、北京至广州等方向还增开了高铁动卧列车。
1: 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积极服务各地假日旅游、端午农游赛事和民俗文化活动等出行需求，大力开行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在热点旅游城市间加开旅客列车，针对新兴市场需求，开行球迷专列等定制型列车，激发假日经济活力。
0: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19号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18号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 225.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 8.0%， 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2: 提到端午节的民俗，赛龙舟一定是最热闹的一项。18号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
0: 本次比赛分为两天进行，18号进行预赛、半决赛，19号将进行决赛。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共八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五个项目的角逐。据了解，这是四川巴中第三年举办中华龙舟大赛。依托大赛的影响力，龙舟运动在巴中蓬勃开展。今年当地创新推出龙超预选赛机制，让草根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实现传统民俗向常态化全民健身运动的转变。
3: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来龙舟公园练一练，既能日常健身丰富生活，也能实实在在地体会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
0: 赛场之外，今年当地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民俗市集、 AR 数字龙舟体验等，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
4: 听说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完，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5: 今年的龙舟赛又一次带火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接待了大量的外地观赛游客。
0: 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运动正为当地文旅产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各行业营收增长30%以上。
2: 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有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的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今年龙舟赛盛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18号傍晚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就在福州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 好并进。

0: 每到这种两周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西面上面呢是分布了四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所以可以看到啊，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桨，动作铿锵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划龙舟的一个热情和激情。可以看到我现在旁边这个比赛正在非常热烈的举行，大家顶着细雨冒着夜色也是划出了端午特有的这种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现场视频。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2: 此前美伊双方巴基斯坦都公布消息说，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线下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怎么就突然就宣布备忘录已远程签署并公布了正式文本？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落地还面临着哪些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问题一，美伊选择提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有哪些考量？
4: 第一，就是美伊显然都希望更快的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的实施，所以美伊在原定的这个19号之前就已经先签了协议，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协议的内容尽快的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下一步在瑞士他的接触实际上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一个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已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落实的好，那么也许可以更快的展开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如果落实的不行，我觉得双方可能也会等一等再看，尤其是伊朗方面肯定要看到就是落实确实有成果，他才会与美国展开下一步严肃的谈判。
3: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

0: 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1: 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我认为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包括签署协议以后马上就可以直接实施的，比如说美国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第二个呢，是一些不那么直接可以实施的，但是后续根据谈判的情况有可能落实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一级制裁、次级制裁，美国也承诺成立所谓总额达到3000亿美金的伊朗重建资金。我觉得美国这么做，他是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刺激，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在核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去谈，最终让特朗普能够宣称他获得了重大的外交的胜利。
0: 问题三，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1: 我认为在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上，可以说每一点都有落实的希望，但是也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停战这个条款上，那么黎巴嫩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还是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虽然双方都承诺打开海峡，但是伊朗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伊朗还说要跟阿曼等国去对话来确定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核问题的话，当然要取决后续谈判的进展，现在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制裁解除上，它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松绑的内容，资金解冻的内容还是跟核问题的谈判它是捆绑的。现在外界普遍预期就是美伊达成协议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排除美伊实现进一步和解的这种小概率的情景，因为美国这次给出的刺激的措施比较大，而伊朗方面我觉得通过这次签约也显示出了这个新政权的一定的务实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美伊之间继续有这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4: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5: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称，当地时间当天凌晨，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相关的燃料和能源综合体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基辅州的一个油料仓库和波尔塔瓦州的一个炼油厂被击中。此外，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拉伊亚历山德罗夫卡居民点，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142个区域实施了打击，击落10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900。

0: 人工智能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1: 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0: 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1: 意见以多部门协同构建了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政策框架，从长远看有利于打通技术创新与消费升级的政策通道，推动消费的增长逻辑从依赖外部刺激转向依赖技术赋能，对构建以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深远战略价值。
2: 关注降雨天气，18号，广东珠海、中山、江门等地普降暴雨，当地气象部门陆续发布了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部分道路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迅速展开排涝、抢险作业。
3: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18号上午，当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及雷电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排水。同样，珠海、中山也有暴雨。珠海市11小时最大降雨量达158毫米，中山市6小时最大降雨量达178.6毫米。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增派人员24小时巡查溢涝点、山塘水库等地，同时持续清理管网隐患，排出路面积水。
2: 17号早晨8点至18号7点多，重庆巴南区降下大到暴雨，巴南区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8号下午雨势转弱，暴雨红色预警取消。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巴南区部分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
4: 持续近一天的强降雨导致五部河巴南区东温泉河段水位出现明显上涨。7点左右，在东温泉镇西滩村水位漫过桥面，河对岸的山体出现轻微滑坡，当地立即对涉水路段进行临时管控，现场拉起警戒线，并安排工作人员实时值守。
5: 我们镇村两级通过应急广播、微信群还有敲门行动，对我们全镇的居民进行了预警校应，针对河岸两边低洼地带存在一定风险的居民进行了应转尽转，确保不漏一人。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
3: 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

0: 西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时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具体整改措施。此次整改是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首个案例，也是整治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
3: 据了解，2025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同时开展全面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回应各方关切，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同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两单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
2: 专家表示，此次约谈整改聚焦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等方面，维护货车司机合法权益，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
4: 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
5: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4: 专家介绍，货拉拉被公开约谈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
6: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
4: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
6: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4: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
5: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编

0: 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专家指出，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
3: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2: 专家表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是引导企业开展反垄断合规综合治理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3: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2亿，占全国就业总人口比重近1/4。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如何加强？
1: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0: 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如何提高？
2: 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教学设到产线上。近3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未来5年如何破解？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就业是我们最大的民生，同时呢，就业也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提就业优先的战略，但是这个战略到底要怎么做呢？就在昨天，一份与此相关的重要的文件发布了，那就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15-5规划。那这份规划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它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怎样的一个总体的要求？我们先来看几个关键词。首先，关于就业，它所指出来的我们当下的就业领域的最主要的矛盾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的着力点是什么呢？是要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我们的底线是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那么这样的一份战略意味着就业优先，未来我们5年到底要怎么干？我们要去破解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如何去着力和持续的对冲？关于就业，我们每个人所担心的问题，能够在这份战略当中找到怎样的答案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昨天，国务院正式公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作为未来5年我国就业路线图的顶层设计。这份规划将近7600字，部署了9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

0: 代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内容。
1: 这次就业规划强调啊，就业优先的战略目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把就业放在了一个非常优先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这个考虑。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的话呢，强调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又做出了具体的措施。
0: 此次规划重点聚焦的就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达到 3.58 亿，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 49.4%， 居三次产业首位。就业带动能力强的服务业发挥着就业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在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方面，此次规划提到要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健全城乡养老和托育服务网络，积极扩大相关领域就业规模。在家政服务促就业方面，提出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去年四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就发布了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要培养一批符合家政行业中高端需求的专业化、职业化、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家政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大，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非常重要的就业领域。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有利于增加家政就业岗位，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加广阔的就业空间，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0: 不断发展的服务业也催生了规模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根据人社部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总量超2亿人。针对这一群体，此次规划专门设置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章节，既要强化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共服务，更要维护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今年五月底，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也强调，要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等。
3: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0: 此次规划最后还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完善政策储备和风险应对预案，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就业风险储备金，有效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功能，完善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预警处置体系，加强相关劳动关系风险联合应对。
4: 每个想找工作的人呢，都在担心有没有更多的工作，有没有更好的工作。因此呢，在这份战略当中，我们看到增岗扩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那其中呢，在服务业领域的这个增岗扩容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了。那么，如何在这个领域去创造更多的好的工作？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成刚。那张主任，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战略的标题，他把这个就业优先直接就放在了标题当中。我想请您简略的解读一下，到底这个就业优先是要优先于什么？如果它指的是就业最重要的话，那么它的背后又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去支撑和实现呢？
5: 我们的就业优先呢，其实主要的指的是在我们经济的决策当中呢，要把就业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来去考虑。那像过去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把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自然的结果。那现在呢，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就业民生领域的这个事业发展越来越重要，我们发现呢，其实应该在我们宏观调控的这个决策过程当中，要把就业呢作为一个必须考虑的必选项。那比如说在我们的财政、货币、消费、产业、投资等等这样的一些决策当中呢，都要算这个就业账。那像我们这次

0: 规划当中也提到了，比如说一些重大的决策、重大的投资、重大的项目，我们都要进行提前的就业的评估。那这些呢，都体现了就业优先。
1: 这个就业优先的战略，它不只是一个大的一个宏观上的方向，它实际上给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四个数字，其中一个是涉及到技能人才占整个就业人员比例的，是要从30%提高到

0: 我们这次就业优先的这个规划呢，其实特别强调，就是我们未来就业市场的发展是高质量充分就业，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四个指标呢，其实都是在讲就业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未来呢，我们在讨论劳动力市场它的发展状况的时候，不仅仅是说这个数量要增加，同时它的质量也要增加。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能的一个提升，那劳动者的技能提升呢，就代表着他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提升，代表着他更有竞争力，更能适合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其他的三类这个社会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提升，代表着我们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的网络织得更密。特别是呢，工伤保险提到了包含职业伤害保障。那么职业伤害保障呢，是专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设定的。那也意味着说呢，过去可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这方面有短板，未来呢，这样的一个短板也会逐渐的补齐。那无论是这个技能提升也好，还是社会保障网的提升也好，它都代表着一个就业质量的提升。
1: 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未来5年呢，很重要的这个方向呢，是要去扩容和升级。那很重要的领域可能会在服务业领域。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我们在服务业领域的这个就业的人数，基本已经占到我们总就业人数的一半了。那未来我们如果在这个领域要继续的去升级和提质，要去扩容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要扩的是什么样？怎么样去进行升级？
0: 就是我们这个服务业呢，其实它的在就业当中是我们吸纳就业数量最大的一个部门，同时呢，它的就业的内容非常的多元化，门槛呢也是多层次的。如果我们简单的划分呢，我们可以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两个角度来去看。那么生活性服务业呢，其实是接纳劳动者人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业的状态。那么这个生活性服务业呢，过去我们总体上的这个发展呢，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比较小乱散差的这样的一些局面，比如说它的门槛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劳动者的质量呢是参差不齐的。那么未来呢，在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个扩容，我觉得呢，主要还是要依托各种组织、企业、平台，把生活性服务业的品质提升起来，把过去呢，比如说没有品牌的，我们做的有品牌；没有规模的，做的有规模。总体上来说呢，就是它的标准在不断的提高，它给我们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这个体验在不断的改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围绕着我们的制造业提供的各种现代的服务业，比如说像现代的金融、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提质扩容，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能不能大量涌现高价值的、高薪酬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他们的竞争力能够不断的提高啊，不仅是在国内的竞争力提高，在国际上的这个竞争力也能提高，从而助推呢我们中国的产业呢在全球绽放光彩。所以我觉得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这个量要增加，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质也要增加。
1: 那当然，未来促进这个服务业去吸纳就业的话，它重点的这个涉及的人群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怎么去提高这一部分人群他的专业的技能，包括提升他的这种职业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0: 我觉得提升这个劳动者的技能呢，要从一方面呢，是从这个供给端要下功夫。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改善过去的培训方式。那我们这个培训呢，现在首先要从岗位的需求来做起。那么岗位的需求作为整个培训牵引的一个起点，同时呢，再加上这个技能的培训、技能的评价以及呢就业的服务，形成这样四位一体的培训的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培训过程当中呢，就能解决在培训完成之后劳动者直接上岗的问题，那么就不会存在像过去比如说培训和就业两张皮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这是我觉得从供给端的一个解决方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制度端，我觉得应该是把我们的首先呢是把技能和这个晋升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次规划当中呢，也提到了像新八级工这样的一个技能等级的晋升制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技能的发展和薪酬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那么

0: 大家呢是一个多技能者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如果是说你的技能提升了，收入没有提升，其实再多的培训也没有意义。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我们技能提升的基础上，大家的收入能够提升。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呀，我们通过比如说各种职业大赛，我们通过这个最美劳动者的表彰，那么营造一种技能劳动者他也是社会最重要贡献者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啊，让我们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真正的成为了一句实话，成为了我们技能劳动者他们可以相信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呢，从这个供给端的培训，到我们在制度端对技能劳动者增收、晋升以及荣誉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我觉得这样呢，就自然而然的呢，会形成技能劳动者的一个荣誉感和归属感。
1: 我们知道张教授在服务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当中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的人员。在2024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总数就已经达到2.4亿了，现在肯定会更多。那么对这么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从他们的这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角度，那未来5年我们要去着力加强的是什么？要补齐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在这次规划当中呢，对于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者呢，也是着笔非常多的。那么单独有一个章节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这次规划也阐述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我们既要做大蛋糕，同时呢也要补齐短板。那做大蛋糕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去推动新就业形态的发展，然后让这个平台经济的发展能够在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发挥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产生在新就业形态当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新就业形态各种各样的新就业新职业能够不断的涌现。那么劳动者呢，就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是做大蛋糕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补齐短板。我觉得补齐短板呢，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保障的问题，包括怎么样能够增加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人员他们的一个参保率，能够呢使得他们这个参保更加的便利。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呢，能够继续扩面，覆盖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补齐这个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就是服务网络要织得更密，那能让我们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延展到灵活就业者、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能够让他们充分的融入到城市当中。
1: 好，
0: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以提升他们的这个发展质量。
1: 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做大这个蛋糕，稳岗扩容，但是更重要的，也就像战略当中提到的，我们最主要的矛盾是去解决这个供需的之间的矛盾。那么怎么来破解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呢？
2: 当前就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面向15-50期，这份规划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要求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配。事实上，为了适配社会需要，近年来全国高校本科专业调整的节奏在加速。今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累计新增38个本科新专业。
3: 巨神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2: 职业本科教育的扩容也是优化人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就在6月16号，教育部集中公示高校设置审批备案结果，本次获批新增的32所本科院校中，职业本科院校达22所，以进一步拉近人才培养与产业实操需求的距离。
4: 它的定位呢是职业在前，本科在后，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还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企业深度参与到我们整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当中来。

0: 那特别呢，我们尤其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学生的实践学识占到了我们整个学时的50%，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普通本科呢目前达不到的这个标准。
1: 从全国层面来看，职业教育的专业调整也在加快。近5年累计增设143个全新专业，新增专业布点1.2万个，工程技术类专业布点占比过半。而各地职业院校紧贴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新职业来办学，联合企业开设订单班，企业需要什么，职业教育就培养什么。
2: 学校现有60个专业，组建了11个与产业适配的专业群，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教学设到产线上。近3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工厂现在有了咱们这种联合培养的这种方式，快的呢一周就能够上手，很多人的话经过半年就已经成为骨干了。
1: 面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就业变革，也是“15”“50”期的关注重点。规划表示，对于人工智能，要研究建立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专项调查制度，深化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评估分析，持续跟踪人工智能应用渗透、岗位创造替代、技能需求变化等情况。
3: 整个规划里面也要强调的话呢，要根据 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制度体系来建立啊，整个就业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尤其的话呢，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这个影响呢，要建立专项的这个调查制度。
4: 一面是人才的培养，另外一方面呢是岗位的需求，怎么样让这两者的对接更加的丝滑？那接下来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张成刚
5: 主任，那张主任要解决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我们重点是要解决什么？我们首先就看结构性的矛盾来源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技能错配，劳动者的这个技能呢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需要，这个呢其实是需要大规模的职业培训来去解决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专业的错配，就是学校培养和市场的需求 不一致，那这个呢是需要我们进行专业的调整，让学校这个教育的一个供给侧的一个改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流动过程当中的错配，比如说一些跨地区的错配，或者是呢跨体制的，我们现在还有像户籍啊、档案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阻碍。所以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全国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大市场，以及呢国家的这个人才需求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让更多的信息呢能够匹配起来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4: 从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技能的错配和专业的错配上来说，我们从人才供应这个角度，从教育改革上能够做什么样的调整？包括我们的招生、培养和就业的整个的这个机制，怎么样能够让它更完善起来？
5: 首先呢，我觉得还是在这个需求层面呢，要做一个很好的引导。那我们现在建立国家的人才需求的大数据的平台，那首先能让需求呢可以被看见，能让我们高校的各类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调整呢有一个依据。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做好这个职业的教育，让我们这个职业的教育呢成为新的人才发展的一个通道，而不是像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次优的一个选择，能够 增加我们的劳动者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通道。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专业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啊，要跟上产业发展的需求，要紧盯着我们现在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去培养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去培养什么。这样的话呢，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4: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未来5年我们要去推进学历证书加若干职业技能证书这样一个制度的实施，它意味着我们的这个高等教育人才的这个评价体系和标准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变化对于促就业当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5: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啊，学历教育应该还是在起着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作用。那么学历教育呢，培养学生基础的一个学习能力、一个通识的能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加上多技能的这样的一些岗位的证书。那在这些

0: 这个就表示我们的评价的体系呢，从过去单一的比较这个单一维度的这种学历的评价维度，转向了更多元的一个评价维度。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向呢，有几方面的好处吧。第一个呢，就是它能够增加匹配的速度，那么能够让我们的用人单位一下子就看到说这个学生呢，他能够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呢增强适应力，就是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仅要完成学业学历教育的内容，同时呢他还要去找到适应自己的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技能的方向。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就是倒逼我们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呢做出调整。那么我们要考虑在学历教育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能够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专业技能的这样的一些证书。那么从学校的角度呢，就会和企业可能要让更多的企业进入到学校，参与到我们专业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专业和市场的这个需求更加的接轨。
1: 另外在五年怎么去更好的发挥人工智能和就业之间的联系，您能不能再简要的回答一下？
0: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防风险。那我们确实看到了人工智能现在带来的对于岗位的一些替代。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促转型，我们也要看到人工智能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机会。那么有一些的劳动者呢，他们在技能上要进行转型，他们可能在职业选择上要更多的去选择适应市场的一些新的职业。那么在他们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上，要努力的去拥抱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
1: 好，
0: 给他们带来的创新的发展机会。
1: 好，谢谢您。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要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今天开始共三天。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出行，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启动，为期5天。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也将在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加开夜间高铁。18号，上海至珠海、北京至广州等方向还增开了高铁动卧列车。
2: 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积极服务各地假日旅游、端午农游赛事和民俗文化活动等出行需求，大力开行

0: 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在热点旅游城市间加开旅客列车，针对新兴市场需求开行球迷专列等定制型列车，激发假日经济活力。
1: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19号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18号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2: 端午佳节到来，各地节日氛围浓厚，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端午佳节，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2: 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5: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6: 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 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0: 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1: 18号，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封关半年的成绩单如何？都有哪些政策红利释放？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已平稳运行半年。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 17.21 万家，同比增长 61.07%。全岛进口零关税商品 26.45 亿元，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 4.4 亿元，增长 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 5.8 亿元，减免关税 3024.6 万元。此外，海口海关通过制度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 20%， 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出岛申报项目简化 60% 以上，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提升物流效率。据统计，封关以来至2026年5月31号，海南企业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 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 57.8%。同时，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03.4亿元，购物人次27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0.5%、15.8%。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
3: 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18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8号20时至19号20时，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现场视频。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人民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5: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2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6: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ね、話ではないし、やっぱ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やっぱり憲法改悪のための手続きの方法も、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し、維新の方はね、原子力潜水艦持っても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のを言ってるんで、まあ次々とね、やっぱり具体的に戦争に向か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声をね、大きく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7: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8: 府が憲法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を改正、だから戦争のために行っている議論なんていうのは私はもう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9: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3: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

0: 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称，当地时间当天凌晨，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军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相关的燃料和能源综合体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基辅州的一个油料仓库和波尔塔瓦州的一个炼油厂被击中。此外，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拉伊亚历山德罗夫卡居民点，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142个区域实施了打击，击落10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992架固定翼无人机。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循着指引奋进强国路。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2: 这十四个坚持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凝心聚力，阔步新征程，
3: 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4: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党伟大工程不断前进和发展。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8: 你好，各位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9: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14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

0: 这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14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4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5个到第13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2: 第14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19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4: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 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

0: 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2: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牵引性的思考啊，频率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事迹。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1: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奖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1: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沿，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接到自称是公检法的电话，说你涉嫌犯罪；接到所谓部队来电啊，说你的孩子违纪要交罚款。这样一听呢，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是能够去分辨真假的。在骗局当中的当事人呢，其实一开始也都是带有戒心，有人呢主动提出去派出所核实，有人将信将疑，反复的去确认。可是戒心明明都在，为什么面对骗子最后还是失手了呢？几起案例，我们来拆解一下骗局攻心套路。
1: 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间老人紧张的情绪被宾馆服务人员敏锐地察觉。
2: 当时我问阿姨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入住的，然后阿姨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表情瞬间的就是非常的有点紧张，回答了我一句是别人让他来办理入住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办理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1: 什么人的身份会不好透露呢？电话那头还有人不停地催促着老人，反常的举动暗藏蹊跷。
2: 因为我就奇怪，感觉阿姨是不是被骗了，我就安排我们工作人员把阿姨送到客房。然后在送到客房的这个旅途当中呢，阿姨一直有对方的电话在催打，然后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
1: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3: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是不是？
4: 哎，说我违法了。
2: 阿姨自称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随后阿姨又接到了上海

0: 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让阿姨配合他们进行调查，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视频办案。
1: 社保卡被冒用，自己又突然涉嫌犯罪，该怎么办呢？但此时老人的戒心还没失守。
0: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虽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1: 老人主动提出前往当地派出所当面核实案情，这也是识破这场骗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眼看骗局即将败露，诈骗分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0: 贾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1: 骗子说南通公安办不了上海的案，堵住了老人想求证的路，这句话成了老人当时唯一的信息来源，这也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常用的手法。
2: 骗子的做法在心理上是进行一个环境隔绝，环境隔绝不是单纯的隔绝环境，是单纯的隔绝信息。因为人如果没有信息，人就不安全，人不安全的时候人就到处去找，他就希望有一些信息的来源，那这个时候骗子的信息就成为他这个不确定性生活中唯一的一个稻草。
1: 万幸的是，因为老人长时间与骗子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接到反诈预警信息的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假警察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其实老人并非全无防备，他一直试图求证真伪，但诈骗分子反而利用了老人的这份警惕，一步步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那么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骗局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打开人的心房的呢？套路一，报隐私骗信任。骗子往往会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号码，并掌握被害人隐私信息，以此冒充公职人员，快速骗取当事人信任。
3: 他自称自己是个民警、检察官或者法官，直接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相关的你的隐私信息，然后谎称你涉嫌洗钱、贩毒、诈骗、证件冒用、账户上等罪名。
1: 套路二，施高压断联系。骗子刻意夸大案件后果，以此制造心理恐慌，同时限制当事人对外沟通，使其只能听从单方面指令。
3: 如果你还怀疑的话，他就会在电话里强调这个案件非常严重，声称要上门去抓捕你，冻结你名下的所有账户，吊销证件，影响征信，利用普通人对公检法的敬畏心理对你进行一个强大的施压，并且还会要求你绝对不能挂电话，不许允许你告诉亲友，不许你报警，不许你上网查询，让你全程单独的一直和他在通话中。
1: 套路三，把钱转进安全账户。待受害者彻底被恐慌裹挟，丧失独立判断能力，骗子就会假借安全账户的名义诱导被害人转账，
3: 最后诱骗你转账至安全账号，或者诱导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远程来操控你的手机，盗取你的资金。
4: 封闭的环境再加上恐吓施压，足以去击溃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防线。一名湖北的老人呢，也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在一个暗号面前，老人放下了最后的戒备，把33万元的存款交给了上门的陌生人。
1: 起初，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指控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5: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这样老人就会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那第二点，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1: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

0: 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1: 公检法这个领导在人的心理上都是有权威倾向的，都是在人的心理上这个

0: 两种心理。
1: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2: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3: 没有，没有在犯罪。
2: 做什么东西？我问你。
3: 现金。
2: 做什么的？
1: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毕生积蓄。警方介绍，公检法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上门收取现金，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也是公众辨别冒充公检法骗局最直观的红线。
4: 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不会通过 QQ 微信等互联网联系方式来传递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文件，还不会要求我们的公民对安全账户进行转账，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1: 骗局善于利用恐慌裹挟人心，而破除所有伪装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质疑线上的假警察。
5: 而骨肉亲情呢，常常更容易让人去自愿的卸下防备。诈骗分子呢，将目光锁定了军人家属群体，冒充部队领导，以子女的前途为筹码，撕开亲情的防线，完成精准诈骗。那么对于这类骗术该怎么防呢？
1: 甘肃马区一名七旬老人一边接听陌生来电，一边在柜台紧急办理转账，疑似遭遇诈骗。
6: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老人当时接了一个自称是部队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要到逃兵，需要缴纳罚款。
1: 电话那头自称部队领导的人来电称，不立刻交4万罚款就开除军籍，限时处置。老人联系不上孩子，又焦虑子女前途受威胁，根本来不及思考，一心只想快速缴纳罚款，平息事态。
6: 骗子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会把这类事态描述得特别严重，让家里面人产生担忧的心理。在担忧的同时又很畏惧这件事情，一般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愿意公开，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就想着交些罚款息事宁人，也害怕影响自己子女的前程。家属出于这个对孩子的担忧还有急切心理，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1: 好在反诈民警的及时出现，守住了老人的钱袋子。诈骗分子精准攻破被害者戒心，就是利用亲情不断制造焦虑，刺激当事人丢弃理性判断。
0: 觉得高压恐吓型的骗局实际上给人的心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第一叫做时间压力。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高时间强度压力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做出这个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压缩人思考的时间和过程，这是很容易让人从理性判断变成情感判断的过程。所以时间压力一大，这个你就不想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拍脑袋来做决策，而拍脑袋做决策很容易受骗。
1: 权威施压引发恐惧，亲情牵绊阻断求证，慌乱之下人很容易失去理性。遇到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假。
6: 第一时间应该先跟这个参军服役的子女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又涉及到转账的话，应该首先拨打局6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核实。
5: 比起高压恐吓呢，还有一种诈骗呢更为隐蔽，中招人群呢更为广泛。他不制造恐慌，而是拿捏利用你与生俱来的信任，比如对熟人的信任，对官方页面的信任等等，让诈骗呢轻易得手。在山西太原，一名当事人就是因为收到了同事发来的一条退税链接，不假思索的点击操作，掉入了诈骗陷阱。
7: 手机微信里就收到了一条同事的微信，他跟我说今年的补充退税马上就要截止了，截止到6月2号，当天是6月1号，他还给我附了一个 tax 文档，里面还附了一个网站，让我赶快点进去申报。
1: 小天打开链接，发现界面操作步骤都和正规平台一模一样，诈骗团伙此刻用了一个高仿网站打消当事人的戒心。未经过任何核实操作，小天按照页面指引填写了银行卡相关信息，并授权手机验证码，完成了所谓的退税申报操作。
7: 因为现在手机都是把验证码自动就会填。

0: 一分钟就刷掉，之前毫不犹豫的点了确定，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开始回顾起来，我发现这个事情非常不对劲，我就给这个同事去发消息，我说你这个网站链接是不是有问题？这时候他才回复我说你别点这个链接，但是时间已经晚了。
1: 小天反应很快，但420块钱已经扣走了，他立即冻结银行卡，同时拨打110报警。警方调查得知，小天的同事当天使用长期闲置的笔记本电脑登录聊天软件后，账号就被不法分子远程接管。骗子利用被盗账号向这位同事的100余名好友批量推送了虚假退税诈骗链接。不法分子紧跟社会热点变换话术，退税补贴、社保认证，迷惑性极强。
2: 是虚假链接类的诈骗，这种诈骗的形式的话呢，它是一直以来都是会习惯于蹭热度，就是我们当前什么事情比较火，什么新闻比较爆，它就会蹭这样的一个热度，结合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去进行诈骗。
1: 骗子深谙大众心理，紧贴社会热点翻新诈骗话术，同时借助熟人账号进行传播，极大降低了大家的防范警惕性。
3: 熟人是为了进入信任的模式，热点是为了抓住你的注意力，紧急是为了压迫你思考的时间，所以这三者叠加起来，你就在一个被牢牢抓住注意力而进入这个信任而非思考的模式情况之下，又由于时间有限，你就很容易拍脑袋做决策。
1: 从冒充公检法的权威施压，到绑定亲情的情感裹挟，再到利用熟人信任暗中狩猎，骗子一直在寻找我们的防备盲区。难题从来不是识别陌生人的骗局，而是如何在信任之中依旧保留一份清醒的戒心。
2: 不明链接后续链路的有可能就是木马网站虚假的网址诱导你去进去填你的个人信息，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还有可能的话，如果你再按照他的指引去开放了我们的相关手机权限，你的手机就可能会被骗子远程操控。不管对方比如说是打电话也好，还是发送短信，他声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部门的人员，先通过拨打官方的电话进行核实，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4: 近日呢，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的时候啊，遭遇了一起高仿的骗局，最终呢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而令人不解的是呢，在订票的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
5: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6: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但是这些票与通过官方平台预订的机票一样，都是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到的，而且可以先核实再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5: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7: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5: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6: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5: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然后这些付款呢，其实他都是给了我一个支付宝的码，让我扫支付宝码去付款。然后我想着支付宝付款也是可以追溯的，所以我也没有多想，然后我就给他们付完款了。
6: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

0: 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1: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0: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
1: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那个官方应用商城，然后去找他们让我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确实就是有这个软件，然后我也就正常下载下来了。
0: 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2: 4个小时损失了48万多元。发现被骗之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最让冯女士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确实是在官方平台啊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这也是让她放下戒心的关键一环。那么在这个机票的骗局当中到底有哪些套路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反诈民警为我们来进行拆解。
0: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首先在闲鱼平台注册带有企业认证的账户，打造正规公司人设，发布优惠购票等虚假服务信息作为诱饵，引诱买家主动联系。一旦买家同意下单，他们便会抛出整个骗局中最有迷惑性的一招，制造真实票务核验的假象，以此来彻底打消买家的疑虑。
3: 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也就是说，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不管有没有立即付款，订单都已生成。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其中使用率较高的共有5类诈骗：虚假征信类、冒充公检法类、虚假购物服务类、色情诱惑类、虚假网络贷款或代办信用卡类。此类诈骗手段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敏感信息全量窃取、后台静默操作、环境音视频监听3个方面。当前诈骗分子常用的远程控制类软件主要为伪装正规应用、恶意捆绑后门2类。也有诈骗分子以办理业务、核实信息等理由，利用正规软件发起屏幕共享窃取信息。
3: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6月18号，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3: 6月17号，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6月16号到18号，张国清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接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96%。
0: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
5: 今年三夏抢收进度快，小麦大规模接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

0: 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较去年快2天。在5月31号到6月13号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三夏期间，国产联合收割机加快迭代升级，国产轮式机型喂入量已达每秒12公斤，履带式机型达到每秒9公斤，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标配，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河南、安徽等省组织机收比武现场实测，损失率控制在0.5%左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麦收地区大部降雨多于常年，湖北5月中旬连续遭遇强降雨，小麦试收窗口缩短至3天左右。农业农村部紧急调集1.3万台联合收割机跨区支援抢收。6月1号全面入汛后，针对黄淮海地区阵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形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动员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力量全力抢收，实现雨口夺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为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6.9%。而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了5.0%、6.0%、9.7%和7.5%。
2: 5月份，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保持较快增长。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3: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4: 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平台完善合规治理体系，建立与中小主体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同时压实平台源头治理责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3: 专家指出，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大中小企业共生的新型经济形态，在促进创新创业、推动产业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深化平台经济开放联动，要打破数据孤岛，畅通要素流通，构建协同发展公共服务平台，为各方提供专业化资源对接与精准化需求匹配的一体化服务，降低中小企业获取技术、数据与算力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开放资源真正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创新工具。
1: 商务部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2: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已经连续3年编制发布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受到了来华外国商务人士的欢迎。近期发布的2026年版指引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升级。
5: 在政策方面，比如说扩大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范围，另外新增了离境退税的内容，系统的介绍离境退税的政策、办理的流程等等。在便利服务方面，比如说新增了办理使用 eSIM 卡有关的介绍，提升通讯的便利性。另外呢，也更新了外国人拍卡过闸乘坐地铁的城市范围。商务部将持续地关注外国商务人士的诉求，

0: 为他们营造更加友好、高效和便利的发展环境。
1: 此外呢，记者从昨天的发布会上还了解到，6月11号，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德国专场活动在柏林举行。
2: 这是该系列活动在欧盟国家的首站。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本次活动汇聚中德80余家企业、120余位代表现场洽谈。中方组织了近20家重点企业，涉及航空装备、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德方企业也推介了精密仪器、特色原料药等优势商品，实现了有效对接。
0: 活动中，德国企业普遍地表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给德国的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新机遇。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持续地吸引德国企业前往中国发展。
3: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办好出口中国系列活动。7月计划在英国组织专场活动。英国作为出口中国的年度主题国，是今年活动重点。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
2: 当前长江流域正处于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水利部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与2025年相比，今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
1: 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昨天通过了竣工验收，全面转入了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及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为357.36亿元。
2: 全国首单水生态价值转换项目浙江安吉黄浦江源石门坑生态清洁小流域河盖区块项目近日正式建成投运。该项目顺利打通了生态资源从静态资产向动态资本转化的关键通道，投运后预计将给当地带来每年30万人次的游客。
1: 昨天，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在国际著名期刊《细胞》发表了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破解农作物光合午休减产难题。研究发现，一种叫做 MBS1 的蛋白可主动防护叶绿体。4年大田试验证实，水稻产品品质是明显提升。该成果助力育种增产，也对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
2: 2026年至2027年是中越跨境旅游合作年，中越两国旅游持续升温。记者昨天从云南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年截至18号12点，作为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该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6.7%，是云南今年首个客流突破300万人次的口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5: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虎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

0: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 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豆包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端午假期。根据海南海事部门的预测显示，端午假期琼州海峡运输流量将稳步的增长，预计进出岛旅客为11.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1%，进出岛车辆为3.27万台次，同比增长2%。
3: 针对车客双增态势，海事部门细化客滚运输保障举措，依托智慧海事等信息化监测系统、监管系统，强化现场监督检查与船舶动态监管，保障琼州海峡运输安全畅通、平稳有序。
2: 今年端午铁路运输期内，国铁兰州局预计发送旅客为140万人次，日均发送28万人次，同比增加了4.5万人次，增幅为3.3%。而其中呢，今天为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单日发送旅客为34万人次。
3: 结合客流特点，国铁兰州局共计加开动车组临客13列，高峰线列车48列。馆内各客运站也将优化安检换乘通行流程，高峰增开窗口，增派人员疏导客流，提升通行效率。
2: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65亿元。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呢，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帷幕。
3: 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
4: 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不同于传统科幻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将科幻设定融入都市日常之中，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里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绝密任务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过程，传递出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精神。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
2: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山东泰安举办了多场民俗文化活动，戏曲展演，制作荷包香囊、包粽子，
3: 游客和当地群众积极参与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一大早，在山东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大南峪村文化广场，一场演出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看。山东梆子、京剧、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
6: 咱今天热闹，也有演出的，也有唱戏的，咱都来过个端午，挺好。
5: 在泰山区邱家店镇王林坡村，民俗大集上也十分热闹。包粽子、做彩蛋、缝制荷包香囊等20多项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游客体验，其中制作辣椒荷包最受欢迎。游客们在手艺人的指导下，将艾草、桃叶等装入辣椒造型的荷包，再经过缝制、装饰等工序，一个个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端午荷包就制作完成了。
7: 在这里，我们亲手包粽子，还学着缝特色的艾草荷包，大人小孩都能玩玩，过节的氛围特别浓。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动文物古建的修缮保护工作。近日，在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当中，梅兰芳祖居、西单饭店旧址等6处文物建筑签约落地，改造完成后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5: 在此次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

0: 签约中，梅兰芳祖居不仅进行了空间换新，还会成为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未来将在这里进行戏曲研究、青年人才培育、经典剧目展演等活动。西单饭店旧址未来将建为 AI 数字艺术博物馆，巨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将建为中轴果铺，成为文化体验与商业空间。西城区还发布了西城区会馆类文物保护利用计划，计划明确到2030年完成全区31处会馆文物系统化普查，推进重点会馆腾退修缮和对外开放。
1: 我们还将推出呢3条会馆类的文旅线路，打造2个会馆的示范片区。那么希望呢通过会馆的利用保护，能够呢让我们的百年会馆在新的时代成为展示传统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的窗口。
2: 眼下呢，高考志愿填报进入到了关键的筹备期，全国各地高校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
3: 开放日和咨询会上，重点了解哪些信息？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带您一起去了解。
4: 各地高校近期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专家建议家长和考生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4大核心问题。
5: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4: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2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高考志愿填报临近，偏远地区考生如何获取专业指导？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统筹多方力量，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面向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全覆盖线下咨询服务。
6: 专家还详细讲解了汉语文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和行业发展前景，这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
7: 我们也组织各盟市参照本次活动形式，同步开展本地区其他重点帮扶旗县考生的志愿填报帮扶工作，做到应帮尽帮。
2: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呢？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2维码，只需要扫一扫便可以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
3: 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1: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1: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

0: 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在龙舟挂艾草品香粽，端午习俗当中呢，美食总能够引起许多人的节日期待。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推出端午三趣报道，寻找假日里那些有趣的人事物。那么今天首先来关注端午节里品味美食的乐趣。
4: 今年从北国京城的清凉冰粽到巴蜀大地的麻辣火锅粽，老字号们纷纷玩起了跨界混搭。这一口软糯里究竟藏着哪些奇思妙想？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寻味这份独特的端午食趣。
5: 在北京一家大型超市里，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传统的肉粽、枣粽，今年的粽子多了几分清凉感和文艺范儿。晶莹剔透的水晶粽，还有能让全家动手参与的竹筒粽 DIY 礼盒，正成为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
6: 送人的，
7: 对，家里有小孩的，
6: 那这合适，那这合适，
7: 这挺有创意的。以前没看见过。
8: 今年上线了70款的粽子，然后发现消费者在口味上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北方市场里面，其实甜粽跟咸粽的占比已经趋于平衡。同时，我们感受到用户对健康、品质升级和节日氛围的追求。
5: 在上海，老字号们也在悄然换新。清晨，一家老牌面点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顺应健康饮食潮流，店里的新品乌米豆沙粽成了今年的新宠。
9: 我是老顾客了呀，这个今年端午节嘛，也已经来了两三次了呀，新品还是蛮多的。老字号一直推新品的话，我觉得它很有活力，而且大多数新品还是蛮好吃的。
5: 而另一家老字号面点店将粽子做成了精致甜品的模样，包裹着莓果、豆沙等馅料的巧克力脆皮粽，让传统民俗多了几分时尚气息。
8: 从网上推荐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比较新奇，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
5: 从北方的甜咸平分秋色，到南方的万物皆可入粽，粽子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在成都，川式风味粽是今年新品的主流，除了加入花椒、豆瓣酱、腊肉等本地食材，也有商家把知名川菜包进粽子里。其中火锅鲜肉粽的摊位前排队人数最多。
10: 它的特点是麻辣鲜香，然后本地人很喜欢，外地人也有购买的。我们每天8个人包，大概包8-9千个，依然供不应求。
5: 在江西南昌，当地新推出的独具特色的香辣皮蛋粽、梅干菜肉粽成为网红爆款。
11: 线上的销售已占有1%以上，大部分都是发往外省。我们现在24小时不停的接单，订单量已经排到了端午节后。
3: 如果说粽香是端午的通用语言，那么龙船饭就是岭南水乡独有的深情告白。
4: 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广东佛山，去品尝一道必须亲临现场才能解锁的限定美味。
5: 六月的岭南大地同时迎来了龙舟季和雨季。端午前夕，在广东佛山，和连绵骤雨一样热闹的是每晚各村居此起彼伏举办的龙船饭。天色渐暗，射灯映照下的祠堂逐渐人声鼎沸，而距离祠堂百米开外的东胜东文娱馆内，村中长辈正与一众龙船队队员齐心协力请出今年全新打造的龙头龙尾。龙头开阵，寓意鸿运当头，赛龙夺锦；龙尾相伴，寓意善始善终，福运绵长。在寒暄声、祝福声、欢笑声中，龙船饭正式开席。
12: 端午安康。
5: 过去龙船饭是犒劳龙船队队员的伙食，如今已成为端午假期四方游客共享的民俗盛宴。端午期间

0: 佛山叠教各村已开放龙船饭预订，部分村端午首日的龙船饭已全部预售完。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珠三角多地的龙船饭、祠堂宴等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其中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人们最爱去的地方有佛山、汕头、惠州等宝藏小城。
1: 在这个端午啊，舌尖上的食趣不再局限于味蕾，更延伸至文化体验。
2: 从单一的食品消费到餐饮加非遗、餐饮加展览的复合场景，传统佳节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新引擎。
0: 传承数百年的唐山皮影，一直是当地端午祈福纳祥的传统民俗。
3: 在过去呀，演出皮影呢，大多都是单独设立机场。那现在呢，在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0: 正午时分，室内戏台皮影戏正式开演，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伴着戏台传来的经典戏曲，边走边品尝各色小吃，远处走来的还有国风巡游队伍，演员手持非遗滚灯，佩戴香囊，沿街缓步前行，依次为游客系上五彩绳，传递平安长寿的美好祝福。
4: 以前觉得端午节活动特别的传统，今天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可以拍很多美美的照片，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
0: 旁边的手工集市也热闹了起来，大家动手包粽子、缝制香囊、体验拓印、亲手制作专属端午纪念品。丰富有趣的端午传统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体验，预计整个端午假期，唐山美食特色街区将接待游客约15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10%。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馆里，消费者可以一边品咖啡、尝粽子，一边欣赏艺术展览。设在店里的沉浸式只此青绿特展，运用 3D 光影技术，让千里江山图中的美景流动起来。浓郁的艺术氛围吸引了许多消费者。
5: 有一种惊艳感，对，好细心，好用心，我觉得更接近人心，而且走入到了生活的日常当中。
1: 端午到，插艾草。端午插艾呢，是传统的习俗，在日常的叫法里呢，艾草也被叫做艾蒿。
2: 一字之差，很多人混淆了艾草与蒿草。其实从植物分类来看，二者分属不同品种。
6: 艾草与蒿草同属菊科植物，大多生长在田埂、水塘边等湿润区域。艾草茎杆粗壮高大，叶片肥厚，背面布满白色绒毛，散发着浓郁清香，和艾灸所用艾绒气味相近。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即便外形略有差异，养生避秽的功效基本一致。
7: 大家熟知的奇艾是艾草的一个优良的栽培品种，它的植株高度呢，通常可以达到150到250厘米。它的叶片啊比较厚实，绒毛也比较浓密，香气呢比较浓烈，是我们端午挂艾的一个佳品。这个蒿草，它的茎杆是比较细弱的，植株比较矮小，叶片呢是狭长单薄，表面比较光滑，而且呢它的气味啊比较清淡。那么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载，蒿草啊是全草都可以入药，具有着止血、消炎、镇咳、化痰这样的作用。
2: 近几年，不少中医院推出特色配方的端午香囊，凭借科学配伍与实用功效，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1: 香囊药材搭配各有不同，作用呢也有所区别。那么不同配方分别适合哪些人群，佩戴又有哪些讲究呢？
6: 端午香囊以天然中草药为原料，借助药材散发的香气，达到驱蚊避秽、调养身心的效果。结合传统中医药理论，根据不同生活状态与养生需求，搭配出多款实用配方。醒神款选用薄荷、石菖蒲、冰片等草木，气味清冽宜人，可以提神醒脑、驱散倦意，很适合学生、上班族日常佩戴，帮助提升专注力。安神助眠款搭配玫瑰花、白子仁、檀香等药性温

0: 和的药材，能够舒缓情绪，宁心安神，尤其适合压力较大、睡眠质量不佳的人群。驱蚊避秽款以艾叶、藿香、丁香为主料，驱虫效果突出，还能净化空气，化解湿浊，家中长辈以及经常外出活动的人佩戴十分合适。
1: 香囊啊，实际上是咱们传统中药学里面这个香薰疗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组成部分。我们传统的这种香囊呢，既可以比如说系在我们的腰间，也可以呢这个放在我们枕头的边上。幼儿啊、产妇啊、这个孕妇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个体质容易过敏的病人，尤其是有这种过敏性鼻炎、一些过敏性的哮喘，还有一些湿疹的患者，在使用香薰的时候呢要注意，如果您遇到这种眼睛鼻子不舒服的时候，那么就要慎重的选用了。
2: 眼下呢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啊，吃粽子呢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热量高，不易消化，食用过多啊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
3: 那么粽子怎么吃才健康？哪些人群需要格外注意呢？
0: 建议健康人群每天食用量不要超过3个50克左右的小粽子。粽子以糯米和馅料为主，膳食纤维不足，搭配新鲜蔬果，同时既能解腻，也能帮助肠胃消化。温热的糯米更易消化，粽子放凉后会变得干硬黏腻，大幅加重消化负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肠胃疾病以及糖尿病患者都需要严格控制粽子的食用量。
4: 如果吃完粽子感觉腹胀不消化，大家可以试试按揉2个穴位来缓解不适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中脘穴，它的位置呢在肚脐的正上方，大约4寸的地方。那么用手掌呢顺时针打圈按揉，那3到5分钟，可以帮助促进胃肠蠕动，缓解胃肠的胀气。第二个穴位呢，就是足三里穴，在小腿的外侧，膝盖呢外下方凹陷下3寸的地方，每次呢按压1到2分钟，那么可以调理脾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4: 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5: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

0: 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合并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2: 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3: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ね、話ではないし、やっぱ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やっぱり憲法改悪のための手続きの方法も、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し、維新の方はね、原子力潜水艦持っても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のを言ってるんで、まあ次々とね、やっぱり具体的に戦争に向か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声をね、お聞き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5: 府が憲法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を改正、だから戦争のために行っている議論なんていうのは私はもう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1: 北京时间的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2: 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

0: 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此前，美伊双方、巴基斯坦都公布消息表示，将于19号在瑞士面对面线下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怎么突然就宣布备忘录已经远程签署，并公布了正式文本？
2: 已公布的文本中哪些条款意义重大，特别值得关注？

0: 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的实施，所以美伊在原定的这个19号之前就已经先签了协议，实际上也是希望这个协议的内容尽快的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下一步在瑞士他的接触实际上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一个展开，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已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落实的好，那么也许可以更快的展开下一步的谈判，那么如果落实的不行，我觉得双方可能也会等一等再看，尤其是伊朗方面肯定要看到就是落实的确实有成果，他才会与美国展开下一步严肃的谈判。
1: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0: 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我认为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包括签署协议以后马上就可以直接实施的，比如说美国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第二个呢，是一些不那么直接可以实施的，但是后续根据谈判的情况有可能落实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一级制裁、次级制裁，美国也承诺成立所谓总额达到3000亿美金的伊朗重建资金。我觉得美国这么做，他是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刺激，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在核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去谈，最终让特朗普能够宣称他获得了重大的外交的胜利。
1: 问题三，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面临哪些挑战？
0: 我认为在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上，可以说每一点都有落实的希望，但是也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在停战这个条款上，那么黎巴嫩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还是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虽然双方都承诺打开海峡，但是伊朗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伊朗还说要跟阿曼等国去对话来确定海峡的管理机制。那么核问题的话，当然要取决后续谈判的进展，现在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制裁解除上，它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松绑的内容，资金解冻的内容还是跟核问题的谈判它是捆绑的。现在外界普遍预期就是美伊达成协议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排除美伊实现进一步和解的这种小概率的情景，因为美国这次给出的刺激的措施比较大，而伊朗方面我觉得通过这次签约也显示出了这个新政权的一定的务实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美伊之间继续有这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2: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的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的谈判。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2: 此外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于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
3: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2: 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4: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 以色列国防军十八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

0: 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离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
2: 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1: 当地时间的1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黎巴嫩南部以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区内冲突正在急剧的升级。联立部队监测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当地是爆发了猛烈的跨境炮击，多数来自以军，其余来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外呢，以军还多次侵犯黎巴嫩领空，其地面军事行动仍在持续。
2: 为化解危机，联合国高级别代表团17号紧急赴贝鲁特与黎巴嫩总统及议长举行会晤，强调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是恢复黎巴嫩南部稳定的唯一框架。同时，联合国宣布从中央紧急应对基金调拨1200万美元，用于缓解当地粮食短缺，并提供医疗庇护。
1: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

0: 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的当天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目前炼油厂的火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
2: 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0: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2: 早晨的6:55，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4: 各位商量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那么在假期期间啊，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4: 端午佳节，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啊，整体来看我国雨水还是比较频繁，波及的范围也比较广。对于华北东北来说呢，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可能会有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在长江沿线，雨水就更加猛烈了，会连续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可能会给大家出行带来不利影响。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今天的北方是小到中雨为主，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局地会有大雨，南方强降雨就更广泛了，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以及湖北、湖南、安徽，还有江西、江苏、浙江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雨水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同时可能会伴随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明天华北多地的降雨会停歇下来，不过在内蒙古东部、东北、长江沿线以及以南一些地方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尤其是广西、湖北、湖南的部分地方雨势最强，请大家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游玩，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5: 那气温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4: 应该说，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江南南部、华南，未来炎热高温将会发展增多，而且由于暖湿气流携带大量水汽上岸啊，导致这一带空气湿度也非常的大，体感会很闷热。即便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上下，可以说这个暑热呢是贯穿全天的，注意防暑降温。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3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通辽阴19到28度，兰州阴转小雨17到33度，西安晴转多云21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2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29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26度，威海阴转小雨20到26度，潍坊阴转晴21到31度，郑州小雨转晴21到28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 泰州终于转。

0: 小雨22到27度，武汉大雨转多云25到28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小雨27到33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湖北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6月18号，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3: 6月17号，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6月16号到18号，张国清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1: 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

0: 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宝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启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

0: 乐。
1: 娃哈哈 AT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4: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北京时间的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5: 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4: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的谈判。
5: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如果明确，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相关细节会随后公布。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4: 此外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了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

0: 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呢？
2: 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2: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1: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当中呢，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而其中呢，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签署方。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排，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

0: 启动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优选适配乡村车型，叠加税费减免、充电配套支持，同步推进乡村汽车以旧换新，多类配套服务同步下沉。自2020年以来，下乡活动已推广超500款车型。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全国首单水土保持公共数据产品交易昨天落地安徽，5家单位购买了水土保持规划设计数据要素集数据产品，该产品涵盖了10条小流域和1个县区的水土流失分布图、土壤侵蚀矢量以及多类统计数据，并由安徽省数字交易所颁发交易凭证，在全国率先打通了水土保持领域的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的通道。
0: 昨天，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5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自2003年6月18号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
1: 昨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过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经是连续举办了7季，累计汇聚超过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过了1300万个。
0: 朝闻天下，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交通迎来了出行的高峰。
1: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2: 作为全国最繁忙运输线路之一的京沪高铁，北京南站在每天到发269列高铁的基础上，还将根据客流的变化动态增加10多列高铁，其中零点以后开行的高铁占40%左右。
1: 此外，铁路部门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提供物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多地还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协同联动，服务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公路方面，今天从10点开始至12点，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车流相对集中，城市周边游车流大幅增加。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加大热门景区运力调配，加密直达景点的公交车次，开通定制客运，同时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对接，保障游客畅通出行。
0: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在端午假期，湖北各地将精心策划举办各类传统节日文化活动600多场次，丰富群众的假期生活，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3: 相关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湖北短途出游热度飙升，租车业务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15%，游客流入最为密集的城市为武汉、

宜昌和襄阳，客流主要集中在主题乐园类景区，占比高达39.9%，其次是水上项目和水上体验类景区，占比达23.3%。

0: 民举措，发布48条端午精品游玩线路，全方位吸引游客畅游三秦。
1: 在端午假期啊，内蒙古草原主题旅游热度呢是持续的走高，草原自驾、星空露营以及牧民体验成为了假期热门搜索的关键词，而出游热带动了民航出行量的显著上升。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的数据显示，在本次的端午假期，游客主要来自南京、广州、深圳、上海、杭州、郑州、青岛等城市。
0: 假期期间，白塔机场预计日均运输旅客3.4万人次，鄂尔多斯机场预计日均运输旅客约7000人次，两地机场客流高峰均集中在6月18号、21号，机场已在旅客引导、中转服务、特殊旅客服务等方面优化保障，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
1: 在端午假期期间，北方会有降水吗？对大家的出行是否有影响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0: 凡迪，具体情况带大家了解一下。
2: 好的，应该说眼下在贝加尔湖上空又有新的冷涡生成啊，它不断的旋转，甩出的冷空气呢会东移南下。受其影响呢，华北、东北假期期间还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同时提醒您，还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华北大部都会被雨水覆盖，普遍是小到中雨的天气。明天华北降水停歇，不过呢，在内蒙古的东部还有东北等地雨水会增多。外出还是提醒您注意携带雨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凡迪所带来的天气情况方面的介绍。那么了解完北方的降水趋势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的水情。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阳春市双滘镇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引发深洪。镇区沿河部分街巷漫水，沿街商铺、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阳春市的双滘镇双滘市场，大家看这个滘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河道分支的意思。在这个镇旁边有两条河流是穿镇而过，现在虽然雨小了，水退了，但是我们结合此前现场公共视频的一些画面来看一下当时的场景啊，洪水可以说是从上游冲泻而下，裹挟着这个泥沙一路穿过这个镇区。然后当时幸好是什么呢？因为旁边这个市场呢，它营业时间比较早，所以说洪水来的时候，商户们是及时发现了，所以说及时撤离了，没有什么带来这个人员的伤亡。这个雨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因为这几天持续在降雨，而这一天之内，这个镇的降雨就达到了380毫米，所以说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看到整个街道啊，其实已经清理的非常快了。我们最初过来的时候啊，这边的淤泥还是比较深，然后呢，商户们都在把自己的这个货品啊重新搬下来，因为这个地方降雨比较频繁，所以说在雨到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们已经提前把这些商品啊都搬到了货架的二层，这样的话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一些损失。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道这边，可以看到这就是之前冲刷上来的这个泥沙，还有这些植物啊都冲下来非常多。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这边这个桥的栏杆上都是堆满了冲下来的这个植物的这些残枝。当时水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几乎是没过了这个桥的栏杆。那么再往这儿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其实还挂着一些像这个我们找出来，这个应该是上游种植的花生，这就是花生应该快到成熟期了。这些花生呢都因为这个水冲下来了，所以说在沿途呢有一些稻田和这个花生地呢是受到了损失。那么当地在接到这个预警以后，也是把这个防汛的等级从4级提升到了这个3级。
1: 而除了广东阳春呢，昨天广东珠海、中山、江门等地也是普降暴雨，部分道路出现了积水，
0: 相关部门迅速展开排涝抢险作业。
4: 广东江门台山市上午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排水。

0: 同样，珠海中山也有暴雨，珠海市十一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58毫米，中山市六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78.6毫米。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增派人员24小时巡查溢涝点、山塘水库等地，同时持续清理管网隐患，排出路面积水。
1: 在过去一段时间，华南的龙舟水非常的强盛，端午假期期间降水的区域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再次的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变化的具体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应该说眼下我国的降水格局正在发生这个转变，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抬，大量的暖湿气流跟随北上，华南地区呢逐渐被副热带高压笼罩，龙舟水减弱，炎热高温发展，而长江沿线的降雨呢会大幅增强。假期期间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格外警惕强降雨的影响。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以及像是湖北、湖南，还有江苏、江西、浙江，不乏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另外，再请您看一下图上蓝色区域呢，会伴随单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通常单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户外行走就会困难。那么超过30毫米呢，会形成明显的路面积水；一旦超过50毫米，就容易引发城市内涝了。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关注相关的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樊迪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近期随着主雨带北台，多地呢陆续迈入到了梅雨季，浙江此前率先入梅，湖北、安徽、上海以及江苏多地也是相继入梅。很多观众不清楚梅雨到底是什么，这里呢简单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梅雨呢是指每年的6到7月，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一带持续多天的阴雨天气，在这段时间呢刚好梅子成熟变黄，因此呢叫做梅雨，雨期开始叫入梅，雨期结束叫做出梅。
4: 下周江南、长江中下游多雨格局还会持续，剩余还没有入梅的沿江区域也将快速达到入梅标准。那关于梅雨还有不少的趣味气象知识点，下面一起来听气象分析师的详细解读。
5: 和常年相比，今年的梅雨季是迟到了，入梅的时间呢普遍偏晚3到7天。那每年梅雨开始的时间，还有结束的时间，以及持续了多久、下了多少雨，都像在开盲盒。于是呢，气象上有一些专有的名词用来描述它的各种非典型表现。比如说早梅雨，那就说明梅雨开始的早了，如果来得早结束的也晚，那么就会演变成超长梅雨，那这种情况下洪涝风险大。再比如晚梅雨，要到6月下旬甚至7月上旬才姗姗来迟。再比如还有空梅，也就是说该下雨的时候没怎么下，雨量异常偏少，那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出现伏旱的情况。再比如还有二度梅，说的就是本来已经出梅，剩下都已经开始了，结果呢梅雨又突然回来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还有一个这几年在网络上经常用的词，暴力梅，那用来形容雨量大、强度猛的梅雨。那么针对即将开启的梅雨季呢，雨伞是刚需，防范才是重点。尤其是未来一段时间，湖北、安徽等地呢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尤其需要提高警惕。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以及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的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会商指出，6月18号起，随着主雨带的北台，长江、淮河、太湖流域将迎来新一轮的持续强降雨过程，降雨的范围大、持续时间长，且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此外呢，珠江流域的龙舟水也将持续。
4: 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湖北、安徽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降至4级，维持针对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好的，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世界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呢，首轮。

0: 都未能够取胜的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了出线的关键一战啊，最终呢是捷克队1-1战平了南非队。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1: 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赛事，捷克队对阵南非队，他们对于胜利是极度渴望，想要获得小组出线的资格，哪怕争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非常关键的。判断是出现了问题，没有顶上，球是砸在了他的身上。进攻线上两名前锋，9号赫鲁热克以及10号希克，倒三角的回传，往前一分有机会，左脚打门球进了。1-1突然内切，左脚起脚射门，点球。
2: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 B 组第二轮较量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收获小组赛首胜。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3: 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左路到禁区里横传，球又弹回来了，巴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横传，恩博洛
4: 啊，想漏一下，
3: 恩博洛，巴尔加斯，漂亮！84分钟，巴尔加斯得分，瑞士队扩大领先优势。巴尔加斯到禁区里先回传，打门，马赞比进了第二个球，他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就等这个先回传的线路呢。
4: 这球传得好，打得也好。
3: 小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
4: 漂亮！这球打得漂亮，
3: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抬头观察，解围没踢远，
4: 没踢远，
3: 倒地了，点球！裁判给了点球。啊，还是从五把球领出去了。
4: 对。足这样捅得快，哎，这下快。
3: 对，老将扎卡站在球前，扎卡把球打进，4-1。少年补时的最后时刻，啊，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0: 在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伊春小雨，18到28度；天津雷阵雨，23到29度；呼伦贝尔阴转中雨，17到26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8到25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4到30度；西宁小雨，12到24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8度；达州多云，22到32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遵义阴，19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同中雨转小雨，13到28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2到31度；唐山阴转雷阵雨，20到28度；东营多云，22到2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1到25度； 三门峡多云转晴。

17到28度，合肥大雨转阴21到26度，淮安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盐城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台北多云转阴24到29度，香港小雨27到31度，澳门小雨28到32度。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6月18号，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2: 6月17号，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6月16号到18号，张国清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北京时间的昨天傍晚，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此前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遭到菲方查扣的中国公民已经全部获释。中国驻菲使馆高度重视此案，持续与菲方沟通协调，顺利推动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
4: 当地时间18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升至全球第二位，上升一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洵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今天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是量身定制。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的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奥恩说，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
0: 北京时间的昨天傍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评估美国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他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的常规防。